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接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曹阳。
1: 早晨，我系林千。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早晨。今日系5月11日，星期一。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争发展机遇，加快系统布局，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跑出加速度。
1: 多项先行指标显示，我国经济保持稳步向好态势。
0: 由中国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
1: 第二届世界品牌大会暨世界品牌日落户香港盛典在港举行。
0: 广东服务品牌提升推广行动启动。
1: 伊朗已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方案作出回应，美方称超20艘美国军舰参与对伊朗实施封锁。伊朗警告英法两国不要加剧危机。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争发展机遇，加快系统布局，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跑出加速度。今日的中国，短短几毫秒，全国60%以上的城市可同步接入一个算力集群。同样的时间，上海的数据飞速跨越千山万水，直达贵州。而广东与甘肃隔空联动完成一次跨省算力调度，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四通八达，新型基础设施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底座。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新型基础设施发展，不单止对构建新型基础设施体系作出全局谋划，提出要适度超前布局有利于引领产业发展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设施，打造集约高效、经济适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并对网络强国、数字中国、交通强国、能源强国等作出一系列具体部署，强调要加快建设高速泛载、天地一体、云网融合、智能敏捷、绿色低碳、安全可控的智能化综合性数字信息基础设施，为新时代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引和根本遵循。中国社会科学院新兴产业研究生副主任渠振宁。
2: 总书记从战略高度明确了新型基础设施的重要地位，深刻揭示了基础设施随技术变革不断演进的历史规律。新型基础设施既是扩大有效投资、提振内需的重要抓手，也是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底座，已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基石。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围绕支撑产业升级和数字化发展，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布局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重点完善信息通讯网络，深化千兆光网规模部署和万兆光网建设发展，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完善民用空间基础设施，加快低轨卫星互联网组网等。开局之年，各地新基建建设禁落快进建，一批批重点项目正加速推进，密集落地。信息通讯网络全面升级，数字大动脉加速提质扩容。截至三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已达495.8万个，86个城市开展万兆光网试点部署。5GA 已覆盖330个城市。从今年起的未来5年，我国将建设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同时加强 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和应用验证，提前布局下一代移动通讯技术。数据基础设施提速推进，算力底座持续夯实。在上海的临港新片区，部署在海底的数据中心直接与海上风电场相连。海底数据中心利用海水自然冷却，海上风电提供绿色能源。这种海风变电力、电力变算力的模式，令数据中心绿电供给率超过95%。上海海南云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总经理陈希克：
3: 相当于把饭桌支在了灶台边，电力与算力协同。今年像这样的风电直连数据中心将在沿海

0: 适圈加速布局。
1: 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到每秒1882亿亿次，算力供给更丰富。近两年，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东数西算工程八大国家枢纽自算规模占全国比重已超过80%，多层次的一体化算力网正加速布局。卫星互联网统筹推进，天地一体信息网络加速成型。近段时间，在红岸新区，一伙我国自主研制的低轨宽带通讯卫星正在加紧发射前的最后调试。该项目经理郑书强：
2: 这次任务实现数十项关键技术突破，并为卫星批量化制造、低成本组网、新技术快速工程化提供关键技术支撑。
1: 今年，国家仲将统筹建设卫星通讯、导航、遥感系统，加快低轨卫星互联网组网，同时提倡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加快新老基建深度融合。当前，智能港口、数字铁路、智慧防洪、智能电网等一批重点工程正在全国各地加速落地，全面铺开。十五五开局之年，加快构建集约高效、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正源源不断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4: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国家膳食中心昨日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四月份以来，在一系列宏观政策协同发力下，我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经济增长新动能加速激活。在政府和市场的协同推动下，资本正加快向新赛道集聚。其中，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增速较一季度加快10.6%。新一轮技术成果集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和产业转型升级。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大势。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消费增速较快。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
5: 在存量增量政策的协同推动下，四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四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收购总体呈现进度快、扣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1.03亿吨，玉米2.22亿吨，大豆1299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食味稻价格每吨达3200元，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超过5000元。2026年夏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夏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指导各地同有关企业提前制定收购方案，扎实做好夏粮收购工作准备，全力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4: 今年以来，我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全面扩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屋企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地区，养老服务站点和托育托管服务设施加快更新。河南鹤壁着力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不少社区里面的健康驿站和市县级医院医生联动，令老年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资源和个性化健康服务。

0: 的是山城区滨六巷社区居民周汉剑。
1: 从家出来几分钟就可以从中网上就可以联系到医生就诊，对我们这些年龄大的特别方便。
0: 湖北宜昌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则注重打造儿童友好空间，很多社区建起社区学堂，集童书阅读、益智游戏和定期托育服务于一体。此至目前，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内改造优化养老站点10898个，托育机构19273个。当前全国多地仲喺度探索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便民生活圈嘅业态布局同服务设施。喺北京嘅一个社区里面，通过一张生活圈电子地图，社区居民喐下手指就可以一键查询附近嘅餐厅、超市以及小修小补等服务设施。电子地图背后系一整套大数据算法。社区周边步行5分钟、10分钟、15分钟范围内有几多维修站点，不同位置居民居住的密度都一目了然，街道亦能够据此精准保建便民服务设施。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街道市民活动中心主任行东。
2: 也就是说把人为的想在什么地方建变成了通过数据来测算，保证每一个业态都能覆盖到我们居民的15分钟范围之内。
0: 目前全国已建设8132个便民生活圈，服务社区居民1.68亿人。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
3: 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昨日抵达广州，标志着我国牵头组织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顺利完成。航次期间，首次中国智利阿塔卡马海沟联合深潜任务亦成功开展。据介绍，该航次于2025年12月6日从海南三亚起航，历时156日，总航程超40000公里，来自中国、智利、德国、丹麦、加拿大、西班牙等6个国家的83名科考队员，对阿塔卡马海沟和木沼海沟的深渊生物多样性、板块俯冲机制等前沿课题展开了系统研究。在该航次中，奋斗者号累计完成63个潜次，其中50次下潜深度超过6000米，获取了大量生物地质标本和高清影像。据了解，这次联合科考是全球深渊探索计划旗舰行动之一。全球深渊探索计划旨在通过国际合作、深潜技术和多学科交叉研究，建立对全球最深海洋区域的系统性认知。
0: 记者昨日从民政部了解到，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2025年5月10日施行以来，各地共办理婚姻登记全国通办68.2万件，异地调档24.7万份，满足群众异地办理需求。目前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525个，建成户外颁证点1330个。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民政部加强与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破解信息共享、义务协同等难点堵点问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个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时限最短当日即可。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朱玉君表示，
4: 下一步啊，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的建设，提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绩效。
3: 北京时间今日凌晨，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总比分3-0横扫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稍早前进行的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女团克服开局不利的困难，以3-2逆转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
0: 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昨日在福建福鼎举行，人形机器人代表深度参与白茶制作全流程，训练检验服务人类生产生活的综合能力。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在国内多地进行实境挑战，助力产业升级。
5: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

0: 嘅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第二届世界品牌大会暨世界品牌日落户香港盛典昨日在港举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将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强化品牌建设，推动香港建设世界品牌中心。全国政协常委、国际品牌科学院董事会主席蔡冠森话，世界品牌日落户香港，不单止是对香港作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营商环境的充分肯定，更为国家品牌强国战略注入了强劲新动能。当日，国际标准化组织品牌评价技术委员会 ISO TC 289后任主席格哈德·克雷比塞克在会上宣读了世界品牌日香港宣言。宣言指出，选择香港作为策源地，因其作为世界之城，在一国两制下拥有顶尖的法治环境、自由的贸易体系、比肩伦敦与纽约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以及深厚的专业服务底蕴，是全球资本、资讯、人才与品牌的超级交汇点。宣言同时提出三大愿景，一是将以香港为新起点，重塑全球品牌评价通用语言，二是打造全球品牌要素的配置中枢，三是以香港为新纽带，促进东西方的文明互鉴。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中国品牌出海竞争力100强榜单，多位相关企业负责人现场分享了在品牌打造、合规维护及走向全球市场等方面的经验。中外企业家、多国驻港总领事及工商协会负责人等400多人出席了当日的活动。
2: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发表网志表示，粤港澳大湾区兼具前沿人工智能研发、完整高端制造链与国际金融枢纽这三项能力。陈茂波说，这种 AI 加制造加金融的三重优势，令香港在十五五时期发挥两大功能，产业协同和规则衔接，包括作为新兴产业陆地湾区的国际接口，以及国家标准与国际标准相互参照的交流与转换平台。陈茂波说，展望十五五时期，国家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动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生物医药等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同时，前瞻布局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及脑机接口等未来产业。深信在一国两制下，香港凭借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与大湾区兄弟城市深化合作，加快推进科技创新与应用，并为国家标准与国际规则和标准的相互借鉴作出更大贡献。
1: 广东昨日正式启动了广东服务品牌提升推广行动，本次行动将聚焦生产性服务业，通过平台建设、品牌培育、供需对接、宣传推广等举措，擦亮广东服务金字招牌，为广东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作为广东服务品牌提升推广行动的具体举措之一，广东服务依站通当日正式上线。广东服务依站通平台面向广东省服务业企业，打造集政策直达、事项办理、资源对接、宣传推广于一体的省级综合性品牌服务枢纽，提供一站式全流程品牌服务支持，助力服务业提质增效、产业深度融合，为企业开启一线品牌建设的便捷之窗。品牌建设百问解答手册亦于当日正式发布，手册梳理了100个中小企业品牌建设常见问题，涵盖品牌认知、战略规划、视觉形象、传播推广、管理维护、国际化拓展等六大模块，以问答形式帮助企业管理者构建完整品牌知识体系，掌握品牌建设实操路径，为广东省中小企业提供系统、专业、实用的品牌建设指引，成为企业打造自主品牌的随身宝典。此外，广东服务需求调研活动亦同步开启，调研面向广东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展开，通过问卷形式收集企业在品牌建设、服务供需对接等方面的真实诉求，为后续行动精准落地提供坚实的信息和数据支撑。
2: 记者昨日从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了解到， 广东两牙免费筛查机构地图上线，该地图全面覆盖全省各地市妇幼保健院、综合医院、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所有具备两牙免费筛查资质的医疗机构，实现全省筛查网点全域覆盖，为35周岁

0: 到64周岁的适龄妇女参与宫颈癌、乳腺癌免费筛查，提供指引。
1: 广州市生态环境局昨日发布消息，广州推出环境健康大卡地图，让市民在漫步中沉浸式感受环境健康理念与良好生态环境的价值。从绿起来到美起来，再到会呼吸能疗愈，环境健康大卡地图串联八大节点的环境健康路线。据了解，环境健康大卡地图的八大节点中，华南国家植物园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植物博物馆，全园 1.3 万几种植物构建起高覆盖率的生态系统，茂密的林木持续释放高浓度负氧离子与芬多精，可以给人带来一次深度的肺部 SPA。而天河湿地公园以海绵城市理念打造全人群适配的湿地疗愈场景，园内水气氤氲，湿润空气能够缓解呼吸道不适，135种鸟类在此栖息，观鸟活动可有效缓解眼疲劳，平复情绪。三公里长生态廊道，让全年龄段游客都能在亲水互动中收获健康滋养。
2: 启程155，涌立潮头，大湾区。
0: 夜幕下的深圳市龙岗区，无人机在楼宇缝隙间极速穿梭，25厘米以内的狭窄空隙亦可以精准避开，通过数据赋能，使得飞行更高效安全。深圳能够成功上演空中 F1， 正是基于龙岗区完成的全国首单授权运营低空数据交易。在可用不可见、不出域、可追溯的框架下，政府将海量政务数据和低空专类数据深度融合，企业可以获得航线的核心数据，从而令飞行器更高效安全飞行，同时亦令到数据从静态资源变为流动资产，赋能湾区，激活产业新动能。目前近深圳市龙岗区就已集聚超过200家低空经济企业。深圳市龙岗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陈光明：
3: 在严格遵守国家、省、市区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相关法规下，我们完成了全国首个基于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机制的低空经济产品交易。
0: 企业代表刘红：
4: 以前没有这批数据，晚上飞无人机就像蒙着眼睛走钢丝，在高速状态下遇到障碍物或较大气流就容易炸机。
0: 如今公共数据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赋能现金物流、高空交换、影视创作等多元场景，推动低空规模化应用，加速从蓝图走向现实。深圳市龙岗区低空经济产业推进工作专班张文：
5: 有企业当时就问了，这数据能不能帮我避开高楼，能不能帮我算准风向。我们就是要把政府的公共数据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这次的交易就是让数据从资源变成了资产。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的这一突破，正是大湾区深化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生动实践，为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全国低空经济发展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深圳方案。
1: 湾区早晨，继续关注粤港澳其他消息。我国首条深水油气装备公里管线智能生产线昨日在海油工程珠海深水装备制造基地建设完成，进入调试阶段。这条生产线在国内首创生产管控系统加智能运输系统加 AI 视觉边界判定融合技术，对推动我国深水海洋油气装备制造智能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由澳门特区政府体育局主办的活力社区动起来系列活动社区运动同乐日昨日举行，活动以运动减压为主题，设有多个摊位及体验环节，令社区居民除了学习运动及减压知识之外，还可以现场参与趣味运动体验。据了解，活力社区动起来系列活动以运动健康、运动减压、运动营养为核心，旨在深入澳门社区推广运动益处，提升澳门居民身心健康水平。
6: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 伊朗方面援引

0: 官方消息人士嘅话称，伊朗对美国方案嘅回应内容涵盖就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核计划以及全面解除对伊朗制裁进行谈判。随后，巴基斯坦方面表示，当日喺收到伊朗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嘅方案所作回应后，巴方已将其转交美方。美军中央司令部十号称，超过20艘美国军舰正在执行针对伊朗嘅海上封锁任务。美军已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使其遵守封锁规定。
1: 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十号表示，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正在肯尼亚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随后表示，法国从未考虑过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部署。
0: 俄罗斯国防部十号通报说，过去24小时，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军阵地发动了676次炮击。此外，乌军还进行了6331次无人机攻击，并对俄军阵地发起了8次进攻。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共记录到乌军16071起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俄国防部表示，俄方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予以对等回应，发动了报复性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号表示，在过去两日内，乌方已记录到俄军超过150次进攻行动、上百次炮击以及近万架攻击性无人机袭击。这个意味着在前线，俄军并未遵守停火协议，乌克兰所有部队均在采取对等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晚还说，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已向俄方递交了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美方在换俘行动中发挥了斡旋作用，乌方期待美方积极确保行动落实。
1: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十号话，过去两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该公司当日发布的财报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其净利润同比增长约26%。
2: 湾区气象站。
0: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白天香港多云转阴，27到23度。澳门晴天，27到23度。广州雷阵雨，29到23度。深圳多云转阴，28到24度。珠海晴天，28到24度。佛山阴天，29到22度。惠州多云转阴，29到23度。东莞阴天，29到23度。中山多云转阴，29到23度。江门多云转阴，30到22度。肇庆阴天，28到23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转晴，27到14度；纽约阴转晴，17到8度；旧金山阴天，22到11度。
1: 最后聚焦海浪同海防预报，今日白天南海北部、中部有1.3到1.8米嘅中浪，南海南部有0.6到1.3米嘅轻浪到中浪。香港海域浪高0.3米，水温25度；澳门海域浪高0.3米，水温25度。深圳海域浪高0.4米，水温25.5度；阳光海域浪高0.6米，水温26度；汕头海域浪高0.6米，水温24度。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林千、曹阳，代表编辑根生、奇瑶、徐旭，感谢你的收听。稍后讲清楚节目将播出建设绿美生态大湾区，绘就美丽中国先行区感受画卷，敬请关注。再会，
1: 再会。

0: 功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经济活力最强、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亦是我国生态资源最为丰富的区域之一。在提升生态环境品质等领域，粤港澳大湾区亦正在度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去年，生态环境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粤港澳大湾区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行动方案》。行动方案提出共建绿美生态大湾区，维护湾区一体化生态系统，深入实施绿美广东生态建设六大行动，系统性保护南岭大湾区外围幽灵浅山和蓝色海洋生态屏障，以华南国家植物园为引领建立植物迁地保护体系，建设国际红树林中心，深化十九条水鸟生态廊道建设，打造候鸟湾区，推进深港跨界生态廊道连通，共建梧桐山红花岭生态走廊，打造深圳河北岸壁道，开展香港米布湿地、深圳湾红树林湿地跨境协同保护，加强琴澳生态一体化保护。到2027年，珠三角生态质量指数 EQI 基本稳定。方案仲提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持续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加强对黑脸琵鹭、黄胸鹛等全球受威胁物种，以及中华穿山甲、中华白海豚等特有珍稀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的协同保护，强化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保护修复，开展生物多样性调查和保护成效评估，加强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湿地保护修复，打造生境花园。如今的粤港澳大湾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和美画卷正在徐徐展开。作为全国最绿省份之一，广东森林覆盖率达 53.39%。 近年来，广东始终坚持扩绿、护绿、兴绿并举，以绿美广东生态建设六大行动为抓手，持续厚植生态底色。十四五期间，全省累计完成林分优化74.21万公顷，森林抚育74.64万公顷，打造千亩级森林斑块1030个，5000亩以上混交林示范片148片，森林生态效益总值稳步提升。开展我为广东种棵树系列活动，全省建设互联网加全民义务植树尽责接待点179个，累计组织开展各类义务植树活动超7.39万场次，吸引超522万人次参与，全民护绿成为新风尚。咁除咗森林，喺河网密布、江海相连嘅粤港澳大湾区，水环境保护亦都系呢幅生态画卷上嘅重要一笔。凤车草摇曳生姿，水户青翠欲滴，紫花羊蹄甲临水绽放，市民正享闲适。喺广州市南江河农业公园段，一幅景美人和嘅画卷徐徐展开。蜿蜒24公里嘅南江河，一路串起山林野趣、产业脉动同市井烟火，汇入浩荡东江。这条河经过生态治理和修复后，入选全国首批幸福河湖优秀案例，成为珠三角城市开展水环境综合整治的生动范本。建设绿美生态大湾区，越来越多的大湾区城市正在携手前行。近年来，横琴与澳门依托横琴自然周和澳门绿化周两大品牌活动，以自然教育为纽带，走出了一条以绿色促融合、以生态连人心的独特路径。其中，横琴自然周聚焦湿地与森林资源保护，自2023年首届活动创办以来，累计吸引琴澳居民超过150000人次参与，成为琴澳生态交流的重要桥梁。澳门绿化周则以深耕40多载，形成覆盖学校、社团的全民参与格局。横琴自然周期间，澳门居民可报名参与义务植树、红树林导赏活动。澳门绿化周期间，横琴的生态保护成果与碳普惠理念亦都走进澳门社区。深圳市茅洲河流域协同保护规定、东莞市茅洲河流域协同保护规定于今年1月1日起实施。一条河流、一套规则、一体治理，在深管携手的法治保障之下，茅洲河治理迈向新阶段。

0: 到粤港澳大湾区的生态建设，就一定要讲下红树林了。广东作为中国红树林分布面积最大的省份，通过科学规划、技术创新和多方协作等措施，探索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共进的新路径，有效保护和修复红树林生态系统。如今广东省已成为世界上少数红树林面积增长的地区之一。红树林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为候鸟提供栖息地。咁跟住落嚟，我哋就嚟连线深圳市红树林湿地保护基金会副秘书长翟柳，一起嚟了解一下相关嘅情况。翟秘书长你好，那我们首先呢想了解一下基金会在守护候鸟迁飞通道上有哪些具体行动，对一些濒危物种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1: 在迁飞通道保护方面呢，我们是以候鸟迁飞通道所经的区域的生境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为核心，通过对旗舰物种的研究和保护识别，分析迁飞区内鸟类所面临的威胁，进而推动我国珍稀候鸟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打造鸟类友好城市和更安全的健康的迁飞通道。那么在旗舰动物的这个保护方面，拯救勺嘴鹬是我们最核心的工作之一。那么目前呢，全球是有九条主要的候鸟迁飞通道，东亚至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也是世界上受威胁最多的一条，覆盖了22个国家以及地区，那么超过了280种迁飞的水鸟。那么其中呢，勺嘴鹬就是最珍稀还有最具代表性的这个鸟类之一，全球目前仅存的数据呢是不足300只。所以我们是以这个极危物种勺嘴鹬为一个旗舰物种，将国内迁徙水鸟分布地连成社会化参与保护的网络。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支持国外的勺嘴鹬繁殖地和越冬地的有效的保护，推动国际协同保护机制和行动，通过栖息地保护和恢复、科学研究和政策倡导、社区参与和共建，共同开展这个保护的工作。那么在2025年的11月份，在 EFP 的第12次的缔约方大会上，2025至2035的这个十年的勺嘴鹬保护行动计划也正式的签署了。在场也汇聚了非常多的这个全球顶尖的专家的智慧，那么包含75项协调行动，在各方共同的努力下，沿迁飞通道新建了14个保护地。受保护的勺嘴鹬栖息地呢，比例也从 4% 提升到了 17%， 物种的这个数量下降的速度也比2010年大幅的减缓。那么除了濒危物种的这个保护之外呢，我们也启动了生物多样性鸟类友好城市的这个项目。因为一个呢是相对离人可能相对比较远，它都在一些保护地，那么鸟类友好城市呢更聚焦的是我们身边的这个生物多样性。那么我们也期待通过社会化参与城市生物多样性的这个保护的实践经验总结和示范推广，建立全民参与的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平台，打通社会化参与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助力实现城市的生多的有效保护。
0: 那您刚提到身边的生物多样性，大湾区经济发达，有多个超大城市，那么如何结合城市发展市民生活的实际情况去进行生态保护呢？在这方面基金会有哪些经验和探索？
1: 大湾区确实面临着经济高度发达和生态保护并存的这个特殊的挑战。那我们从深圳发起，在这一片这个高密度城市群中也摸索出来了一条和而共生的道路，而且形成了相对来讲比较成熟的很有红树林特色的一个社会化参与的模式，也就是政府监督指导、公益组织运作、社会多方协同的这种机制，让生态保护融入到城市治理和市民的日常。那比如说我们打通了公益和商业的边界，探索了善意营销的这样一种合作的模式。简单的理解呢，就是我们跟很多的消费品牌去合作，通过 B2B2C 去把公益的理念触达到这个 C 端的用户，共同去传播保护的一些必要性。比如说我们共同开发了濒危动物的系列文创产品，那么笔杆呢是采用玉米桔梗等环保再生材质，而且上面也印有我们濒危动物的一些图案跟介绍，那么这个呢就将保护的这个理念传递给了千万的青少年。那么同时呢，也在这个笔上设置了这种销售即捐赠的机制，比如说每卖出一件文创产品便可以捐赠一定的金额用于湿地生态保护，让每一支笔都能够成为一个可移动的自然教育的小课堂。那么我们也一块打造了这种产品工艺化加教育场景化加上参与社会化的这种完整的闭环，

0: 那么我们第一年推出这个濒危动物系列笔之后呢，反响就特别热烈，所以我们第二年又拓展到了橡皮擦、削笔刀等等的系列的产品，而且在线下也设置了专题的展示区，邀请很多核心的用户到我们深圳的红树林开展，红树探访、观鸟还有自然笔记的这种线下活动，让产品上的这个物种也走进现实。
1: 那基金会工作领域中呢，还包括绿色湾区建设。那么这项工作主要是如何开展的？又取得了哪些成效呢？
0: 那我们在过去十几年期间，以社会化参与的保护模式，在深圳湾的区域打造了3种不同类型的保护力的实践样本。那么就包括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还有深圳湾公园。那么这3种模式呢，也分别对应了严格的自然保护、城市生态缓冲区和公众休闲教育3种需求，形成了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城市湿地综合管理的经验。那么在专业支撑方面呢，我们是始终保持与一些科研院校、专业组织的密切的合作，形成了专家资源的网络，让项目始终是走在科学和专业的道路上。我们除了做保护之外呢，我们也在湾区开展了特别多的这个湿地教育的工作。我们以各个单位去合作运营自然教育中心，比如说在深圳，我们有这个深圳湾的自然教育中心，保护区。还有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里边，都针对不同的人群开发了系列的这个课程的体系。那么红树林科普教育呢，也已经被纳入了福田区的校本课程，目前已经开展了274场公益课堂，覆盖了70所学校，覆盖了1.2万人次的师生。那么基金会呢，在这种工作的基础上，也得到了一些基本的成果。截至2024年底，我们累计种植的这个红树呢是有95万株，保护了湿地8200公顷，覆盖了广东、福建、海南、上海、江苏等等的多个省市。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搭建了全国的湿地教育网络，联动高校、保护地开展湿地教育活动，让绿色湾区的理念呢能够在全国落地生根和推广。
1: 那基金会和香港在保护红树林方面展开了哪些协作？
0: 深圳湾的红树林呢，与香港米铺自然保护区其实是连成一片了这个湿地生态系统。像我们运营的这个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的对面就是香港米铺自然保护区，对，所以我们在保护上还是有多方的协作的。那么在2016年开始呢，我们就在香港米铺的专家的指导下，启动了这个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鱼塘改造的工作。在保护区管理局的指导下，使得整体的湿地水域的面积增加了15%，形成了9公顷的高潮位的这个水鸟栖息地和1.5公顷的淡水湿地。2023年呢，福田红树林保护区跟香港米铺自然保护区也正式签署了深圳湾后海湾湿地保育合作的框架协议，首次呢将两地的湿地确定成为这个姊妹的保护区，并且开展了同步调查的信息共享。我们所运营的这个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正好是处于一个香港米铺和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这2块国际重要湿地的之间，那么它也发挥着重要的这个生态廊道跟缓冲带的战略作用。那么下一步呢，随着国际红树林中心在深圳的建立，我想我们也更多的会保持与港澳的一些紧密的交流，将我们在深圳的这个模式拓展到更大的范围。
1: 那基金会做了哪些工作，让更多的公众参与到湿地保护的行动中来呢？
0: 公众参与呢，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根基。那么社会化参与、人人可参与，始终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的理念和手法。我们目前呢，在基金会这边注册的志愿者已经达到了3164名，那么常年活跃的也有数百名志愿者，累计服务时长也超过了10万个小时。他们活跃在我们各个场景里边，正是这些志愿者的无私的付出，让我们基金会的这个公益的触角能够触达到社会的很多的角落，也让自然教育的理念也能触达到更多的人。怎么能够让更多的公众参与到湿地保护的行动当中来？第一个呢，就是通过这个自然教育，让更多人都能够了解参与我们的湿地保护。我们通过志愿者的参与，通过自然教育中心的这个场域开展自然教育课堂和丰富的生态体验活动，为学生公众提供科普教育的场景。同时呢，在全国还推出了类似小红花公民科学站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场景，开展公民科学实践、开展自然笔记大赛等，增强公众的参与感和成就感。第二个呢，就是构建产品加公益的这种场景的公益体验。 我们跟很多品牌合作，让

0: 环保公益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场景里边。我们始终相信，社区保护是需要千家万户共同参与的长久的事业。那么社会化的参与呢，更多的是需要撬动各方的力量，让大家都能够在生态保护的这个过程中实现自己的价值，也最终成为美好环境的受益者。
1: 翟秘书长，15规划纲要提出提升红树林等典型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那围绕15规划的这一目标，基金会接下来有哪些重点规划和项目呢？
0: 第一个呢，是深化科学研究，攻克珍稀动物繁育和外来物种的风险，为保护实践提供科学的支撑。那么二呢，是扩大修复示范，比如说在重点的这个区域推进基于自然的修复和长期的管护，提升滨海湿地的韧性。那么三呢，是加强行业赋能，这个也是我们一直都在开展的，通过培训以及国际交流，构建红树林保护的专业人才的梯队。那么第四呢，是深化国际合作。依托国际红树林中心以及今年 APEC 等国际平台，推广中国经验，提升全球影响。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香港作为全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一直面临住城市发展和生态平衡的复杂挑战。在有限的土地资源上，既要满足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需求，又要维护自然环境和提升居民生活品质，是香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议题。跟住落嚟，我哋嚟连线香港特区政府渔农自然护理处自然护理主任徐永之，嚟听下佢嘅介绍。徐主任你好啊，首先想请你为我哋介绍几个主要喺香港本土珍稀物种以及佢哋而家嘅生存现状。渔护署为咗保护呢啲物种，主要做咗边啲工作呢？
4: 其实香港就有好丰富嘅生物多样性嘅，当中亦都不乏一啲具高保育价值嘅代表，可以同大家就介绍三种本地啦，甚至可以话系全球稀有嘅物种。第一个就系卢氏小树蛙。它是香港體型最小的原生蛙類，它的背部有個很明顯的交叉 X 型的斑紋，全球絕大部分的族群都集中在香港。它原生的主要分布就分布在香港四個島嶼上面，其後透過人工繁殖以及遷地保育，將一些受到發展影響的小樹蛙成功地搬到去新界以及香港島很多個合適的生境，讓它們可以在新的地點建立這個種群並且持續繁殖。又鑑於盧氏小樹蛙獨特的生境和科學地位，它位於大嶼山昂坪的棲息地亦都被指定了為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以確立那個地方的保育及科研價值。另外渔护署亦都有定期监测这个卢氏小树蛙在原生和放归地点的状况，记录那里当地的环境，以及估算这个卵、蝌蚪和成蛙的数量。通过持续的监测，希望可以加深对小树蛙野外种群以及它在栖息地的状况的了解，而从而支持它们的长远保育工作。另一个我想介绍的就是中华穿山甲。穿山甲是一种会专食蚁和白蚁的哺乳动物，主要是栖息在树林和灌木林里面。它们会利用强而有力的前爪去挖掘洞穴，夜间就会在洞穴里面，到到夜晚才会出来食搵食的。它们全身都布满了灰棕色的鳞片，好像穿着盔甲一样，用来防御天敌。受惊的时候，穿山甲更加会将自己卷成球状，好像个波一样去保护自己。穿山甲虽然在香港有稳定的族群，但是它在全球其他的分布点，由于过去遭到大量的捕捉而数目急剧下降，现在已经被评为一个极度濒危的物种。为了保育这个咁罕有咁珍稀的物种，渔护署定期会在一个郊外设置一个红外线相机，并且观察洞穴的分布，记录了穿山甲出没的情况。除此之外，为了加强保育本地穿山甲和协同地区的保育工作，特区政府亦都有联同本地的专家制定了一份穿山甲物种行动计划，当中包含了很多个建议的行动，从物种保育、科研和监测、宣传及教育等等多方面着手，透过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学术机构和专家的协力合作之下，共同推动穿山甲保育。另外最后我想介绍的就是一个相对地很小的动物，就是一个蜻蜓，叫做黑氏小叶蜻蜓。 黑色小月蜻蜓咧喺香港咧好具代表性嘅蜻蜓之一，佢系属于。

0: 比较大型，而且咧系具领域性嘅春庭，中意咧系喺一啲咧好阴暗啦、细小、坡度比较平缓，以及系有碎石同泥质做底层嘅河溪里面咧出没嘅。佢系一个重要嘅湿地生态健康嘅重要指标，而佢嘅种群咧主要咧就系分布咗喺呢个新界嘅北部同埋东北部，例如话沙螺洞同鹤洲。黑翅小鹬春庭咧，喺香港咧少数咧有被列做咧濒危级别嘅蜻蜓物种，好有保育价值噶。佢喺全球其他嘅地方咧，分布好狭窄啦，而且数目亦都非常之稀少，咁都因而咧令到香港咧成为咧咗保育黑翅小鹬春庭一个重要嘅地方。香港特区政府咧一直咧都透过保育天然河溪以及淡水生境，持续监测，以及喺一啲特定嘅保育地点咧建造人工沼泽，推行社区合作，加强湿地管理。希望咧可以保护到小叶春庭以及系其他蜻蜓嘅物种。
1: 咁我哋了解到咧，喺旧年年底，特区政府启动生物多样性策略及行动计划2035，英文简称系 BSAM。咁呢一份计划有边啲重要嘅更新？目前计划推进进展系点样嘅咧？
0: 特区政府咧喺2016年底咧，发布咗，亦都实施咗香港城市级别嘅 BSAM，系为咗咧加强香港嘅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以及支持可持续嘅发展。同时间咧，亦都系配合咗咧国家去履行联合国嘅生物多样性公约，喺上年底嘅时候就推出咗更新版嘅 BSAM，提出咗一系列优先嘅行动同埋项目。同上一个阶段比咧，所涵盖嘅议题咧更加广，执行期更加长，回应咗昆蒙框架里面咧同本港关系密切嘅全球性目标，以及对接国家对粤港澳地区嘅相关指导，纳入咗新嘅保育概念。除此之外咧，亦都更加咧重视咗一啲区域合作，以及系动员社会各界嘅力量，共同实现美丽中国、美丽香港嘅愿景。目前咧，下一个阶段嘅 BSAM 咧，亦都取得咗一定嘅进展嘅。例如话咧，渔护署咧就同土木工程拓展署咧，今年咧喺3月咧推出咗一份咧名为《香港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设计指引》。呢份指引咧，目的咧系为咗喺基建以及发展项目提供务实嘅规划同埋设计嘅准则，透过保护、持续管理以及修复生态系统嚟应对一啲社会嘅挑战。特区政府咧都会喺咧规划同埋发展北部都会区嘅时候咧，将致力咧会引入呢一份嘅指引里面嘅设计原则啦，希望可以咧提升应对气候变化嘅能力，促进生物多样性，并且咧贯彻发展与保育并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呢一个整体愿景嘅。
1: 咁香港咧系一个繁华嘅现代都市啦，咁点样喺城市发展同生物多样性保护之间嚟寻求平衡？渔护署喺呢个期中又做咗边啲工作呢？
0: 咁香港咧算系一个现代化、高度发展嘅城市啦，我哋都拥有一个咧非常之丰富嘅生物多样性并同埋珍贵嘅自然资源嘅。目前咧，香港咧其实设有25个郊野公园同埋22个特别地区，范围咧系覆盖咗超过40%嘅陆地面积。另外咧，我哋亦都有咧，大概系5%嘅海洋水域咧，系受到8个海岸公园以及系1个海岸保护区嘅保护。而全港嘅水域咧，亦都系已经全面禁止拖网捕捞。香港咧，同时咧，亦都系拥有咧国际级嘅重要湿地，以及香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等重要嘅自然地标。呢啲受保护嘅地区咧，其实都为咗好多嘅野生动物咧提供咗理想同埋安稳嘅家园，同时间咧亦都成为咗咧公众亲近自然、认识生态嘅户外教室。同时间咧，渔护署咧亦都会就住发展嘅规划啦，以及个别嘅发展项目咧提供专业嘅意见，协助咧减低发展工程咧对于生态环境可能造成嘅影响。咁喺评估咧生物多样性策略及行动计划嘅过程之中，渔护署咧一直都担当住一个关键嘅角色。唔单止咧系负责统筹同埋评估整体嘅工作，亦都有咧积极推动同埋落实咧好多项嘅核心嘅措施，例如话指定新嘅保护区啦，加强保护濒危物种，设立以及咧管理咧全港最大型嘅生物多样性资讯站，以及推出咗基于自然嘅解决方案喺唔同范畴之中嘅应用。在 BSAM 的下一个工作阶段里面，我们都会致力发挥了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物流枢纽和人才汇聚的优势，希望可以结合本地独有的地理环境和文化特色，和相关政策局、部门、机构、业界携手合作，可以推动绿色金融、绿色科技、可持续生态旅游以及是渔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1: 徐主任，今天我们都想了解一下渔护署做了哪些工作，令到更多的公众可以参与到保护动物、保护生态的实践当中来呢？
0: 在制定和更新 BCEP 的过程中

0: 之中咧，其實咧，我哋咧都有咧舉行一個嘅公眾諮詢活動啦，要同市民咧介紹翻咧B10 嘅內容，亦都邀請佢哋咧係提交公眾嘅意見，希望咧喺社會各界嘅睇法同埋建議咧，可以納入咧政府嘅保育工作考慮之中。同時咧，我哋亦都相信咧，其實如果要真正推動呢個公眾參與咧，其實關鍵真係好在於咧市民對於自然嘅認識啦，亦都咧係希望可以建立佢哋同自然之間嘅連結。因此咧，所以好多年咧，渔护署其实都系同唔同嘅非政府组织啦、学界、社区伙伴紧密合作嘅，系啦，持续咧拓展市民接触同埋认识生物多样性嘅途径。当中咧，亦都包括咗可能系透过相关社交媒体啦，进行一啲宣传推广，举办生物多样性节以及展览，安排咗咧野外嘅导赏活动，推行义工以及大使活动，开展公民科学项目，以及咧系举办咧数以百计嘅教育活动嘅。我哋咧亦都有喺香港生物多样性资讯站咧设立咗教育活动嘅平台，方便市民咧可以一站式咁样浏览以及报名参加政府以及合作伙伴举办嘅机构合作伙伴机构举办嘅各类型嘅生态活动。渔护署咧其实有同教育局合作啦，将生物多样性相关嘅内容咧纳入呢个学校嘅课程，并且咧配合一个丰富嘅教学资源同埋教师培训嘅活动，希望可以培养咧青少年咧形成咗一个长远而且稳固嘅环境守护意识，并且推广咧尊重自然嘅文化以及咧责任嘅承担。
1: 咁喺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咧，香港同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系点样嚟开展协作嘅咧？
0: 咁渔护署咧，其实近年咧都有积极咧同呢个广东省嘅相关部门咧，共同咧推行跨境嘅湿地生态廊道以及海洋生物嘅保育工作嘅，希望可以持续深化同内地喺生态保育上面嘅合作。例如咧，渔护署喺2023年咧就有同到呢一个嘅深圳市规划以及自然资源局咧签署咗深圳湾后海湾湿地保育合作框架安排。双方其后咧亦都有喺2024年签署咗另一项嘅合作框架协议嘅，合力咧就推动呢一个深圳梧桐山、香港红花岭生态廊道嘅建设。呢、这个咧系大湾区咧首个跨境生态廊道嘅联合工作方案嚟噶。其实深圳嗰个梧桐山咧，同呢一个香港红花岭本身咧系属于同一个山系。而家咧就希望可以透过研究改善动物通道、开展生态基线调查以及共享自然教育资源咧，希望可以逐渐提升翻自然嘅连通性，并且加强生物多样性保育，从而促进呢一个深港嘅生态跨境合作。喺海洋保育方面咧，渔护署咧去年咧亦都有系同一个广东珠江口中华白海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签署咗一份咧中华白海豚保护合作平台备忘录，咁咧就希望咧可以系透过咧协同两地喺中华白海豚嘅生态监测同埋研究、保护区嘅管理监控、海洋保育教育等等范畴嘅合作。希望咧可以咧共同咧保护珠江口水域栖息嘅中华白海豚。另外咧，渔护署咧去年咧亦都有同深圳市海洋发展局咧建立咗呢个深港大型水生野生动物联合救护机制，以协调咧发生喺深港海域咧搁浅事件嘅救援行动，并且咧签署咗一份大型水生野生动物联合救护机制工作备忘录，以保障翻咧深港两地海域里面咧出现嘅大型水生野生动物嘅生态安全嘅。
1: 好嘅，多谢晒徐主任嘅介绍。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今次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嘉欣，特别编辑黄欣，感谢你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0: 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增速明显。正式持证上岗，我国首批自主培养飞艇驾驶员获商业驾照。3600多场校园招聘活动密集开展。
1: 是啊，科创 icon 将会关注我国新职业发展。今日播出巨新智能数据采集员谭礼博做机器人的动作导师。
0: 港澳传真带来，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预计香港首季 GDP 增速近五年最强劲。第139届广交会澳门馆举办超过400场商业配对。
1: 去到科创空间，今日播出郭礼辉《山海迢遥》，御车而行，为你讲述我国汽车工程技术领域的第一位工程院院士的一路前行。
0: 科技关键词今日聚焦，我国首部生物医学重磅新规施行。怎样推进干细胞治疗合规快速发展呢？哪些疾病领域可能迎来率先突破？
1: 好了，接下来进入科创新动向环节。
2: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0: 来到科创新动向，首先关注全国的科创动态。今年一季度，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力扩围，AI 技术与消费产品深度融合的双重拉动之下，我国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发展态势向好，生产增速亮眼，成为工业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这几天多款面向普通消费者的智能设备集中亮相，可实现饰物翻译拍摄的智能眼镜，具备情绪感知与人机交互能力的陪伴机器人，搭载有 AI 技术能够实现多色彩多材质打印的 3D 打印机，一系列的智能产品成为大家的消费新选择。
1: 是啦，咁数据显示，一季度咧，我国智能手机产量系2.98亿台啦，同比增长6.9%。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2.6%。整机销售亦都带动咗上游电子元器件产量增长。集成电路作为核心配套元器件，产量系1272亿块，同比增长24.3%。为智能消费产品生产提供坚实支撑。咁另外见到出口表现都亮眼啦，一季度啊。规模以上计算机、通讯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4.2%。咁其中液晶电视机出口系2561万台，同比增长9%。集成电路出口系850亿个，同比增长13.4%。
0: 系嘅，咁据了解咧，下一步我国将会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加消费融合发展，培育智能原生新业态、新模式，持续落实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加快智能穿戴、超高清视频等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与推广，推动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进一步挖掘行业增长潜力，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
1: 嚟关注下我国培养的飞艇驾驶员啦。近日，我国首批自主培养的4名飞艇驾驶员获得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商业驾驶执照，正式持证上岗。我国飞艇商用驾驶员自主培养实现从无到有的突破，也都填补了行业空白。
0: 是啊，嗱，呢次获得商业驾驶执照的4名飞艇驾驶员啊，分别系嚟自客户单位和载人飞艇研制单位，来源分布清晰，覆盖行业关键环节。培训严格遵循民航局批准的培训大纲，构建理论、模拟、实操全链条课程。咁学员咧就驾驶 AS-700 长云载人飞艇，完成400多次嘅起降训练，顺利通过民航局相关工作组考核。据了解咧，飞艇商业执照申请人需要先取得飞机商用驾驶员嘅执照，同时咧通过理论考试及飞行实践考核，掌握飞艇原理、航空法规等核心内容，符合民航局 CCAR-61部规章要求，以保障飞行安全。
1: 下一条消息，记者近日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启动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以来，各地举办校园招聘活动是3600多场，开展职业指导是2753场次。人社厅局长结对帮扶高校479所取得初步成效。
0: 是的，咁两部门近日在北京举办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现场推进活动，现场开展小而美专场招聘会。70多家企事业单位带来了1100个优质岗位，同时开展职业指导讲座，助力高校毕业生掌握求职技巧，提升求职能力。开展高校毕业生微创业市集活动，为创业青年搭建实践交流平台。设置1:1职业指导、新职业体验、青年求职能力实训预报名等服务专区，为高校毕业生提供个性化服务。

0: 好啦，各位，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的全部资讯，接下来走进科创 icon。
1: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2: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1: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2: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0: 他们最叻，
2: 他们最醒，
0: 他们有独特的经历和精彩的故事，想不想听？
2: 科创 icon 带你认识最生动的他们，
0: 倾听不同的讲述，
2: 品味丰富的人生，
0: 探寻立体的世界。
2: 科创梦工场，
1: 科创 icon。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科创梦工场，由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为你送上。来到科创 icon 了，看看这种职业做机器人的动作斗士。咁从高交会上被机器人的拳击表演深深吸引，到从自动驾驶数据标注跨界转型，据新智能数据采集员谭礼博用一年几的时间，在一比一还原的真实场景当中，穿戴动步设备，操控 VR 手柄，采集三维动态数据，物理交互信息，教识机器人认知物体，掌握力度，规范姿态。他用最真实的人体动作填补机器人冇米下锅的数据空白。咁喺大力发展具新智能科技的背景之下，呢份职业正从实验室走向工厂，走进家庭。接下嚟嚟听总台记者小康对话谭礼博，一起了解他点样为机器人注入智慧和温度嘅。
3: 谭先生您好。
4: 你好。
3: 我们老说未来会进入到机器人的时代哈，可能人形机器人也是大家认为的下一个风口。那在中间呢，也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和挑战，也需要我们这样的数据采集员不断的去给我们拓步前行，去朝着更先进的或者说更适合我们整个生活状态的一种机器人的训练去前进。那我们也知道呢，每一份这个新职业的诞生呢，其实大家呢一开始都是不太了解。从您在从事这份职业的时候，您觉得目前这份职业它的社会认可度如何？然后身边的人对您从事的这份工作，他们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呢？
4: 首先，这份职业呢，它其实是属于一个叫做入门易精通难的一个情况。它入门的门槛它其实并不是很高，因为我们正常经过大概3到5天的培训呢，它就能够去熟悉这个机器人，稍微流畅的去把我们的机器人操控起来。而且我们很多呢也是比较喜欢这种刚从学校里面毕业出来的这种学生，身体协调性比较好的一些年轻人。但是呢他精通呢就比较难了。优秀的采集员呢，他不仅是要这个动作呢要规范一些，还要懂我们机器人的运动学的基本控制基本控制逻辑它是怎么样的。他要知道机器人的关节极限在哪里，他什么样的动作角度机器人他才能够实行。什么样的轨迹会导致机器人卡死、宕机，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对这个机器人的这个运动学的基本逻辑呢，要有一定的了解的，需要对机器人的构造呢，有深刻的了解。那么在目前的行业里面的人才呢，这个人才的供给呢，它其实是供给远小于需求的。随着我们人工智能行业这个大规模的建设数据采集厂建设起来之后，那么专业的这个数据采集员的缺口会越来越大。那么面向社会的这个人才的一个需求呢也会越来越大。所以我们是觉得如果我们身边的人他如果有感兴趣，那么我们是可以让他们来试一试的。而且在我身边的人当中呢，他们其实也对机器人是感兴趣的。毕竟机器人在我们过去的生活当中呢它是并不常见的，而且也很难够听到它机器人这几个字。基本上都是属于工具，所以他们对于机器人这个新兴行业都是有很大的兴趣的。那么我们只需要让他们真真切切的到我们的比如说实验室啊，或者说展览馆里面啊，去体验一下，去体验一番它发展成什么样子了，然后想不想也参与到这其中当中呢？
3: 所以您对您的这个职业还是充满了自豪啊，也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加入到这个行业当中来。未来我们的具身智能可能在各个的行业或者各个的场景当中都会有这种应用。您觉得未来会有哪些晋升或者转型的方向呢？
4: 首先

0: 这个其实要分为一个纵向和一个横向的发展。那么纵向发展的话，其实我们就从数据采集员一步步的变成了像高级的遥操工程师啊，专门去攻克这些高难度的动作啊。然后还有更深的，我们也可以向这个算法工程师去发展啊。当我把这个机器人它整套的这个运行逻辑、机器人的构造这些我全部了解得很清楚之后，那么我也可以去学习它的这个代码构造是怎么样的，它是写了怎样的一个程序去驱动的这个机器人，我们可以去深入的去学习这些，那么进而呢，我们可以向这个算法工程师这个方向去发展，这是一个纵向的。那如果是横向的呢，我们也可以转型为这个数据产品的一个经理啊，像我们以往在采集了这么多的一个数据之后呢。这些数据它是怎么采的？需要提供哪一些场景，哪一些道具，要怎样的角度，这些设计等等，我们就可以转型为数据采品那个产品经理。比如说，我们是负责去设计采集的方案，看看需要采集哪一些维度的这个数据，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场景应该要选择哪一些，对吧？哪一些场景是比较适合我们的机器人去介入的，等等，这些都是。可以帮助我们去向这个产品经理啊，向这个管理者去一个转型的。
1: 您刚才讲到了纵向和横向两个方向的这种未来的一个规划哈，所以是不是像您这样的年轻人，在自己经历过可能原来的一个职业，然后又通过自己感兴趣，然后进入到另一个行业，然后您对于您的职业未来会是一个不设限的一个状态，如果有机会会一直朝着新产业、新发展当中去寻找自己新的机遇呢？
0: 是的，在未来的这个3到5年呢，我希望我能够从一线的操作手慢慢成长为一名这个具备这个具身智能训练的这个负责人。那么，首先主要我想要做到3点吧。那么第一点呢，就是我的技术需要不断的去深化，能够不仅我要学会这个如何去采集，我还要懂得这些数据，我要怎么去清洗，怎么去标注。怎么去跟这个让这个模型它能够学得懂、看得明白，这全链路我都是需要去理解的。然后，那么第二个就是我的一个行业跨界，我希望呢我能够深耕一个垂直的领域，像比如说我们把我们的机器人送到了这个养老机构，送到了我们的这个变电站当中去，真正的去服务于这些机构。那么只有理解了这个行业。就是我需要去理解这个像变电站啊、养老机构啊这些，他们这个行业的痛点在哪里，我才能够根据他们的痛点去采出真正能够为他们解决这些痛点的数据。那第三个就是我需要去锻炼一下我的做到我的这个管理能力的一个提升。那么随着行业的发展，它未来呢会有更多越来越多的这个采集员会入到我们这个行业。那么我也希望我自己能够带领一个团队去制定培训体系啊，以及啊去提出这个数据质量的一个标准啊，进而能够带领我的团队去为这个人工智能行业呢贡献更大的一份力量。
1: 具身智能的数据采集员呢，是我们新兴的职业的一种。您呢，也是作为一个先驱者、先行者的一个身份哈。就像您说的，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年轻人会加入到这个行业当中来。那在节目的最后，也想请您分享一下，如果有年轻人想要去加入这个职业，或者说加入这个行业，您会对他们提出哪些建议呢？
0: 我的建议的话，其实分开来讲的话，其实应该算是有3点。那么第一点呢，就是现在年轻人呢，大多对这种机器人的一个操作，他的印象可能停留在一个叫做无脑重复的一个偏见当中，会觉得，哎，我每天都在做一样的事情。就比如说，我们让机器人学会去递一杯水，那么我们的采集就他就会认为永远停留在，哎。机器人拿水杯递给他，拿水杯递给他，这么一个重复的一个过程，他会觉得，哎，这个好像是一个体力活，哎，很枯燥。我作为一个大学生，为什么我要去做这样的事情呢？所以这个偏见我们是需要放下的。它并不是说我们无脑的重复，一直的无脑重复。更生动形象的，其实我们可以把它，我们现在所做的这么一个重复的一个动作，它其实是在教一个孩子认识世界。

0: 比如说，我们刚生出来的时候，我们都是一个哇哇啼哭的一个婴儿，我们什么都不会啊，对吧？那我们也会长大呀，我们也会学习到更多的东西啊。那我们就等于是类似于当机器人的父母，我们去教这个机器人它如何思考、如何行动，那这些怎么能够让它成长得更快，学会得更多？所以这个偏见是需要放下的。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也是需要动起来的。而不单单的是坐在电脑面前了，因为我们现在更多的年轻人呢，他其实更向往是往我能够坐在办公室里面，吹吹空调，对吧？然后玩玩电脑，这些就可以了。但实际上呢，这份工作它是需要体力的，需要你身体有一点点的协调性。如果比较喜欢游戏的话，如果比如说像 VR 游戏，那就更好了。然后喜欢运动。如果你以上这些都喜欢的话，那么对于数据采集这个职位来讲，你就会非常的契合。你会发现，当我进入到这个行业之后，接手了这份工作之后，我适应这些摇操的设备，在操控机器人的时候，我会得心应手。那么第三点就是，我们还是要保持一定的好奇心，不能够走一步看一步，我们要向前再多看一步，我们要看到。未来机器人行业它的发展，它的上限是没有上限的，只会越来越好。甚至我们机器人现在能够在地上走，那未来机器人可不可以在天上飞呢？所以这是一个学无止境的一个路，我们也看不到它的尽头。所以我们更加的要去加入到这个行业，去探索这个行业，看看它的上限到底在哪里，它到底能做出什么。令我们惊天动地的一些事情，所以也就不要满足于我今天踩了这个，比如说我们在进入了这个职业之后呢，我就踩了一点点数据，比如说踩了个1000条数据，然后我就很着急，我要去问算法的同事，同事，这个机器人它训练的怎么样了？我采集的这些数据，它现在学成怎么样了？而是你要知道，一个机器人。他能够学会一项技能，他需要的数据往往不止只有1000条，他可能需要上万条，甚至十几万条都有可能。所以，我们是需要持之以恒的去将这份工作给贯彻到底。但是呢，我们也不用太着急，因为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们肯定是能够看到我们所采集的这些数据，真正的应用在了机器人身上。它能够脱离人的操控，真正的去把这些事情做起来，那么届时你的成就感是非常高的。那么我们也可以拍着自己的胸口，骄傲地跟着别人说，这个机器人它之所以能够做出这么一个行云流水的动作，是靠我们的努力，我们一点一点地去教它，把它教出来的。所以这个自豪感是非常充足的。
1: 分享了非常多实用的经验啊，也是把自己的切身体会都跟大家去做一个分享。然后这也其实侧面的说明了，其实，在新职业新兴的当下呢，很多人也有很多担忧，说未来会不会职业越来越少。但是只要你保持足够的专注力、足够的学习力，总会从中发现机遇。就像您这样，所以今天也再次感谢我们深圳市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具身智能数据研究员谭立博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
2: 好啦，各位，头先播出嘅系科创 icon 环节。如果想回听栏目嘅相关内容咧，你可以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下嚟为各位带嚟港澳全真。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
4: 好
3: 低啊，
4: 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好低。
5: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因为我哋自己国家系研发嘅，保持吓。
6: 点解会激动嘅？
5: 即系几十年嘅中国都未有一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7: 最新港澳科技研發動態，
8: 權威大灣區創業資訊，
9: 港澳全新。
10: 嚟到港澳全真，首先嚟關注同港澳相關嘅科創信息。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近日发表网志表示，随着私人消费持续改善，加上出口及固定投资表现继续向好，香港今年第一季度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将较去年第四季度经修订的 4% 增长进一步加快，成为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季度增长。
11: 是啦，咁陈茂波话啦，访港旅游业持续畅旺，首季度访港旅客数目按年增长进一步加快至17%，超过1430万人次，再创疫情后嘅季度新高。咁全年计入访港旅客量有望超出原先预估嘅5380万人次，预料带动全年与入境旅游相关嘅总消费增加至超过2400亿港元，将较去年增加9.5%。他表示，根據香港主要電子支付平台的數據，香港市民的日常消費開支連續六個季度按年增加，今年首季與零售、飲食相關的消費按年增加5.2%。今年的首季，香港出口表現持續強勁，以貨值計上升32%，是連續25個月上升，亦都是五年來表現最好的季度。
10: 嗯，冇错啊。咁陈茂波表示咧，香港经济正提质增量向前迈进，既要着重稳，更要积极准，特别系做好加速深化人工智能技术喺不同范畴嘅应用及人才培训，以自身嘅稳定发展同韧性，抵御全球经济嘅不确定性同冲击，令经济朝住更高质量方向提速发展。
11: 再来关注下澳门方面，澳门特区招商投资促进局在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即系广交会，设置了180平方米的澳门馆，19家参展澳门企业展示超过200款的澳门特色及葡语国家优质产品，举办超过400场商业配对，并同步推广澳琴营商环境、会展优势、政策机遇同支援服务，全方位向境内外客商展现澳门平台优势。
10: 是的，咁据了解咧，展期期间参与澳门馆商业配对的客商遍布中国内地、葡语国家、欧洲、中东及美洲等地，助力澳企拓展内地及海外市场。19家参展的澳门企业，约半数是近五年首次参展广交会，而16家咧就是澳门制造企业，3家是葡语国家产品代理商。展品涵盖食品、饮品、酒类、大健康产品等品类，吸引众多国内外采购商洽谈。展现澳门及葡语国家产品。

0: 品嘅品质及市场竞争力。
1: 系啦，咁参展企业表示啦，展会期间接获大量查询及合作意向，接触到众多嚟自世界各地嘅对口买家，部分企业与买家达成初步协议。多家首次参展嘅企业表示，通过广交会提升咗品牌知名度，建立咗宝贵嘅商业联系。展会期间，澳门招商局设现场咨询，紧求澳门将横琴定位，推广澳琴投资环境、会展优势、政策机遇同埋支援服务等。咁客商反应热烈啦，关注嘅议题包括有酒店经济计划、澳琴成立公司程序、喺澳门举办会展活动同埋会展竞投及支援一站式服务等事项，令世界进一步认识澳门，了解琴澳会展经济嘅优势等。咁澳门招商局表示，将会持续组织澳门企业参加境内外具影响力嘅经贸展会，为本地企业拓展市场、对接商机提供有力支持。
2: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嘅科技动态。
3: 呢度有全球领先嘅智能数字看点，
2: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嘅创新创业故事。
3: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嘅收听。
0: 再嚟关注湾区其他相关嘅科创资讯。近日深交所正式发布深化创业板改革首批配套业务规则，涉及到首发上市、交易制度、市场监管等一系列的改革方案，增强了创业板的包容性和适应性。深圳围绕前沿产业，加强优质企业上市培育辅导，更多创新企业就有望扣开通往资本市场的大门。目前深圳境内计划上市的企业合计141家，后备资源丰富。
1: 咁截至3月31日，创业板上市公司总数达到1394家，总市值突破180,000亿元。其中深圳创业板上市公司系164家，总市值2.28万亿元，数量及总市值都系位居全国城市嘅首位嘅。呢啲深圳企业啊，呈现鲜明特征，整体科创属性突出，高新技术企业占比高，喺行业上高度集聚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创新引领的产业集群。咁喺研发投入强度上啦，持续加大技术攻关力度，研发投入规模与占比都系排全国前列，创新动能强劲，有力支撑关键核心技术突破。
0: 冇错嘅，咁此外咧，深圳创业板上市公司市场竞争力强啊，涌现出迈瑞医疗、江波龙、汇川技术等一批行业龙头与细分领域嘅冠军，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形成龙头加专精特新的发展格局，在全球产业链当中具备较强话语权。他们以民营企业为主体，机制灵活，创新力强，充分彰显深圳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优势。深化创业板改革是旨在进一步支持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更多深耕科技创新的深圳企业有望借助资本市场驶入成长快车道。
1: 去深圳罗湖看看新兴产业了，为更早更细培育优质创新企业，精准锚定低空经济和商业航天产业赛道机遇。近日深圳市罗湖区举办罗湖未来之星启航营第二期低空经济和商业航天专场。咁活动啊，汇聚行业大咖啦，同埋中介机构代表，通过产业介绍、主题分享等环节，为优质创新企业搭建精准赋能平台，助力企业对接政策红利，链接资本与产业资源，夯实发展根基。
0: 系嘅，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低空与空天产业办公室嘅负责人张冉就介绍话，罗湖依托湾区枢纽与生态优势，全力发展低空经济与商业航天产业。目前已经集聚核心企业190几家。近3年嚟，总投资46.95亿元，产业规模持续跃升，形成战星网与低空全链条生态。蓝箭航天、魔方卫星等龙头企业带动技术突破，三大专业化园区载体完善，正喺度加快打造低空经济创新应用区与商业航天特色集聚区。
1: 系啦，咁作为深圳改革开放嘅先行区啦，罗湖区系坚持创新引领、服务赋能、培育新动力、焕发新活力，以远信同人工智能、生命健康、安全智能环保、低空经济与商业航天为代表嘅新兴产业加速崛起，已经集聚190几家空天产业核心企业，构建战、 星、网、商业航天与低空经济全链条生态，高成长性创新企业在重塑产业格局、引领湾区空天产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关键作用。咁未来罗湖区将会持续聚焦低空经济、商业航天等未来新兴产业培育，整合政策、资本、产业合规等。

全链条资源，为创新企业提供精准赋能、高效对接与全程护航，持续搭建产业交流、资源对接、成长培育平台，助力企业抢揸产业发展机遇，夯实合规经营根基，链接优质发展要素，推动低空经济与商业航天产业集群加速壮大，为深圳培育新质生产力，打造全球低空经济与商业航天高地注入强劲动能。好啦，各位浏览完相关的资讯，我们休息一阵间，稍后会进入科创空间的，来关注我国汽车工程技术领域的第一位工程院院士，他的故事。

0: 只剩的孤影。
1: 给你做生活，
2: 重新成就未来，
1: 科创空间。
3: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郑源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现在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先生就不单止一种称谓，更加是蕴含着敬意与传承的。可堪先生之名者，不仅在某一领域独树一帜，更加有着温润深厚的德性，豁达包容的胸襟，任风吹雨打依然固守信念，将深沉的家国情怀根植于血脉之中，捧住一颗心嚟，不带半根草去，为后生晚辈持起读书做人的一盏灯。
4: 是，今日我哋要讲述嘅咧，系我国汽车工程技术领域嘅第一位工程院院士郭孔辉啦。接落嚟，请听郭孔辉《山海迢遥，御车而行》，由总台记者李思密、阮敬伟报道。
5: 搞科研不可能没有困难，在哪能力上国家需要，我们就得去攻的。
6: 人物名片，郭孔辉，1935年七月生，今年91岁，汽车设计研究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吉林大学汽车工程学院名誉院长。作为我国汽车工程技术领域的第一位工程院院士，他最早将近代系统力学与随机振动理论引入汽车科学研究，是我国汽车操纵稳定性、轮胎力学等领域主要开拓者和学术带头人，取得了大量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研究成果，获国家级部级科技进步奖20项，同时培养了大批相关领域高层次科技人才，是我国汽车工业自主创新杰出的倡导者和实践者。
7: 转学，转学，再转学，4年光阴，4所大学。17岁时的郭孔辉万万没想到，1952年，自己以优异的成绩入学清华大学航空系，4年后却从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毕业。父辈的侨商身份在那个年代成为横在他面前的无形门槛，将他宇宙星辰的梦生生碾碎，仰望苍穹的理想就此落幕，只能与地上跑的汽车为伴。郭孔辉曾一度想不通，
5: 转学啊，在我一生当中好像是一个非常大的转折，那时候会是很大的失落。华中工学院呢，有一个副校长叫黄黎，就说你们年龄都很轻，将来路子很长，我希望你们都有这个志气去创造自己经得起考验的历史，你们现在要卸掉这包袱，要努力的钻研学习自己的业务，将来国家需要你的时候，你才有本领为国家服务。可以说这番话呢，对我们改变当时的这种思想状态啊，起了很大的作用。
7: 幼年时期正值抗战，战火纷飞中的颠沛流离与家国蒙尘的屈辱，让小小的郭孔辉许下志向，要以自身所学回应国家呼唤。真正的志气不在于选择何地起步，只要是国家需要，无论是天上飞的还是地上跑的，都要做好，做出成绩。
5: 所以我以前有个比喻，开始是自由恋爱，我是找的是飞机航空，让我从飞机改成汽车。我说就像过去的婚姻呢，是媒妁之言，先结婚后恋爱，也不一定这样就不行，过得也不错。国家需要要做一个重点的考虑。你看我们看很多前辈的现在对国家很有贡献的，他不一定都是自由恋爱的，不要不顺自己意的时候就放弃国家需要，这个不应该。
7: 彼时我国汽车工业基础薄弱，发展步履维艰，即便是国人寄予厚望，首款自主研发的高端轿车红旗也暗藏诸多缺陷。
8: 先看一看轿车几个自动化部件，电钮一按，门窗玻璃可以自由升降，
7: 红旗轿车看似舒适，可司机们却说，一旦速度提升，车就像一匹未驯服的野马，方向发飘，操控失准。这可是要参加外事活动的国车。
5: 那我们一起就到了国务院国家事务管理局去调研，他们都是给几个副总理开车的司机给我们说一下，说你们这个车坐的舒适已经蛮舒适了，就是这个车子开不快。开不快呢，不是我们没踩油门，油门一踩呢，一快起来这个车就保护不住，你也要打方向盘一打它还不动呢，突然就不打了，它砰一下就出去了。现在红旗都是外交常用的，说外交无小事啊，就说你们一定要把这个车型改好。
7: 这番话字字锥心，触动了郭孔辉。1971年，这项关乎国家声誉的重任落在他肩头，解决高速操纵稳定性难题，研发新一代红旗轿车。
5: 做高速操纵稳定事件，特别在摸索阶段是有一些风险的，这个事情任务已经接受了，你必须完成任务。
7: 风险挑战尚可靠意志化解，但理论的缺失、专业设备的匮乏、技术经验的空白，并非单凭一腔热忱就能克服。尤其是找不到符合标准的高速试验场地，课题面临半途而废。危急关头，郭孔辉创造性提出巧用场地、背道而驰与。

0: 条方向以弧带圆的试验方法，在宽度仅为国外试验场五分之一的场地上，成功实现时速140公里以上的高速操纵测试。测试稍有疏忽，足以车毁人亡。顾孔辉就这样冒着生命危险，反反复复。如今回想，他还谦虚道：“要归功于司机师傅技术好。”
1: 啊，那个韩师傅，他技术比较好，我就坐在他旁边，我告诉他怎么开，这贴着这边路上，都是，然后转弯转多少角度，那到那边以后离多大距离，帮他再打回来以后记录，然后再做不同的实验，来研究什么结构参数下，什么样的轮胎来做这种实验会出问题。大概就是这样做的，结果还挺有效。
0: 历时数年，郭拱辉不仅精准定位并解决了红旗轿车的高速操控缺陷，还发现了在高速汽车稳态转向特性发生变化的规律，并提出合理评价汽车操纵性的方法和指标。1978年，这项凝聚他心血与智慧的成果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励。
1: 很多东西没有条件，自己要想办法尽量的去创造条件去做，不一定是跟着外国人的这个办法走，要去钻研研究，只要把它基础的科学的东西学得比较深透吧，去用它逐渐的能找出一些办法，这样也增加了我对科研的兴趣。
0: 从青丝到白发，郭孔辉始终步履不停。作为我国汽车操纵稳定性、平顺性等领域主要开拓者和学术带头人，为中国汽车底盘技术突破奠定了坚实基础。
1: 有一些困难总是要有人去克服啊！我现在尽我的力量去做，你要是能贡献，那就给国家做贡献，搞科研就得有这种精神才行。
0: 1993年，郭孔辉调任吉林工业大学副校长，从科研院所步入高等学府，岗位变了，但他探索创新的初心一如往昔。此番面临的挑战是建中国第一个汽车动态模拟实验室，除计算机和驱动模拟舱的液压系统可从国外购买，整个模拟器系统都需自主设计开发。
1: 驾驶模拟器啊，在我们国内没人做过，过去我们都没听说过，还在杂志上看到一些，就照着这个杂志上德国人怎么做的，这个我们就学人家怎么做，怎么做到跟实际车跑的结果能够一致，这是很难的事情。很多动力学问题必须要研究，理论上比较搞得很清楚。
0: 又是从零起步，又要平地起高楼，郭孔辉带领团队用3年时间，硬生生从一片空白缔造出世界先进、亚洲第一的研发型汽车驾驶模拟器。其中自主研发的轮胎六分力特性试验台成为当时我国汽车性能研发中不可替代的核心试验设备，期间万般不易可想而知。
1: 很多东西都没有呢，那我们就得去创造条件，去开辟一些新的领域，要靠自己开创这些发展的环境啊，因为很多老的知识就不够用了，还不断的学习，很多从基础上的颠覆出来的这个创新，那才是真正是一个比较伟大的创新。
0: 1994年5月，郭孔辉当选为我国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也是汽车工程领域的第一位院士。进入21世纪，我国汽车产业迎来跨越式发展，但繁荣不等于强大，光鲜外表下自主开发与创新能力薄弱的不足格外刺眼。
1: 那时候想买轮胎试验台，我们就想这天文数字，我们根本没有办法筹备到那么多钱。高端的核心的实验设备，一般人家都对你控制，不愿意买给你。所以在这样情况下，我们过去也有一些经验，我想我们自己干可能也行。
0: 2007年初夏，72岁的郭孔辉古稀之龄再度启程，创办汽车科技公司，以校企合作攻坚卡脖子技术，让新技术新思路

0: 在真实应用场景中得到检验与落地。
1: 很多人说这些教授都是教书匠，你们做出东西来，我就想我们应该要证明一下，我们所搞的理论的文章的写的东西不是纸上谈兵，一方面做科研，一方面做生产，证明我们做的工作是可行的。
0: 亲眼见证实验室里的科研成果化作市场认可的硬核产品，郭孔辉心中百感交集。从白手起家的艰难摸索到实现关键技术自主可控，他用半生坚守兑现了自己对科研对产业的承诺。
1: 我说我们中国的汽车行业要建四维要，一个是自主，第二要认真，第三个我说要苦练，第四维就是创新，要把基础打好，那么得让一些愿意创新的企业开放，让他解除枷锁，允许他进来跟老的势力来竞争，这才能做出有创新的结果。
0: 笃行科研报国，不忘薪火传承，郭孔辉传道授业，先后培养数百名硕士与博士，而今一众学子学成志远，深耕于中国汽车产业各个领域，以青春之力接续技术研发的重任。吉林大学汽车工程学院教授许楠时常感念与老师探讨问题的往昔。
2: 我们在跟郭老师讨论问题的时候，你如果沉浸进去之后，你是能够忘记你和郭老师的这种学术的这个水平的差距的，你是完全可以很自然的去说你的想法，然后郭老师他会认真的听你说完，然后思考，甚至有可能你说的就是对的，他会采纳你的意见。很多工作就是讨论，然后再进一步，然后再讨论，再进一步，就这种过程，我认为是非常好的。我是特别希望把这个方式传承下去的。
0: 虚心善以前人为师，创新不为前人所限，这是郭孔辉对后辈的殷切寄语，也是他躬身践行的人生信条。如今这句箴言镌刻于吉林大学汽车工程学院展厅内，静默无言却力量绵长。
1: 如果我看见一个孩子非常虚心地求教，我就很愿意把我心里有什么沉淀的东西尽可能地掏给他。另外还有创新，我跟我学生讨论也是，我说你要打破框框，不要以已经有的结论作为你太大束缚。
3: 记者手记，
4: 我是记者李思墨。曾有人揣测郭孔辉古稀再创业图的是什么，如果略了解他的家世就会知晓，先生一生维系家国，从不贪恋名利财富。作为福建侨商后代，他家境优渥，常居海外的父母早年曾多次专程归国劝他接手家族产业，都被他婉拒。福建老家的祖业如今盼他过去坐镇，他又摇摇头，笑言还是长春好，冬天有暖气。记者眼中的他既慷慨又简朴。说慷慨，他经常会拿经费资助学生做项目，但同时对自己却很节俭，案头的水杯斑驳掉漆了也要坚持用，2013年买的办公电脑用到电池鼓包，去年才勉强换了新。家中沙发磨破皮还舍不得扔，从书房搬到了卧室。朴素无华的家里，唯有端端正正摆放的红旗车模熠熠生辉。这是情怀，是执念，更是他毕生成就的见证。清贫以修身，热爱以逐梦，哪怕台背之年鬓染霜华，郭孔辉院士对汽车事业的热忱依旧滚烫，如窗外雨丝般细腻绵长，滋养着中国汽车事业一路向阳。
5: 刚才播出的是科创空间环节，如果大家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的。接下来将为大家带来科技关键词，
6: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7: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6: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7: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6: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0: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持续锁定我哋嘅科创梦工场嘅，嚟自香港之星，嚟自大湾区之星啦。今日我哋嚟到科技关键词呢个环节啦。咁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啦，亦即系国务院令吓第818号，近日系正式施行啦。呢个系我国首部关于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同临床转化应用嘅国务院行政法规。
1: 是的，咁呢个条例嘅实施标志住我国喺生物医学临床研究同应用领域嘅监管步入到法治化新阶段，未来喺推进干细胞治疗领域合规化快速发展方面将点样发挥作用呢？嚟听我哋总台记者杜希文、张静嘅报道。
2: 生物医学新技术是指以对健康状态作出判断或者预防治疗疾病、促进健康为目的，运用生物学原理作用于人体细胞分子水平，在我国境内尚未应用于临床的医学专业手段和措施，涵盖基因治疗、体细胞、干细胞疗法等细胞及其衍生物治疗、溶瘤微生物、噬菌体等组织器官治疗、微生物治疗等。上海干细胞临床转化研究院院长刘忠明解释，在细胞与基因治疗等生物医学的前沿领域，我国此前进行的是双轨制路径，一种是通过药物研发进行审批后上市，另一种是以医疗技术应用的方式允许企业主导的临床试验申请申报与医院主导的临床研究项目。条例让干细胞临床研究及应用进一步走到了阳光下，
3: 终结了干细胞的模糊定位，终结了监管的空白，终结了灰色地带。这个818号令呢，第一次从法律上面定性的干细胞技术或干细胞药物是未来治疗疾病的一个重要的手段，打通了这个转化的通道，就是明确了临床研究结束以后可以通过评估，它只要是安全有效就可以转化为技术收费。
2: 当前我国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已经进入发展快车道，截止到2026年4月，国家药监局已批准14个细胞与基因治疗药品上市，获得临床试验许可的细胞治疗产品批件近500个，其中干细胞药物超过180款。但也因为缺乏有效监管，一些干细胞有关研究及治疗此前长期游走在像医疗又不像医疗之间的灰色地带，被广泛包装进抗衰、美容、慢病管理和疑难病治疗场景。此次明确将监管关口前移，要求开展临床研究前必须完成实验室研究、动物实验等非临床研究，仅当安全有效证据充分方可进入临床阶段。北京中医药大学人文学院法律系教授邓勇认为，条例确立了备案加审批双轨监管体系，通过创新机制守住了安全底线，实现从备案研究到审批转化到临床应用的全程监管，
4: 规范全流程管理，前端做减法松绑，用备案制替代传统的全流程的审批，压缩科研立项的时间，降低创新制度的成本，鼓励前沿技术的探索，后端就加法严管，建立事中事后动态监管，定期复盘评估机制，风险技术及时叫停，用伦理审查和质量管控双重防护，既不守护这种合法的创新，又能够严控医疗风险。
2: 与传统药物不同，细胞与基因治疗具有活的特性，细胞从采集、分离、培养、扩增、检测、储运到回输，每一步都可能影响安全性和有效性。刘忠明坦言，当前有关细胞生产还缺乏统一标准，但此次条例也对相关内容做出规范。
3: 因为干细胞它是个活的产品，到目前来讲呢，干细胞的生产标准啊，既没有国际标准，实际上也没有国家标准，对于不同的细胞它还有不同的标准的要求，前面的一些在市场使用的一些细胞都各自按照自己团体或者企业的标准再去生产。818号令呢，对于细胞的源头标准定位在它要遵循 GMP 的标准从源头上解决产品质量不稳定的问题。
1: 因为在众多疾病领域展现出治疗潜力，在过去一些企业或者研究机构就将干细胞治疗包装成万能神药，一些没有经过验证的产品被违规应用于医疗保健、抗衰美容，并且以所谓的干细胞治疗为噱头进行谋利。

0: 利，一啲患者唔单止冇能够获得有效治疗，仲蒙受咗财产损失。咁业内就认为咧，呢次条例嘅实施将会成为一道分水岭，行业有望从野蛮生长走向高质量发展嘅阶段。接下来我哋继续嚟听记者嘅报道。
1: 按照条例要求，未来三级甲等医院将成为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赛场的起跑线。条例明确，实施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的机构需为三级甲等医疗机构，并具备学术委员会、伦理委员会及相应场所、设备与质量安全管理制度。这意味着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被列为直接责任主体。上海干细胞临床转化研究院院长刘忠明解释，
2: 前面的细胞的应用可能在不同的场所，甚至包括一些医美养生场所啊，没有医疗资质的啊也在用，显然安全和质控是没法保证的，规定了只能在三甲医院开展临床研究，这呢对于这个守住安全底线形成一个重要的保障。
1: 条例还明确规定，临床研究发起机构、临床研究机构不得向受试者收取与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有关的费用。这一规定覆盖细胞制备与运输费、耗材费、检测费等全领域，只要发生在临床研究阶段的费用均属于禁止范围。北京中医药大学人文学院法律系教授邓勇认为，以往一些因利益驱动而出现的以言代商、概念套利等违规操作将失去空间，更多发展空间将留给真创新的产品和技术。
3: 厘清了研究公益免费、转化合规收费的这种边界，构建了科研投入、成果转化、产业收益、反哺创新的这种良性的循环，提振了行业长期的这种投入的信心。
1: 业内认为，新规落地后，相关领域企业将面临洗牌。刘忠明估计，劣币会加速被清理出场，行业竞争的核心将转向谁更安全、有效、可追溯。
2: 我们国家这类的企业大约有150,000家啊，很多这样的这个企业仅仅是一个小作坊，它不具备818令要求的生产制备的条件。关键就是安全标准、有效、规范的企业会不断的发展壮大。不合规的作坊式的企业肯定会被淘汰的。
1: 打通临床应用的最后一公里，哪些疾病领域可能迎来率先突破？刘忠明给出答案：
2: 免疫炎症性疾病将会是最先获得突破。现在全球已有30款干细胞药品上市，很多的这个干细胞药品它的适应症都是集中在免疫炎症疾病方面。第二是心力衰竭。我们团队在这个心衰的研究中，3个方案已经通过国家临床研究备案的方案，在药物的开发、技术的应用和成果的申报都形成了很成熟的方案。第三个呢，就是帕金森、渐冻症这些神经退行疾病。总的来讲呢，条例也有望推动细胞技术和细胞药物的这个普及，疾病治疗的费用就是每剂药物的费用可以从10多万元，我认为可以降到1万元以下。
4: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我哋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嘅全部内容啦。咁主持人魏星正源代表责任编辑小康，多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你下载而且搜索云听客户端啊，收听往期更加多嘅精彩内容噶。咁听日同一时间，我哋再见啦，
0: 再见。

0: 华夏原创金曲榜。Ladies and gentlemen, ladies and gentlemen, three, two, one, yeah. 华夏原创金曲榜。Are you ready?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云听为您同步音视频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小燕。
2: 嘿，大家好，我是倪星。登录我的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在屏幕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实时互动起来。
1: 想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呢，可以多多点击屏幕下方的各个甬道，因为每个甬道之中都有非常精彩的节目介绍。
2: 是的，另外呢，都希望大家可以登录微博啦，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的

0: 军歌曲系边一首？进入呢个央视频，揾到大湾区之星华夏原创金曲榜，喺屏幕下方评论区留言，同我哋互动咯噃。
1: 我们先来揭晓1512期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第十位，这首歌是来自尚雯婕和汤飞的演唱，《马上成功》。
2: 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插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0: 刚刚我们分享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本周榜单排在第十位的歌曲，来自尚雯婕和汤飞的演唱《马上成功》。这是一首非常励志和热血的歌曲。
1: 没错，个旋律是朗朗上口的，记忆点强，节奏又铿锵有力，巧妙地融合到这个电子节拍，再加上这个江南民乐的元素，传统国风电子化。
0: 两位歌手的声线呢，一冷一暖，一先锋一传统，合唱呢是非常的融合度很高的哈，层次也特别的舒服。
1: 系啦，分享歌曲同时呢，大家呢同我哋互动起身吧，就讲讲你最中意嘅金榜歌曲系边一首，或者呢有咩要传送嘅祝福都可以发送俾我哋嘅。
0: 我们继续来行进榜单1512期榜单的第九位，这首歌来自马嘉祺的演唱《1000一万朵》。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榜单上排在第9位的歌曲，来自马嘉祺演唱的一首《一千一万朵》。这是一首治愈古风融合温柔流行的氛围感歌曲。
1: 嗯，没错，旋律走这个舒缓和抒情的路线，线条很顺滑，起伏又很温柔，歌词是特别地接地气又浪漫，将偏爱、守护和默默奔赴那种心意写得很纯粹的。
0: 如果你也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一下，可以在我们的微博之中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来点赞转发了。
1: 继续揭晓榜单，即将听到的是今个星期榜单排第8位的歌曲，就是来自时代少年团的《刺》。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插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0: 刚刚分享的这首歌呢，是我们1512期榜单的第8位啊，来自时代少年团演唱的一首《刺》。这首歌呢，也是他们第4张专辑《加冠》之中的主打单曲。
1: 嗯，冇错噶。咁成首歌嘅编曲好厚重啦，鼓点好强劲啊，充满咗种撕裂感啦，同埋力量感噶。咁摆脱咗佢哋团体咧以往偏清新啦，同埋元气嗰种固有嘅曲风啊。
0: 是的，整首歌的亮点呢，就是中间说唱段落咬字非常的利落，为整首歌呢增加了一些硬朗的质感。
1: 嗯，冇错啦，咁继续揭晓咯，第1512期华夏原创金曲榜，接落嚟系排第7位嘅歌曲，嚟自薛之谦嘅《还债》。

0: 看看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排在榜单上第七位的歌曲，来自薛之谦的演唱《顽疾》。那这首歌的歌词呢，就是把那些放不下的偏爱、戒不掉的思念哈，比作是治不好的慢性病。
1: 系噶，咁啊，旋律咧空旷清冷啦，副歌咧慢慢叠加呢个鼓点、电吉他同埋弦乐嘅爆发，咁啊情绪系层层破防嘅，后劲好足啊！
0: 嗯，那如果你也喜欢的话，可以多多的支持，可以在我们的微博之中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来点赞转发了。
1: 冇错啦，我继续揭晓第1512期嘅榜单，即刻听到嘅第六位嘅歌曲，嚟自呢个周恩廷嘅《Sociopath》。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是本周榜单的第六位哈，来自周英婷的演唱 Sociopaths， 这是一首藏着细腻情绪和深刻思考的歌曲，也是唱出了当代人内心的这种柔软与挣扎。
1: 是的，编曲呢层次很丰富，厚重的低音再搭上这个细腻的电子音效，没有过度的那种渲染，它是精准烘托出内心那种拉扯感。咁副歌嘅旋律咧又好扎耳仔咧，并且又好有张力噶，一开口就会触中人心啦。咁周恩廷嘅本身嘅演唱都好有感染力啊，低沉而疏离嘅主歌咧就收埋咗克制嘅情绪啦，副歌方面嘅爆发咧又泄露出咗心底嗰种挣扎，每一句唱腔都收埋住不为人知嘅心事啊，可以讲。
0: 是的，那整首歌的歌词呢也是一种自我的叩问和释然，道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哈。它并不再刻意的去治愈我们，却让人在旋律之中找到共鸣，去读懂那些沉默的情绪和自我和解的勇气。
1: 嗯，没错啦。咁啊，接下来继续揭榜咯，榜将会系排榜单上第五位的歌曲啊，来自黄子宏凡的《万丈回响》。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榜单排在第5位的歌曲，来自黄子弘凡的演唱《万象回响》。这首歌呢，也是他为自己的演唱会来定制的主题曲。
1: 是的，整首歌呢以世界音乐为基底，开篇就充满了原始力量的一种吟唱，搭配了部落古典注入大地一样的野性的律动，节奏是张弛有度，情绪亦都是层层递进，每一处的旋律的转接都极具张力的。
0: 我们可以听到黄子弘凡在歌曲之中的真假声转换流畅自然，既有少年的清澈感，又有掌控全场的气场。
1: 没错了，喜欢的话多多支持，继续揭榜，接下来听到是本周榜单第4位的歌曲，很熟悉的来自吴青峰、李宇春的《春雨里》。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呢度系华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插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0: 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云听为您同步音视频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小妍。
1: 嗯，没错，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登录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在屏幕下方的评论区留言的话，就可以参加我们节目的实时互动。
0: 想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可以多多点击屏幕下方的各个甬道，因为每个甬道之中都有非常精彩的节目介绍。
1: 是的，今天节目带大家进入到这个金榜时刻，一起来揭晓1512期华夏原创金曲榜，睇睇金榜歌曲花落谁家嘅。啱先分享嘅歌曲咧，系本周榜单第四位嘅歌曲，嚟自吴青峰同李宇春嘅《春雨里》。呢首歌最惊艳嘅咧就系文字考试啊，将两个人嘅名字咧都收埋喺旋律里头嘅。
0: 是的，李宇春呢声线很沉稳、干净，有支撑感，就像大地树干，很安定可靠。吴青峰的声音呢纤细带仙气哈，就像风和雨丝，柔软共情。两个人合唱的时候呢，彼此衬托着对方，听起来非常的舒服，没有刻意的高音爆发，但是句句都有情绪的重量。
1: 系啦，配乐方面咧，以钢琴为主，有弦乐咧轻轻咁铺垫嘅，几乎系冇多余嘅乐器。成首歌就好似系雨后嘅天空啦，清透又温柔啊。
0: 今天呢，除了揭晓1512期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榜单之外呢，要和大家来互动一下，可以聊一聊你最爱的金榜歌曲是哪一首，也可以预测一下冠军哈。只要登录到央视频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找到我们的直播页面下方的评论区来留言就可以咯。
1: 是啦，继续揭晓榜单，接着听到是排第三位的歌曲，来自周杰伦的《那天下雨了》。

0: 刚刚听到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三位的歌曲，来自周杰伦的演唱《那天下雨了》。这首歌呢，也是他写给他自己《晴天》这首歌的一个续篇和和解哈，用一场雨天来的重逢来弥补青春的遗憾。旋律呢很温柔，叙事很细腻，整首歌情怀拉满。
1: 系噶，咁系典型嘅周氏嘅抒情线啊吓，咁啊副歌咧就好入耳嘅，而主歌咧即系舒缓啦，咁啊钢琴再加上吉他嘅基底，而温暖而又畅然嘅。咁啊周董咧用佢嗰种啊温润啦、低回啦、略带沙哑嘅声线，就好似系细细声我哋讲一段往事，咁啊唔煽情啦，但系就好戳中你嘅内心嘅。
0: 是的，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一下。我们继续来揭晓榜单，听到这首歌是1512期榜单的第二位，来自郁可唯演唱的一首《卿卿如我》。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本周榜单的亚军歌曲，来自郁可唯的演唱《卿卿如我》哈。整首歌走的是淡雅的东方抒情路线，没有浓烈的编曲，都是以弦乐和轻打击乐加上一点点古风音色来打底。整首歌呢很安静，留白充足。
1: 系啦，郁可唯本身把声线系好清透干净啊，有韧性嘅。呢首歌咧佢唱得好收噶啦，咁啊冇飙高音啦，亦都冇怨技啦，佢系字字稳，句句有情绪噶。接下来就揭晓个本周的冠军歌曲了噃，噔噔噔噔，来自汪苏泷的《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啊，恭喜！
2: 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0: 刚刚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我们1512期榜单的冠军歌曲哈，要再次恭喜一下汪苏泷演唱的这首《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那这样的一首歌呢，也是出自他发行的专辑《明日世界》之中。
1: 系啦，咁啊，成首歌嘅编曲啦，层次感系拉满嘅。首先以合唱来开篇，交响乐团和这个电吉他的音场碰撞出了很辽阔的音场声场，好像铺展出一幅很宏伟的听觉的画卷。从开篇的沉静再铺垫到这个副歌的全力爆发，那种情绪曲线可以说是恰到好处的，每一处的旋律转接都极具张力。
0: 是的，在歌曲之中呢，我们也可以听到哈，汪苏泷的演唱是有了完全的蜕变，他不像以往那种抒情的舒缓的节奏，而是咬字非常的坚定有力，声线沉稳厚重，也是把歌曲里的思考和坚定演绎得淋漓尽致。
1: 是啦，无愧于今周的这个冠军歌曲啊。下面的时间呢，节目最后同大家分享往期榜单的这个冠军歌曲，听到的歌曲呢将会是来自曾比特所演唱的 Talk to me。这首歌就是为每一个承载着情感和烦恼的人提供了一个可以倾诉的港湾。
0: 也要用这样的一首歌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收听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的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了。
1: 好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0: 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4: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中午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为你直播嘅湾区速递，我系国希。
5: 中午好，我系嘉允。今日系5月11日星期一，也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4: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5: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15开局之年，各地抢揸发展机遇，加快系统布局，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跑出加速度。
4: 多项先行指标显示，我国经济保持稳步向好态势。
5: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 广东启动广东服务品牌提升推广行动。
5: 伊朗媒体称，伊朗已拒绝美国提出的方案，美伊谈判受挫，国际油价显著上涨。

0: 可同步接入一个算力集群。同样的时间，上海的数据飞速跨越千山万水直达贵州，而广东与甘肃隔空联动完成一次跨省算力调度。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四通八达，新型基础设施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底座。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新型基础设施发展，不单止对构建新型基础设施体系作出全局谋划，提出要适度超前布局有利于引领产业发展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设施，打造集约高效、经济适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并对网络强国、数字中国、交通强国、能源强国等作出一系列具体部署，强调要加快建设高速泛载、天地一体、云网融合、智能敏捷、绿色低碳、安全可控的智能化综合性数字信息基础设施，为新时代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引和根本遵循。中国社会科学院新兴产业研究生副主任渠振宁。
1: 总书记从战略高度明确了新型基础设施的重要地位，深刻揭示了基础设施随技术变革不断演进的历史规律。新型基础设施既是扩大有效投资、提振内需的重要抓手，也是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底座，已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基石。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围绕支撑产业升级和数字化发展，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布局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重点完善信息通讯网络，深化千兆光网规模部署和万兆光网建设发展，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完善民用空间基础设施，加快低轨卫星互联网组网等。开局之年，各地新基建建设禁落快进建，一批批重点项目正加速推进，密集落地。信息通讯网络全面升级，数字大动脉加速提质扩容。截至三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已达495.8万个，86个城市开展万兆光网试点部署。5GA 已覆盖330个城市。从今年起的未来五年，我国将建设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同时加强 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和应用验证，提前布局下一代移动通讯技术。数据基础设施提速推进，算力底座持续夯实。在上海的临港新片区，部署在海底的数据中心直接与海上风电场相连，海底数据中心利用海水自然冷却，海上风电提供绿色能源。这种海风变电力、电力变算力的模式，令数据中心绿电供给率超过95%。上海海南云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总经理陈希恰：
2: 相当于把饭桌支在了灶台边，电力与算力协同。今年像这样的风电直连数据中心将在沿海都市圈加速布局。
0: 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到每秒1882亿亿次，算力供给更丰富。近两年，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东数西算工程八大国家枢纽自算规模占全国比重已超过80%，多层次的一体化算力网正加速布局，卫星互联网统筹推进，天地一体信息网络加速成型。近段时间，在红安新区，一伙我国自主研制的低轨宽带通讯卫星正在加紧发射前的最后调试。该项目经理郑书强：
3: 这次任务实现数十项关键技术突破，并为卫星批量化制造、低成本组网、新技术快速工程化提供关键技术支撑。
0: 今年，国家仲将统筹建设卫星通讯、导航、遥感系统，加快低轨卫星互联网组网，同时提倡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加快新老基建深度融合。当前智能港口、数字铁路、智慧防洪、智能电网等一批重点工程正在全国各地加速落地，全面铺开。十五五开局之年，加快构建集约高效、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正源源不断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4: 快人一步，信息直通车。
5: 湾区速递进入今日的信息直通车。

0: 家信息中心昨日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四月份以来，在一系列宏观政策协同发力下，我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经济增长新动能加速激活。在政府和市场的协同推动下，资本正加快向新赛道集聚。其中，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 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 61.7%。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增速较一季度加快 10.6%。新一轮技术成果集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和产业转型升级。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1.7%， 商品消费同比增长 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消费增速较快。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
1: 在存量增量政策的协同推动下，四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四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收购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1.03亿吨，粟米2.22亿吨，大豆1299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食味稻价格每吨达3200元，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超过5000元。2026年夏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夏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指导各地和有关企业提前制定收购方案，扎实做好夏粮收购工作准备，全力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0: 今日8时14分，搭载天舟10号货运飞船的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发射任务圆满成功。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后续天舟10号货运飞船将与在轨运行的空间站组合体进行交会对接。天舟10号货运飞船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以及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和试验装置等物资。这次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后的第五次货运补给任务，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39次发射任务，亦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1次飞行。
2: 今年以来，我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全面扩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优质服务。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地区，养老服务站点和托育托管服务设施加快更新。河南鹤壁着力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不少社区入边的健康驿站和市县级医院医生联动，让老年居民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优质医疗资源和个性化健康服务。鹤壁市山城区滨六巷社区居民周汉剑：
3: 从家出来几分钟就可以从中网上就可以联系到医生就诊，对我们这些年龄大的特别方便。
2: 湖北宜昌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则注重打造儿童友好空间，很多社区建起社区学堂，集童书阅读、益智游戏和定期托育服务于一体。截至目前，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内改造优化养老站点10898个，托育机构19273个。当前全国多地仲喺度探索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便民生活圈的业态布局和服务设施。

0: 在北京的一个社区入面，通过一张生活圈电子地图，社区居民喐下手指就可以一键查询附近的餐厅、超市以及小修小补等服务设施。电子地图背后是一整套大数据算法，社区周边步行5分钟、10分钟、15分钟范围内有几多维修站点，不同位置居民居住的密度都一目了然，街道亦可以据此精准保建便民服务设施。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街道市民活动中心主任恒东：
1: 也就是说，把人为的想在什么地方建，变成了通过数据来测算，保证每一个业态都能覆盖到我们居民的15分钟范围之内。
0: 目前全国已建设8132个便民生活圈，服务社区居民1.68亿人。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
2: 记者昨日从民政部了解到，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2025年5月10日施行以来，各地共办理婚姻登记全国通办68.2万件，异地调档24.7万份，满足群众异地办理需求。目前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525个，建成户外颁证点1330个，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民政部加强同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破解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等难点堵点问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个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时限最短当日即可。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朱玉君表示：
3: 下一步啊，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的建设，提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绩效。
4: 新闻正在发生，
5: 资讯尽在耳边，
6: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2: 湾区速递聚焦粤港澳。第二届世界品牌大会暨世界品牌日落户香港盛典昨日在港举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将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强化品牌建设，推动香港建设世界品牌中心。全国政协常委、国际品牌科学院董事会主席蔡冠森话：世界品牌日落户香港，不单止是对香港作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营商环境的充分肯定，更为国家品牌强国战略注入了强劲新动能。当日，国际标准化组织品牌评价技术委员会 ISO TC 209后任主席格哈德·克雷比塞克在会上宣读了世界品牌日香港宣言。宣言指出，选择香港作为策源地，因其作为世界之城，在一国两制下拥有顶尖的法治环境、自由的贸易体系，比肩伦敦和纽约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以及深厚的专业服务底蕴，是全球资本、资讯、人才与品牌的超级交汇点。宣言同时提出三大愿景，一是将以香港为新起点，重塑全球品牌评价通用语言，二是打造全球品牌要素的配置中枢，三是以香港为新纽带，促进东西方的文明互鉴。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中国品牌出海竞争力100强榜单，多位相关企业负责人现场分享了在品牌打造、合规维护及走向全球市场等方面的经验。中外企业家、多国驻港总领事及工商协会负责人等400多人出席了当日的活动。
0: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近日发表网志表示，粤港澳大湾区兼具前沿人工智能研发、完整高端制造链与国际金融枢纽这三项能力。陈茂波说，这种 AI 加制造加金融的三重优势，令香港在十五五时期发挥两大功能，产业协同与规则衔接，包括作为新兴产业落地湾区的国际接口，以及国家标准与国际标准相互参照的交流与转换平台。陈茂波说，展望十五五时期，国家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动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生物医药等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同时前瞻布局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巨新智能及脑机接口等未来产业，深信在一国两制下， 香港憑借背靠祖國

0: 和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与大湾区兄弟城市深化合作，加快推进科技创新与应用，并为国家标准与国际规则和标准的相互借鉴作出更大贡献。
1: 广东昨日正式启动了广东服务品牌提升推广行动，本次行动将聚焦生产性服务业，通过平台建设、品牌培育、供需对接、宣传推广等举措，擦亮广东服务金字招牌，为广东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作为广东服务品牌提升推广行动的具体举措之一，广东服务一站通当日正式上线。广东服务一站通平台面向广东省服务业企业，打造集政策直达、事项办理、资源对接、宣传推广于一体的省级综合性品牌服务枢纽，提供一站式全流程品牌服务支持，助力服务业提质增效、产业深度融合，为企业开启一线品牌建设的便捷之窗。品牌建设百问解答手册亦于当日正式发布。手册梳理了100个中小企业品牌建设常见问题，涵盖品牌认知、战略规划、视觉形象、传播推广、管理维护、国际化拓展等六大模块，以问答形式帮助企业管理者构建完整品牌知识体系，掌握品牌建设实操路径，为广东省中小企业提供系统、专业、实用的品牌建设指引，成为企业打造自主品牌的随身宝典。此外，广东服务需求调研活动亦同步开启，调研面向广东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展开，通过问卷形式收集企业在品牌建设、服务供需对接等方面的真实诉求，为后续行动精准落地提供坚实的信息和数据支撑。
0: 2026年广东省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动仪式今日在珠海金湾艺术中心举行，与全国职业教育大讲堂同步召开。职业教育活动周是国家职业教育法确立的全国性职业教育宣传活动，在每年五月第二周举行。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以一技在手，一生无忧为主题。近年来，广东将职业教育作为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制造业当家战略的重要支撑，走出了一条具有南粤特色的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路径。广东先后出台广东省职业教育条例、广东省技能人才发展条例，建设了49个市域产教联合体、111个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入选国家双高计划院校的数量居全国第一方阵，办学条件持续改善，优质资源加速扩容，形成了规模与质量并重的发展格局。
1: 广货行天下，中山百货进广州活动昨日在广州北京路步行街启幕，活动现场同步开展中山文旅、招商、引才全方位推介。当日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中山市百校千企万纲招聘活动中山大学专场在中山大学广州校区南校园同步举办。作为广货行天下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山百货进 N 城系列活动已先后走进上海、深圳、澳门、北京、济南及马来西亚吉隆坡等地，达成多项购销合作。活动现场108家企业带来的超千款产品，覆盖智能家电等品类，构建美食品鉴、消费购物、休闲旅游一站式体验场景。制造中山展区共有来自中山的61家智能制造企业携超400款产品组团亮相，黄埔、小榄、古镇、沙溪四个制造业重镇首次在广州站以产业集群形式组团参展。据统计，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中山市百校千企万纲招聘活动中山大学专场线上线下超230家企事业单位参会，提供新能源、生物医药与健康、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等行业岗位近4200个。招聘活动现场 AI 赋能就业区配备了智能求职助手，为毕业生提供岗位精准匹配、简历优化、全真模拟面试等一站式数字化就业服务。
0: 广州市生态环境局今日发布消息，广州推出环境健康打卡地图，让市民在漫步中沉浸式感受环境健康理念与良好生态环境的价值。从绿起来到微起来，再到会呼吸能疗愈，环境健康打卡地图串联八大节点的环境健康路线。据了解，环境健康打卡地图的八大节点中，华南国家植物园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植物博物馆。 全院1.3万几种植物，构建起高幅。

0: 外律的生态系统。茂密的林木持续释放高浓度负氧离子与芬多精，可以给人带来一次深度的肺部 SPA。而天河湿地公园以海绵城市理念打造全人群适配的湿地疗愈场景，园内水气氤氲，湿润空气可以缓解呼吸道不适。135种鸟类在这里栖息，观鸟活动可有效缓解眼疲劳，平复情绪。三公里长生态廊道，让全年龄段游客都可以在亲水互动中收获健康滋养。
1: 启程1555，涌立潮头，大湾区。
2: 夜幕下的深圳市龙岗区，无人机在楼宇缝隙间极速穿梭，25厘米以内的狭窄空隙亦能精准避开。通过数据赋能，使得飞行更高效、安全。深圳能够成功上演空中 F1， 正是基于龙岗区完成的全国首单授权运营低空数据交易。在可用不可见、不出域、可追溯的框架下，政府将海量政务数据与低空专类数据深度融合，企业可获得航线的核心数据，从而令飞行器更高效安全飞行，同时亦令数据从静态资源变为流动资产，赋能湾区，激活产业新动能。来听报道。
3: 目前近深圳市龙岗区就已集聚超过200家低空经济企业。深圳市龙岗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陈刚荣，
4: 在严格遵守国家、省、市区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相关法规下，我们完成了全国首个基于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机制的低空经济产品交易。
3: 企业代表刘红，
5: 以前没有这批数据，晚上飞无人机就像蒙着眼睛走钢丝，在高速状态下遇到障碍物或较大气流就容易炸机。
3: 如今公共数据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赋能现金物流、高空交换、影视创作等多元场景，推动低空规模化应用，加速从蓝图走向现实。深圳市龙岗区低空经济产业推进工作专班张文，
6: 有企业当时就问呢，这数据能不能帮我避开高楼，能不能帮我算准风向。我们就是要把政府的公共数据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这次的交易就是让数据从资源变成了资产。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深圳的这一突破正是大湾区深化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生动实践，为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全国低空经济发展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深圳方案。
0: 湾区速递继续聚焦粤港澳的消息。我国首条深水油气装备工艺管线智能生产线今日在海油工程珠海深水装备制造基地建设完成，进入调试阶段。这条生产线在国内首创生产管控系统加智能运输系统加 AI 视觉边界判定融合技术，对推动我国深水海洋油气装备制造智能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由澳门特区政府体育局主办的活力社区动起来系列活动社区运动同乐日昨日举行，活动以运动减压为主题，设有多个摊位及体验环节，让社区居民除了学习运动及减压知识之外，还可以现场参与趣味运动体验。咁据了解，活力社区动起来系列活动以运动健康、运动减压、运动营养为核心，旨在深入澳门社区推广运动益处，提升澳门居民身心健康水平。
7: 新闻正在发生，
8: 资讯尽在耳边，
9: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2: 湾区速递关注国际方面，据伊朗新闻电视台十号晚报道，伊朗已拒绝美国提出的方案，认为同意该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从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过分要求。报道说，伊朗要求美国支付战争赔偿，并确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伊方还强调有必要结束对伊朗的制裁，并解冻该国被冻结的资产。当日早啲时候，伊朗媒体报道话，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咗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嘅最新方案嘅回应。特朗普喺社交媒体上发文话，佢对伊方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
0: 由于美国与伊朗和平谈判受挫，推高市场风险日价，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喺十号晚些时候开始。

0: 此新一周交易时显著上涨。截至美东时间10号19时10分，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91美元，至每桶98.33美元，涨幅为3.05%。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13美元，至每桶104.42美元，涨幅为3.09%。美国与伊朗在北京时间4月8号实现停火后，双方谈判多次反复，市场对双方很快达成协议，同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的乐观预期受挫。
1: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10号在以色列议会外交与国防委员会作简报时表示，经过近3年的多线作战，以军已处于关键的人力临界点，迫切需要新增数千名士兵以维持作战能力。
2: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今日大湾区各城市以及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首先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白天香港多云转阴，27到23度，澳门晴天，27到23度，广州雷阵雨，29到23度，深圳多云转阴，28到24度，珠海晴天，28到24度，佛山阴天，29到22度，惠州多云转阴，29到23度，东莞阴天，29到23度，中山多云转阴，29到23度，江门多云转阴，30到22度，肇庆阴天，28到23度。跟住再嚟睇睇世界主要湾区城市嘅天气情况。东京小雨转晴，24到17度。纽约阴转晴，17到8度。旧金山阴天，22到11度。
0: 好啦，以上就系今日湾区速递嘅全部内容啦。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嘉允、国熙，代表编辑黄津、黄星，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0: 功能生活。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经济活力最强、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亦是我国生态资源最为丰富的区域之一。在提升生态环境品质等领域，粤港澳大湾区亦正在度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去年，生态环境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粤港澳大湾区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行动方案》。行动方案提出共建绿美生态大湾区，维护湾区一体化生态系统，深入实施绿美广东生态建设六大行动，系统性保护南岭大湾区外围幽灵浅山和蓝色海洋生态屏障，以华南国家植物园为引领建立植物迁地保护体系，建设国际红树林中心，深化19条水鸟生态廊道建设，打造候鸟湾区，推进深港跨界生态廊道连通，共建梧桐山红花岭生态走廊，打造深圳河北岸壁道，开展香港米布湿地、深圳湾红树林湿地跨境协同保护，加强琴澳生态一体化保护。到2027年，珠三角生态质量指数 EQI 基本稳定。方案仲提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持续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加强对黑脸琵鹭、黄胸鹛等全球受威胁物种，以及中华穿山甲、中华白海豚等特有珍稀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的协同保护。

0: 强化水产总则资源保护区保护修复，开展生物多样性调查和保护成效评估，加强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湿地保护修复，打造生境花园。如今的粤港澳大湾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和美画卷正在徐徐展开。作为全国最绿省份之一，广东森林覆盖率达 53.39%。近年来，广东始终坚持扩绿、护绿、兴绿并举，以绿美广东生态建设六大行动为揸手，持续厚植生态底色。十四五期间，全省累计完成林分优化74.21万公顷，森林抚育74.64万公顷，打造千亩级森林斑块1030个，5000亩以上混交林示范片148片，森林生态效益总值稳步提升。开展我为广东种棵树系列活动，全省建设互联网加全民业务植树尽责接待点179个，累计组织开展各类业务植树活动超7.39万场次，吸引超522万人次参与，全民互绿成为新风尚。咁除咗森林，喺河网密布、江海相连嘅粤港澳大湾区，水环境保护亦都系呢幅生态画卷上嘅重要一笔。凤车草摇曳生姿，水户青翠欲滴，紫花羊蹄甲临水绽放，市民正许闲适。在广州市南江河农业公园段，一幅景美人和的画卷徐徐展开。蜿蜒24公里的南江河，一路串起山林野趣、产业脉动和市井烟火，汇入浩荡东江。这条河经过生态治理和修复后，入选全国首批幸福河湖优秀案例，成为珠三角城市开展水环境综合整治的生动范本。建设绿美生态大湾区，越来越多的大湾区城市正在携手前行。近年来，横琴与澳门依托横琴自然周和澳门绿化周两大品牌活动，以自然教育为纽带，走出了一条以绿色促融合、以生态连人心的独特路径。其中，横琴自然周聚焦湿地与森林资源保护，自2023年首届活动创办以来，累计吸引琴澳居民超过15万人次参与，成为琴澳生态交流的重要桥梁。澳门绿化周则以深耕40几载，形成覆盖学校、社团的全民参与格局。横琴自然周期间，澳门居民可报名参与义务植树、红树林导赏活动。澳门绿化周期间，横琴的生态保护成果与碳普惠理念亦都走进澳门社区。深圳市茅洲河流域协同保护规定、东莞市茅洲河流域协同保护规定于今年1月1日起实施。一条河流、一套规则、一体治理，在深管携手的法治保障之下，茅洲河治理迈向新阶段。咁讲到粤港澳大湾区嘅生态建设，就一定要讲下红树林啦。广东作为中国红树林分布面积最大嘅省份，通过科学规划、技术创新同多方协作等措施，探索出咗一条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共进嘅新路径，有效保护同修复红树林生态系统。如今，广东省已成为世界上少数红树林面积增长嘅地区之一。红树林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为候鸟提供栖息地。咁跟住落嚟，我哋就嚟连线深圳市红树林湿地保护基金会副秘书长翟柳，一起嚟了解一下相关嘅情况。翟秘书长你好，那我们首先呢想了解一下基金会在守护候鸟迁飞通道上有哪些具体行动，对一些濒危物种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1: 在迁飞通道保护方面呢，我们是以候鸟迁飞通道所经的区域的生境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为核心，通过对旗舰物种的研究和保护识别，分析迁飞区内鸟类所面临的威胁，进而推动我国珍稀候鸟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打造鸟类友好城市和更安全的健康的迁飞通道。那么在旗舰动物的这个保护方面，拯救少嘴鹬是我们最核心的工作之一。那么目前呢，全球是有9条主要的候鸟迁飞通道，东亚至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也是世界上受威胁最多的一条，覆盖了22个国家以及地区，那么超过了280种迁飞的水鸟。其中呢，少嘴鹬就是最珍稀还有最具代表性的这个鸟类之一，全球目前仅存的数据呢是不足300只。所以我们是以这个极危物种少嘴鹬为一个旗舰物种，将国内迁徙水鸟分布地连成社会化

0: 参与保护的网络。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支持国外的少数族裔繁殖地和越冬地的有效的保护，推动国际协同保护机制和行动。通过栖息地保护和恢复、科学研究和政策倡导、社区参与和共建，共同开展这个保护的工作。那么在2025年的11月份，在 EFP 的第12次的缔约方大会上，2025至2035的这个十年的少族裔保护行动计划也正式的签署了。在场也汇聚了非常多的这个全球顶尖的专家的智慧，那么包含75项协调行动，在各方共同的努力下，沿迁非通道新建了14个保护地，受保护的少族裔栖息地呢比例也从 4% 提升到了 17%， 物种的这个数量下降的速度也比2010年大幅的减缓。那么除了濒危物种的这个保护之外呢，我们也启动了生物多样性鸟类友好城市的这个项目。因为一个呢是相对离人可能相对比较远，它都在一些保护地，那么鸟类友好城市呢更聚焦的是我们身边的这个生物多样性。那么我们也期待通过社会化参与城市生物多样性的这个保护的实践经验总结和示范推广，建立全民参与的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平台，打通社会化参与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助力实现城市的生多的有效保护。
1: 那您刚提到身边的生物多样性，大湾区经济发达，有多个超大城市，那么如何结合城市发展、市民生活的实际情况去进行生态保护呢？在这方面，基金会有哪些经验和探索？
0: 大湾区确实面临着经济高度发达和生态保护并存的这个特殊的挑战。那我们从深圳发起，在这一片这个高密度城市群中也摸索出来了一条和而共生的道路，而且形成了相对来讲比较成熟的很有红树林特色的个社会化参与的模式，也就是政府监督指导、公益组织运作、社会多方协同的这种机制，让生态保护融入到城市治理和市民的日常。那比如说我们打通了公益和商业的边界，探索了善意营销的这样一种合作的模式。简单的理解呢，就是我们跟很多的消费品牌去合作，通过 B2B2C 去把公益的理念触达到这个 C 端的用户，共同去传播保护的一些必要性。比如说我们共同开发了濒危动物的系列文创产品，那么笔杆呢是采用玉米桔梗等环保再生材质，而且上面也印有我们濒危动物的一些图案跟介绍。那么这个呢就将保护的这个理念传递给了千万的青少年。那么同时呢也在这个笔上设置了这种销售即捐赠的机制，比如说每卖出一件文创产品便可以捐赠一定的金额用于失地生态保护，让每一支笔都能够成为一个可移动的自然教育的小课堂。那么我们也一块打造了这种产品工艺化加教育场景化加上参与社会化的这种完整的闭环。那么我们第一年推出这个濒危动物系列笔之后呢，反响就特别热烈，所以我们第二年又拓展到了橡皮擦、削笔刀等等的系列的产品，而且在线下也设置了专题的展示区，邀请很多核心的用户到我们深圳的红树林开展红树探访、观鸟还有自然笔记的这种线下活动，让产品上的这个物种也走进现实。
1: 那基金会工作领域中呢，还包括绿色湾区建设。那么这项工作主要是如何开展的？又取得了哪些成效呢？
0: 那我们在过去十几年期间，以社会化参与的保护模式，在深圳湾的区域打造了3种不同类型的保护地的实践样本。那么就包括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还有深圳湾公园。那么这3种模式呢，也分别对应了严格的自然保护、城市生态缓冲区和公众休闲教育3种需求，形成了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城市湿地综合管理的经验。那么在专业支撑方面呢，我们是始终保持与一些科研院校、专业组织的密切的合作，形成了专家资源的网络，让项目始终是走在科学和专业的道路上。我们除了做保护之外呢，我们也在湾区开展了特别多的这个湿地教育的工作。我们以各个单位去合作运营自然教育中心，比如说在深圳，我们有这个深圳湾的自然教育中心，保护区，还有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里边，都针对不同的人群开发了系列的这个课程的体系。那么红树林科普教育呢，也已经被纳入了福田区的校本课程，目前已经开展了274场公益课堂，覆盖了70所学校，覆盖了1.2万人次的师生。那么基金会呢，在这种工作的基础上，

0: 也得到了一些基本的成果。截至2024年底，我们累计种植的这个红树呢是有95万株，保护了湿地8200公顷，覆盖了广东、福建、海南、上海、江苏等等的多个省市。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搭建了全国的湿地教育网络，联动高校、保护地开展湿地教育活动，让绿色湾区的理念呢能够在全国落地生根和推广。
1: 那基金会和香港在保护红树林方面展开了哪些协作？
0: 深圳湾的红树林呢，与香港米铺自然保护区其实是连成一片了这个湿地生态系统。像我们运营的这个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的对面就是香港米铺自然保护区，对，所以我们在保护上还是有多方的协作的。那么在2016年开始呢，我们就在香港米铺的专家的指导下，启动了这个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鱼塘改造的工作。在保护区管理局的指导下，使得整体的湿地水域的面积增加了15%，形成了9公顷的高潮位的这个水鸟栖息地和1.5公顷的淡水湿地。2023年呢，福田红树林保护区跟香港米铺自然保护区也正式签署了深圳湾后海湾湿地保育合作的框架协议，首次呢将两地的湿地确定成为这个姊妹的保护区，并且开展了同步调查的信息共享。我们所运营的这个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正好是处于一个香港米铺和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这两块国际重要湿地的之间，那么它也发挥着重要的这个生态廊道跟缓冲带的战略作用。那么下一步呢，随着国际红树林中心在深圳的建立，我想我们也更多的会保持与港澳的一些紧密的交流，将我们在深圳的这个模式拓展到更大的范围。
1: 那基金会做了哪些工作，让更多的公众参与到湿地保护的行动中来呢？
0: 公众参与呢，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根基。那么社会化参与、人人可参与，始终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的理念和手法。我们目前呢，在基金会这边注册的志愿者已经达到了3164名，那么常年活跃的也有数百名志愿者，累计服务时长也超过了10万个小时。他们活跃在我们各个场景里边，正是这些志愿者的无私的付出，让我们基金会的这个公益的触角能够触达到社会的很多的角落，也让自然教育的理念也能触达到更多的人。怎么能够让更多的公众参与到湿地保护的行动当中来？第一个呢，就是通过这个自然教育，让更多人都能够了解参与我们的湿地保护。我们通过志愿者的参与，通过自然教育中心的这个场域开展自然教育课堂和丰富的生态体验活动，为学生公众提供科普教育的场景。同时呢，在全国还推出了类似小红花公民科学站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场景，开展公民科学实践，开展自然笔记大赛等，增强公众的参与感和成就感。第二个呢，就是构建产品加公益的这种场景的公益体验。我们跟很多品牌合作，让环保公益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场景里边。我们始终相信，湿地保护是需要千家万户共同参与的长久的事业。那么社会化的参与呢，更多的是需要撬动各方的力量，让大家都能够在生态保护的这个过程中实现自己的价值，也最终成为美好环境的受益者。
1: 翟秘书长，15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红树林等典型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那围绕15五规划的这一目标，基金会接下来有哪些重点规划和项目呢？
0: 第一个呢是深化科学研究，攻克珍稀动物繁育和外来物种的风险，为保护实践提供科学的支撑。那么二呢是扩大修复示范，比如说在重点的这个区域推进基于自然的修复和长期的管护，提升滨海湿地的韧性。那么三呢是加强行业赋能，这个也是我们一直都在开展的，通过培训以及国际交流，构建红树林保护的专业人才的梯队。那么第四呢是深化国际合作，依托国际红树林中心以及今年 APEC 等国际平台，推广中国经验，提升全球影响。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咁香港作为全世界人口密度最高嘅城市之一，一直面临住城市发展同生态平衡嘅复杂挑战。喺有限嘅土地资源上，既要满足人口增长同经济发展嘅需求，又要维护自然环 咁跟住落嚟，我哋嚟连线香港特区政府元农自然护理处自然护理主任徐永之，嚟听下佢嘅介绍。徐主任你好啊，咁首先咧想请你咧为我哋介绍几个主要喺香港本土珍稀物种以及佢哋而家嘅生存现状。渔护署为咗保护呢啲物种，主要做咗边啲工作呢？
4: 其实咧，香港咧就有好丰富嘅生物多样性嘅，当中咧亦都咧不乏一啲咧具高保育价值嘅代表，可以同大家咧就介绍三种本地啦，甚至可以话系咧全球稀有嘅物种。第一个咧就系卢氏小树蛙，佢系香港咧体型最细小嘅原生蛙类，佢嘅背部咧有个好明显咧嘅交叉 X 型嘅斑纹啦。全球咧绝大部分嘅族群咧都喺集中咗喺香港嘅。它原生的主要分布就分布在香港四个岛屿上面，其后透过人工繁殖以及迁地保育，将一些受到发展影响的小树蛙成功地搬到去新界以及香港岛很多个合适的生境，让它们可以在新的地点建立这个种群并且持续繁殖。又鉴于卢氏小树蛙独特的生境和科学地位，它位于大屿山昂坪的栖息地亦都被指定了为具特殊科学价值地点，以确立那个地方的保育及科研价值。另外渔护署亦都有定期监测这个卢氏小树蛙在原生和放归地点的状况，记录那里当地的环境以及估算这个卵、蝌蚪和成蛙的数量，通过持续的监测希望可以加深对小树蛙野外种群以及它在栖息地的状况的了解，而从而支持它们的长远保育工作。另一个我想介绍的就是中华穿山甲。穿山甲是一种会专食蚁和白蚁的哺乳动物，主要是栖息在树林和灌木林里面。它们会利用强而有力的前爪去挖掘洞穴，日间就会在洞穴里面，到到夜晚才会出来吃搵食的。他们全身都布满了灰棕色的鳞片，好像穿着盔甲一样，用来防御天敌。就竟的时候，穿山甲更加会将自己卷成球状，好像个波一样去保护自己。穿山甲虽然在香港有稳定的族群，但是它在全球其他的分布点，由于过去遭到大量的捕捉而数目急剧下降，现在已经被评为一个极度濒危的物种。为了保育这个咁罕有咁珍稀的物种，渔护署定期会在一个郊外设置一个红外线相机，并且观察洞穴的分布，记录了穿山甲出没的情况。除此之外，为了加强保育本地穿山甲和协同地区的保育工作，特区政府亦都有联同本地的专家制定了一份穿山甲物种行动计划，当中包含了很多个建议的行动，从物种保育、科研和监测、宣传及教育等等多方面着手，透过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学术机构和专家的协力合作之下，共同推动穿山甲保育。另外最后我想介绍的就是一个相对地很小的动物，就是一个蜻蜓，叫做黑氏小叶蜻蜓。黑氏小叶蜻蜓在香港很具代表性的蜻蜓之一，它是属于比较大型而且是具领域性的蜻蜓，喜欢在一些很阴暗、细小、波度比较平缓以及是有碎石和泥质做底层的河溪里面出没的。它是一个重要的湿地生态健康的重要指标，而它的种群主要就是分布了在一个新界的北部和东北部，例如沙罗洞和鹤斗。黑氏小叶蜻蜓是香港少数有被列做濒危级别的蜻蜓物种，很有保育价值的。它在全球其他的地方分布很狭窄，而且数目也非常稀少，因而令到香港成为了保育黑氏小叶蜻蜓一个重要的地方。香港特区政府一直都透过保育天然河溪以及淡水生境，持续监测，以及在一些特定的保育地点建造人工沼泽，推行社区合作，加强湿地管理，希望可以保护到小叶蜻蜓以及其他蜻蜓的物种。
1: 咁我哋了解到咧，喺旧年年底，特区政府启动生物多样性策略及行动计划2035，英文简称系 BSAM。咁呢一份计划有边啲重要嘅更新？目前计划推进进展系点样嘅咧？
4: 特区政府咧喺2016年底咧，发布咗，亦都实施咗香港城市级别嘅 BSAM， 系为咗咧加强香港嘅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以及支持可持续嘅发展。同时间亦都系配合咗国家去履行联合国嘅生物多样性公约，喺上年底嘅时候就推出咗更新版嘅 BSAM， 提出咗一系列优先嘅行动同埋项目。 同上一个阶段比咧，所涵盖嘅议题咧更加广，执行期更加长，回应咗昆蒙框架里面咧同本港关系密切嘅全球性目标，以及对接国家对粤港澳地区嘅相关指导，纳入咗新嘅保育概念。除此之外咧，

0: 都更加咧重视咗一啲区域合作，以及系动员社会各界嘅力量，共同实现美丽中国、美丽香港嘅愿景。目前咧，下一个阶段嘅 BCEP 咧，亦都取得咗一定嘅进展嘅。例如话咧，渔护署咧就同土木工程拓展署咧，今年咧喺3月咧推出咗一份咧名为《香港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设计指引》。呢份指引咧，目的咧系为咗喺基建以及发展项目提供务实嘅规划同埋设计嘅准则，透过保护、持续管理以及修复生态系统嚟应对一啲社会嘅挑战。特区政府咧都会喺咧规划同埋发展北部都会区嘅时候咧，将致力咧会引入呢一份嘅指引里面嘅设计原则啦，希望可以咧提升应对气候变化嘅能力，促进生物多样性，并且咧贯彻发展与保育并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呢一个整体愿景嘅。
1: 咁香港咧系一个繁华嘅现代都市啦。咁点样喺城市发展同生物多样性保护之间嚟寻求平衡？渔护署喺呢个期中又做咗边啲工作呢？
0: 咁香港咧算系一个现代化、高度发展嘅城市啦。我哋都拥有一个咧非常之丰富嘅生物多样性并同埋珍贵嘅自然资源嘅。目前咧，香港咧其实设有25个郊野公园同埋22个特别地区，范围咧系覆盖咗超过40%嘅陆地面积。另外咧，我哋亦都有咧，大概系5%嘅海洋水域咧，系受到8个海岸公园以及系1个海岸保护区嘅保护。而全港嘅水域咧，亦都系已经全面禁止拖网捕捞。香港咧，同时咧，亦都系拥有咧国际级嘅重要湿地，以及香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等重要嘅自然地标。呢啲受保护嘅地区咧，其实都为咗好多嘅野生动物咧，提供咗理想同埋安稳嘅家园。同时间咧，亦都成为咗咧公众亲近自然、认识生态嘅户外教室。同时间咧，渔护署咧亦都会就住发展嘅规划啦，以及个别嘅发展项目咧，提供专业嘅意见，协助咧减低发展工程咧对于生态环境可能造成嘅影响。咁喺评估咧生物多样性策略及行动计划嘅过程之中，渔护署咧一直都担当住一个关键嘅角色。唔单止咧系负责统筹同埋评估整体嘅工作，亦都有咧积极推动同埋落实咧好多项嘅核心嘅措施，例如话指定新嘅保护区啦，加强保护濒危物种，设立以及咧管理咧全港最大型嘅生物多样性资讯站，以及推出咗基于自然嘅解决方案喺唔同范畴之中嘅应用。在 BCEP 的下一个工作阶段里面，我们都会致力发挥了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物流枢纽和人才汇聚的优势，希望可以结合本地独有的地理环境和文化特色，和相关政策局、部门、机构、业界携手合作，可以推动绿色金融、绿色科技、可持续生态旅游以及是渔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1: 徐主任，今天我们都想了解一下渔护署做了哪些工作，令到更多的公众可以参与到保护动物、保护生态的实践当中来呢？
0: 在制定和更新 BCEP 的过程之中，其实我们都有举行一个公众咨询活动，又和市民介绍 BCEP 的内容，也都邀请他们提交公众的意见，希望在社会各界的看法和建议可以纳入政府的保育工作考虑之中。同时我们都相信，其实如果要真正推动这个公众参与，其实关键真的很在于市民对于自然的认识，也都是希望可以建立他们同自然之间的连结。因此所以很多年渔护署其实都是同不同的非政府组织、学界、社区伙伴紧密合作的。是的，持续拓展市民接触和认识生物多样性的途径。当中亦都包括了可能是透过相关社交媒体啦，进行一些宣传推广，举办生物多样性节以及展览，安排了野外的导赏活动，推行义工以及大使活动，开展公民科学项目，以及是举办数以百计的教育活动的。我们亦都有在香港生物多样性资讯站设立了 教育活动的平台，方便市民可以一站式地浏览以及报名参加政府以及合作伙伴举办的机构、合作伙伴机构举办的各类型的生态活动。渔护署其实有同教育局合作，将生物多样性相关的内容纳入这个学校的课程，并且配合一个丰富的教学资源和教师培训的活动，希望可以培养青少年形成了一个长远而且稳固的环境守护意识，并且推广尊重自然的文化以及责任的承担。
1: 咁喺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咧，香港同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系点样嚟开展协作嘅咧？
0: 咁渔护署咧，其实近年咧都有积极 咧同呢个广东省嘅相关部门咧共同咧推行跨境嘅湿地、生态廊道以及海洋生物嘅保育工作嘅，希望可以持续深化同内地喺生态保育上面嘅合作。例如咧，渔护署喺2023年咧就有同到呢一个嘅深圳市规划以及自然资源局咧签署咗深圳湾后海湾湿地保育合作框架安排。双方其后咧亦都有喺2024年签署咗另一项嘅合作框架协议嘅，合力咧就推动呢一个深圳梧桐山香港红花岭生态廊道嘅建设。呢个咧系大湾区咧首个跨境生态廊道嘅联合工作方案嚟噶。其实深圳嗰个梧桐山咧，同呢一个香港红花岭本身咧系属于同一个山系。而家咧就希望可以透过研究改善动物通道、开展生态基线调查以及共享自然教育资源咧，希望可以逐渐提升翻自然嘅连通性，并且加强生物多样性保育，从而促进咧一个深港嘅生态跨境合作。在海洋保育方面，渔护署去年亦都有同一个广东珠江口中华白海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签署了一份中华白海豚保护合作平台备忘录，就希望可以透过协同两地在中华白海豚的生态监测和研究、保护区的管理监控、海洋保育教育等等范畴的合作，希望可以共同保护珠江口水域栖息的中华白海豚。另外，渔护署去年亦都有同深圳市海洋发展局建立了这个深港大型水生野生动物联合救护机制，以协调发生在深港海域搁浅事件的救援行动，并且签署了一份大型水生野生动物联合救护机制工作备忘录，以保障深港两地海域里面出现的大型水生野生动物的生态安全。
1: 好的，多谢徐主任的介绍。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今次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佳欣，特别编辑黄欣，感谢你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系啦，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啊！欢迎收听我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我系主持人倪星。
5: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吴嘉允。
4: 系啦，嗱，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啊！每日中午12点，晏昼4点，股金多小时，尽在我哋《谈股论金》。
5: 系啦，咁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同埋佛山 FM 93.2收听，香港之声 FM 87.8、AM 675，亦都可以下载啦。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系股票有股，金就系黄金嘅金。
4: 系啦，咁首先关注今日中午节目嘅主要内容先吓。一开始咧，上一堂嘅财富学堂讲讲咧，定期存款有边四大忌，咁啊，定期存款咧系边种方式比较好啊？
5: 而股市扫描环节啦，我哋会邀请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啦，同埋资深市场人士陈伟斌啦，为大家解读港股同埋 A 股噶。
4: 系啦，专业分析千祈咪走鸡啊！跟住会有财智湾区咧，将会共同关注五一假期广东文旅市场火爆。
5: 热点观察方面咧，一齐嚟聚焦广州开年经济表现亮眼吓，支撑系嚟自边一度呢？
4: 系啦，咁收听我哋节目同时咧，欢迎大家随时关注我哋嘅官方微信公众号啦，同埋官方微博，个名都叫做大湾区之声。咁喺上边咧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为你一呈现噶。下边咧先进入到今日节目嘅详细内容先。
5: 咁首先咧，先嚟睇睇咧 A 股今日半日市嘅走势。

0: 现响的礼器到征战四方的兵器，从钟鸣鼎食的生活场景到文定中原的政治博弈，青铜器不单止是物质工艺的结晶，更承载着数千年的文化基因和历史记忆。
1: 近日由河南博物院与中国国家博物馆联合主办的吉金铸史青铜器里的古代中国特展，在河南博物院东林展厅及国宝厅正式开展。
0: 咁呢次嘅展览甄选国家博物馆珍藏嘅含富豪嚣尊在内嘅156件套青铜重器，涵盖容器、乐器、兵器、车马器等诸多门类。联合河南博物院镇院之宝富豪嚣尊喺河南博物院东林展厅同时展出，完成发掘出土后50周年嘅首次喺河南合璧。紧住落嚟，我哋一齐嚟走近吉金铸史青铜器类的古代中国展览。首先要听到嘅系河南博物院讲解员邵丽娟嘅讲解。
2: 他们是在1976年的时候出土于我们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当中的。在出土之后呢，就一件被收录于国家博物院，另外一件呢就收藏于我们河南博物院。枭其实就是猫头鹰。它代表了英勇善战的这样的一个女英雄的形象，也算是我们国家博物院的那件枭尊首次回家请亲来了。
1: 青铜器被称之为吉金，是中国早期文明的核心物证。这次展览不单止是珍贵文物的集中展示，更是一次对中国青铜文明的系统性解读。展览的最大亮点就是国家博物馆珍藏的富豪嚣尊首次回家成亲，和河南博物院的镇院之宝另一件富豪嚣尊同时展出。
3: 有一种归乡万众期盼，有一种团圆直抵人心。当展厅灯光亮起，两只造型精美、气势不凡的战神鸟相对而望，相守3000载，阔别50年，首次在故土重聚。目光相遇那刻，仿佛在互道一声“别来无恙”。他们正是1976年出土于安阳殷墟妇好墓的孪生国宝——妇好枭尊，主人是中国历史上有据可查的第一位女将军妇好。这对孪生国宝重现天日后，一件留在了河南，一件送往了北京。去年河南博物院的枭尊赴京出差，他们首次相聚。今天来自国博的枭尊回到河南，这对跨越千年的国宝终于在家乡重逢。当我们凝视这对枭尊，透过他们身上斑驳的纹路和昂首挺立的姿态，仿佛能听见3000年前商代战场上的金戈铁马，看见富豪领军出征的飒爽英姿。器物有灵，山河有信，原来最动人的归途是让文明被看见，最深的敬意是让历史被记住。
0: 咁展览系以时间为轴，以艺术与技术为纲，设置序章同造型、纹样、铭文、工艺、修饰5大单元，系统梳理中国青铜文明嘅发展历程，层层递进解读青铜文明嘅精髓。
1: 序章家国重器、青铜器与中国古代礼仪文明，明晰中国青铜时代嘅时间范畴与礼仪文化核心。展示其作为家国重器的文化内涵。
0: 第一单元凝聚神生青铜器的造型艺术，以玉成期、鼎盛期、转变期、更新期为阶段，展示从商代早期的锥足鼎、兽面纹单柱着的古铸执箔，到商代晚期嚣尊、富豪分体现的庄重典雅，再到春秋战国时期鸟形盖壶、供纳墙面储备器的多元创新，清晰呈现青铜器造型艺术从简单到繁复、从单一到多元的演进轨迹，令观众领略不同时代的审美风尚。
1: 第二单元铸鼎匠物青铜器的纹样艺术，聚焦青铜器上的纹饰之美，从玉成期简单的连珠纹、兽面纹，到鼎盛期印去3层花式的繁缛纹样， 再到主

0: 转变期涉曲文、重环文的几何化转型，以及更新期盘螭文、盘灰文的细密繁复。系统介绍想象类、写实类、几何类三大文样类型的发展与演变，兽面文的神秘威严，凤鸟文的灵动华美，鲑鱼文的写实生动。每一种文样都不单止是装饰，更是古人神灵信仰与礼乐文化的物化表达，背后蕴藏住独特的文化寓意与审美追求。
1: 咁去到第三单元，砖柳华章青铜器的铭文书法，是将目光投向青铜器上的金文瑰宝。从商代早期只是记俗名、日名的简单铭文，到商代晚期到西周的叙事性长篇铭文，以及祭祀、战争、典章制度、经济贸易、婚姻交往等多方面的内容。青铜器铭文不单止是珍贵的第一手史料，更是中国早期书法艺术的重要载体。
0: 第四单元，陶冶熔铸，青铜器的工艺技术，揭秘青铜器背后的古代科技智慧。从青铜原料的成分配比，到快饭法铸造留下的饭线和匪铃，从玉成期的浑铸法到鼎盛期的分铸法，再到更新期的焊接技术与单元纹样泛拼合技术，展览详细解读青铜器铸造工艺的演进历程，同时镶嵌、错金银、鎏金、镂空等装饰工艺的展示，好似玉环哥、嵌六重石月、错银镂金云纹顶等器物，令观众领略古代工匠的精湛技艺，感受中国古代手工业的高超水平，体会科技与艺术在青铜器上的完美融合。
1: 再讲到第五单元，吴色斑斓青铜器的锈蚀表现，则是从独特视角去展现青铜器的岁月之美。新铸的青铜器灿若黄金，经历千年埋藏和流传，在不同埋藏环境之下，形成了金、绿、蓝、红、黑等五彩斑斓的锈蚀痕迹。展览是通过展示青铜本色、不同埋藏环境的腐蚀产物，以及传世之宝的熟坑特征，去解读青铜器锈蚀的科学机理，令观众了解锈蚀不单止是岁月的印记，更加之成为青铜器独特的审美组成部分。每件器物的锈蚀都是独一无二，见证住其跨越千年的生命历程。
0: 河南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青铜文化底蕴深厚，与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将顶级青铜藏品与专业研究成果结合，通过丰富的器物、详实的解读、生动的展示，为观众呈现了一幅宏大的中国青铜时代画卷。
1: 在河南博物馆里面，来自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精美青铜器布满了整个展厅，不少游客在各个青铜器面前，有的大卡影相，有的仔细去研究青铜器背后的故事。他们纷纷表示，看完这个展览令到自己收获满满。
2: 看了这个展之后，感觉特别激动，特别兴奋。有我们50年才合体的萌萌哒的肖尊，还有我们带大象纹的这种铜铙，从外形啊到花纹呀、到铭文呐，对我就感觉真的是知识量太大了。那个我孩子现在还小，大概就上小学3年级，我决定回去要赶紧带他来看，然后让他一睹这种盛宴。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相帮的蒜皮声，如何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等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墨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晓东。
3: 大家好，我是林千。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2: 从树卫边疆的军团，到繁忙的商业集镇，再到书香四日的文化名镇，六百年的时间，贵州青岩以开放包容的态度迎接着每一个愿意留下的过客。
3: 咁据记载，青岩古镇只系有 5.8 平方公里嘅面积，却曾经有住11座戏台。咁点解庙宇之中建有戏台呢？点解话识字塔下藏有小镇最卷嘅文风呢？总台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贵州青岩下集。
4: 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不仅让青岩具有更重要的战略地位，这条阎良古道也为当地的贸易发展奠定了基础。
5: 老板，今天我休息来看你哈。
6: 啊，谢谢哥哥。
5: 生意如何嘛？
7: 古镇居民刘国平，
5: 这是我们家的老宅。我小的时候，这条街也是主要是做生意的。老的茶马古道就是这条街，南北街是主道，人气旺。现在这个旅游的时候呢，就卖吃的多。以前是服装啊，自助的一些东西啊，都多这条街。
4: 刘老家这间不大的店铺，见证了古镇商业延续了数百年的兴盛。每次回到青岩，刘老还有一个地方要去，万寿宫，位于青岩西街，乾隆43年所建。

0: 进入山门是一座座北向南面阔三间的戏台，刘老还清晰记得儿时放学后拿着小板凳到这里听戏的场景。
1: 我四岁多一点，五岁抬我们家的长板凳来，占地方去晚了没有地方给你站的地方都没有，但是很怪不闹，清静得很，就肯唱戏。
0: 据记载，青岩古镇仅5.8平方公里的面积，却曾有11座戏台。为何庙宇之中建有戏台？事实上，它们更为重要的功能是地方会馆。古镇老居民都知道，万寿宫即为江西会馆，寿佛寺为湖南会馆，川祖庙为四川会馆。明清时期，大批来自江西、湖南、四川等地的汉族客商来到青岩做生意，为了供同乡同行集会，纷纷兴建会馆，而戏楼则是最能拉近彼此距离的场所。
1: 我们家从江西南昌，也就明末时候就到这个地方来啊，到我这一代已经是18代了。青岩的江西人多，说这是老家的会馆，所以走进来还有一种自豪感，不陌生。
0: 1977年，刘国平考上了贵州师范大学，他也成为巡侠客之后正式为青岩撰写古镇介绍的第一人。直至今天，这里江西、湖南、陕西、江淮一带的后裔并不鲜见。除了会馆，青岩民居更大程度保留了不同地域的建筑特色。漫步青岩，你能见到类似徽派建筑高耸的防火山墙和镂雕，江南流行的腰门和美人靠，屯铺风格的石砌八字朝门，青石板路与石墙，还有西南少数民族民居多见的吊脚楼，不同地域特征的多元建筑文化集集一堂，而又都在地域环境影响下互相融合演化。这种兼容并蓄的多元文化和良好的商贸环境，也吸引着古镇周边的少数民族。汉朝以前，青岩地区是个苗族、汉族、布依族等多民族杂居的村落。距青岩古镇约1.5公里的龙井寨，就是一个以布依族聚居而闻名的村落。
2: 我这边西台啊，
0: 龙德国至今仍在坚守传统技艺，手工酿制布依族地道的刺梨酒。刺梨被誉为水果中的维 C 之王，在我国刺梨以贵州出产最多，但因口感酸涩很难直接食用。布依族人不但喜爱饮酒，也善于酿酒，在汉族经商之风的带动下，青岩市集日益繁荣，也启发了龙井寨的村民。清咸丰同治时期，龙井寨的布依族人开始利用本土独特的刺梨酿酒，香甜的糯米和酸涩的刺梨相遇，形成了恰到好处的口感。经过蒸煮、发酵、浸泡等多道工序，最终色泽橙红、晶莹透亮的刺梨糯米酒应运而生。直至今日，布依族家酿的刺梨酒依然是青岩古镇集市上最受欢迎的土产家酿。
3: 贵州省屯补研究会会长吴宇：
4: 当时贵州的少数民族更多的实行的是一些多耕火种，汉族进来以后呢，最早的融合还是经济上的融合，而且呢，像青岩它的商业很发达，实际上它和农耕体系繁荣以后，它的手工业各方面的发达是有密切的关联。
0: 罗世林，布依族服饰传承人，这种独特的染织技艺是布依族古法蜂香染，因用天然的蜂香树油作为防染剂而得名。青白相间的精致纹样，让蜂香染被誉为画布上的青花瓷。
5: 我们布依族它是一个非常崇尚和热爱大自然的一个民族，老一辈传下来的这些纹样，其实我是挺震撼的。你想，它能从一朵花开始，到世间的万物都能够绘制下来，他们是很有智慧的。
0: 布依族服饰各地域都有自己的特点。明代田汝成所著《眼角记文》提及，随着大量汉族移民涌入贵州， 汉族服饰文化

0: 的元素开始悄然融入布依族服饰。
1: 最开始的时候，布依族的衣服它都是右衽斜襟的这样的衣服，其实和以前的汉族的衣服做法都是一样的。
2: 看嘛，有这个小围腰穿起，就这个样子漂亮。
1: 喜不喜欢呀？
3: 喜欢。
2: 因为我们在上海的时候，就是看了一场这个穿着布依族服装在那里举行的那个婚礼，他没有穿那种豪华的那种礼服啊，他就穿的是我们这个本民族的服装，特别亲切也特别别致。
0: 数百年来，贸易的发展和手工业的传承，造就了青岩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生活方式，也为古镇的文化繁荣创造了条件。每逢暑期，青岩古镇总会特别热闹。
4: 一点朱砂入心房，
0: 即将升学的孩子都会来到状元故居沾沾喜气。
4: 状元及第，花满盘。
0: 清光绪十二年，青岩人赵以炯大魁天下，成为云南、贵州两省自科举以来的第一位文状元。明清两朝状元多数出在江浙地区，贵州开科较晚，学子只能到云南、广西参加乡试。时人未曾料到，在这样一座边陲小镇却藏龙卧虎。
5: 我叫赵志武，从湖南湘潭入迁第九代孙。我们的赵以炯状元是英国的唯一的状元。骄奢为鉴，
6: 骄奢为鉴，
5: 勤俭为本，
6: 勤俭为本，
5: 秉性勤财，
6: 秉性勤财，
5: 处事谦和，
6: 处事谦和，
5: 记清楚了，这就是我们赵氏的家族。
0: 赵氏家族近四百年前从湖南长沙湘潭来到青岩，因木炭和盐运生意起家，很快成为青岩最有名望的大家族之一。位于古镇南端的赵李伦百岁房，见证着赵氏家族在青岩的扎根与兴盛。
5: 我们是374年前到的青岩，牌坊的祖宗啊，是我们儒前始祖第四代状元赵以炯的老祖公。赵以炯是算我的白祖父，也是我的第五代孙啊。
0: 百岁房的修建源自明清时期朝廷对百岁老人的经表制度，能有如此高寿老人，可见青岩在经历数百年的战乱纷争之后，日益富庶稳定，文化的繁荣也有了基础。贵州开科后，仅青岩赵氏一门就出了50多个秀才，28个举人，6个进士。在青岩的文昌阁背后有一片空地，曾经这里占地18栋建筑的土司衙门被赵氏等三大家族收归为小镇公学青岩书院，全镇百姓的子弟都能到这里读书。书院经费除了来自氏族子弟的学费，小商贩和农民也会集资购置田产谷物，一时古镇书香声名远播，尊师重道的传统也延续至今。
5: 我们要后人承接的好，希望现在有从事教育。
0: 在青岩古镇中心有一座朴实无华的小塔，其名自藏塔，又名西字塔。在青岩的传统里，每一张写过字的纸都值得尊重，不能随意丢弃。中国民间对于西字有火化成蝶的美丽传说，人们认为每一个字被焚化时会化作蝴蝶飞到天上告知仓颉， 人们没有辜负他造

0: 子的初衷。近年来，旅游业的发展让青岩再次迎来了久违的繁荣，而古镇在今天的发展中尽可能保存原始风貌，如今充满机遇的古镇也吸引着更多回乡创业的人。来到青岩的游客很多都会来到这家古镇书店打卡，在这家店里，新书上架区域的书与市场上的畅销书几乎没有什么交集。
1: 古镇书店经营者卢桂化，
2: 就是根据我们自身的喜好，进书赚不赚钱我觉得是另外一回事。
0: 这种松弛感让百无一用的经营理念名副其实。
2: 百无一用是书生，虽然这个名字倒是有点自嘲的感觉，这种自嘲后面的这种力量是很大的，我觉得管它有用没用啊，反正做就行了。
0: 卢桂化从2005年开始选择留在青岩，在他看来最重要的是青岩对古镇原始居民的保护。
2: 它的烟火气很浓的，整体的氛围就是一个生活的状态。像古镇的这些小孩，现在一放学，他就喜欢在那翻翻半天，他也不会买书，他就在那看，我心头也觉得很舒服啊。
0: 随着青岩古镇客流量的逐年增加，城门外的整体规划为古镇撬动了新的发展潜力。这片新建的建筑群为了能够与古镇尽可能地融为一体，外部采用了与古镇相仿的青砖石瓦，内部却充满了未知的可能。从北京辞职回家的设计师李毅，拉着同样想回家乡发展的三个弟兄一起投资了民宿。
3: 我们基本上都在北京，2011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有这个想法了，一直没有找到我们满意的地方，直到我们来到青岩，它有600多年的一个历史文化，它是保存得非常完善的一个历史古镇，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未来的家，所以就把我们的所有的积蓄拿出来，就是要做。
4: 阳光之中随处可见奔忙的人们。

遥望江南三千里，家国情怀六百年。从数位边疆的军屯到繁忙的商业集镇，再到书香四溢的文化名镇，六百年的时间里，青岩以开放包容的态度迎接着每一个愿意留下的过客。无论带着国家使命戍守南疆的屯铺先民，背负家族理想在异乡落地生根的商贾士族，还是本地的少数民族，他们都有了一个共同的身份，青岩人。他们造就了青岩的独一无二，也共同维系着古镇旺盛的生命力。

漫步青岩，你可以见到类似徽派建筑高耸的防火山墙和漏雕，江南流行的腰门和美人扣，团宝风格的石砌八节朝门、青石板路与石墙，还有西南少数民族民居多见的吊脚楼。贵州青岩民居保留了不同地域的建筑特色。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晓东。
6: 大家好，我是林千。
5: 近日第十届海峡两岸哪吒民族文化交流活动暨李白文化交流活动在四川省绵阳江油市举行。江油是诗仙李白故里，亦都是哪吒民族文化的重要承载地。其境内乾元山金光洞又叫做太岳洞，相传是哪吒成长拜师的修行地。
6: 近年来两岸哪吒民族文化交流是日益热络，是延续着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血脉。在台湾，电音三太子等创新表达深受青年喜爱，哪吒文化已经从民间信仰成为两岸交流的桥梁。这份共同的文化记忆是任何力量都割不断的情感纽带。
5: 四川江油和哪吒文化有哪些渊源？为什么这里会被不少两岸信众视为哪吒信仰的重要祖地之一呢？哪吒信仰又是怎样从大陆传播到台湾，并在当地扎根发展的呢？今日的文化公开课，请听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讲述《一脉相承哪吒情，两岸同户文化根》。
7: 哪吒的传说呢，那么千百年来一直是在江油的民间广泛流传。四川江油呢，之所以成为两岸信众公认的哪吒信仰重

祖地，那么核心呢，就是在于它完整的地理遗址链、文献记载，然后还有道教的传承根基，以及两岸信众共同溯源的一些历史共识。那么基于这些呢，也构成了江油呢作为两岸信众公认的哪吒信仰重要祖地的这样一种不可替代的文化根脉。从地理和传说体系来看呢，江油呢它有着对应哪吒生命轨迹的完整的一个核心场景，比如说乾元山金光洞是太乙真人道场、哪吒拜师修行和莲花化身的地方。那么唐五代时呢，就道士杜光庭呢在《青城山记》中曾经写道：“天苍珠峰一然三十有六，上有太乙真人洞，一名乾元山。”明嘉靖年间的《游天苍洞记》呢，也明确记有呢，洞在江油西40里天苍山上，至曰太乙真人所长居，那么名碧云宫。那么江油的翠屏山呢，和哪吒信仰的也关系呢也十分的密切，在明代呢也有重修的记录，也是民间哪吒信仰的重要地点之一，那么也被称为哪吒祖庭。那么清康熙年间呢，就是1722年的江油县志杂记当中呢，也记载了翠屏山上哪吒庙的一个香火的盛况。那么山上呢尚存古代的这个宫观遗址，包括部分清代以前的石刻文物，那么包括陈塘关、九湾河等，则对应哪吒出生闹海的这些关键情节，也形成了哪吒从出生到修行到重生到显圣的这样一种完整的地理信仰闭环。而且呢，江油的哪吒传说呢和信仰的形成呢，远在《封神演义》这本书成书之前。而从文献和道教传承来看呢，江油的哪吒信仰呢是源远流长，也不是后世牵强附会的。像唐五代杜光庭，他其实在《青城山记》和《道教灵验记》当中呢，都有记载乾元山太乙真人洞。明嘉靖，那么清康熙呢，也都有记录江油本地哪吒祭祀和民间信仰。而且在道教信仰体系当中呢，哪吒呢虽然也是一尊神祇，但是其实很少有像四川江油这样将哪吒作为主神来供奉朝拜的。那么江油的陈塘关、翠屏山、包括乾元山、金光洞，都是以哪吒为主神的道教宫观。而且江油呢，至今也保留了一整套祭祀哪吒的宗教法式仪轨。而且从两岸信众认同和交流的实践来看呢，1992年10月，台湾岛内的宗教人士组成了台湾太乙真人朝圣团，那么也来到了江油为哪吒寻根溯源。那么此后多年间呢，相继有6万多名台湾哪吒信众来到江油去朝拜、祈福、观光旅游。那么自2014年起呢，江油市呢就连续举办海峡两岸哪吒民俗文化交流活动，那么两岸的学者信众共同的考证、共祭、共研，也进一步强化了江油作为哪吒信仰祖地的共识，承载着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记忆和精神连接。所以说呢，江油以完整遗迹、历史文献、千年道统和两岸共认四大支撑，成为了这个哪吒信仰不可替代的祖地，也是两岸民俗文化同根共生、血脉相连的一个重要的见证。哪吒信仰呢，是源自华夏民俗和道教文化体系，向台湾传播呢，也是依托人口迁徙逐步推进的。明清时期呢，闽南、粤东等地区的民众大规模的渡海，那么先民呢，为了抵御渡海的险阻，应对蛮荒的环境，那么将哪吒的神像，包括一些祭祀的习俗，去带到了台湾，那么作为驱邪护民、祈福的这样一种守护神。早期呢，移民呢以宗教这个地缘为纽带，兴建了一些小型的寺庙进行供奉，那么使哪吒信仰在民间广泛的落地。此后呢，道教体系融合神奇文化，加上民间民俗活动推广，哪吒信仰呢逐步脱离了地域的局限，延伸到台湾的各地。近代以来呢，两岸民俗往来呢十分的密切，大陆的哪吒祖地文化溯源活动兴起，也进一步的完善了信仰传承脉络，形成了宫庙互访、文化交流的这样一种传播格局。传入台湾之后呢，哪吒信仰呢结合了本土民俗的特色呢，也是实现了一定的发展，形成了这样一种本土化的信仰体系。台湾各地广建哪吒庙宇，祭祀仪式也都不断的在完善。哪吒呢也兼具孩童守护神、平安神祇、祈福神祇等多重文化含义，那么融入了地方节庆、民俗仪式和民众的日常生活。长久积淀之下呢，哪吒信仰呢成为了台湾极具影响力的民俗信仰之一，也形成了全域化、大众化的这样一种信仰格局。那么共同的哪吒民俗信仰呢，是凝聚两岸文化同源的重要载体。那么一是呢，信仰呢根植于共同的神话传说、民俗文化和价值理念，印证两岸同根同源、文脉相通的这样一种历史事实，消除两岸

0: 的文化隔阂。那么二是呢，民俗信仰呢也搭建起了民间的这样一种交流的桥梁，两岸的宫庙互访、祭祀朝圣、文化研讨活动呢也能够日益的常态化，打破地域的隔阂，增进两岸民间的互动和情感交融。三是以民俗文化为纽带，弱化了这样一种地域差异，强化了两岸共同的文化记忆，凝聚了华夏的文化共识。那么，所以说呢，哪吒信仰呢，跨越海峡的这样一种传播和传承，是两岸民族文化交融的一个缩影。共通的民间信仰呢，也是承载着共同的文化基因，持续拉近了两岸民众的一个心灵距离，那么深化两岸民众的这样一种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
1: 是否？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八雅会馆，
0: 品味风雅。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环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1: 大家好，我系林千。
0: 风筝起源于中国，风行于世界，有住悠久嘅历史。风筝嘅历史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韩非子·外储书》当中记载，墨子为木鸢，三年而成，非一日而败。汉代之前，人们将风筝叫做木鸢。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技术之后，制作风筝所使用的丝柏被纸张取代，放纸鸢作为休闲方式盛行开嚟。
1: 咁宋代之后，风筝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文学和美术作品里面。清代诗人高鼎的《田园诗》：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生动描绘了人们春日放风筝的欢乐场景，流传至今家喻户晓。
0: 由于各地风俗习惯、气候特点、审美方式的不同，中国风筝逐渐发展出多种独具特色的流派。譬如以沙燕作为代表的北京风筝，用料讲究，彩绘精美的天津艺伎风筝，飞行时候发出哨声，好似空中交响乐的南通板摇风筝，还有博彩中场的潍坊风筝。
1: 咁对于好多文人而言，北京嘅风筝系与佢哋嘅童年乡愁紧紧相连嘅。作家梁实秋就曾经写过一篇同北京嘅风筝有关嘅散文《放风筝》。咁佢会点样去描述嗰啲飘舞喺胡同里边、城根下边，成为咗几代北京人共同记忆嘅风筝呢？就等我哋一齐嚟品读下呢份藏喺文字里边嘅风筝记忆啦。
2: 我对放风筝有特殊的癖好，从孩提时起直到三四十岁，遇有机会从没有放弃过这一有趣的游戏。在北平，放风筝有一定的季节，大约总是在新年过后开春的时候为宜。这时节风静而稳，严冬时风很大，过于凶猛，春季过后则风又显微弱了。开春的时候，蔚蓝的天，风不断地吹，最好放风筝。北平的风筝最考究。我家住在东城东四南大街，在内务部街与史家胡同之间有一个二郎庙，庙旁边有一间风筝铺，铺主姓于，人称风筝于。他做的风筝在城里颇有小名，我家离他近，买风筝特别方便。他做的风筝种类繁多，如肥沙燕、瘦沙燕、龙井鱼、蝴蝶、蜻蜓、鲶鱼、灯笼、白菜、蜈蚣、美人、八卦、蛤蟆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鱼的眼睛是活动的，放起来滴溜溜地转，尾巴拖得很长，临风波动。蝴蝶、蜻蜓的翅膀也有软的，波动起来也很好看。风筝的架子是用竹制的，上面绷起高丽纸面，讲究的是要用绢绸，绘制很是精致，彩色缤纷。风筝鱼的出品最精彩是提线拴的角度准确，放起来不折筋斗，平平稳稳。风筝小者三尺，大者一丈以上，通常在家里玩玩，有三尺到六尺就很够。新年场店开放，风筝摊贩也很多，品质也还可以。放风筝的线，小风筝用棉线即可，三尺以上就要用棉线束柳捻成的小线，小线也有粗细之分，是需要而立，考究的要用老弦，取其坚牢而且分量较轻，放起来可以扭成直线，不似小线之动辄出一圆兜。线通常绕在竹制的可旋转的线框子上，讲究的是硬木制的线框子，旋转起来特别灵活迅速，用食指打一下，逛子即转十几转，自然地把线绕上去了。有人放风筝，尤其是较大的风筝，常到城根或其他空旷的地方去，因为那里风大，一抖就起来了。尤其是那一种特制的巨型风筝，

0: 名为拍子，长方形的，方方正正，没有一点花样，最大的没有超过9尺。北平的住宅都有个院子，放风筝时先测定风向，要有人带起一根大竹竿，竿顶置有铁插头或铜插头，即挂画所用的那种叉子，把风筝挑起，高高举起到房檐之上，等着风一来一抖，风筝就飞上天去，竹竿就可以撤了。有时候风不够大，举竹竿的人还要爬上房去，聚坐在房脊上面。有时候费了不少手脚，而风移不至，只好废然作罢。不过这种扫兴的机会并不太多。我以为放风筝是一件颇有情趣的事。人生在世上，局促在一个小圈圈里，大概没有不想偶然远走高飞一下的。出门旅行，游山逛水是一个办法，然亦不可常得。放风筝时，手牵着一根线，看风筝冉冉上升，然后停在高空。这时节仿佛自己也跟着风筝飞起了，俯瞰尘寰，怡然自得。我想这也许是自己想飞而不可得，一种变相的自我满足吧。春天的午后，看着天空飘着别人家放弃的风筝，虽然也觉得很好玩，就不若自己手里牵着线的较为亲切。那风筝就好像是载着自己的一片心情上了天。真是的，在把风筝收回来的时候，心里泛起一种异样的感觉，好像是游罢归来，虽然不是扫兴，至少也是尽兴之后的那种疲惫状态，懒洋洋的，无话可说。从天上又回到了人间，从天上翱翔又回到匍匐地上。放风筝还可以送帆，俗呼为送范儿。用铁丝圈套在风筝线上，圈上附一长纸条，在放线的时候，铁丝圈和长纸条便被风吹着慢慢地滑上天去。纸帆在天空飞荡，直到抵达风筝脚下为止。在夜间还可以把一盏一盏的小红灯笼送上去，黑暗中不见风筝，只见红灯朵朵在天上游来游去。
1: 有人话风筝代表住中国人最早嘅飞天梦想，咁其实风筝亦都系彰显住一方水土嘅性情。呢啲造型各异嘅风筝都有住属于自己嘅独特故事。如果你有机会可以去到唔同嘅地方睇下嗰度嘅风筝，听下当地人讲佢哋同风筝嘅故事。
2: 咁当你亲手放弃一只风筝嗰阵，你就会突然间明白点解千百年嚟中国人对于放风筝呢件事始终乐此不疲，因为嗰条线牵住嘅唔单止系风筝，仲有我哋心里边嗰份上飞嘅心情，仲有嗰一缕淡淡嘅香愁。

0: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跟麦中华节目亦都系要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嘅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
1: 主持人晓东、林千代表本期节目嘅责任编辑东云，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恩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2: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3: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4: 大家好，我是正源。首先来关注一下本期节目的亮点了。
3: 科创新动向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新业态新模式，一季度我国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增速明显。正式持证上岗，我国首批自主培养飞艇驾驶员获商业驾照。3600多场校园招聘活动密集开展。
4: 是科创 icon 将会关注我国新职业发展，今日播出最新智能数据采集员谭礼博做机器人的动作导师。
3: 港澳传真带来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预计香港首季 GDP 增速近五年最强劲。第139届广交会澳门馆举办超过400场商业配对。
4: 去到科创空间，今日播出郭礼辉《山海迢遥》。御车而行，为你讲述我国汽车工程技术领域的第一位工程院院士的一路前行。
3: 科技关键词今日聚焦，我国首部生物医学重磅新规施行，怎样推进干细胞治疗合规快速发展呢？哪些疾病领域可能迎来率先突破？
4: 好了，接下来进入科创新动向环节。
5: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3: 来到科创新动向，首先关注全国的科创动态。今年一季度，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力扩围， AI 技术与消费产品深度融合的双重拉动之下，我国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发展态势向好，生产增速亮眼，成为工业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这几天多款面向普通消费者的智能设备集中亮相，可实现识物翻译拍摄的智能眼镜，具备情绪感知与人机交互能力的陪伴机器人，搭载有 AI 技术能够实现多色彩多材质打印的 3D 打印机，一系列的智能产品成为大家的消费新选择。
4: 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是 2.98 亿台，同比增长 6.9%， 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 2.6%， 整机销售也带动了上游电子元器件产量增长，集成电路作为核心配套元器件产量是1272亿块，同比增长 24.3%， 为智能消费产品生产提供坚实支撑。另外看到出口表现都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计算机、通讯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4.2%， 其中

0: 挖掘行业增长潜力，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
1: 嚟关注下我国培养嘅飞艇驾驶员啦。近日我国首批自主培养嘅四名飞艇驾驶员获得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嘅商业驾驶执照，正式持证上岗。我国飞艇商用驾驶员自主培养实现从冇到有嘅突破，亦都填补咗行业空白。
0: 系啊，嗱，呢次获得商业驾驶执照嘅四名飞艇驾驶员啊，分别系嚟自客户单位同埋载人飞艇研制单位，来源分布清晰，覆盖行业关键环节。培训严格遵循民航局批准嘅培训大纲，构建理论模拟实操全链条课程。咁学员咧就驾驶 AS-700 长云载人飞艇，完成400多次嘅起降训练，顺利通过民航局相关工作组考核。据了解咧，飞艇商业执照申请人需要先取得飞机商用驾驶员嘅执照，同时咧通过理论考试及飞行实践考核，掌握飞艇原理、航空法规等核心内容，符合民航局 CCAR-61部规章要求，以保障飞行安全。
1: 下一条消息，记者近日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启动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以嚟，各地举办校园招聘活动是3600多场，开展职业指导是2753场次。人社厅局长结对帮扶高校479所取得初步成效。
0: 是的，咁两部门近日在北京举办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现场推进活动，现场开展小而美专场招聘会，70多家企事业单位带来了1100个优质岗位，同时开展职业指导讲座，助力高校毕业生掌握求职技巧，提升求职能力，开展高校毕业生微创业市集活动，为创业青年搭建实践交流平台，设置1:1职业指导、新职业体验、青年求职能力实训预报名等服务专区，为高校毕业生提供个性化服务。
1: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的全部资讯，接下来走进科创 icon。
2: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给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3: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2: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3: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他们最叻，
3: 他们最醒，
2: 他们有独特的经历和精彩的故事，想不想听？
3: 科创 icon 带你认识最生动的他们，
2: 倾听不同的讲述，
3: 品味丰富的人生，
2: 探寻立体的世界。
3: 科创梦工厂，
2: 科创 icon。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科创梦工场，由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为你送上。来到科创 icon 了，看看这种职业做机器人的动作导师。从高交会上被机器人的拳击表演深深吸引，到从自动驾驶数据标注跨界转型，据新智能数据采集员谭礼博用1年多的时间，在1:1还原的真实场景当中，穿戴动步设备，操控 VR 手柄，采集3维动态数据物理交互信息，教识机器人认知物体、掌握力度、规范姿态。他用最真实的人体动作填补机器人冇米下锅的数据空白。咁喺大力发展具新智能科技的背景之下，呢份职业正从实验室走向工厂，走进家庭。接下来嚟听总台记者小康对话谭礼博，一起了解他点样为机器人注入智慧和温度嘅。
4: 谭先生您好。
5: 你好。
4: 我们老说未来会进入到机器人的时代哈，可能人形机器人也是大家认为的下一个风口。那在中间呢，也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和挑战，也需要我们这样的数据采集员不断的去给我们拓步前行，去朝着更先进的或者说更适合我们整个生活状态的一种机器人的训练去前进。那我们也知道呢，每一份这个新职业的诞生呢，其实大家呢一开始都是不太了解。从您在从事这份职业的时候，您觉得目前这份职业它的社会认可度如何？然后身边的人对您从事的这份工作，他们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呢？
5: 首先，这份职业呢，它其实是属于一个叫做入门易精通难的一个情况。它入门的门槛它其实并不是很高，因为我们正常经过大概3到5天的培训呢，它就能够去熟悉这个机器人，稍微流畅的去把我们的机器人操控起来。而且我们很多呢也是比较喜欢这种刚从学校里面毕业出来的这种学生，身体协调性比较好的一些年轻人。但是呢他精通呢就比较

0: 难了。优秀的采集员呢，他不仅是要这个动作呢要规范一些，还要懂我们机器人的运动学的基本控制基本控制逻辑它是怎么样的，他要知道机器人的关节极限在哪里，它什么样的动作角度机器人它才能够实行，什么样的轨迹会导致机器人卡死、宕机，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对这个机器人的这个运动学的基本逻辑呢要有一定的了解的，需要对机器人的构造呢有深刻的了解。那么在目前的行业里面呢，人才呢，这个人才的供给呢，它其实是供给远小于需求的。随着我们人工智能行业这个大规模的建设数据采集场建设起来之后，那么专业的这个数据采集员的缺口会越来越大。那么面向社会的这个人才的一个需求呢，也会越来越大。所以我们是觉得，如果我们身边的人他如果有感兴趣，那么我们是可以让他们来试一试的，而且在我身边的人当中呢，他们其实也对机器人是感兴趣的。毕竟机器人在我们过去的生活当中呢，它是并不常见的，而且也很难够听到它"机器人"这几个字，基本上都是属于工具。所以他们对于机器人这个新兴行业都是有很大的兴趣的。那么我们只需要让他们真真切切的到我们的比如说实验室啊，或者说展览馆里面呢，去体验一下，去体验一番它发展成什么样子了，然后想不想也参与到这其中当中呢？
1: 所以您对您的这个职业还是充满了自豪啊，也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加入到这个行业当中来。未来我们的具身智能可能在各个的行业或者各个的场景当中都会有这种应用。您觉得未来会有哪些晋升或者转型的方向呢？
0: 首先，这个其实要分为一个纵向和一个横向的发展。那么纵向发展的话，其实我们就从数据采集员一步步的变成了像高级的遥操工程师啊，专门去攻克这些高难度的动作啊，然后还有更深的，我们也可以向这个算法工程师去发展啊。当我把这个机器人它整套的这个运行逻辑、机器人的构造这些我全部了解得很清楚之后，那么我也可以去学习它的这个代码构造是怎么样的，它是写了怎样的一个程序去驱动的这个机器人，我们可以去深入的去学习这些，那么进而呢，我们可以向这个算法工程师这个方向去发展，这是一个纵向的。那如果是横向的呢，我们也可以转型为这个数据产品的一个经理啊，像我们以往在采集了这么多的一个数据之后呢，这些数据它是怎么采的？需要提供哪一些场景，哪一些道具，要怎样的角度，这些设计等等，我们就可以转型为数据采品那个产品经理。比如说，我们去负责去设计采集的方案，看看需要采集哪一些维度的这个数据，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场景应该要选择哪一些，对吧？哪一些场景是比较适合我们的机器人去介入的等等，这些都是可以帮助我们去向这个产品经理啊，向这个管理者去一个转型的。
1: 您刚才讲到了纵向和横向两个方向的这种未来的一个规划哈，所以是不是像您这样的年轻人，在自己经历过可能原来的一个职业，然后又通过自己感兴趣，然后进入到另一个行业，然后您对于您的职业未来会是一个不设限的一个状态，如果有机会会一直朝着新产业、新发展当中去寻找自己新的机遇呢？
0: 是的，在未来的这个3到5年呢，我希望我能够从一线的操作手慢慢成长为一名这个具备这个具身智能训练的这个负责人。那么，首先主要我想要做到3点吧。那么第一点呢，就是我的技术需要不断的去深化，能够不仅我要学会这个如何去采集，我还要懂得这些数据，我要怎么去清洗，怎么去标注。怎么去跟这个让这个模型它能够学得懂、看得明白，这全链路我都是需要去理解的。然后，那么第二个就是我的一个行业跨界，我希望呢我能够深耕一个垂直的领域，像比如说我们把我们的机器人送到了这个养老机构，送到了我们的这个变电站当中去，真正的去服务于这些机构。那么只有理解了这个行业，就是我需要去理解这个，像变电站啊。

0: 养老机构啊这些，他们这个行业的痛点在哪里，我才能够根据他们的痛点去采出真正能够为他们解决这些痛点的数据。那第三个就是我需要去锻炼一下做到我的这个管理能力的一个提升。那么随着行业的发展，它未来呢会有更多越来越多的这个采集员会入到我们这个行业。那么我也希望我自己能够带领一个团队去制定培训体系啊，以及啊去提出这个数据质量的一个标准啊，进而能够带领我的团队去为这个人工智能行业呢贡献更大的一份力量。
1: 具身智能的数据采集员呢，是我们新兴的职业的一种。您呢，也是作为一个先驱者、先行者的一个身份哈。就像您说的，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年轻人会加入到这个行业当中来。那在节目的最后，也想请您分享一下，如果有年轻人想要去加入这个职业，或者说加入这个行业，您会对他们提出哪些建议呢？
0: 我的建议的话，其实分开来讲的话，其实应该算是有3点。那第一点呢，就是现在年轻人呢，大多对这种机器人的一个操作，他的印象可能停留在一个叫做无脑重复的一个偏见当中，会觉得，哎，我每天都在做一样的事情。就比如说，我们让机器人学会去递一杯水，那么我们的采集他就会认为永远停留在，哎。机器人拿水杯递给他，拿水杯递给他，这么一个重复的一个过程，他会觉得，哎，这个好像是一个体力活，哎，很枯燥。我作为一个大学生，为什么我要去做这样的事情呢？所以这个偏见我们是需要放下的。它并不是说我们无脑的重复，一直的无脑重复。更生动形象的，其实我们可以把它我们现在所做的这么一个重复的一个动作，它其实是在教一个孩子认识世界。就比如说，我们刚生出来的时候，我们都是一个哇哇啼哭的一个婴儿，我们什么都不会啊，对吧？那我们也会长大呀，我们也会学习到更多的东西啊。那我们就等于是，类似于当机器人的父母，我们去教这个机器人他如何思考，如何行动，那这些怎么能够让他成长得更快，学会得更多？所以这个偏见是需要放下的。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也是需要动起来的。不单单的是坐在电脑面前了，因为我们现在更多的年轻人呢，他其实更向往的是往我能够坐在办公室里面，哎，吹吹空调，对吧？然后玩玩电脑，那这些就可以了。但实际上呢，这份工作它是需要体力的，需要你身体有一点点的协调性。如果比较喜欢游戏的话，如果比如说像 VR 游戏，那就更好了。然后喜欢运动。如果你以上这些都喜欢的话，那么对于数据采集这个职位来讲，你就会非常的契合。你会发现，哎，当我进入到这个行业之后，接手了这份工作之后，我适应这些摇操的设备，在操控机器人的时候，我会得心应手。那么第三点就是，我们还是要保持一定的好奇心，不能够走一步看一步，我们要向前再多看一步，我们要看到。未来机器人行业它的发展，它的上限是没有上限的，只会越来越好。甚至我们机器人现在能够在地上走，那未来机器人可不可以在天上飞呢？所以这是一个学无止境的一个路，我们也看不到它的尽头。所以我们更加的要去加入到这个行业，去探索这个行业，看看它的上限到底在哪里，它到底能做出什么。令我们惊天动地的一些事情，所以也就不要满足于我今天采了这个，比如说我们在进入了这个职业之后呢，我就采了一点点数据，比如说采了个1000条数据，然后我就很着急，我要去问算法的同事，同事，这个机器人它训练的怎么样了？我采集的这些数据，它现在学成怎么样了？而是你要知道，一个机器人。他能够学会一项技能，他需要的数据往往不止只有1000条，他可能需要上万条，甚至十几万条都有可能。所以，我们是需要持之以恒的去将这份工作给贯彻到底。但是呢，我们也不用太着急，因为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们肯定是能够看到我们所采集的这些数据，哎，真正的应用在了机器人身上。它能够脱离人的操控，真正的去把这些事情做起来，那么届时你的成就感是非常。

0: 常高的。那么我们也可以拍着自己的胸口，哎，骄傲地跟着别人说，这个机器人它之所以能够做出这么一个行云流水的动作，是靠我们的努力，我们一点一点地去教它才教出来的。所以这个自豪感是非常充足的。
1: 分享了非常多实用的经验啊，也是把自己的切身体会都跟大家去做一个分享。然后这也其实侧面的说明了，其实，在新职业新兴的当下呢，很多人也有很多担忧，说未来会不会职业越来越少。但是只要你保持足够的专注力、足够的学习力，总会从中发现机遇，就像您这样。所以今天也再次感谢我们深圳市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具身智能数据研究员谭立博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
2: 好啦，各位，头先播出嘅系科创 icon 环节。如果想回听栏目嘅相关内容咧，你可以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下嚟为各位带嚟港澳全真。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
4: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
5: 系啊，
4: 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吓，保持吓。
5: 点解会激动嘅？
4: 即系几十年嘅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6: 最新港澳科技研發動態，
7: 權威大灣區創業資訊，
8: 港澳全新。
9: 嚟到港澳全真，首先嚟關注同港澳相關嘅科創信息。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近日发表网志表示，随着私人消费持续改善，加上出口及固定投资表现继续向好，香港今年第一季度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将较去年第四季度经修订的 4% 增长进一步加快，成为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季度增长。
10: 是啦，咁陈茂波话啦，访港旅游业持续畅旺，首季度访港旅客数目按年增长进一步加快至17%，超过1430万人次，再创疫情后嘅季度。

0: 度新高，咁全年计入访港旅客量有望超出原先预估嘅5380万人次，预料带动全年与入境旅游相关嘅总消费增加至超过2400亿港元，将较旧年增加9.5%。佢表示，根据香港主要电子支付平台嘅数据，香港市民嘅日常消费开支连续6个季度按年增加。今年首季与零售、飲食相关的消费按年增加 5.2%。 今年的首季香港出口表现持续强劲，以货值计上升 32%， 是连续25个月上升，也都是5年来表现最好的季度。
1: 嗯，没错。咁陈茂波表示呢，香港经济正提质增量向前迈进，既要着重稳，更要积极准，特别是做好加速深化人工智能技术在不同范畴的应用及人才培训，以自身的稳定发展和韧性抵御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和冲击，令经济朝着更高质量方向提速发展。
0: 再来关注下澳门方面，澳门特区招商投资促进局在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即广交会，设置了180平方米的澳门馆，19家参展澳门企业展示超过200款的澳门特色及葡语国家优质产品，举办超过400场商业配对，并同步推广澳琴营商环境、会展优势、政策机遇和支援服务，全方位向境内外客商展现澳门平台优势。
1: 是的，咁据了解咧，展期期间参与澳门馆商业配对嘅客商遍布中国内地、葡语国家、欧洲、中东及美洲等地，助力澳企拓展内地及海外市场。19家参展嘅澳门企业，约半数系近5年首次参展广交会，26家咧就系澳门制造企业，3家系葡语国家产品代理商。展品涵盖食品、饮品、酒类、大健康产品等品类，吸引众多国内外采购商洽谈，展现澳门及葡语国家产品的品质及市场竞争力。
0: 系啦，咁参展企业表示咧，展会期间接获大量查询及合作意向，接触到众多嚟自世界各地的对口买家，部分企业与买家达成初步协议。多家首次参展的企业表示，通过广交会提升了品牌知名度，建立了宝贵的商业联系。展会期间，澳门招商局设现场咨询，紧求澳门间横琴定位，推广澳琴投资环境、会展优势、政策机遇和支援服务等。咁客商反应热烈啦，关注的议题包括有首店经济计划、澳琴成立公司程序、在澳门举办会展活动和会展竞投及支援一站式服务等事项，令世界进一步认识澳门，了解琴澳会展经济的优势等。咁澳门招商局表示，将会持续组织澳门企业参加境内外具影响力的经贸展会，为本地企业拓展市场、对接商机提供有力支持。
2: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3: 呢度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2: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3: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1: 再嚟关注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近日深交所正式发布深化创业板改革首批配套业务规则，涉及到首发上市、交易制度、市场监管等一系列的改革方案，增强了创业板的包容性和适应性。深圳围绕前沿产业，加强优质企业上市培育辅导，更多创新企业就有望扣开通往资本市场的大门。目前深圳境内计划上市的企业合计141家，后备资源丰富。
0: 咁截至3月31日，创业板上市公司总数达到1394家，总市值突破18万亿元。其中深圳创业板上市公司系164家，总市值2.28万亿元，数量及总市值都系位居全国城市嘅首位嘅。呢啲深圳企业啊，呈现鲜明特征，整体科创属性突出，高新技术企业占比高，喺行业上高度集聚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创新引领的产业集群。咁喺研发投入强度上啦，持续加大技术攻关力度，研发投入规模与占比都系排全国前列，创新动能强劲，有力支撑关键核心技术突破。
1: 冇错嘅，咁此外咧，深圳创业板上市公司市场竞争力强啊，涌现出迈瑞医疗、江波龙、汇川技术等一批行业龙头与细分领域嘅冠军，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形成龙头加专精特新嘅发展格局，喺全球产业链当中咧具备较强话语权。佢哋以民营企业为主体，机制灵活，创新力强， 充分彰显深圳市场化、法治化、

0: 国际化营商环境优势。深化创业板改革是旨在进一步支持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更多深耕科技创新的深圳企业有望借助资本市场驶入成长快车道。
1: 去深圳罗湖看看新兴产业了，为更早更细培育优质创新企业，精准锚定低空经济和商业航天产业赛道机遇。近日深圳市罗湖区举办罗湖未来之星启航营第二期低空经济和商业航天专场。咁活动啊，汇聚行业大咖啦，同埋中介机构代表，通过产业介绍、主题分享等环节，为优质创新企业搭建精准赋能平台，助力企业对接政策红利，链接资本与产业资源，夯实发展根基。
0: 系嘅，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低空与空天产业办公室嘅负责人张冉就介绍话，罗湖依托湾区枢纽与生态优势，全力发展低空经济与商业航天产业。目前已经集聚核心企业190多家。近三年来总投资46.95亿元，产业规模持续跃升，形成战星网与低空全链条生态。蓝箭航天、魔方卫星等龙头企业带动技术突破，三大专业化园区载体完善，正在加快打造低空经济创新应用区与商业航天特色集聚区。
1: 系啦，咁作为深圳改革开放嘅先行区啦，罗湖区系坚持创新引领、服务赋能、培育新动力、焕发新活力，以软信同人工智能、生命健康、安全智能环保、低空经济与商业航天为代表嘅新兴产业加速崛起，已经集聚190多家空天产业核心企业，构建战星网商业航天与低空经济全链条生态，高成长性创新企业在重塑产业格局、引领湾区空天产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关键作用。未来罗湖区将会持续聚焦低空经济、商业航天等未来新兴产业培育，整合政策、资本、产业合规等全链条资源，为创新企业提供精准赋能、高效对接与全程护航，持续搭建产业交流、资源对接、成长培育平台，助力企业抢揸产业发展机遇，夯实合规经营根基，链接优质发展要素，推动低空经济与商业航天产业集群加速壮大，为深圳培育新质生产力，打造全球低空经济与商业航天高地，注入强劲动能。好啦，各位浏览完相关的资讯，我们休息一阵间，稍后会进入科创空间的，来关注我国汽车工程技术领域的第一位工程院院士，他的故事。

0: 只剩的孤影。
1: 科技在做生活，
2: 重新成就未来，
1: 科创空间。
3: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郑源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的。现在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先生就不单止一种称谓，更加是蕴含着敬意与传承的。可堪先生之名者，不仅在某一领域独树一帜，更加有着温润深厚的德性，阔达包容的胸襟，任风吹雨打依然固守信念，将深沉的家国情怀根植于血脉之中，捧住一颗心嚟，不带半根草去，为后生晚辈持起读书做人的一盏灯。
4: 是，今日我哋要讲述嘅咧，系我国汽车工程技术领域嘅第一位工程院院士郭孔辉啦。接落嚟，请听郭孔辉《山海迢遥，御车而行》，由总台记者李思密、阮敬伟报道。
5: 搞科研不可能没有困难，在哪呢？你说国家需要，我们就得去攻的。
6: 人物名片，郭孔辉，1935年七月生，今年91岁，汽车设计研究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吉林大学汽车工程学院名誉院长。作为我国汽车工程技术领域的第一位工程院院士，他最早将近代系统力学与随机振动理论引入汽车科学研究，是我国汽车操纵稳定性、轮胎力学等领域主要开拓者和学术带头人，取得了大量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研究成果，获国家级部级科技进步奖20项，同时培养了大批相关领域高层次科技人才，是我国汽车工业自主创新杰出的倡导者和实践者。
7: 转学，转学，再转学，4年光阴，4所大学。17岁时的郭孔辉万万没想到，1952年，自己以优异的成绩入学清华大学航空系，4年后却从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毕业。父辈的侨商身份在那个年代成为横在他面前的无形门槛，将他宇宙星辰的梦生生碾碎，仰望苍穹的理想就此落幕，只能与地上跑的汽车为伴。郭孔辉曾一度想不通，
5: 转学啊，在我一生当中好像是一个非常大的转折，那时候会是很大的失落。华中工学院呢，有一个副校长叫黄黎，就说你们年龄都很轻，将来路子还很长，我希望你们都有这个志气去创造自己经得起考验的历史，你们现在要卸掉这包袱，要努力的钻研学习自己的业务，将来国家需要你的时候，你才有本领为国家服务。可以说的这番话呢，对我们改变当时的这种思想状态啊，起了很大的作用。
7: 幼年时期正值抗战，战火纷飞中的颠沛流离与家国蒙尘的屈辱，让小小的郭孔辉许下志向，要以自身所学回应国家呼唤。真正的志气不在于选择何地起步，只要是国家需要，无论是天上飞的还是地上跑的，都要做好，做出成绩。
5: 所以我以前有个比喻，开始是自由恋爱，我是找的是飞机航空，让我从飞机改成汽车。我说就像过去的婚姻呢，是媒妁之言，先结婚后恋爱，也不一定这样就不行，过得也不错。国家需要要做一个重点的考虑。你看我们看很多前辈的现在对国家很有贡献的，他不一定都是自由恋爱的，不要不顺自己。

0: 意的时候就放弃国家需要，这是不应该的。
1: 彼时我国汽车工业基础薄弱，发展步履维艰，即便是国人寄予厚望，首款自主研发的高端轿车红旗也暗藏诸多缺陷。
2: 先看一看轿车几个自动化部件，电钮一按，门窗玻璃可以自由升降。
1: 红旗轿车看似舒适，可司机们却说，一旦速度提升，车就像一匹未驯服的野马，方向发飘，操控失准。这可是要参加外事活动的国车。
0: 我们一起就到了国务院国家事务管理局去调研，他们都是给几个副总理开车的司机给我们说一下，说你们这个车坐的舒适已经蛮舒适了，就是这个车子开不快。开不快呢，不是我们没踩油门，油门一踩呢，一快起来这个车就把握不住，你也说打方向盘一打它还不动呢，突然就不打了，它砰一下就出去了。现在红旗都是外交上用的，说外交无小事啊，就说你们一定要把这个车改好。
1: 这番话字字锥心，触动了郭孔辉。1971年，这项关乎国家声誉的重任落在他肩头，解决高速操纵稳定性难题，研发新一代红旗轿车。
0: 做高速操纵稳定事业，特别在摸索阶段是有一些风险的，这个事情任务已经接受了，你必须完成任务。
1: 风险挑战尚可靠意志化解，但理论的缺失、专业设备的匮乏、技术经验的空白，并非单凭一腔热忱就能克服。尤其是找不到符合标准的高速试验场地，课题面临半途而废。危急关头，郭孔辉创造性提出巧用场地、背道而驰、预调方向、以弧带圆的试验方法，在宽度仅为国外试验场五分之一的场地上，成功实现时速140公里以上的高速操纵测试。测试稍有疏忽，足以车毁人亡。郭孔辉就这样冒着生命危险，反反复复。如今回想，他还谦虚道，要归功于司机师傅技术好。
0: 那时候韩师傅他技术比较好，我就坐在他旁边，我告诉他怎么开，就是贴着这边路上，然后转弯转多少角度，那到那边以后离多大距离，把他再打回来以后记录，然后再做不同的实验来研究什么结构参数下什么样的轮胎来做这种试验会出问题，大概就这样做的结果还挺有效。
1: 历时数年，郭孔辉不仅精准定位并解决了红旗轿车的高速操控缺陷，还发现了在高速汽车稳态转向特性发生变化的规律，并提出合理评价汽车操纵性的方法和指标。1978年，这项凝聚他心血与智慧的成果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励。
0: 很多东西没有条件，自己要想办法尽量的去创造条件去做，不一定是跟着外国人的这个办法走，要去钻研研究，只要把它基础的科学的东西学得比较深透吧，去用它出结论，能找出一些办法，这样也增加了我对科研的兴趣。
1: 从青丝到白发，郭孔辉始终步履不停。作为我国汽车操纵稳定性、平顺性等领域主要开拓者和学术带头人，为中国汽车底盘技术突破奠定了坚实基础。
0: 有一些困难总是要有人去克服啊，我现在尽我的力量去做，你要是能贡献，那就给国家做贡献，搞科研就得有这种精神才行。
1: 1993年，郭孔辉调任吉林工业大学副校长，从科研院所步入高等学府，岗位变了，但他探索创新的初心一如往昔。此番面临的挑战是建中国第一个汽车动态模拟实验室，除计算机和驱动模拟舱的液压系统可从国外购买，整个模拟器系统都需自主设计开发。
0: 驾驶模拟器啊，在我们国内没人做过，过去我们都没听说过，还在杂志上看到一些，就照着这杂志上德国人怎么做的，这个我们就学人家怎么做，怎么做到

0: 司机车跑的结果能够一致，这是很难的事情。很多动力学问题必须要研究，理论上必须要搞得很清楚。
1: 又是从零起步，又要平地起高楼。郭孔慧带领团队用3年时间，硬生生从一片空白缔造出世界先进、亚洲第一的研发型汽车驾驶模拟器。其中自主研发的轮胎六分力特性试验台，成为当时我国汽车性能研发中不可替代的核心试验设备。期间万般不易，可想而知。
0: 很多这些都没有，没有呢，那我们就得去创造条件，去开辟一些新的领域。要靠自己开创这些发展的环境，因为很多老的知识就不够用了，还不断的学习，很多从基础上的颠覆出来的这个创新，那才是真正是一个比较伟大的创新。
1: 1994年5月，郭孔辉当选为我国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也是汽车工程领域的第一位院士。进入21世纪，我国汽车产业迎来跨越式发展，但繁荣不等于强大，光鲜外表下自主开发与创新能力薄弱的不足格外刺眼。
0: 那时候想买轮胎试验台，我们就想这个天文数字，我们根本没有办法筹备到那么多钱。高端的核心的实验设备，一般人家都对你控制，不愿意买。所以在这样情况下，我们过去也有一些经验。我想我们自己干可能也行。
1: 2007年初夏，72岁的郭孔辉古稀之龄再度启程，创办汽车科技公司，以校企合作攻坚卡脖子技术，让新技术、新思路在真实应用场景中得到检验与落地。
0: 很多人就说这些教授都是教书匠，你们做不出东西来。我就想，我们应该要证明一下，我们所搞的理论的文章的写的东西，不是纸上谈兵。一方面做科研，一方面做生产，证明我们做的工作是可行的。
1: 亲眼见证实验室里的科研成果化作市场认可的硬核产品，郭孔辉心中百感交集。从白手起家的艰难摸索，到实现关键技术自主可控，他用半生坚守，兑现了自己对科研、对产业的承诺。
0: 我说，我们中国的汽车行业要尽4位要，一个是自主，第二个要认真，第三个我说要苦练，第四位就是创新，要把基础打好。那么得让一些愿意创新的企业开发，让他解除枷锁，允许他进来跟老的势力来竞争，这才能做出有创新的结果。
1: 笃行科研报国，不忘薪火传承。郭孔辉传道授业，先后培养数百名硕士与博士。而今，一众学子学成志远，深耕于中国汽车产业各个领域，以青春之力接续技术研发的重任。吉林大学汽车工程学院教授许楠时常感念与老师探讨问题的往昔。
2: 我们在跟郭老师讨论问题的时候，你如果沉浸进去之后，你是能够忘记你和郭老师的这种学术的这个水平的差距的，你是完全可以很自然的去说你的想法，然后郭老师他会认真的听你说完，然后思考，甚至有可能你说的就是对的，他会采纳你的意见。很多工作就是讨论，然后再进一步，然后再讨论，再进一步，就这种过程，我认为是非常好的。我是特别希望把这个方式传承下去的。
1: 虚心善以前人为师，创新不为前人所限，这是郭孔辉对后辈的殷切寄语，也是他躬身践行的人生信条。如今这句箴言镌刻于吉林大学汽车工程学院展厅内，静默无言，却力量绵长。
0: 如果我看见一个孩子非常虚心地求教，我就很愿意把我心里有什么沉淀的东西尽可能的掏给他。另外还有创新，我跟我学生讨论也是，我说你要打破框框，不要以已经有的结论作为你太大的束缚。
3: 记者手记。
4: 我是记者李思墨。曾有人揣测

0: 孔辉古稀在创业图的是什么？如果略了解他的家世，就会知晓，先生一生维系家国，从不贪恋名利财富。作为福建侨商后代，他家境优渥，常居海外的父母早年曾多次专程归国，劝他接手家族产业，都被他婉拒。福建老家的祖业，如今盼他过去坐镇，他又摇摇头，笑言还是长春好，冬天有暖气。记者眼中的他，既慷慨又简朴。说慷慨，他经常会拿经费资助学生做项目，但同时对自己却很节俭。案头的水杯斑驳掉漆了，也要坚持用。2013年买的办公电脑，用到电池鼓包，去年才勉强换了新。家中沙发磨破皮还舍不得扔，从书房搬到了卧室。朴素无华的家里，唯有端端正正摆放的红旗车模熠熠生辉。这是情怀，是执念，更是他毕生成就的见证。清贫以修身，热爱以逐梦，哪怕台背之年鬓染霜华，郭孔辉院士对汽车事业的热忱依旧滚烫，如窗外雨丝般细腻绵长，滋养着中国汽车事业一路向阳。
1: 啱先播出嘅系科创空间环节，如果大家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嘅。接落嚟将为大家带嚟科技关键词，
2: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3: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2: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3: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2: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嘅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4: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持续锁定我哋嘅科创梦工场嘅，嚟自香港之星，嚟自大湾区之星啦。今日我哋嚟到科技关键词呢个环节啦。咁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啦，亦即系国务院令吓第818号，近日系正式施行啦。呢个系我国首部关于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同临床转化应用嘅国务院行政法规。
1: 是的，咁呢个条例嘅实施标志住我国喺生物医学临床研究同应用领域嘅监管步入到法治化新阶段。未来喺推进干细胞治疗领域合规化快速发展方面，将点样发挥作用呢？嚟听我哋总台记者杜希文、张静嘅报道。
5: 生物医学新技术是指以对健康状态作出判断或者预防治疗疾病、促进健康为目的，运用生物学原理作用于人体细胞分子水平，在我国境内尚未应用于临床的医学专业手段和措施，涵盖基因治疗、体细胞、干细胞疗法等细胞及其衍生物治疗、溶瘤微生物、噬菌体等组织器官治疗、微生物治疗等。上海干细胞临床转化研究院院长刘忠明解释，在细胞与基因治疗等生物医学的前沿领域，我国此前进行的是双轨制路径，一种是通过药物研发进行审批后上市，另一种是以医疗技术应用的方式允许企业主导的临床试验申请申报与医院主导的临床研究项目。条例让干细胞临床研究及应用进一步走到了阳光下，
6: 终结了干细胞的模糊定位，终结了监管的空白，终结了灰色地带。这个818号令呢，第一次从法律上面定性了干细胞技术或干细胞药物是未来治疗疾病的一个重要的手段，打通了这个转化的通道，就是明确了临床研究结束以后可以通过评估，它只要是安全有效就可以转化为技术收费。
5: 当前我国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已经进入发展快车道，截止到2026年4月，国家药监局已批准14个细胞与基因治疗药品上市，获得临床试验许可的细胞治疗产品批件近500个，其中干细胞药物超过180款。但也因为缺乏有效监管，一些干细胞有关研究及治疗此前长期游走在像医疗又不像医疗之间的灰色地带，被广泛包装进抗衰、美容、慢病管理和疑难病治疗场景。此次明确将监管关口前移，要求开展临床研究前必须完成实验室研究、动物实验等非临床研究，仅当安全有效证据充分。

0: 充分方可进入临床阶段。北京中医药大学人文学院法律系教授邓勇认为，条例确立了备案加审批双轨监管体系，通过创新机制守住了安全底线，实现从备案研究到审批转化到临床应用的全程监管，
1: 规范全流程管理，前端做减法松绑，用备案制替代传统的全流程的审批，压缩科研立项的时间，降低创新制度的成本，鼓励前沿技术的探索，后端就加法严管，建立事中事后动态监管，定期复盘评估机制，风险技术及时叫停，用伦理审查和质量管控双重防护，既不受护这种合法的创新，又能够严控医疗风险。
0: 与传统药物不同，细胞与基因治疗具有活的特性，细胞从采集、分离、培养、扩增、检测、储运到回输，每一步都可能影响安全性和有效性。刘忠明坦言，当前有关细胞生产还缺乏统一标准，但此次条例也对相关内容作出规范。
2: 因为干细胞它是个活的产品，到目前来讲呢，干细胞的生产标准啊，既没有国际标准，实际上也没有国家标准，对于不同的细胞它还有不同的标准的要求。前面的一些在市场使用的一些细胞都各自按照自己团体或者企业的标准再去生产。8月8号令呢，对于细胞的源头标准定位在它要遵循 GMP 的标准，从源头上解决产品质量不稳定的问题。
3: 因为在众多疾病领域展现出治疗潜力，在过去一些企业或者研究机构就将干细胞治疗包装成万能神药，一些没有经过验证的产品被违规应用于医疗保健、抗衰美容，并且以所谓的干细胞治疗为噱头进行牟利，一些患者不单止没能够获得有效治疗，还蒙受了财产损失。咁业内就认为呢，呢次条例嘅实施将会成为一道分水岭，行业有望从野蛮生长走向高质量发展嘅阶段。接下来我哋继续嚟听记者嘅报道。
0: 按照条例要求，未来三级甲等医院将成为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赛场的起跑线。条例明确，实施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的机构需为三级甲等医疗机构，并具备学术委员会、伦理委员会及相应场所、设备与质量安全管理制度。这意味着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被列为直接责任主体。上海干细胞临床转化研究院院长刘忠明解释，
2: 前面的细胞的应用可能在不同的场所，甚至包括一些医美养生场所没有医疗资质的也在用，显然安全和质控是没法保证的，规定了只能在三甲医院开展临床研究，这呢对于这个守住安全底线形成了一个重要的保障。
0: 条例还明确规定，临床研究发起机构、临床研究机构不得向受试者收取与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有关的费用。这一规定覆盖细胞制备与运输费、耗材费、检测费等全领域，只要发生在临床研究阶段的费用均属于禁止范围。北京中医药大学人文学院法律系教授邓勇认为，以往一些因利益驱动而出现的以言代商、概念套利等违规操作将失去空间，更多发展空间将留给真创新的产品和技术。
1: 厘清了研究公益免费、转化合规收费的这种边界，构建了科研投入、成果转化、产业收益、反哺创新的这种良性的循环，提振了行业长期的这种投入的信心。
0: 业内认为，新规落地后，相关领域企业将面临洗牌。刘忠明估计，劣币会加速被清理出场，行业竞争的核心将转向谁更安全、有效、可追溯。
2: 我们国家这类的企业大约有15万家很多这样的这个企业仅仅是个小作坊，它不具备8月8号令要求的生产制备的条件，关键就是安全、标准、有效。规范的企业会不断的发展壮大，那不合规的作坊式的企业肯定会被淘汰的。
0: 打通临床应用的最后一公里，哪些疾病领域可能迎来率先突破？刘忠明给出答案：
2: 免疫炎症性疾病将会是最先获得突破。现在全球已有30款干细胞药品上市，很多的这个干细胞药品它的适应症都是集中在免疫炎症疾病方面。第二是心力衰竭，我们团队在这个心衰的研究中，3个方案已经通过国家临床研究备案的方案， 在药物的开发、技术的

0: 应用和成果的申报都形成了很成熟的方案。第三个呢，就是帕金森渐冻症这些神经退行性疾病。总的来讲呢，条例也有望推动细胞技术和细胞药物的这个普及，疾病治疗的费用，就是每剂药物的费用，可以从10多万元，我认为可以降到1万元以下。
1: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我哋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嘅全部内容啦。咁主持人魏星正源代表责任编辑小康，多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你下载而且搜索云听客户端啊，收听往期更加多嘅精彩内容噶。咁听日同一时间，我哋再见啦，
2: 再见。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6: 叹世界，
7: 叹世界，
8: 人生自在，叹世界。欢迎你收听今日嘅叹世界节目，我系泽宇。
9: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8: 同大家一齐嚟关注下最新嘅旅游动态吓。首先第一个环节叹世界快讯嘅，跟住落嚟会有叹世界 topic 啊吓，关注一下啦。一到假期，好多朋友就会关注到嘅呢个打卡旅游嘅话题。咁啊，如果你出咗片，系咪就意味住你嘅假期好靓？而你冇出片，你嘅假期就好似被摧毁咗咧吓。
9: 这个其实好多人都有过咁样嘅一个讨论，就话点解你个朋友圈永远精装嘅？在这个环节当中，我们就要讨论一下究竟我们的现实生活和我们出不出片这件事有多大的关联。
8: 还有究竟美是怎样定义的？其实这几年来你会发现，因为有社交媒体令到我们其实对于美也都有了不同的认知的，那稍后都会跟大家谈谈。另外去到魅力真宇宙的环节，就会关注到都江堰，究竟这个宏大的工程有几咁壮观呢？同时在这个景区门口有一座小众的古城，这座古城的景致很别致，亦都很安静的。千年的水利工程交融江南一样灵动的水系，稍后都会跟随着木真的脚步去解锁下都江堰不一样的游玩体验的。
9: 没错，这么多精彩的内容，记得留守我们的叹世界节目。事不宜迟，即刻开始叹世界快讯。
1: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8: 世界快讯，首先关注香港方面的消息。为了庆祝成立45周年，香港舞蹈团诚意呈现起舞香港流光物语展览，从即日开始至到5月24号会在香港的海港城美术馆举行。
9: 冇错啦。咁啊，今次嘅展览咧会展出一系列同舞团发展息息相关嘅啲珍贵嘅展品啦。咁啊，包括有艺术总监杨云涛先生嘅一个创作嘅手稿，咁亦都有著名艺人郑伊健喺佢嘅舞侠舞剧《风云》入边嘅嗰个烈风嘅一个舞台嘅服装啦。咁仲有啲服装设计嘅手绘图啦，同埋一啲好经典剧目嘅一啲舞台设计模型同埋道具等等啊，仲有啲幕后影像记录。
8: 同时香港舞蹈团一直都致力于推动艺术的普及。在5月9号开始会连续三个星期的周末会为我们的小朋友和家长举办多场起舞香港同赏艺术工作坊。焦点包括由香港舞蹈团带来的舞术舞蹈体验，好犀利啦，打住双节棍亦都是跳舞。还会有联同共融伙伴在香港展能艺术会这里举办，并且会由展能艺术家指导啦，

0: 跟住落嚟再关注下另外一条演出方面嘅资讯。5月8号到10号期间，由国际功夫巨星成龙第一次跨界执导嘅歌剧《逃难朵》百年纪念版，作为2026年广州艺术节开幕歌剧啦，喺广州大剧院进行咗首演嘅。
1: 《逃难朵》咧系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创作嘅沙漠歌剧啦，咁啊亦都系佢生前最后嘅一部歌剧，非常之出名噶。咁呢一部歌剧系以中国故事作为背景，咁啊从1926年首演以嚟咧，咁啊就凭借住佢非常之恢宏壮阔嘅一个音乐嘅书写，同埋非常之具有辨识度嘅东方题材，以及好浓烈而复杂嘅戏剧张力啦，成为咗世界歌舞舞台上边最具有影响力嘅经典歌剧之一啊！
0: 冇错啦，《逃难朵》百年纪念版喺尊重普契尼原作精神、音乐结构同埋戏剧核心嘅基础上边咧，以更具有当代意识嘅创作方式，对呢部作品展开全新嘅书写。而呢一版《逃难朵》咧，首次将中国功夫真正纳入到歌剧舞台叙事嘅内部结构当中啊！吓，嗱，讲到成龙咧，大家肯定就会谂到佢打功夫嘅呢个形象。咁所以作为导演啦，今次佢亦都将功夫咧融合喺呢一部歌剧当中嘅。而且佢唔单止系一个外在嘅表演吓，而系成为咧人物嘅情感、命运张力同埋精神意志嘅重要表达，包括咧会有太极啦、一啲仪式化嘅动作啦，将呢一种身体嘅语言啊去表达出嚟吓，转化为呢一种角色内心嘅欲望、压抑啊、挣扎同埋觉醒啊，变成咗一种可以睇得见嘅舞台嘅表达啦，好期待啊！
1: 系啊，非常之期待一个武术嘅动作啦，点样去表达人物嘅内心啦？同时咧，呢一部歌剧咧，佢喺成个舞台呈现当中咧，亦都系俾到大家非常之有冲击力嘅视觉嘅。咁啊，因为佢系整套咧都系以水作为贯穿全剧嘅一个核心嘅意象，咁啊会有一个舞台上边嘅呢个浅水渠啦、水池啦咁样嘅装置啦，通过水嘅流动、反射同埋震荡同埋静止，去连接翻我哋场景嘅变化，放大情绪嘅变化，亦都系营造出一个又有诗意，同时又好有压迫感嘅呢种空间嘅氛围啊！
0: 冇错啦吓，睇嚟啦，今次嘅呢版《逃难朵》肯定啦吓，会将呢一个歌剧嘅主题通过啦中国嘅呢一种东方嘅精神啊吓，去做一个全新嘅演绎吓。咁啊，可以话咧，今次嘅呢一部百年纪念版啦，喺好多嘅观众嘅心中都值得期待。咁所以咧喺之后亦都会去到厦门同埋成都等等嘅城市巡演，包括啦喺中国巡演结束之后咧，仲会计划启程前往意大利，作为第72届普契尼音乐节开幕大戏，登上啦普契尼露天大剧院啊吓，咁啊进行咧全球嘅呢个巡演，希望啦可以获得啦更加多唔同嘅一啲观众咧对于呢一部歌剧嘅喜爱嘅。
1: 冇错啦。咁啊，头先咧系我哋嘅探世界快讯啦。咁睇下翻嚟会关注其他方面嘅消息。
2: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探世界》。Action！
3: 勉强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4: 叹世界。
0: 有事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系泽宇。
1: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跟住落嚟关注一个啦，世界纪录啊，吓626.01米，全球最高。讲紧嘅咧就系经过咗反复嘅测量核对之后咧，贵州花岗峡谷大桥咧就正式以最高嘅桥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啦。
1: 这个花岗峡谷大桥呢是在我国的西部山区，属于在贵州省的六安高速公路上边的一个控制性工程来的。它在去年的9月28号就已经通车了。之前呢就已经有业内人士考证，就说这一座桥呢它的主桥跨径和桥梁高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当时有个笑称呢就说它横竖都是世界第一。
0: 所以呢即今次我们可以最终确认它的这一个世界纪录呢，其实亦都系相当之值得鼓舞嘅一个数据啊！因为原嚟嗰个世界纪录咧系565.4米嘅，咁啊而家咧系高咗好多出嚟，咁啊所以话咧今次呢个作为世界上最高嘅桥啦吓，其实所有嘅呢个高度咧都系由中国测绘技术嚟提供支持嘅，包括咧选用嘅亦都系国产北斗定位设备，助力过咧中国东山怼源啦登顶珠峰，咁都系我哋嘅中国骄傲嚟嘅吓。
1: 冇错，包括 括佢打破

0: 嘅呢个原世界纪录565米嘅呢一个桥啦，都系属于我哋自己嘅，喺云贵交界嘅北盘江第一桥吓，即系之前嘅嗰个系我哋嘅，依家亦都系我哋嘅。咁啊，见翻我哋其实喺呢个基建方面，真系一个非常之有实力嘅，而且系得到咗国际认证啦。咁今次咧喺大桥建设方方面啦，亦都有相关嘅负责人表示啦，今次花岗峡谷大桥可以获到呢个纪录咧，亦都系向外界表明中国嘅工程师唔单止可以喺超常规嘅呢个复杂地质条件之下去建成呢一个举世瞩目嘅超级工程，更加可以用自己自主研发嘅国产测绘嘅科技啦，完成对呢一项工程精准而权威嘅测量同埋定义啊！
1: 冇错啦，咁啊嚟到中国咧有咁多超级工程啊吓，相信可以吸引唔少嘅外国嘅友人嘅。咁我哋讲到咧，其实啱啱我哋呢一个桥啦吓，喺贵州啦，系喺六安嘅一条即系快速路上。其实咧，即系亦都系算系一个比较小众一啲嘅旅游目的地啦吓。咁啊，而家有好多外国游客都会嚟呢一啲地方玩啦。譬如话咧，好似山西大同咁样啦吓，有一位嚟自于德国嘅游客咧就话吓喺呢一度咧，我首先感受到系轻松，因为咧佢话唔似得好似一啲一线嘅城市，譬如话北京咁样啦，去边度都要好长嘅时间，因为人多啊嘛吓。咁啊，但系小城市咧就人少，生活气息更浓。咁啊，德国嘅呢一位游客就话今年嘅一月底，佢用咗一个周末嘅时间咧，前往大同旅游，参观咗云冈石窟、悬空寺等等嘅景点。咁啊，仲有嚟自于法国嘅呢一位朋友仔咧，亦都系喺今年四月初去到咧大同云冈石窟、悬空寺同埋朔州应县木塔等等嘅景点旅游。一开始咧，佢话只系将大同咧作为前往内蒙古嘅中转站，但系因为呢座城市嘅历史文化咧吸引咗佢，所以最终停留咗3到4日。系放弃咗内蒙古之行添吓，
0: 嗯，冇错啦。其实呢一个感觉喺我两年前行山西嘅时候都有同感啊，因为我当时亦都系作为一个唔行回头路咁样嘅一个方式，想喺大同嗰度落地，跟住喺太原翻嚟，所以我就留咗3日时间喺大同。但系我3日时间过咗之后，我都有同感嘅，
1: 想去多几日
0: 嘅，系啊，就唔想再去太原咧，觉得大同未玩够嘅，因为其实我觉得喺中国好似大同咁样嘅小城是非常非常之多的，好有历史韵味，亦都好悠闲，令到你即情不自禁就慢落嚟，咁然之后就好想去更加深入咁去探寻呢一座城市。
1: 而且呢啲城市呢，你话细啦，好似呢就好远咁样，但其实呢你坐高铁去係好方便嘅，因为交通嘅网络真係相当之发达。所以呢即嚟自于美国嘅呢一位游客呢，就喺今年2月份呢係试过话24小时利用高铁地铁出租车呢，睇睇自己可以最多去几多个城市啊。后尾咧，佢就从广州开始啦，坐地铁去咗佛山吓，跟住又坐高铁咧打卡咗肇庆，包括仲有广西南宁、柳州、桂林，游览咗鼎湖山、青秀山、水上音乐喷泉等等。哇，真系好犀利哇！24个钟，
0: 特种兵咯，即系首先我哋嘅呢一个即系交通网络一定好劲啦，
1: 冇错。
0: 同时佢个体力都唔错嘅，
1: 所以即系点解呢啲小城可以接得住呢啲流量咯？确实就系因为第一个咧。就有政策方面的支持啦，因为而家喺入境方面咧，有好多嘅国家其实嚟中国咧都系免签嘅。咁啊，同时咧，包括而家入境嘅目的地咧，亦都打破咗传统热门省份嘅一啲垄断啊，吓，黑龙江啊、贵州、湖南、新疆、山西入境游客咧，同比增速都一马当先，超过60%咁多啊，吓。
0: 有专家就表示啦，咁啊，见翻嘅就系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吓，咁啊呢位教授吴黎云咧，佢就话，因为外国游客开始去探索中国嘅内陆城市，咁啊令到我哋嘅入境旅游咧就已经真系进入全域发展嘅一个新嘅阶段啦。目的地方面咧，同传统嘅大城市咧，向二三线甚至系呢啲四五线嘅小城去拓展啦。呢种空间分布嘅变化咧，对于入境旅游嚟讲咧，非常之有利噶。
1: 而且咧唔系短期现象啊吓，因为政策咧系推动嘅原因之一。除此之外咧，仲有交通好便利啦、现代化嘅城市建设啦、旅游产品丰富啦、民族文化多样等等啦，都促进咗入境游向中小城市蔓延啦。以往咧，我哋讲紧系我 我哋自己去小众城市，而家连外国嘅啲游客咧都去小众城市啦吓。咁、所以我最近咧即系去到成都咁样咯，去饮嗰啲茶啦，因为佢哋咪有好多饮茶文化。跟住你会见到咧啲外国嘅朋友咧，佢哋都好熟悉咁样啦，坐低饮嗰个芥兰茶，跟住咧去点小食嘅，就喺一个大榕树下吹住即系啲自然风咁样喺度。

0: 嘆生活啦，真係嘆世界啦。
1: 係啊，下一步應該係教佢哋打麻雀啦，
0: 同有掏耳朵
1: 啊。係啊，即係會有好多呢一啲當地嘅體驗咧，已經可以教翻俾佢哋嘅。咁啊，當然啦，吳麗雲都認為啦，小城市可以去接住呢一波嘅入境旅遊，其實仲係有挑戰嘅。咁啊，真正嘅挑戰就喺佢哋嘅遠服務上邊，包括係咪可以多語種嘅有標識啊，又或者有預約啊咁樣嘅一啲公共服務可以提供啦。咁啊，第二個就係工作人員方面嘅語言能力啊，境外支付嘅便利性啊，同埋一啲多樣化嘅住宿產品嘅供給啊等等。咁啊，亦都希望啦，我哋嘅小城市嘅相關部門啦，文旅部門咁啊，見到之後咧，亦都係着力去提升我哋遠環境同埋遠服務，同時豐富當地文化、旅遊、生活體驗類嘅呢啲產品啦，去滿足更加多嘅入境遊客嘅。
0: 冇错啦，咁以上呢个环节嘅叹世界快讯，唞唞先，阵间翻嚟会有叹世界 topic 嘅，同大家关注一下啦。假期究竟出片同埋冇出片有点样嘅区别啊？我哋稍后再见啦。
2: 人生自在，叹世界。

0: 环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0: 人生自在叹世界，继续嚟到我哋嘅叹世界节目，我系主持人泽宇。
1: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今日嘅叹世界 topic 咧，同大家关注一下美呢个话题啊，好啱晓露啦。
1: 其实唔系好啱我嘅，因为我去到好多地方嘅相咧，都系等住我老公影完之后传俾我，跟住佢亦都唔会影我，一般系影景嘅。
0: 其实因为而家咧好多人都会买相机啦，跟住而且唔单止净系买数码相机，而家仲会买即影即有啦，包括我自己都系一出门咧就两台机咁样。带住你一出门咧，数码产品就会带一大堆嘅。我就想问一个问题：影完翻去之后，你会唔会睇先？
1: 我会睇，我会睇。
0: 你会喺点样嘅场景之下睇咧？
1: 我一般肯定要发朋友圈啦，因为我会觉得朋友圈系一个好好嘅记录生活嘅一个场所啦。其实我一路都会觉得朋友圈真正嘅观众系健忘嘅自己。如果我唔发嘅话，我会真系唔记得我去过嗰个地方。同埋几时会睇嘅？第二个咧就系个相册几时推俾我，我就几时睇。
0: 相册
1: 系啊，你个相你手机唔会咩？佢会推咩？去年今日啊，又或者乜嘢咁样咩？时不时推一段回忆咁样。短片俾你，咁啊嗰时我就会点入去睇咯。
0: 你咁样讲又好似系，因为我而家影相咧，其实确实会影好多咁样啦，但系影完之后咧就完啦，即系你会放喺上边，即系你就唔理佢啦。譬如话手机咁样啦，因为出去手机影相系最方便嘅，咁但系因为你手机内存有限，咁我就会传到去网盘上边。咁因为你平时好少就会专登再登录翻网盘去睇嗰啲相，一般我再去睇嘅咧就系、是、你有需要喺某个时候，你需要记得我嗰个时候究竟系做过啲乜嘢嘢，你就会通过手搜索功能去揾翻嗰个地点，跟住定位翻嗰啲相，究竟我当时系做乜嘢咧？咁样
1: 系啦，所以喺呢个时间，即系你就系因为咁样而去影相嘅嗰件事嘅价值就体现出嚟。
0: 即系你影相，确实你当下你唔系为咗要放我到时揾翻我今日要做乜嘢嘢嘅，你当然系为咗话我影相要影得好睇啦，你打卡咗嗰个景点咁样。但系好多时佢就变成咗一个即系自己嘅一个记忆，真系一个记忆，你可以去检索嘅记忆咁样。所以即系而家我觉得即系影相本身。佢其实是有两个目的的，即是你影相未必一定就是话为了好看而去影，但是你影相的当下你肯定要好看。
1: 是没错。咁然之后我亦都发觉其实大家而家对于好看的这件事有阵时不是话完全出于自主的。就好像我当我去 P 图的时候，咁佢其实 P 图的那个滤镜俾我乜嘢，我会嘟嘟嘟嘟嘟嘟试好多个。咁试到最后呢，其实不是话我一定可以找到我那张100分的，而是我可能在这一堆入面找到一张我相对来讲觉得 OK 的。
0: 所以即是你刚刚讲我很认同的，就是你未必是主动这样去认可这个所谓的美。因为包括我们现在放假啦，之前五一节很多朋友都出去玩，那肯定你都出去影相的。但是影相你自己究竟怎样影是靓的，很多时候我们自己都未必是会有意识。包括我去一个景区咁样，我在哪个位去影去打卡，我去都江堰咁样。咁都江堰呢其实入面係好多可以打卡嘅位㗎嘛。但你知道呢佢有几个，譬如话鱼嘴宝平口飞沙堰咁样。嗰几个位置呢佢全部都係有摄影师喺度企住嘅。即係佢会喺嗰度压住嗰个位呢，跟住就嗌大家排队10蚊一张咁样，嗌你影完之后就攞走咁样。咁嗰张相呢其实影完之后你好多人就见哦佢喺嗰度排队影，我系咪都应该喺嗰度影呢张相先系最好睇嘅。咁你就好多人逼住喺个位嗰度跟住一齐打卡，你其实就系一种羊群效应，你唔系自己去认知去发现嗰个美，而系你跟住呢个世界，你跟住其他人嘅嗰个周围嘅对于美嘅嗰个所谓嘅认知去改变咗你自己嘅，去定义咗你自己对于美嘅一个认可。
1: 系啊，因为本身你都冇太多想法，你都系第一次去嗰个地方。然之后其实讲真啊，我觉得我哋而家好多人去到某一个地方停留嘅嗰个时间，其实唔足以支撑我哋全部睇完佢之后去揀一个去思考，得到一个我哋自认为最好嘅。我哋可能就会比较容易去揾到大家都觉得好嘅嗰、那个，
0: 咁
1: 就至少佢喺合格线以上，至少我可以交到差，至少我可以发到朋友圈，就咁啦咁样。
0: 所以而家咧，我会觉得即系出去玩咧，我带相机，我会带埋即影即有啊。有阵时你影即影即有咧，你会发现嗰个世界咧，好似同你攞住数码相机去影出嚟嗰个感觉系唔一样嘅，嗰个世界好似系唔同嘅。因为你攞住数码相机咧，譬如话我攞手机影相咧，包括我自己身边好多朋友都系咁样嘅，企定啦吓。啪啪啪啪啪啪啪，一影咧就影十几张嘅，跟住你再慢慢揀啊呢张唔得，我就删咗佢，留翻最好睇嗰张。咁但系咧，我攞住即影即有就唔一样啦，因为即影即有咧，佢每一张相喺每一个唔同嘅场景，甚至乎系同一个场景唔同嘅人着住唔同嘅衫，佢出嚟嘅效果都唔一样。 咁你就會變咗好。

0: 认真、好严谨咁样对待每一次嘅快门揿落去嗰一个瞬间、
1: 嗯，
0: 因为你嘅景究竟点样啊？你个人企得好唔好啊？因为你好多年前我哋攞住胶卷影相先会有咁样嘅感觉嘛。但系即系胶卷咧，你嗰阵时一桶仲有三十几张啊，
1: 嗯、
0: 即影即有咧，一盒可能得几张嘅，就好似我而家用紧我得八张嘅咋，而且又贵、啊，嗰啲相纸一张可能十几蚊咁贵，咁所以你真系好用心咁样去影每一张相，你就变咗嗰张相攞咗出嚟之后，哇！你就个心情系唔一样嘅。呢、這个时候你会发现，即系你个世界系更美丽。我自己个人嘅定义啊，吓、嗯。
1: 咁你会唔会即系喺呢个过程当中，你会不断咁样觉得，哎呀，算啦，都系唔喺呢度影啦。哎呀，即系觉得自己个状态永远唔啱。所以咁样就翻到我哋最开始嘅嗰个话题，就系其实我哋出嚟玩，我哋值唔值得为一张相去花费咁多嘅精力？
0: 所以我就会两台机都带住咯，因为我觉得冇咁重要嘅地方，我就攞相机嚟影咯。跟住嗰个即影即有，我就会喺一啲我觉得值得去影嘅地方，譬如我今次去成都咁样去打卡咗东郊记忆，佢系一个旧厂房改造噶嘛。咁跟住佢嗰度有一个好大好大嘅成都嗰个文化场。咁跟住我就去嗰度打卡嘅时候，呢一种有地标性建筑嘅，咁包括我当时去到都江堰嗰度，佢哋嗰个正门口吓嗰度有一个桥，咁我喺嗰条桥嗰度影咗张相。呢一啲即系有纪念意义嘅地方，我先会将佢记低，因为记录咗当下嗰一个状态。
1: 嗯、
0: 即系你系会攞翻屋企放喺嗰个相册入边反复睇嘅，
1: 即系你亦都唔需要再 P 啦，你就即影咁样咯。
0: 因为嗰啲出嚟就已经系成品噶啦嘛，即影即有啊嘛。
1: 咁可能我哋屋企即包括我啊，或者话我老公啊，我哋影相啊，就会系偏向于话我哋用数码嘅，唔理系单反又好，定系手机又好，先影完出嚟之后咧，我哋会有个二次构图，因为你头先你都讲咗啊嘛，
0: okay.
1: 我哋可能望到嘅嗰个成个构图，其实同你唔同嘅相机影出嚟嘅系唔同嘅，咁啊就会去睇，好似你用50个焦段系点，35个焦段系点，跟住你嘅摄影眼系点，你二次构图又系点，跟住一定会揾出一张好好嘅。构图之后先打印出嚟，所以我哋屋企系有相片嘅打印机。
0: 哦，你用相片打印机，其实都一样嘅，即系可能我放喺唔同嘅地方，因为你啱啱讲嗰种，我都会因为攞住个数码相机会影噶嘛，咁嗰个微单你影完之后翻去，你就可以再做好多二次嘅加工。即系我自己咁样去定义咗两个唔同相机，佢可以带俾我嘅一个。意義咯，咁但係當然我哋其實講翻而家有好多嘅後生咧，佢哋而家喺影相嘅時候，包括喺假期當中咧，即係都好注重自己喺嗰個相片整體嘅呈現當中啊嚇，會有點樣嘅效果，咁從而咧喺自己嘅假期入邊去獲得一種心情，就話、是、啊，我終於可以影咗一張靚相咯，我個假期。叫做美白过
1: 嗯，冇错。咁包括影相咧，其实我都有试过喺一个某一个假期啦，就专门同我嘅小朋友去北京玩嘅时候，揾咗北京好古老嘅，有少少似广州嗰、那个，亦都系个网红嘅古老嘅嗰种照相馆咁样嘅。咁、提前预约啦，就喺天安门前门嗰度嘅嗰间啦。咁然之后就影咗张两岁嘅纪念相，即系我冇谂到话，即系我仲可以好似我当年。或者话再俾我再老一辈，好似我爸我妈当年嗰种黑白相咁样，帮我个仔影张黑白嘅嗰种老式嘅相。
0: 我明白。
1: 我会觉得，
0: 跟住仲要嗰个摄影师系要捐喺嗰个幕布后边嗰种。
1: 然之后佢仲要坐喺嗰种木马上边，跟住嗰啲背景布啊，真系好似旧时嘅嗰种感觉。即系我觉得而家可能有啲人喺旅行嘅过程当中，佢会专门去搵嗰啲好老式嘅照相馆、去影翻一张好老式嘅相。呢、一件事亦都系佢。旅行嘅意義咯，
0: 旅行嘅意義其實有好多嘅。當然我哋而家見到咧，其實大家對於美咧會有唔同嘅認知啦。但我覺得最緊要嘅就係當下嚇，因為我哋喺影相嘅時候咧，其實我哋相當於係多咗一對眼啊。你喺睇相嘅時候就翻到我哋前面所講，你喺睇呢一張相，你可以回到當下，你知道嗰一刻你喺度諗緊乜嘢，你喺度做緊乜嘢。當然唔係話張張相你都可以記得翻嘅，但係我相信可能喺多重嘅記憶嘅嗰種感官嘅調動之下，我相信。可以諗得翻好多當下嗰種心情，所以我覺得相片佢可以俾到你嘅價值，特別係如果我用即影即有影出嚟嘅嗰種，即我用心去調、去校位、去嗱你件衫啊，好換下佢啦，因為有陣時咧陽光太爆咧，跟住你又著件白色嘅衫係唔得噶，你可能要再披多件即外套啊，或者點樣將嗰、那個。色温將佢壓一壓咁樣，即係你當下好多嗰種心情，包括你喺嗰個地方，你就嗰啲回憶就全部都翻翻嚟啦。
1: 同埋你會見翻好多你可能忽略嘅細節，因為你影相，例如我同你影咁樣，我哋兩個互相睇唔到對方嘅，我哋都係望鏡頭嘅，但係鏡頭影。

0: 出嚟嘅我哋睇翻张相嘅时候，我哋就会见到哦，原来身边嗰个人嘅嗰个表情当时系
1: 咁
0: 样
1: 嘅，
0: 跟住即系好多嘅细节咧，系你要睇相嘅嗰一下，你先至可以去发现嘅咯。
1: 所以我觉得咧，美唔美咧呢样嘢系在于你自己内心啊吓，点样去定义呢个美？咁当然其实美系好多元嘅，咁我哋都希望咧，大家喺呢一个旅途嘅过程当中咧，可以发现更多嘅美啊吓，同时亦都可以带到咧更加多美丽嘅相啊吓。咁我哋讲咁多啦，睇睇先啦。陣間翻嚟咧，會有魅力真宇宙啊！今日咧，我哋會同大家去到成都都江堰啊，嚇啦！呢一度唔單止咧係一個享譽世界嘅千年水利工程，更加咧係山水風光絕佳嘅旅行打卡地啊！嚇咁啊，最近咧嘉賓主持人木真就去到都江堰旅遊啊，嚇咁啊，呢一度嘅美麗景色咧，俾佢留低咗深刻嘅印象。咁啊，稍後咧，我哋就一齊跟住啊木真嘅腳步去解鎖都江堰唔一樣嘅遊玩體驗咯。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3: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而家我听叹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8: 人生自在，
7: 叹世界，
8: 叹世界。
9: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看见的风景，
10: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9: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10: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9: 拎起背包
10: 话走就走，
9: 一次精彩的旅行，
10: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9: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11: 同我们一起做旅途的朋友。
2: 魅力新宇宙，
10: 魅力新宇宙，
1: 人生自在叹世界，继续嚟到我哋今日嘅魅力
12: 新宇宙。
1: 我系泽宇，
12: 我系木真，
1: 继续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喺成都方面咧有边啲特别嘅体验。因为之前啦，木真去咗一趟成都啊，吓去咗好几个地方玩，今日咧就要同大家推荐下呢个地方。亦都是鼎鼎大名的，一个水利工程来的，都不用介绍那么多了，知道在哪里了，
12: 剧透晒了，
1: 是啦，就是这个都江堰的水利工
12: 程，举世闻名的水利工
1: 程，没错啦。我们今天就要介绍一下这一里，因为呢木真就说特别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当时是跟团去的，留了几长时间在这里玩
12: 先。那样的，其实呢我们会有一天的自由活动时间的，就是这一天的自由活动时间，我就哪里都不去，在成都
1: 就过了来这里，
12: 我就一定要带我个仔去都江堰，系点解咧？因为我觉得都江堰我去过嘅，我觉得呢个系太值得要一去再去嘅地方。
1: 你嗰次去你系留咗一日嘅时间，系从市区专登去嗰度，
12: 冇错。
1: O、okay、K，
12: 我系即系当然我专门就拣咗一个团，唔使一早出发嘅，我拣咗一个中午先出发嘅团。
1: 哦，即系你报咗个当日来回嘅团，
12: 当日来回，然之后咧本身佢系会逗留到夜晚黑七点零钟嘅，咁、但系。哎、我覺得呢度咧，到時我又會有好多細節可以同大家分享。因為我哋當時我自己嘅諗法啦，我就唔想搞到咁夜，因為我覺得有啲夜晚嗰啲燈光嘅嘢我係冇興趣嘅。所以當時我亦都係用一啲巧妙啦，咁就解決咗呢個問題，所以我哋就可以提早咁樣樣翻翻去市區休息咁樣樣。咁但係翻到市區其實都成六七點鐘食飯咁樣樣，都即係唔想搞到咁攰啊，主要係。
1: 所以你就下午好遲去，晚上又好早翻。
12: 冇錯啦，我你睇我哋呢啲唔追求性價比，只追求休閒度。
1: 咁你有乜好體驗啫？
12: 唔係，其實咧，我話俾你知咧，我哋呢啲成日去旅遊嘅嘢，我就知道有啲乜嘢係有我哋值得去體驗。
1: 你呢啲就叫又遲到又早退，
12: 係冇必要。嗱，我要講講我嘅攻略先啊！呢度我要講講我嘅攻略先。嗱，首先咧，我就係、是。因為我自己去 join 一個網上面幾日遊咁樣樣噶嘛，咁、
1: okay,
12: 當時因為我就定咗行程之後，我就揀啦。咁首先我要揀咧就係、是、即係我自己嘅需求啦，就係、是、唔想咁早去啦，然之後又唔想咁夜走啦。
1: 咁你想睇咩咧？
12: 我就係要去都江堰啫嘛，因為其

0: 佢周邊有好多嘢，嗌你去打卡成嗰啲，其實我覺得我自己係唔感興趣，同埋我覺得係多餘嘅對於我嚟講。咁我要飛起曬嗰啲嘢嘅。咁跟住仲有一個咧，就係、當時佢話唔得嘅，因為佢要安排車，佢就係、唔可以照顧我個人噶嘛，佢要照顧大部分嘅人嘅需求噶嘛，好似你咁，你需求性價比係咪？咁你就希望去到就去多幾個點咁，咁跟住然之後咧，咁冇辦法啦，咁我就妥協咗啦，咁啊唔緊要啦，只要唔好咁早出發就得啦，12点出發嘅，夜晚7点几走，咁就7点几走啦，咁我就喺嗰度食完嘢先走咁樣樣。話說當日去 join 呢個即係一日團嘅。因为我哋都系小团嚟嘅，我一定要拣小团嘅。呢个系我 join 嗰啲日游嘅标准要求嚟嘅。因为你灵活度高好多，而且你唔使咁麻烦要等人。而且佢呢啲日游佢一定系有几个点去接人嘅。如果你系一个大团嘅话，佢就要兜好多时间咁样样浪费喺路上面。咁我觉得我就唔需要做呢件嘢。咁当然啦，呢个我自己个人嘅要求啦吓，就讲我自己嘅体验啦。话说咧，咁就首先就已经好 free 啦。咁另外咧就再接一家人啦，咁我哋等于就两家人齐人啦，咁我哋出发啦，咁喺路上面咧，咁就沟通开一个话题，就系话当时佢就问，佢话佢要提早走，话另外安排咗车俾佢，我吓、你又要提早走，我又要提早走嘅喎，咁变成咗我哋就达成咗一个共识啦，我哋就唔会睇最后一个点啦，我哋就大家都一齐提早走咁样样。咁另外仲有一个细节咧，就系当时佢就因为好彩我哋个司机咧就是、当地人嚟嘅，佢就话通常咧佢哋当地人系点玩嘅咧，就系、北进南出嘅，喺都江堰嗰度，因为北咧就会有一个塔嘅，咁我哋就等于车帮我哋爬山，爬上咗个塔，我哋就一路往下走就得啦，就北门入就南门出咁样样。咁然之后到头嚟咧，个司机再同当地个地接，即系我哋现场嘅导游去沟通嘅时候，就话唔系，我哋都系南门入南门出，咁我哋咪变咗行回头路咯。然之后仲要自己爬楼梯咯。跟住我突然间就醒起咧，我自己报团嘅时候咧，报嗰个一日团嘅时候咧，我系见到佢当时一句说话就叫做由高往低走，唔行回头路咁。跟住我唔系、你哋唔系咁写嘅咁。跟住后屘寄翻去。即系我哋去
1: 争取
0: 啦，咁然之后即系都唔系同个司机争取，我哋就直头喺线上面平台嗰度同佢沟通话，喂，你唔系咁讲噶，你而家变咗南入南出，我哋又要行回头路，然之后等于我哋又要爬嗰个塔咁样样，因为你要上到嗰个塔顶，你先可以睇到个全貌噶嘛。咁然之后呢件事就令我会发现咧，所有喺线上面咧，你报嗰啲嘅团友点都好啦，其实好多嘢其实如果你
1: 可以有商有量嘅，
0: 有商有量啦，然之后你要主动去争取啦，要去沟通啦。其实我都唔记得咗噶啦，好彩我哋团嗰个同我一样都系咁懒嘅，中意迟到早退。
1: 即系我觉得系，因为而家咧有线上好多嗰啲一日团咧，佢通常都系会有一啲平台，佢自己去帮你去组团、其实相当于系一个私人小团嘅。咁呢啲小团，因为我当时去国外玩啦、当时去到嗰个萨拉尔窝玩嘅时候咧，咁我都系报咗个一日团，我都系用我哋国内嘅有啲 OTA 平台系啦。咁跟住佢当时我以为会帮我哋凑一个大团，因为我哋都系散客咁样去报啊嘛。跟住后屘发现原来系有几个客人都啱好报咗，咁所以我哋其实相当于系凑咗个小团、六个人嘅啫嘛，咁就一齐去玩，好多行程就全部都可以走我哋自己想玩嘅个安排。咁所以就睇你好唔好彩啦。咁啱好你撞正，我当时去翠荣亚嗰边咧，报咗个大团嘅，系跟咗个上海团，大概有20几个人嘅嗰啲叔叔阿姨一齐去玩。咁但系去到波克，去到萨拉尔窝嗰度玩嘅又系一个小团，就系、啱好睇你系撞到个大团定系一个细团啦。
0: 而家系有得拣嘅，即系可能你哋嗰啲唔系咁常规嘅就冇得拣啦。我哋呢啲咁常规嘅咧，佢有得拣嘅。咁所以点解我一话一定要跟小团咧？呢个就系我嘅原因啦。因为我吃过灰啦。
1: 咁你去到都江堰嗰度咧，有咩特别嘅体验先？因为都江堰佢其实本身亦都系一个市嚟噶嘛。你哋今次唔系喺嗰个市区入边玩，主要系去嗰个水利工程嗰度。
0: 我哋直头就去到水利工程，
1: 就直奔水利工程嗰度。
0: 直奔啦，咁然之后就去到北门嗰度落车啦。因为其实上山嘅时候咧，你发现其实原来上去北门嗰条路咧有好多。唔錯嘅酒店嘅，我而家先知道，嗰度嘅環境係好舒適嘅。如果大家有時間有機會嘅話，其實都可以喺嗰度逗留更長嘅時間。咁然之後，我哋喺北門落車嘅時候咧，直接就去俯瞰成個水利工程魚嘴嘅部分。因為其實呢個水利工程咧，佢係分開幾個部分嘅。魚嘴就係第一個 做隔離嘅一個地方啦。
1: 嗯，
0: 首先就係飛沙走石。

0: 其實都江堰佢最著名嘅一個點就叫做飛沙走石，佢、就係通過呢、這、一個都江堰嘅一個設計，通過水嘅個流動，然之後通過離心力將啲石頭篩出去，然之後將更多嘅純淨乾淨嘅水咧，就流入呢一個成都平原咁樣樣，俾我哋日常灌溉啊，或者日常使用啊咁樣樣。其實佢魚嘴係第一個飛沙走石嘅位置，其實佢成個水利工程，佢基本上從魚頭到魚尾，佢有三個飛沙走石，即係等於佢係篩咗三次，佢就將所有嘅嗰啲雜質就篩咗出去啦，咁就飛翻出去。等佢順住呢個河流流走，然之後剩低嘅乾淨水先真正流入我哋嘅成都平原去做灌溉。而家都仲用緊呢套水利工程去做一個生活用水嘅。咁當然肯定就已經唔夠啦。咁而家我哋去到呢，亦都會見到佢會加咗一啲水閘啦，喺用水嘅高峰啦，會流入更多嘅水、入到市區去用啦咁樣樣。咁只有喺泄洪嘅時候，可能先會將啲水咧就排去外面咁樣樣。咁所以其實你就會發現，哇！即係佢哋嘅智慧實在係太強大啦。飛沙走石係一個啦，另外就係佢點樣去捉呢一個堤壩咧？以前唔係好似我哋而家咁樣樣，喂攞一個水閘就解決問題嘅喎。以前佢哋會通過佢會展示佢嗰啲工藝係點樣樣，好似豬籠咁樣樣。即係佢首先佢一定係就地取材啦。佢就會用一啲竹葉。成都最多就係竹啦，唔使問嘅啦。佢會用一啲竹咧去編一啲好似豬籠咁樣樣嘅東西，然之後裡面就放當地最多嘅一啲好巨大嘅啲鵝卵石，咁然之後就再用一啲木框咁樣樣去做一啲架，將呢啲好似豬籠咁樣樣裝滿石頭嘅比較重嘅東西去坐落下面。然之後就作為一個堤壩咁樣樣，去攔截啲水，
1: 即係相當於係一個基礎。
0: 佢就等于就好似等于我哋而家嘅水闸，但系佢以前唔系从上往下，佢系从下往上。然之后佢每年系要做一啲修复嘅，就做呢个鱼嘴啦，佢将冧出嚟嘅鱼嘴，系啦，咁所以你会见到嗱，好似而家呢个睇到嘅呢张图就系咁样样，佢就会佢都有名嘅，你去到现场咧，佢都会有好多嘅展示话俾你知，嗱呢啲木框啊叫咩名啦，嗰啲嗰啲龙咧，
1: 我仲见到嗰啲龙啊，真系好似一个猪龙咁样。
0: 系啦，一个猪龙，佢就扎住好多好多石头，佢就会好稳阵。但系呢啲佢每年系要修复噶嘛？
1: 因为佢始终
0: 损耗品，
1: 系佢有损耗噶嘛，会冲走嘛，可能有一啲会慢慢。
0: 但系咧，后屘我哋人为咧就会加固咗佢嘅，就会添加咗好多人为嘅啲水泥啊剩。因为之前咪民主大地震嘅，咁然之后你会见到个鱼嘴其实系有裂开嘅，嗱、就证明其实古人比我哋更有智慧。咁佢哋用呢一啲冧起嘅猪笼啦，又或者呢啲咁样样嘅方条啦，佢系可以有一个抗震性嘅，就好似你去到马丘比丘咁样样，佢哋所有嘅砖头冧起身，佢哋系唔用水泥去固定佢，就因为佢可以有一个抗震性，佢一定嘅摆动嘅时候，佢有一定嘅错位嘅空间等你，唔会等佢开裂。但系一旦用咗水泥去固定佢嘅时候，个地可以运动嘅时候，咁佢咪会开裂咯。
1: 所以咧，即系其实喺呢一度咧，关键你就可以感受到嗰种古人嘅智慧喺当今仲依然发挥住好重要嘅价值，
0: 好有价值。咁当然啦，咁因为而家你唔用钢筋水泥嘅话，第一你嘅嗰个承载嘅量肯定就有限啦。第二个可能你又需要更多提入更多嘅人力物力去修复啦。咁我哋而家会去计呢啲成本啦。咁但系从古人嗰种就地取材嘅智慧嚟讲咧，咁我觉得佢哋真系。我覺得佢哋真係遠高於我哋而家咯。
1: 咁其實對於你姐姐嚟講咧，去到呢個水利工程嗰度去睇咧，佢更加關注嘅係乜嘢咧？當然係咪都同你哋一齊去行咗好多啲？
0: 行咗好多啊！
1: 即係水利工程入面嘅一啲參觀嘅地點咁樣。
0: 嗱，我覺得對於小朋友嚟講咧，佢行呢度佢最大嘅收穫就係叫做咩叫學以致用。佢學過咩叫做離心力，但係佢唔知點樣去應用。點樣實際應用啊？咁嚟到呢度，你咪知道咩叫離心力咯，係咪？咁然之後，即係佢會有，佢就係通過飛沙走石，然之後通過設置一啲魚嘴啊，通過設計一啲淺灘啊，咁就將一啲沙石佢隔離開，咁佢就通過離心力
1: 可以睇到，
0: 可以啊！現場佢就係
1: 喺度旋轉住咁樣嘅樣。
0: 佢會有少少旋渦，但係佢唔係你想象中嗰啲
1: 冇你旋轉得咁嚴重，但係起碼你係可以即係知道佢就喺呢度係咁樣實際應用。
0: 佢就係通過咁樣用，同埋摩擦力啦。佢點樣去通過摩擦力去將呢啲東西去將佢吸走啦？係嘛？即係佢會有好多嘅物理原理，佢就會展現喺你眼前啦。即係佢唔係好誇張咁樣一個旋渦，但係其實好多嘢就喺你嘅細節裏面都係物理嚟嘅。

0: 嗱，咁啊喺呢个地方咧，仲有边啲咧值得去睇嘅地方咧吓？咁啊，同埋咧嚟呢一度玩有乜嘢咧出游嘅提醒咧？我哋唞唞先，阵间翻嚟继续倾过。
1: 嗯。
2: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叹世界》。Action。
3: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4: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5: 叹世界。
6: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睇见的风景，
7: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6: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7: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6: 拎起背包，
7: 话走就走。
6: 一次精彩的旅行，
7: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6: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8: 同我哋一起做旅途的朋友。
6: 魅力新宇宙，
7: 魅力新宇宙。
0: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今日嘅魅力
1: 真宇宙。
0: 我系泽宇，
1: 我系木真。
0: 系啦，今日咧同大家一齐去到四川嘅都江堰水利工程呢一度打下卡噶吓。嗱，啱啱咧同大家讲到咗个鱼嘴好重要啊吓，可以通过呢个鱼嘴啦，以往古人嘅呢个智慧咧，得到一个好精巧嘅展现，而且喺当下依然仲发挥住重要嘅作用。是一个分流泄洪同埋排沙嘅作用嘅。
1: 冇错啦。
0: 係啦。咁当然呢，除咗呢个鱼嘴之外呢，仲有边啲呢特别要提醒大家要去打卡嘅地方，或者你自己印象深刻嘅地方呢？
1: 嗱，其实呢个呢，即当然啦，喺都江堰里面佢有好多嘅古仔嘅。
0: 係。
1: 包括佢李冰父子啦，点样去修建呢一个水利工程啦、
0: 嗯、
1: 用毕生嘅精力去修建呢个水利工程啦，同埋当地当其时所有众志成城去造成呢件事啦，即其实佢有好多古仔一路流传落嚟到而家，你都可以感受得到同埋睇得到嘅。咁、
0: 嗯、
1: 除此之外咧，咁佢仲会有嚟到呢度，你亦都会见到有个宝瓶口啦、
0: 嗯。
1: 其实啱啱你讲嘅鱼嘴系一个好重要嘅分流位置，咁另外嚟到宝瓶口亦都系一个好重要嘅分流位置。
0: 嗯、
1: 你睇下呢个宝瓶口，佢就一个好大嘅收窄嘅口啦。
0: 哦，即其实呢，嗱，你讲个宝瓶口呢要咁样讲，其实就系一个泄洪嘅地方，
1: 一个分流嘅位置，佢就将呢个位置再收窄，
0: 将佢收窄咗。但系呢个呢就系人去做出嚟嘅，即系相当于你可以理解系一条河流咁样，跟住喺嗰个河流嘅中间突然间收窄咗嘅。
1: 嗯，
0: 系啦。
1: 咁当然佢前面仲有好多嘅一啲浅滩啦，而家仲要定期去修复嘅。咁佢就点样将啲沙石继续进一步去过滤咁样样？
0: 整修佢系做咩呢？
1: 整窄佢咪就系我嚟将啲干净嘅水过滤，又系一个离心力嘅，
0: 相当于系一个过滤，
1: 又系一个过滤嘅地方嚟嘅。咁佢前面会有一个浅滩嘅，佢有一个标准嘅，反正佢又系有一个好严格嘅，你过咗嗰度咧，你就要进行一个修复啦。
0: 嗯，
1: 啊，咁然之后你未过嘅话咧，证明佢仲可以继续去正常咁去运作咁样样、嗯。所以其实仲系沿用翻古代嘅嗰种智慧同埋工艺嘅，冇乜点样突破过嘅其实。咁、嗯、所以呢个亦都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位置啦。咁、
0: 嗯、
1: 另外仲有一个鱼尾都系嘅，鱼尾都系一个我嚟储水嘅好地方嚟嘅。咁、
0: 嗯、
1: 所以鱼头如中如美，咁其实佢都仲係好值得大家去打卡同埋睇，同埋佢都会有好多嘅元素喺度。你入去听到解说，你就知道话原来唔係咁简单嘅咁。咁、
0: 嗯、
1: 当然呢、这个係一个打卡点啦。咁另外如果大家鍾意去影下靓相呢，佢都有一条叫做夫妻桥，同心桥定夫妻桥我唔好记得啦。咁就係有少少似呢嗰啲摇下摇下嗰啲呢，你行过去嘅时候咧，佢就会摆嚟摆去，摆嚟摆去咁。咁因为以前嗰度咧就会系一个分流嘅位置，咁就喺水上面。但系因为我哋当时去嘅时候系枯水期，基本上系嗰个位置系冇水嘅。咁、啊、就只有一边有水嘅，咁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嘅都可以去嗰度行下啦。咁、
0: 嗯、
1: 另外啱啱我讲到嘅宝瓶口嗰度啦，咁佢都会有好多嘅一啲展览嘅东西啦，等于一个小型嘅博物馆啦、
0: 嗯。
1: 大家又可以去睇一睇啦。又好似我啱啱讲到嘅喺北门嗰度入嚟嘅时候，佢系一个高塔嘅位置嚟㗎。

0: 嘛。咁嗰度其實亦都會有一啲歷史嘅痕跡，有一啲紀念品啊，或者一啲睇到當時收藏落嚟嘅一啲古仔啊，咁大家都可以喺嗰度慢慢慢慢遊覽落嚟。咁其實一路行落嚟咧，都會有好多可以俾大家駐足嘅地方。
1: 相當於佢其實係有一個旅遊嘅路線嘅，你順住一個遊覽路線，你就相當於可以去睇到成個水利工程佢嗰啲泄洪同埋排沙嘅嗰、那
0: 個工藝係點樣樣啦。咁然之後其實沿途咧，佢仲有好多嘅一啲解説嘅，即係譬如話你行到呢度，佢就話俾你知嗱，呢啲啲籠係點樣整㗎，佢嘅作用係乜嘢啊？咁然之后你再行落去就係、是、啊呢度又有啲乜嘢东西哦，原来呢度有本身呢个浅滩就有好多鹅卵石㗎喎、原来就係因地制宜㗎喎，即係佢有好多一路行嘅时候佢就会一路话俾你知啦。
1: 相当于佢就好似一个露天嘅博物馆一样啦。
0: 冇错啦。咁然之后呢当然里面都有好多嘢食嘅，你最关心嘅。
1: 即係佢成个行程上面係喺旁边会有一啲小嘅便利店係咪
0: 有啲小嘅便利店。佢呢个位置呢同三星堆就唔一样啦。佢呢度可能
1: 因为佢系露天嘅博物馆啊嘛，
0: 系啦，佢食嘅嘢会更加多啦，佢可能物资会更加丰富啦，元素会更加多啦。咁然之后，当时我哋一入到去第一时间就已经有人话要饮呢样，有人话要买嗰样，跟住个导游就话俾我哋知，其实咧出面卖一样嘅可以平好多噶，咁嗱嗰啲就可以好多地方有得买嘅。所以大家就唔一定喺里面要买啦。但系当然，如果你真系好肚饿或者好颈渴，你都冇办法，你就要买嚟食、买嚟饮咁样样。
1: 咁你用咗成日嘅时间，其实都系算系喺呢个水利工程呢度行，系嘛？
0: 喺水利工程嗰度行，大概两个钟头到啊。
1: 两个钟头到。
0: 系啊，两个钟头以内。
1: 全程行咯，佢有冇接驳车啊，或者点样噶？
0: 佢有电瓶车，但系基本上真系唔使坐。佢行得好舒服，好轻松，啲路系好好行，我觉得行下仲舒服。因为如果你行嘅话咧，佢两边嘅树啊，其实而家系都生长得好茂密嘅啦，佢有少少，
1: 唔会晒，
0: 基本上系唔会点样特别晒，因为特别你行到去南门差唔多到出口嘅时候咧，佢仲会有一片咧就系做得好好嘅，即系生长时间都比较长嘅一啲树木。一个好似森林咁样，有小型森林咁嘅地方，行喺里面其实好舒服嘅。咁然之后再行出去外面咧，佢就会有一个人造嘅痕迹比较多嘅一个长廊咁嘅地方啦。咁佢里面咧有好多当时同都江堰相关嘅，或者同呢一个都江堰景区啦、水利啦，或者对呢一个县城有功绩嘅人。嘅雕像嘅一个咁样样嘅长廊，咁你一路行过去嘅话，就会有好多嘅一啲介绍啦，两边又有一啲成过百年嘅银杏啦，咁你就会见到好似公园咁嘅地方噶啦，咁所以其实一路行过去都好舒服，听下古仔，倾下偈，咁行下两个钟其实到
1: 嘅。而且咧，即系而家仲有好多嘅呢一个湿地修复嘅工程啦，或者河道整治嘅工程咧，即系。進行咗呢個生態嘅修復之後啦，其實成個水域嘅一種生態環境亦都好靚噶嘛，即係起碼你會睇到即係好似啱啱話齋啦，兩邊嘅樹木咧係好茂密啦，咁同埋嗰個水質亦都應該係好靚噶嘛，係嘛？
0: 哇！人哋飛沙走石嚇，咁、走出嚟嘅水肯定係最靚嘅水啦。
1: 所以喺嗰邊係咪都可以食啲河鮮啊咁樣噶？
0: 我话俾你知咧，离开咗都江堰啦，依依不舍咁行咗出嚟南门嘅门口，其实马上就系都江堰嘅一个古城楼嚟嘅，佢就叫做南桥嘅一个咁样嘅地方，佢就一条真系桥嚟嘅，呢条桥好靓嘅，佢就即系都系亭台楼阁，有几层咁样样，里面仲留有好多嘅。我想可能都几古老嘅一啲壁画啦，咁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嘅话都可以慢慢去研究一下，去了解一下。咁沿住呢条桥呢就会行入一个古城，咁其实佢叫做灌仙啦、灌就係三点水嗰个灌，灌汤包嗰个灌啦、
1: 灌汤包灌水嗰个灌，
0: 灌水嗰个灌，
1: 咁佢就叫做县
0: 城个县，係啦，咁佢就有个叫灌院咁嘅地方，咁其实呢个灌院其实都好有历史啊。咁而家咧呢一度亦都会即系修旧如旧啦。咁啊，所有建筑物咧都系保留原先嘅嗰个风貌，但系佢里面亦都摆咗好多一啲文创嘅东西。咁啱你问到佢呢度食乜嘢咧？佢呢度系食腊肉，
1: 腊肉比较多。
0: 腊肉腊肠，佢呢度系攞柴火嚟烧腊肉腊肠，系好有名嘅。咁所以如果大家嚟到呢度肚饿，想试下地道嘅美食嘅话咧，可以试一试呢度嘅腊肉腊肠。咁同埋佢有一个好特别嘅景观咧，就系喺呢个灌城里面咧。即係其實你可以都覺得佢係一個幾商業嘅一個區域啦。咁但係咧，佢
1: 因為你啱好行完個景區之後出嚟行行食食買買，咁都係幾啱嘅。
0: 即係佢就好商業化嘅，好商業化嘅。裡面即係當然佢建築物唔商業化，但係佢裡面

0: 嘅運營咧都幾商業化嘅。咁、但係咧，佢仲有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咧，就係、你會喺呢一個商業街裏面咧，你會喺路上面見到有好多嘅，即係好似啲小溪咁嘅地方，佢、會貫穿成個呢、這個
1: 商業城
0: 嘅。咁呢個我覺得係一個好有味道嘅地方，好寫意，即
1: 係
0: 你會好難揾到一個咁樣樣嘅古色古香嘅商業街，然之後裡面係水道中環。
1: 所以呢個咪就係佢當地嘅特色咯，
0: 好有特色。所以點解佢要貫城啊？
1: 有水啊，
0: 貫縣，佢要貫縣，
1: 貫過嚟嚇。同埋咧，我睇過噶啦，嗱，人哋都江堰真係好多好靚嘅河鮮菜系㗎。而且咧喺夏天嘅時候食河鮮咧，會係更加美麗啲噶。但係當然啦，呢啲小海鮮都係要睇下你去到嗰度啦，究竟你中意食邊啲啦。因為當地嘅呢啲川菜其實都好多嘅，好似你話齋咧，有呢個臘肉啦。有各類嘅呢啲好辣嘅嗰啲味道。
0: 我要提醒你，嗰啲臘肉臘腸都係辣嘅。佢話俾你聽唔辣咧，你都唔好信。我辣到爭啲下米現場，你知唔知？
1: 係啦，咁啊，所以咧講咗咁多啦其實相信大家喺呢個都江堰呢一度咧，想揾到自己中意嘅嘢咧，就一定要你自己去
0: 體驗一下，
1: 親自去體驗一下啦嚇。咁啊，同埋咧呢個咁偉大嘅水利工程啦嚇，一定要去感受下，
0: 可以用偉大嚟形容。
1: 冇錯啦嚇，一定要去親自咁樣感受下，打個卡嘅。講咗咁多啦，我哋今日嘅魅力真與就亦都嚟到尾聲時刻噶啦嚇，提醒翻大家每個星期嘅同樣時間都有我哋嘅魅力
0: 真與就，
1: 我係澤宇，
0: 我係木真，
1: 下個星期再見，
0: 拜
1: 拜。
2: 如果你都想回聽《嘆世界》嘅相關精彩內容，歡迎你打開雲聽客户端。搜尋欄輸入嘆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們節目的精彩內容，點個關注，即刻分享，和你身邊在乎的人一起嘆世界。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4: 系啦，各位听众朋友们啊，观众朋友们，大家晏昼好嘅啊，欢迎收听同收睇我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我系主持人魏星。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徐静。那首先呢，非常的欢迎各位朋友呢准时来到直播间啊，我们相约在今天的《谈股论金》。那为您介绍一下如何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广播端呢，您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和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深圳 FM101.2， 佛山 FM93.2。 那么另外呢，香港之声的调频呢是 FM87.8 和 AM675。 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搜索谈股论金四个字，股呢是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大家可以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
4: 没错了，以上就是收听的方法啦，再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看我们节目了。同样手机上呢，下载另一个 apps 啦，央视频客户端。打开这个央视频客户端之后呢，同样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亦可以观看我们谈股论金节目的直播啦。用肉手指头呢就可以找到我们啊。在每一个交易日的下午4点到5点，我们都会在这个央视频和大家见面的。
5: 是的，那欢迎大家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同时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哈，聊一聊今天的热点话题。那今天呢，和大家说到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呢，和很多朋友的爱好有关哈。不久之前呢，在全国服务业大会当中呢，这样指出，如今呢有1.4亿的活跃钓鱼者当中啊，25到44岁的中青年的占比高达了46%。那么这股垂钓热潮的背后，藏着休闲经济升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区域文旅融合的深层密码。从个人的精神需求，再到产业的消费升级，从单一的垂钓爱好到多元的业态融合，从全国的消费趋势再到大湾区的先行探索，那垂钓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爱好呢，也正在撬动起万亿级的休闲经济新蓝海。那今天呢，我们的财智湾区就一起来解码钓鱼青年走红的底层逻辑，一起来探寻休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全新路径。
4: 系啦，咁再稍后嘅时间咧，将会有股市扫描嘅，我哋将会邀请到专业人士咧，对今日嘅 A 股同港股嘅表现咧进行点评，专业分析咧，千祈咪错过啊！
5: 是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节目呢也马上就要开始了哈，那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各个指数的收盘情况。那么当然了，也欢迎大家呢有任何问题哈，都欢迎您能够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哈。那首先呢，来观察一下 A 股的收盘指数，上证综指呢收报4225.02点，涨幅1.08%。这个创业板指呢收报3928.97点，涨幅3.50%，科创综指收报2106.97点，涨幅3.37%，深证成指收报15899.30点，涨幅2.16%。
4: 冇错嘅，港股方面咧，今日系低开，咁稍后咧就向高走嘅吓，最终系收微涨嘅。恒生指数咧涨0.02%，涨5.93点，咁啊收于咧26399.64点。国企指数咧真系微跌0.03%，下跌3.03点，收于咧8886.04点。恒生科技指数咧真系涨0.14%嘅，涨7.10个点，收于5109.89点。盘面上面咧，见到就系关于半导体芯片啦、储存啦啊等等嘅概念板块咧，系比较领涨嘅吓。咁而另一边厢咧，贵金属方面咧系面临调整嘅。稍后咧会请到专家为大家一一剖析嘅。
5: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

0: 咁啊，法国 CAC 40指数咧，亦都系微跌百分之啊，都唔算微跌啦，跌紧0.69%嘅，跌紧56.几，咁咧而家报紧咧8056.40点左右嘅吓。
1: 嗯，好了，那以上就是各个指数的收盘情况了。那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财智湾区。
0: 嗯。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主要系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0: 系啊，嚟到我哋财智湾区嘅环节啊！嗱，从呢个孤舟蓑笠翁啦，独钓寒江雪嘅古典隐逸嘅意境啦，到当下咧年轻人啊，咁啊一干一凳守半日嘅日常休闲选择啊，垂钓呢项咧延续千年嘅活动咧，整理完成一场跨越时代嘅价值迭代嘅。咁以前咧，垂钓咧被贴上中老年专属嘅呢个标签啊，叫做钓鱼佬。咁咧系山野湖畔嘅小众消遣。但冇耐前一份全国服务业大会的报告就指出，如今 1.4 亿活跃的钓鱼者当中，25岁到44岁的中青年占比高达 46%。钓系青年强势出圈的。垂钓彻底摆脱了年龄啊、圈层的束缚，成为席卷青年群体的新风尚啊。
1: 确实，我们说到年轻人呢去垂钓，钓的可能从来都不是水里的鱼虾哈，更多的呢是时代里的这个情绪的松弛，包括快节奏生活当中的精神自洽。那么这一股垂钓热潮的背后呢，也藏着休闲经济升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区域文旅融合的深层密码。从个人的精神需求，再到产业的消费升级，从单一的垂钓爱好，再到多元的业态融合，从全国的消费趋势，再到大湾区的先行探索，垂钓呢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爱好，也正在撬动起万亿级的休闲经济新蓝海。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解码，这样的一群人哈，他们走红的底层逻辑，那这样的一个休闲活动的背后，这个休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全新路径究竟是什么呢？那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刘晓涵。你好，刘博士。
7: 你好，主持人。
1: 非常欢迎您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哈。那当然，节目的开始也想请教一下您，您本人是这个垂钓爱好者吗？
7: 我本人不太垂钓，但经常旁观垂钓。
1: 经常旁观哈，那说明还是能从中感受到这个垂钓带来的这种情绪上的这种放松，是吧？
7: 我应该也算一个潜在的消费者吧。
1: 那太好了，那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聊一聊啊，这个究竟为什么大家会迷上了垂钓。那确实我觉得大家现在那个这个因为生活当中的压力是比较大的，节奏也比较快哈，所以情绪上呢也会有一些需求。那么在很多的休闲方式当中呢，垂钓成为了大家的一个解压神器。那当然背后呢可能也蕴含着大家的这个群体的生活的观念的变化，包括精神需求的一个深刻的转变啊。所以垂钓呢才原来是谋生的手段，现在变成了精神载体这样的一个本质的跨越。那您觉得啊，我们当代的青年啊，还有包括中年朋友哈，偏爱垂钓，它的核心是满足了哪些精神和情绪的需求呢？
7: 好的，主持人，我想主要是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垂钓提供了远离喧嚣的独处空间，它适配青年人的反内卷的诉求。不同于聚会、团建等热闹的社交场景，垂钓是典型的一人一世界，无需刻意的喧嚣，不用刻意的维系关系，只需要静坐水边，静待鱼讯，在山水之间隔绝外界的浮躁与焦虑。在短视频信息流填充碎片化时间的当下呢，垂钓的慢节奏恰好对冲了快生活的紧张感，实现了情绪的慢释放。其次是垂钓承载着自我和解和自愈的价值，契合了青年人当下的情绪释放的需求。在古代呢，垂钓作为文人雅士的闲情逸致，对普通民众而言，垂钓则是谋生的一种手段。如今对于青年垂钓奉行，则奉行的是钓货放流，支取所需，完全摒弃了功利性，专注于享受垂钓的过程，在等待博弈起竿的过程中获得了成就感和掌控感，消解

0: 场和生活中的压力。此外呢，垂钓还构建了纯粹的社交圈层，满足青年群体的兴趣爱好认同。在社交媒体上，垂钓内容播放量破千亿次，百万粉丝的钓鱼博主层出不穷。年轻人通过垂钓结识同好，交流技巧，分享心得，形成纯粹的兴趣圈层，摆脱无效社交，获得精神共鸣。钓系青年的出圈呢，本质是青年群体精神需求的集中体现。垂钓以独有的慢节奏、独处感、治愈力，精准地击中了当代青年人的情绪痛点，成为高节奏时代的精神避风港。而这种需求的崛起，也为休闲产业指明了发展的方向。只有紧扣人们的情感需求，才能真正的打造出好的受欢迎的休闲产品和服务。谢谢。
1: 好嘅吓，咁刘晓涵博士咧，啱先提到话咧，咁啊，首先呢个垂钓咧，提供咗一个远离喧嚣嘅独处嘅空间啊，适配咧而家年轻人啊反内卷嘅心态。咁啊，垂钓系典型嘅一人就一世界啦。咁啊，垂钓嘅慢节奏咧，啱好对冲咗呢个生活嘅压迫感，实现咗情绪嘅慢释放。咁其次咧，垂钓咧承载住自我和解嘅一种治愈嘅价值啊，契合咧当下青年嘅情绪释放嘅需求，完全摒弃咗功利性啦，专注享受垂钓嘅过程啦。咁最后第三咧，此外就系呢个垂钓构建咗个好纯粹嘅圈层社交，满足青年嘅小众爱好认同啊。咁我本人咧都有睇过一啲关于垂钓嘅 AI 短剧啊，《重生之我是鱼》啊，类似咁嘅。咁啊，总而言之咧，就系咧，呢个垂钓咧以独有嘅慢节奏啊、独处感啊、治愈力啊，精准击中咗当代青年嘅情绪痛点，成为内卷时代嘅精神避风港，亦都指示咗咧，只有紧扣住人嘅情感需求咧，先至能够打造真正受欢迎嘅休闲产品同休闲服务啊。
2: 嗯，是的，刚才呢刘博士也讲到了哈，钓系青年呢他们的特点，比如说喜欢一人一世界呀，喜欢独处，喜欢安静，喜欢去用一种相对舒缓的方式去疏解自己内心的这种不安或者着急哈。那可能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啊，就能够更好的去理解为什么会进行这样的一个选择，因为我们看到很多人的这种就是大家的这个消费观念呢在逐渐的发生改变啊，当然大家的生活质量呢也比以前呢提升了很多，所以不再满足于基础的吃喝玩乐，那更多的是我有没有更好的体验感呀、品质感呀，有没有更加个性化的休闲方式啊。所以这个垂钓产业的消费变化呢发生了一些变化，就是原来呢是功能化的消费，而现在呢是情感化消费，那也清晰的向我们展现出了休闲经济的升级的轨迹哈。那接下来呢就想和小韩博士来探讨一下，您觉得青年垂钓消费的转变是如何倒逼休闲经济朝着一种多样化的、品质化的、体验化的方向去升级呢？
0: 啊，好的，主持人，我想有以下几点吧。
2: 嗯，
0: 第一是消费逻辑正在从实用主义转向体验至上，就像您刚才说的那样，开始重构我们的休闲消费内核。过去垂钓多以收获渔产为目的，装备简陋，场地随意，如今青年群体垂钓则更注重体验，路亚、小雾钓、溪流钓、海钓等多元垂钓方式都纷纷兴起。不同的垂钓方式适配不同的群体和不同的人群，既可以满足独处的需求，也可以适配亲子休闲、好友结伴，休闲方式更加的多元。第二是休闲需求从基础的刚需转向品质精致，激活细分市场的活力。青年垂钓者对装备、场地、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轻量化的路亚套装、智能鱼轮、精致小雾钓工具等黑科技工具供不应求。电商平台垂钓的相关产品的销量超过4亿单，从几十元入门的产品到上千元的专业装备，形成了全层级的消费矩阵，可以共同带动渔具制造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第三呢，是消费群体从小众圈层逐渐走向全民参与，拓宽了休闲经济的边界。诸如攀岩、桨板、飞盘、冲浪等小众运动现在也纷纷破圈，与垂钓共同印证了一个现象，就是当代青年群体偏爱个性化沉浸式的休闲方式，这就倒逼着休闲经济告别过去同质化、粗放化的路线，逐步走向

0: 精细化、精准化、精品化的方向发展，从而推动整个服务链条完成消费升级。青年群体是消费的主力，其需求的转变就是产业发展的风向标。垂钓热潮带来的消费迭代，清晰地展现了休闲经济的发展逻辑，也就是以人的需求为牵引，挖掘细分市场，打造优质体验。这种逻辑不仅适用于垂钓产业，更为全国的休闲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参考的样本。谢谢。
1: 好，刘博士提出几点，第一个就是现在的消费逻辑已经从实用转向体验至上了。现在的青年垂钓注重全程的体验，不同的垂钓方式适配不同的场景和人群。第二就是这个消费需求从基础刚需转向了品质精致，激活了细分市场的活力。相关电商平台的垂钓的这些商品年销量超过4亿单，各种各样都有。第三就是消费群体从小众的圈层走向全民参与，拓展了这个休闲经济的边界。包括这个攀岩、桨板、飞盘、冲浪等小众运动纷纷都破圈，垂钓亦一样。所以讲明了当代青年偏爱这个小众个性化和沉浸式的休闲方式，倒逼到这个休闲经济要走向更加 精准化、精细化、精品化的这个消费升级的。总而言之，以人的需求为牵引，挖掘这个细分市场，打造优质的体验，就是现在新的休闲经济的发展逻辑，为这个全国的休闲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个可以复制的实践样本。
2: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说说粤港澳大湾区了哈。这实在太适合钓鱼了。你看，比如说有绵长的海岸线，有很丰富的河湖资源，还有完善的文旅配套，以及活跃的青年消费市场，天然具备着发展垂钓休闲产业的优势啊。那同时呢，也依托着全国服务业大会提出的高品质、多样化以及便利化的发展要求呢，大湾区也是率先探索加这个垂钓加的融合模式啊。比如说把垂钓和露营还有文旅赛事研学深度的绑定，打造休闲经济新业态，也为全国的区域休闲产业发展树立了标杆。那么刘博士，您觉得大湾区凭借什么样的资源和优势，把垂钓休闲产业打造成了区域文旅融合的新亮点？那您有怎样的观察呢？
0: 好的，我认为大湾区的这个资源和优势是多样多元的。第一，就是大湾区的自然资源禀赋是很优越的，垂钓场景多元。大湾区坐拥珠江水系、南海海域、河湖密布、岸线绵长，广州、佛山、东莞、惠州、珠海等城市，既有适合台钓的淡水湖泊，也有适合海钓路亚的近海海域，还有适合小雾钓的城市溪流。天然适配各类垂钓需求，为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支撑。其二是大湾区的文旅配套比较完善，融合业态成熟。大湾区依托乡村振兴文旅融合政策，大力打造垂钓加露营、垂钓加研学、垂钓加乡村旅游等模式。例如东莞依托水乡资源，打造多个生态渔场，配套露营基地、农家餐饮、亲子研学等等，成为珠三角周边青年周末休闲的热点。珠海、中山也打造近海海钓基地，联动海岛旅游，推出海钓加海岛度假的这种套餐，吸引港澳及内地游客，激活乡村旅游的活力。其三呢，是湾区青年的消费集中，市场潜力巨大。大湾区聚集了大量的25岁到44岁左右的中青年群体，消费能力强，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快，接受新事物的节奏快，港澳与内地青年的互动也比较频繁。垂钓爱好的跨区域传播可以推动大湾区垂钓赛事、直播、培训等等产业的快速发展，有利于三地的休闲文化交融。其四是大湾区以政策优势加持，为产业发展护航，依托港车北上、澳车北上等政策，港澳居民可以更加便捷地往来内地，参与垂钓休闲，以湾区标准推动休闲服务的标准化，助力垂钓产业的规范化和品质化发展。总而言之呢，就是大湾区凭借它的资源、人口、政策、产业等多重优势，将小小的垂钓爱好做成了大的产业，走出了一条

0: 小众爱好带动大众消费，单一产业带动多元业态，区域联动带动整体升级的休闲经济发展之路。其创新发展实践充分印证了休闲经济因地制宜融合创新的发展逻辑，也为全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1: 好
0: 的，好
1: 的。嗯，刘博士啱先提到咧，大湾区有几个呢个资源优势噶，咁啊包括咗呢个湾区自然嘅资源品库优越啦，垂钓嘅场景多元啊，既有适合台钓嘅呢个淡水湖泊啊湖泊啦，亦都有适合海钓路亚嘅近海海域，仲有适合小物钓嘅城市溪流。第二咧就系湾区文旅配套完善啊，融合业态成熟嘅，大湾区大力打造呢个垂钓加露营啊，垂钓加研学，垂钓加乡村旅游嘅模式。第三就是湾区青年消费集中，市场潜力巨大，港澳和内地的青年互动频发，可以实现三地休闲文化的交融。第四就是湾区政策优势加持，产业发展互航，包括有港车北上、澳车北上等等，亦都包括这个湾区标准可以推动休闲服务标准化，一起助力这个垂钓产业规范化、品质化发展。佢咧总结就话，大湾区凭借住多重优势啊，资源、人口、政策、产业，咁啊将少少嘅垂钓爱好做成大产业，充分印证咗咧休闲经济系需要因地制宜、融合创新感嘅发展逻辑，为全国同类嘅地区咧提供宝贵经验啊。
2: 嗯，是的，刚才我们说到了全国服务业大会啊，里面是这样说的，他说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质量、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我们也看到了垂钓产业的崛起呢，也是这个政策导向的一个非常鲜活的实践哈。说到大湾区呢，这是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先行地。那么通过钓具的制造升级，还有业界的跨界融合、新职业的培育，深度挖掘垂钓产业的经济价值，也解锁了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湾区密码。那接下来呢，想和小韩博士来探讨哈，您觉得垂钓产业究竟如何构建完整的产业链？那特别是我们湾区在推动垂钓的全链条发展以及助力服务业的升级上，有哪些生动的实践呢？
0: 哦，好的，我们先来看一下您说的这个产业链的这个问题。从产业链上游来看呢，钓具制造产业将迎来创新升级的良好机遇，有助于湾区制造业的优势充分释放。广东拥有全国领先的轻工制造产业基础，东莞、佛山、深圳等地集聚了大量的钓具生产企业，依托大湾区的科创资源，也可以研发轻量化的、智能化的、高端化的钓具产品，实现从低端代工到自主研发和品牌化发展的转型升级，既可以满足青年人群个性化、品质化的需求，又可以带动相关制造业向高端迈进。从产业链的中游来看呢，垂钓加业态不断的拓展，有利于激活文旅、餐饮、研学等生活性服务业发展的活力。粤港澳大湾区依托一小时生活圈、港澳国际化资源以及广东良好的制造和文旅配套，已经形成了粤港澳三地联动、分工互补、全链条贯通的垂钓产业生态。香港主打海钓的赛事、国际交流、专业培训等，澳门主打休闲海钓、海钓文旅融合，广东主打淡水鱼钓场、钓具的制造、乡村文旅配套等，三地的实践都有真实的落地项目和持续的运营成绩，可以带动相关的产业持续的升级发展。再来谈一下您刚才说的大湾区在推动这个垂钓全链条产业发展中的实践。我们可以分几个地区来看。首先是香港，它可以依托天然的海域和国际化的优势，打造港澳海钓赛事的高地。香港持续多年的落地品牌赛事，拉动体育、文旅、传媒全链条的发展。香港也拥有西贡、塔门、东平洲等优质的天然海钓海域，长期以来都已经形成了成熟的海钓社群和产业。随着跨境交通便利化的推进，内地的钓友也可以以更便捷的方式抵达香港的优质的海域进行海钓，这有利于进一步激活香港、新界北部等一带的这个餐饮、渔具租赁等配套服务业的发展。随着客流和营收的增长呢，还能形成在

0: 是加出行、加住宿、加体验的完整的服务闭环。其次是澳门，澳门依托离岛资源落地了海钓加海岛旅游加研学项目，成为港澳青年休闲消费的新热点，推动本地旅游服务业多元化发展。澳门的路环、黑沙海滩等地是港澳钓友热门的近海钓点。澳门休闲旅游的这个机构长期推出路环海钓体验团，并联合珠海的运营商组织横琴内湾海钓等项目，主打的是轻体验、低门槛这个特色，面向港澳青年、亲子家庭提供装备租赁、专业导钓、渔获加工以及海鲜的简餐等一系列的服务。澳门旅游局近年来也积极将海钓体验纳入澳门特色休闲文旅的宣传体系，依托大湾区青年研学交流平台，支持开展港澳青年海钓联谊活动。这类业态既能有效地带动本地交通、餐饮、旅游等消费，同时也有助于澳门旅游业从传统的博彩观光向高品质休闲度假、户外体验、青年文化交流进行多元化的转型，是澳门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的典型实践。第三呢是看一下广东，广东作为产业发展的核心，可以承载港澳的需求，打造全链条的供给，形成制造、钓场、赛事、培训、文旅完整的配套，实现3地的资源互补。珠三角依托珠江水系和丰富的滨海资源，落地了大量成熟运营的这个生态钓场、海钓码头等。比如说珠海的万山群岛、惠州的双月湾、深圳东西冲等等，常年可以接待港澳钓友。港澳钓友习惯使用的高端路亚装备、海钓的配件等等，大量由东莞、佛山、中山等地的本土钓具企业研发生产，依托大湾区的科创资源，实现轻量化、智能化、国产化替代，助力本地的制造业向高端化、品牌化发展升级。同时，广东多地为港澳钓友提供了越来越便利化的服务，比如港澳驾照的停车通行便利、港币支付、双语导钓、跨境接驳专线等等，可以持续提升服务的便利化水平。总体看来呢，就是几地联合港澳联合推动，粤港澳联持续联合推动，打造跨境垂钓服务的标准与新职业，推动相关的服务业向专业化、标准化、精细化发展。粤港澳3地钓鱼协会也常态化的开展技术交流、裁判培训、导钓员认证、直播带货等新职业。大湾区文旅与渔业部门也正协同推进休闲垂钓服务的标准化建设，探索制定跨境互认的安全管理、场地运营与服务流程规范，逐步的破解港澳跨境休闲服务还存在的一些制度性障碍。随着港车北上、澳车北上政策的常态化落地，港澳钓友到广东出行更加便捷，可以有效的带动跨境交通、住宿、民宿、专业导钓、垂钓装备租赁等等生活性服务业加快扩容体制。总体而言呢，香港是侧重海钓赛事的举办和国际交流，澳门深耕休闲垂钓体验与文旅的深度融合，广东则立足渔具产业制造与近海垂钓场景供给，3地可以错位互补、互相赋能，共同把垂钓从单一的爱好做成跨境联动、全链条辐射，带动服务业提质升级的典型的产业。
1: 好嘅，咁啊，刘博士啱先咧就好仔细咁梳理咗下咧，就系呢个粤港澳三地已经联动咧，就分工互补啦，全链条啊，形成咗一个贯通嘅全链条嘅垂钓嘅产业生态啊。香港有天然嘅呢个海域同国际化嘅优势啦，有多年嘅呢个垂钓赛事啦，咁啊，跟住澳门咧有离岛嘅优势咧，落实呢个海钓加海岛。

0: 旅游再加研学啦，广东又系产业核心啊，咁啊形成制造加钓场再加赛事再加培训再加文旅嘅完整配套，咁所以咧粤港澳三地咧就可以系共同啊各司其职，互相赋能，共同将呢个垂钓从单一嘅爱好做成跨境联动、全链条拉动啊，带动服务业提质升级嘅一个典型嘅产业啊吓。
1: 嗯，是的，那刚才其实我们一直在探讨哈，有关于这些小众的运动呢，有很多像垂钓啊、攀岩呐、桨板、飞盘、冲浪等等等等，这些呢都共同勾勒出了我们国家休闲经济的全新的图景。那这些新兴的休闲方式的走红呢，绝对不是昙花一现啊，而是青年消费需求的升级、产业创新迭代以及政策精准赋能的共同结果。那最后呢，我们也想和刘博士一起来探讨一下哈，有关于垂钓以及相关的小众休闲运动的走红，那为全国的休闲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了哪些可落地的经验和启示呢？
2: 哦，好的，主持人，我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经验和启示。第一是要坚持需求牵引，精准把握青年的消费趋势。青年是消费休闲消费的主力军，青年人的他们追求个性化、体验、松弛的消费偏好，决定了休闲产业必须要告别同质化供给的这种旧模式，要深耕细分市场，针对不同的年龄、圈层、爱好的群体，打造差异化的休闲产品，例如垂钓、露营、徒步以及等等这些小众赛事等，可以更好的实现供需的结构化精准匹配。第二是要坚持创新驱动，推动业态跨界融合。休闲经济不能局限于单一的形式，要大力推广休闲加文旅、休闲加体育、休闲加研学等多元化的模式，丰富消费场景，延长产业链，提升附加值，就像垂钓串联起制造、文旅、传媒、电商等产业一样，实现一业带动多业。第三是要坚持品质优先，落实国家关于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紧扣国家服务业大会中提出的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这样的发展要求，完善休闲场所配套设施，规范行业服务标准，提升从业人员的专业化水平，保障消费体验，推动消费产业从粗放增长转向精品发展。第四是坚持区域联动，打造特色休闲品牌，各地要结合自身的自然资源、文化特色、产业优势，打造特色化的消费 IP、 休闲 IP。例如大湾区可以深耕滨海垂钓、水乡休闲，内陆地区可以发展溪流垂钓、山地休闲，各地可以共同实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形成全国休闲经济百花齐放的生动局面。休闲经济是美好生活的重要载体，也是拉动内需、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垂钓热潮的兴起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也是产业升级的重要契机。只有读懂青年人的需求，深耕细分市场，坚持创新融合，落实品质发展，休闲经济才能真正的破茧成蝶，既满足亿万百姓的休闲需求，也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0: 是的，刘博士啱先呢係同我哋分享咗总结咗啦四条嘅经验啊。第一个就要坚持，即係呢个休闲经济呢要坚持需求牵引，精准把握住青年嘅消费趋势。第二呢要坚持创新驱动，推动业界嘅跨界融合。第三呢要坚持品质优先，落实呢个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嘅要求。最后第四呢就要坚持区域联动，打造呢个特色休闲品牌。他认为唯有读懂青年的需求，深耕细分市场，坚持创新融合，落实品质发展，休闲经济才可以真正破茧成蝶，既满足了亿万百姓的休闲需求，亦都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活力。
1: 是的，我们也看到呢，这个垂钓的出圈，也见证着青年生活方式的转变，消费观念的升级，也看到了粤港澳大湾区的先行实践，以及全国小众休闲运动的蓬勃兴起，那也都在告诉我们 休闲产业的核心呢，永远是以人为本。而未来呢，随着政策持续赋能，产业不断创新，消费潜力持续释放，以垂钓为代表的新兴休闲业态呢，也将会继续拓展新的赛道，激活新消费，也成为我们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的

0: 增长极。那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刘晓涵带来的深入解读，谢谢刘博士，再见。
1: 谢谢主持人。
2: 嗯，保持再见，
0: 再见。
2: 嗯，拜拜。
3: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攞攞，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4: 哇，
3: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是 reset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0: 好的，那谈股论金呢，我们继续直播哈，也欢迎大家呢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也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啊。您可以关注一下央视频谈股论金的直播间下方我们的评论区哈。进行股市扫描，首先呢一起来梳理今天的 A 股走势。那请进的是资深市场人士于波先生。您好于先生。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欢迎于先生啊。我们今天呢一起来梳理一下这个我们的本周第一个交易日哈， A 股的一个走势。那您能不能先跟我们分享一下今天的这个指数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5: 好的。其实呢今天呢确实呢是这个市场的情绪啊是极度的亢奋啊、嗯、我们收盘的时候呢看到了三大的股指呢是集体的收涨，特别是沪指呢强势的突破了4200点的大关。
0: 是。
5: 那么结合今天的这个盘面的特征呢，我总结为啊就是增量资金在进场，然后科技的主线呢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0: 嗯。
5: 毕竟是一个11年的新高哈，很多这个老股民在这个今天呢跟我们探讨真的有点比较多，然后呢有的也认为是不是一种趋势性的突破。首先呢我觉得在这里边呢，一方面呢我们看量能啊，今天的量能呢是成交额暴增了4900亿，总的这个成交量呢达到了3.56万亿，说明呢确实呢有大规模的这种增量资金在入场，而且呢首选的方向非常的明确，就是硬科技。啊，你看那个今天的这个半导体板块净流入超过了91个亿啊，一些龙头的个股涨停啊，包括存储这个芯片啊，包括这个 PCB 啊，包括这种 AI 基础设施的方向呢也是全面的开花。
0: 嗯，
5: 反观跌幅上面呢，跌幅榜上面像贵金属啊、航运、港口这样的防御类或者周期性的板块呢，这个表现比较弱，说明呢现在资金的风险偏好呢比较高，正在向从这种防御转向进攻，从传统的周期成长啊转到现在的科技成长。所以说呢今天的盘面的启示呢，就是在市场突破整数关口的时候呢，量为价先，主线为王。那么只要这个成交额呢能维持到3万亿以上，我们相信这个市场的情绪呢还会持续，科技成长的行情仍然会有这样的一个延续性。
0: 嗯，那就像于先生所讲啊，您今天我们也讲到了这个量能啊，成交额是暴增啊，这个数字确实就大家看了很亮眼，但是确实有刚才您说到的担心，就是这种爆发它是一种突然的爆发，它是一个起点呢，还是一个有着一些事件的引导而造成了这样的一个现象哈？就是大家可能更关注的是这种爆发 AI 也好，半导体也好，它具有一定的持续性吗？
5: 对。其实呢我能理解主持人提到的这样的一个担忧哈，因为在过去特别是上一轮像去年年末的这个行情当中呢，也出现了这种成交量在3万亿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但是呢确实呢当量能没有支撑的时候呢，市场反而是出现了这种阶段性的回调。但我觉得咱们是把握几个大的方向吧。第一个方向来讲的话呢，其实呢就是在现阶段呢，就是前期受制于海外局势的这种压抑的这种比较偏谨慎的资金呢又重新回来啊，包括这周呢还有这种首脑的大事件的这种访华的这种情况。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还是看一个大的一个趋势呢，是在于什么呢，在于这个我们说这个大量的在这个叫银行间的啊，我们说一些存量的一些资金啊，存款啊，那么其实呢现在也有集中到期的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呢从供给的这个流动性方面来讲的话，确实呢得到一部分增强。另外呢今天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经济数据啊，也确实呢包括 CPI 特别是 PPI 呢。

0: 出现了一个这个很好的一个复苏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么这些来讲的话呢，对于经济的这种底气也是让我们这个成交量然后呢持续增长的一个原因啊。所以说呢，我就是基于几个方面的原因吧，是让很多资金开始形成了增量的入场。
1: 好，那这个关键的一些内容啊，比如说像您刚才说到的半导体，还有像存储芯片啊，今年我们也看到了，数据显示呢，有多达38只存储芯片的概念股，在今年的一季度的净利的增幅在100%以上，那确实它的这个高景气度呢还在不断的延续啊。也想请教一下您，您觉得我们这个储存行业啊，包括像我们的这个半导体相关的这些行业，它的这个周期如何啊？您觉得就是接下来我们的上涨的空间还有多大？
0: 对，就是存储板块呢，其实呢它的井喷啊，主要还是现在来自于这种 AI 算力的饥渴传统到了一个存储端的一个必然结果。那么它的背后的逻辑其实很简单，一个是缺货涨价，一个是业绩确实呢像您刚才提到的是一个炸裂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咱们给投资人讲，可能讲三个逻辑吧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需求端这样的一个饥饿营销的这样一个情况。你比如说现在北美的四大云厂商在一季度的资本开支暴增了70%，就是可以很夸张的一个事儿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为了抢货，科技巨头现在甚至主动去帮一些海外的上市公司，比如说海力士去建生产线，这种客户追着厂家然后去协助锁单的景象，这个是在历史上确实很罕见的，也说明这种 HBM 啊，这种无论是这种高宽带的这个高带宽的内存，还是这个企业级的需求，确实呢现在有点失控的状态。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业绩和价格的一个正循环。那么其实呢，我们看到呢，二季度的一些合约价格啊，都出现了一个50%以上的上涨。那么业绩上呢，就像海力士，营业利润呢已经暴增了405%，像 A 股呢一些龙头股票呢，也确实呢它的净利润呢涨了几十倍，这已经不是一个周期的修复，而确实是进入到一个超级的周期。第三个是来自于供给端的一个刚性的约束，就是原来产能呢，现在呢已经开始不断的像这种高带宽内存啊进行倾斜，导致了现在呢存储的这种供应的收缩，加上如果我要现在布局新产能啊，其实已经有很多布局了，但是呢它的产能释放呢就要到明年，也就决定了现在的缺货呢至少要持续到明年的年中。所以说呢，我们说存储板块这个板块啊，包括最近韩国股市啊都开始因为暴涨这触发如事儿，其实它的交易逻辑已经从原来的预期转向了业绩的兑现。所以说呢，如果是我们作为投资者呢去关注呢，其实关注整个的这个供应链，包括企业级存储的主控，以及一些国产替代的核心标的。当然呢，在这里呢也需要注意的就是，短期的交易的拥挤度确实有点高了。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逢低布局，可能比我们去追高可能更务实一些。
1: 那如果从这个时间上来看，从我们的这个产业的角度来看，是不是现在可以说全产业链都在就是它的这个景气度都在扩散，也就是说选择的时候可以进行一个全方位的关注呢？
0: 对，是，其实是可以啊。我觉得这里边就像你主持人提到的，也就是说现在基本上都是在 AI 的整个这个基础产业的内部再去做循环。我们今天还在讨论啊，就是我们说这个板块的轮动啊，原来我们以为的板块轮动是什么，我们讲到了比如说科技，讲消费，讲红利，讲周期，讲医药，讲食品饮料，这是我们原来说的这个板块轮动。但是你发现现在不是了，现在这个板块轮动是什么，基本上就是从存储到硬件到 GPU 到 CPU 再到这个基础的电网的这种基础电力，就是它已经是在这里面形成了一个产业链的一个共振。所以这个来讲的话呢，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啊。对，
1: 是，好啊。那刚才于先生讲到了我们的这两个非常亮眼的数据哈，也让我们在投资的时候更有信心了。一个就是关于 CPI 同比上涨了1.2%，还有一个呢就是 PPI 同比涨幅呢是升了2.8%哈。那我相信可能对于大家在投资的时候呢也会更有信心。那这样的一个数据告诉我们，除了我们接下来的这个刚才您讲到的投资方向之外，还会对我们的日常投资进行哪些方面的影响和指导呢？
0: 对，因为这个数据来讲的话，出来之后呢，其实呢，我们也看到资金呢是比较振奋的，特别是来自于机构的资金，因为这反衬出什么？就是我们一直在去讲，其实我们在去年。

0: 做节目的时候也在讲，我说今年来讲的话呢，如果说是牛市下半场的话呢，有一个核心的动能就是来自于我们经济真正的企稳。那么现在来看呢，就是我们现在的经济的复苏，从目前公布的无论是今天的这个 CPI 还是 PPI 的数据，包括上周的那个很亮眼的一个出口数据啊，进出口数据，其实呢都说明我们现在的经济呢已经开始复苏，包括最近的一线城市的这种房价。所以说呢，对于股市而言来讲的话呢，其实呢我们去看 PPI 数据的时候，它最直接的信号就是周期的风格接力。那么你像 CPI 啊，现在到了 1.2， 那么我们看上个月呢，确实呢是有能源价格的拉动，就是油价的上涨，还有这个假期出行的服务，但是呢确实呢这个猪肉呢包括食品价格呢仍然有一点拖后腿，说明呢现在呢终端的消费有修复，但是呢确实不算强劲。而 PPI 的这 PPI 的大涨啊，那么也是受到了我们说一方面是油价，一方面是有色金属的涨价，还有是国内的 AI 的算力啊，包括光纤这些行业的需求带来的爆发。那么这种 CPI 平 PPI 涨的组合呢，通常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上游资源和中游材料行业的利润呢正在快速的修复。就像我们现在看到无论是有色、化工、油气表现都不错啊，而前期这种交易拥挤度比较高的成长股啊，可能会后面这种宽松政策进一步加码的预期呢会有一定的减弱。所以说呢，为什么刚才我们去提醒大家，就是交易拥挤度比较高了，那么估值锚呢可能会有一定的压力。所以短期来讲的话呢，我们说市场的风格呢在现在呢可能涨价受益的这种顺周期的板块呢，确实呢也是一个布局的一个机会。
1: 好，那最后呢，我们也想请于先生来分享一下，我们大家可能现在很多人气势如虹啊，想要接下来开个好头，看看接下来的后市如何。那您有什么样的建议给到大家呢？
0: 其实呢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就是保持着一个客观的一个理性的思维去看待现在的一个市场啊。怎么总结几个字儿吧，一个就是短期的兴奋啊，但是呢中期呢我们需要谨慎。那么在具体的建议上呢，就是结构大于仓位。我们从三个信号来看啊，第一个呢就是事件驱动层面。那么本周来讲的话呢，我们说首脑的会晤落地。那么历史上呢，有这样的大事件呢，往往会在5到10个交易日呢 ，A 股的胜率呢，其实呢并不是特别高，风格呢往往会偏防御啊。这是短期来讲的话，我们需要去谨慎一些的，因为毕竟一个特别大的利好在兑现之后呢反复而会有一些反复。第二个呢就是在科技板块的层面上呢，像这个 AI 的巨头啊，美股的我们看到这个 AI 巨头，特别是那个七姐妹也好或者五巨头也好，财报很漂亮，但是呢财报季呢进入到尾声之后， A 股的半导体啊高模块前期涨幅确实比较大，那么短期呢可能会面临利好兑现或者是海外波动的这种传导，所以这个时候呢警惕高位震荡。第三个呢也就是在业绩定价的层面啊，一方面呢高景气的方向确实呢已经被市场计价了，就像半导体啊，刚才我们聊的存储，反而一些景气上修但是股价之后的板块，像储能啊，像这个工业金属啊，有可能会有补涨的机会。所以在操作上呢，我们建议投资人呢，一方面适度的控仓，不盲目追高。第二呢是内部的再平衡，就沿着我们刚才讲的整个的一个产业的内部来讲的话呢，我们会发现可能会有一些半导体像锂电啊的一些切换的可能。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用波段的思维对待事件的窗口，那么会晤之后是不是风格呢会像一些中游材料啊低估值啊有一些轮动。简单来说呢，就是现在的趋势呢还在上行，但是节奏变快，主线不变，但是轮动加快。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说我们控制好仓位，然后呢抓住现在市场给我们的机会，这样的话呢谨慎前行可能更符合我们当下的策略。
1: 这个说的特别好啊，就控制住仓位也控制住节奏哈，心态总之是要稳的。那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呢只能聊到这儿啊，但是我觉得于先生给我们的建议呢还是非常适合大家在这一段时间的这个操作哈，都是非常非常实用的。那再次感谢于波先生的深入的分析和解读，谢谢，再见。
0: 好的，再见。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OK， 马上进入到透析港股嘅时间，请出我哋嘉宾啊，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先生嘅，家松哥你好。
5: 你好，
4: 你好，首先请你大概点评下全天嘅港股市场表现先。
5: 系啊，咁今日就开头嗰时都有少少沽压。

0: 啦。咁因為始終即係見到即係嗰個外圍嘅情況就係上個星期穩定有少少變化，咁就都壓咗落嚟。咁但係見到其實即係外圍嘅情況啊，雖然話油價有少少上翻啲，咁但係都唔係話好多啊咁樣嘅情況，或者即係嗰個即係外圍嗰啲嘅情況都唔係話好大嘅變動啦。咁變咗即係穩定翻落嚟之後咧，個股市咧就慢慢上翻嚟啦。咁加埋 A 股個外圍啲，咁所以個情況咧就見到咧係。慢慢就上翻少少咁就上翻去大概挨近咧呢個26.4呢個位置，咁所以即係26.20呢個位置都即係今朝企穩咗之後咧，其實都見到係有少少反彈啦。咁但係當然即係你話想上翻26.5咧，始終即係嗰啲變動咧都會係令到投資者唔係話望望然就大家盡攻咁，所以就今日嚟講就好潮少悶啦。咁啊，但係喺低位裏邊咧，見到亦都有一定嘅資產喺度。
1: 嗯，系噶，咁讲起一定嘅支撑咧，不得不提呢、這个呢、這个板块就系半导体呢个芯片板块啦吓。咁今日咧涨幅特别系上昼嘅时候咧，咁涨幅就排喺前面第一、第二位噶。下昼嘅时候咧，稍微咧就回落少少啊。咁包括领涨有蓝起科技啦、兆易创新、上海复旦啦吓，同埋呢个长飞光缆、光纤光缆啊、中芯国际啊，大家最熟悉噶啦吓。仲有爱心源智啊、精门啊，同埋ASM 啊、华虹半导体等等。咁啊，点一点评呢个半导体板块咧？已经连涨多日啦，多应该成个月咁滞啦。咁啊，延续性如何咧？点样部署好呢？
0: 我记得上星期五尾就嗰、那个有个回落啦，咁样就即系几只芯片股都回咗落嚟啦。咁我哋都话咁，其实正常嘅回落嚟，佢都上嚟都冇乜点回过啦。如果你话贴近翻十天线嗰啲位置都吸引，但系都唔系好落到，咁今日都上翻嚟。咁啊，所以即係今日就見到，其實即係而家目前嘅市況嚟講咧，即係上星期都見到，除咗芯片股啊嗰啲，其實嗰啲啲軟件股都有啲上嚟啦，即係 AI 相關嘅軟件股。咁啊，所以呢一段時間似乎啲資金咧都係喺呢個整體啊，反而就話你話咪硬體嘅一啲成品出嚟咧，係緊要啲定係一個軟件加一個芯片嘅運算嘅緊要多啲咧？咁啊，似乎後者就多啲嘅。咁所以芯片嚟講，目前嚟講就睇翻目前嘅市況嚟講咧，都仍然係嘅投資者咧，都係會隻眼咧都係望住呢一個板塊嘅。
1: 嗯，好啊。咁另一邊雙咧，電力板塊喺港股今日嘅表現都唔錯啊，甚至超過半導體板塊嘅。大唐發電啦、協合新能源、上海電器啊、大唐新能源啊、華電國際啊，咁啊，仲有中國電力啊、龍源電力等等咧，都係有唔少超過2%嘅漲幅嘅。咁啊，電力概念方面咧，亦都係已經漲咗一段時間嘅啦。點睇接落嚟嘅呢個投資價值咧？嗯。
0: 始終電力嗰方面嘅個需求啦，仍然係存在啦。咁啊，即係大家都認為嗰個嘅雲 AI 嘅運算啦，咁亦都離唔開一啲嘅電力嘅需求啦。咁樣咁變咗，而且即係嗰個對電力嘅嗰個嘅依賴，尤其是如果有啲新能源啊咁相關嘅電力咧，可能會更加吸引啦。因為即係你話即係全都靠傳統嘅咁樣，咁就唔係話容易，即係火電啊嗰啲，其實即係今日都升嘅，咁但係就。始終嗰、那個依賴性咧嚟緊都係希望唔好話太多咯，咁樣變咗即係都未必有呢個新能源嗰啲嘅回上得咁快咁樣嗰啲。咁當然你話即新能源，你話喂其實喺近日嘅走勢冇啲跌波跌到咁勁喎咁樣。咁但係即你明白，即新能源嘅電力股咧，其實升咗段時間嘅，即二三月都爆炸性添，見到都咁啊。所以即係掉翻轉，你話而家即其實整體嚟講咧，都係一次性咁上升啦。咁我覺得即後續個需求咧。都係會存在嘅，所以我諗就係一個咁樣嘅可能都係會係即係投資者眼光啊，都會望落去嘅，仲係呢個板塊啦。咁但係即係要注意翻一樣嘢咧，就係、是、其實個電力股個增長情況咧，可能就未必話即係會諗得咁，即係可能出翻業績嗰陣時咧，就未必有之前大家諗到咁多啦。咁呢個都需要注意翻幾時出翻第一季業績咯。
1: 咁最後請教嘅板塊就係內房板塊啦。今日上晝咧，今日成日咧表現都唔錯噶，包括有大家熟悉嘅遠洋集團啦，咁啊呢個佳兆業啦、龍湖啦、富力啦啊等等咧，都係有漲幅嘅嚇。但係內房板塊接落嚟嘅投資價值如何呢？
0: 已經升到好多日㗎啦，其實就咁就兩大龍頭都上得好快啦，亦都即係依龍頭嚟講都嗰個百分比都算勁㗎啦，其實都多。咁所以就你話要再落去個發展，我諗就真係你要注意翻，就會唔會因為升得太多咧，佢有一定嘅沽壓會出現啦。咁呢個都要需要注意翻嘅情況。
1: 嗯，好。咁啊，恆指方面有咩預測呢？
0: 恆指似乎都係喺呢一個區間裏面就上徘徊上落啦，咁就算到話即係有少少嘅消息嘅穩定性嘅變動，咁都見到都係喺個區間裏面行啦，26,100啊到26,600啊嚟到中間裏面行，咁今日更加縮小咗添，咁似乎都暫時未能突破㗎啦，咁未來 即係等埋可能係一啲高層嘅會面啦，咁樣可能就會多少少嘅變動都唔定咯。
1: 好嘅嚇，是講緊係咁啊，先同家松哥咧就聯線到呢度啊，再次感謝咧香港中誠國際證券董事陳家松先生帶俾我哋專業分析，下次再連線好嘛？
0: 大家拜拜。
1: 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讀金融市場，
3: 古今多小事，盡在談股論金。
4: 好，接下来让我们来关注财经快报。多项先行指标显示我国经济稳步向好态势。
1: 国家信息中心在昨天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四月份以来在一系列的宏观政策协同发力之下，我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向好态势。
4: 2025年度全国秋粮收购超3.38亿吨。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的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的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过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的水平，收购总体呈现进度快、扣销活、价格涨等特点。
4: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是的，今日的朝头早8:14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在我国的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10分钟之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且进入到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发射任务圆满成功。
4: 李家超表示推动香港建设世界品牌中心。
1: 第二届世界品牌大会暨世界品牌日落户香港盛典，咁啊，寻日咧喺香港举行嘅。咁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将会积极对接国家15规划，强化品牌建设，推动香港建设世界品牌中心。
4: 陈茂波表示，粤港澳大湾区兼具 AI 加制造加金融三重优势。
1: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昨日发表网志表示，粤港澳大湾区兼具前沿人工智能研发、完整高端制造链与国际金融枢纽这三项能力。
4: 好的，朋友们，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这期谈股论金到这里就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啊！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1: 拜拜。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0: 听多啲，识多啲。
1: 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以及云听央视频道的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好听又有料的听多些识多些，我是主持人朱光。
2: 各位好，我是朱朱。在今天的听多些识多些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以下的内容。
1: 名家荟萃，好戏连台，2026深圳林博会艺术季亮点全揭晓。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下载央视频 APP 或者是云听 APP， 在其中搜索大湾区之声。您可以在视频直播间的评论区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讨论。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最想去打卡哪场演出，大家呢可以在评论区里和我们互动。那也欢迎大家通过云听呢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好的，马上开始今天的知识之旅。
3: 哇，这里好靓啊！
4: 离开这里好多美食啊，
5: 你听他们讲的好感动啊。
6: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7: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0: 听多啲，识多啲。
2: 听多啲，识多啲。我们先来关注，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的支持下，香港话剧团话剧《都是龙袍惹的祸》昨天结束了北京站的巡演。
8: 皇帝就容易做咩？
9: 奴才不敢。
10: 果然系我个知音。
11: 我老婆要食扒鸡。
1: 都是龙袍惹的祸，由香港话剧团艺术总监潘慧森编剧，司徒慧卓执导，咁刘守正、彭恒英、陈淑仪、王维、张子琪、丁同恩、罗文泽主演。咁呢部话剧于2013年首演，并喺2014至2015年重演，曾经系获得咗多项大奖。我哋一齐嚟听下香港歌手梁咏琪等观看过呢部话剧嘅观众对呢部话剧嘅评价啦。
12: 那個後座力其實很強勁下的，場面的變化、節奏其實真的令到你投入了好像在看一出大電影一樣，真的有幾場是令到你屏息靜氣，好像你 feel 到自己在那個衙門裡面，在個宮廷裡面，很精彩、很緊湊。
13: 我覺得台詞很有意思，我是第一次覺得用了這麼多隱喻、比喻，
14: 我都很震撼。
15: 所有東西無論對白、台位、演員的調度剛剛好，寫得很輕，用詞很簡白，但入面的意思呢四兩撥千斤，講到很多東西。
16: 每一個角色在這部戲裡面都是非常立體，
17: 誰都沒有錯，可谁都好像都做错了。
18: 其实从安德海到丁宝珍，其实每一个人都变成一个普通人，他们有自己的欲望。
19: 我觉得是非常之值得来看的，那套戏
20: 一定不会掉坑。
2: 香港驻京办署理主任袁家诺表示，香港话剧团拥有非凡的创作力，持续打造不同类型与题材的高质量作品，展现香港中西文化荟萃的独特魅力。剧团也把优秀的剧目推广至内地不同城市，肩负着内地与香港文化交流的重要角色。去年香港话剧团在内地上演《天下第一楼》《半桶水》深受好评，与西九文化区联合制作的音乐剧《大壮王》更是口碑载道。
1: 袁家诺亦都指出，在十五时期，特区政府将继续深化香港发展成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提高香港文化艺术的影响力。
2: 香港话剧团于1977年创立，是香港历史最悠久而且规模也是最大的专业剧团。剧团以提升香港整体文化素质、强化社会人文精神为使命，发挥香港东西文化交汇的优势，锻造具香港特色的当代剧场美学。剧团至今呢，制作剧目超过500部，是香港的重要文化名片。
1: 咁都是龙袍惹的祸，全国巡演系从香港启程，已经分别到

0: 部、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联合主办，以和光易翠为主题，聚焦国际艺术交流、精品首演首发、原创力作展示，于五月至七月在深圳音乐厅、深圳大剧院等全市各大剧场精彩绽放。十台共19场精品剧目轮番上演，交响乐章贯通中外，舞剧美学写意东方，话剧照见人间万象，戏曲焕发时代新生，共同绘就一幅艺术荟萃、全程共享的绚丽文化画卷。
1: 从五月到七月，名团名家奏响中外艺术和声古典音乐，以醇厚底蕴同独特魅力，为2026文博会艺术季铺就了浓厚的人文底色。今年刚好是 APEC 会议在深圳举办，本届艺术季重磅引进的世界名团名家将献上四场精品音乐会以及两场明星芭蕾演出，以艺术为桥，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互鉴，构筑艺术对话的文化平台。
0: 法国凡尔赛宫皇家歌剧院管弦乐团应邀来深圳演出，乐团由常任指挥加埃唐·雅里领衔，携手四位法国新生代歌唱家，演绎吕利、拉莫、普塞尔等巴洛克时期音乐巨匠经典曲目，尽显300年欧洲经典音乐传世雅韵。而俄罗斯指挥大师瓦莱里·杰杰耶夫领衔马林斯基交响乐团，完整演绎作曲家6部经典交响作品，从《冬日诗意》到《生命绝唱》，展现极致的艺术张力。那此外，杰杰耶夫还将执棒深圳交响乐团，联袂呈现中国作曲家王丹红《月彩南风》以及古斯塔夫·马勒的《声 C 小调第5交响曲》。可以说，一东一西交相辉映，推动中外艺术交流合作，提升深圳城市文化影响力。
1: 深圳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城市之一，始终是把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文艺精品创作、深化深港文化交流合作作为城市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咁本届艺术季将在深圳大剧院、深圳音乐厅相继推出3台共5场深港的双城合作的精品力作，努力以高质量文化供给服务人民湾区建设，充分展现双城艺术携手共进、协同发展的丰硕成果。
0: 今年国家5部门出台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为戏剧事业发展明晰了路径。深圳呢，紧扣政策导向，全力推动戏曲艺术，激发活力，提升传播力与影响力。新冠粤剧《英雄诀》应运而生，该剧由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宝安区政府联合打造，由深圳市粤剧团创排演出，特邀香港知名导演毛俊辉操刀指导，汇聚了香港和内地优秀的主创力量，既是深圳粤剧艺术传承发展的积极探索，也是湾区艺术人才深度合作、优势互补的生动实践。
1: 英雄诀以靖康之变为历史背景，取材自陆文龙的传奇故事，在传承粤剧艺术精髓和岭南美学精神的基础上，融入了新的舞台表现手法，既守护粤剧的根脉，又为传统戏曲注入了时代活力。深圳交响乐团和香港管弦乐团联合委约创作的大型交响音乐会《潮起山海间》，通过民族乐器、人声和交响3重设计，生动勾勒深港双城携手聚力同行的奋进历程。音乐会采用协奏套曲加交响诗的结构，融合独奏、协奏、交响合唱和流行演唱，生动展现了大湾区发展活力，奏响深港同心、湾区共进的时代旋律。
0: 跃动湾区音乐剧嘉年华以大湾区为核心，回溯音乐剧这一西方艺术在岭南落地生根、实现在地化创新的发展历程。20世纪80年代，香港率先完成引进与本土化探索，形成特色粤语音乐剧表达体系。剧目以传承与焕新为内核，完整呈现大湾区音乐剧从探索起步到迈向原创成熟发展的蜕变之路。
1: 深圳

0: 歌剧舞剧院舞蹈剧场《生命之旅》重磅上演，聚焦科技同人民融合主题，由首席舞者常宏基执导并主演，系继舞剧《咏春》之后深圳舞蹈领域又一力作。作品以先锋视角突破传统表达的边界，充分体现本土文艺深耕题材突破范式的创作魄力。深圳京剧院匠心打造的京剧《赵氏孤儿》，由院长艺术总监张建国领衔主演，以国粹经典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演绎忠义千秋的经典故事来展现深圳京剧艺术传承发展的坚实步伐，推动传统国粹在特区落地生根，生生不息。近年来，深圳大力实施文艺攀峰工程，加大原创的扶持力度，培育本土文艺人才，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精品佳作。舞剧《咏春》是完成超300场全国巡演，精品短剧集《奇迹》是生动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壮阔历程，深圳出品已经成为了全国文艺界的亮眼品牌。
1: 由河北省歌舞剧院、北京舞蹈学院演出的舞剧《颜真卿》是彰显东方美学的力作，以千古名作《祭侄文稿》为核心脉络，将笔墨风骨、家国大义与舞蹈艺术相融共生，以舞绘字，以艺传魂，生动复刻盛唐人文风貌，深刻诠释仁人志士的忠义节忠义气节与家国担当，实现传统书法美学与现代舞台艺术的匠心碰撞。
0: 为了令高雅艺术走进大众，艺术季每场重磅演出是均设置了100元及以下的慰问票，令到普通市民以亲民的价格可以欣赏到国际名团和本土精品，真正实现文化慰问、艺术便民。
1: 除了剧目展演之外，艺术季联动文博会推出票根增值计划，以票根经济延伸艺术价值链，将演出票根转化为文旅消费权益，激发城市消费活力，让艺术从剧场走向城市空间，成为文旅融合的新引擎。

0: 从传统思维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0: 好的，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为您直播的听多滴时多滴，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您也可以用手机下载云听或央视频 APP， 在其中搜索听多滴时多滴，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音频直播间了。那进入到视频直播间之后呢，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讨论，你最想去打卡哪场演出？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一部最近正在热播，而且呢这个大家的反响非常好的一部电影啊，叫《给阿嬷的情书》。这个影片呢是跨越了汕头、潮州、揭阳多地进行拍摄的，在还原潮汕自然与人文景观的同时，呈现了一幅极具生活气息的潮汕风土人情。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跟着这个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一起去潮汕看一看。
1: 在电影当中，有不少的场景是在汕头拍摄的小公园骑楼、海平路的老厝、还有 东里镇，每一帧都是汕头的桥韵，还有烟火影片中的景点是相呼应的，也是取景于汕头海平路77号的一栋百年骑楼。
0: 汕头呢素有岭东门户、华南耀冲的美誉，骑楼呢这种建筑智慧在此保存得尤为完整。如果想要一睹老汕头的风采，小公园开埠区是一个必打卡点。在连片骑楼建筑群当中，

0: 中，每一栋都是一座活的博物馆，承载了潮汕人的记忆。我想问一下朱江啊，你是广州人吗？
1: 对。
0: 那你是潮汕人吗？
1: 啊，不是。
0: 啊，不是潮汕人，但是对当地的这个文化应该还是有所了解，是不是？这个电影的名字叫《给阿嬷的情书》，这个阿嬷在潮汕人的话当中，它是奶奶的意思吗？
1: 嗯，
0: 就是奶奶。
1: 对。咁其实我哋一般咧都会叫做喺粤语当中啊，会叫做阿嬷、其实都系只系奶奶的意思。
0: 奶奶的意思，哎，那你们叫外婆怎么说？
1: 婆婆。
0: 哦，是这样区分的。
1: 对，
0: 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这个电影的它的具体的一个剧情啊。
1: 咁喺电影当中啦，咁阿嬷嘅孙晓伟系因为呢个债务嘅原因吓，瞒住屋企人去到泰国去寻找传闻当中嘅亿万富豪，叫做佢嘅阿公，叫做郑木生。咁喺当地嘅潮州会馆啊呢啲地方系各处奔波。呢一段嘅故事背景虽然发生喺泰国，但实质上嘅取景地啊系喺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区嘅龙湖古寨嘅。
0: 龙湖古寨啊，始建于南宋，寨内三街六巷格局完整如初，而且呢，这里有百余座的祠堂府邸，跨越了宋元明清，被誉为是潮州古建筑艺术活态图谱。
1: 咁电影咧亦都喺揭阳市嘅多个地点系取景嘅，包括开篇嘅榕树以及女主角叶树游系居住嘅老宅，都系取景于榕城区灯光镇嘅杨岐村。
0: 这个杨岐村呢，也是创建于南宋末年。这座古村依山傍水，文脉悠长，流水潺潺，老树求苍。青砖黛瓦，曲巷深幽，是一个放松身心、乐享田园惬意的理想去处。
1: 咁喺电影当中，仲有一座系极具年代感嘅石板桥。石板桥嘅取景地啊，同样都系喺灯光镇，不过咧系喺西岐村度。咁西岐村咧系山水秀美。咁呢座石拱桥咧，曾经系网红嘅呢个牵牛桥。桥上边咧系有时候有啲人啊会牵住啲牛经过。同埋青山绿水系相映成趣，哦，就好似一幅非常之靓嘅画卷啊！
0: 虽然目前我还没有看这部电影啊，但是通过我们今天这个节目描述的这些画面，我们脑补就会觉得是一幅田园景色，非常幽静啊，能够给人提供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休憩啊、情绪价值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你看了影片吗？
1: 哦，仲未去睇啊，即将计划喺休息嘅时间会去睇下。
0: 是的，抓紧时间，我们要去看一下这部影片。影片的导演、编剧郎鸿春说呢，给阿嬷的情书其实呢也是一封给潮汕的情书，欢迎大家在看完电影之后都能够去广东啊，去潮汕赴一场有温度、有味道、有故事的旅行。那我们就一起约定在潮汕见。

比这一岁的月亮。如果拥抱你会引发尘埃，笑就在正中练习万变气泡。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好，听多地识多地，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收看今天的8时14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常州7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托举之下，从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随着航天事业的快速发展，人类在探索太空的过程当中，飞行距离越来越远，停留的时间也越来越长。但是空间环境当中微重力、辐射等因素，对人类的驻留、生存及繁衍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1: 近年来，国内外的科学家通过开展小鼠和大鼠的空间生命的人肉研究，围绕空间环境探究早期胚胎发育阶段和胎儿孕育期的影响，取得了一系列的进展。然而呢，当前的空间生命人肉的研究对象仅是局限于啮齿类的动物小鼠和大鼠，但是对于人类胚胎的发展空间的研究几乎是空白的。
0: 那这一次呢，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带上天的就有人工胚胎，目的就是开展空间环境下人类人工胚胎的构建与发育研究。人工胚胎究竟是怎么回事？在失重的宇宙当中，生命又如何开始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2: 在浩瀚宇宙中，一次关于生命起点的实验悄悄展开，这不是科幻，而是真实发生的科学探索。天舟十号这次上行的人工胚胎，其实是一种由干细胞构建的，与真实人类早期胚胎高度相似的结构。它不是由精子卵子结合而来，却拥有惊人的分化潜能，能够像真正的胚胎一样形成器官前体，确定头尾体轴。换句话说，它是一枚生命模型，却藏着人类早期发育最关键的秘密。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于乐谦说，
3: 什么是人工胚胎？它就是一个跟真正人类胚胎高度相似的一个结构，但它不是真正的人类胚胎。然后我们想去把它随着天舟十号发射到空间站上去研究，在没有重力的环境下，然后人工胚胎它的发育的情况啊，我们想去回答的问题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太空环境，对于人类的早期胚胎的发育到底有没有影响？
2: 那么这个实验为什么非得上太空呢？于乐谦给出了一个直击本质的回答：重力到底有没有在生命最初的几天里掌舵呢？
3: 我们现在人工胚胎所涵盖的时期，大概是相当于是人类受精之后大概第14天到21天这个阶段。那么这

0: 这个阶段其实是在早期发育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窗口，因为在这个短短的几天里面，然后所有器官的前体形成了，然后整个人类体轴就是哪边是头哪边是尾，也在这个时间确定的。所以，如果在这个阶段发生任何的干扰或者是异常，都会对我们成体造成极大的影响。所以说，我们就想去看，那么既然它至关重要，那么在没有重力的环境下，它到底能不能正常的发育？因为这其实也回答了一个非常基础的问题，就是我们所有的生命，地球上的生命，它都是在有重力的环境下亿万年演化过来的这样的一个发育的一个路径。那么突然让它没有重力了，它会不会受到影响？
1: 而太空恰恰提供了地球上无法复制的实验环境，也就是真实的空间辐射以及微重力环境。
2: 随着人类对太空的探索，在太空中能否健康的繁衍是人类一定会面临的问题。地面上模拟辐射和真实辐射还有一定的差距，在地面上模拟微重力的装置中，旋转培养只能改变加速度的方向，不能消除加速度，落塔也只能提供数秒的微重力环境，没有办法覆盖长达数天的胚胎发育的过程。那么上天之后，我们的人工胚胎模型会按照真实胚胎发育的轨迹进行发育，只需每天通过培养单元的更换新鲜培养液，让人工胚胎在空间环境下完成5天的发育，就可以冻存样本，等待下行，随后分析数据了。
1: 这一实验如何开展呢？据介绍，利用人胚胎干细胞开展人工胚胎构建实验，需要在地面构建人工胚胎模型，之后依托上行资源在太空持续培养5天，实现人工胚胎模型发育与成熟，研究人工胚胎空间发育效率，探究空间环境对人胚胎干细胞分化潜能和人工胚胎自组装的影响。娱乐圈说，这次作为实验样品的人工胚胎是利用干细胞技术制作的，能模拟胚胎早期发育的模型。总共选择了2种不同的人工胚胎模型，分别能够模拟胚胎维植入期和维原肠运动时期的过程。这2种人工胚胎，一种贴在子宫细胞上，一种住在微流控芯片的小单间里，装载在寄物所研制的培养单元中，通过天舟10号上行。
2: 我们利用中国空间站培养维植入期与原肠运动时期人类胚胎模型，通过空地胚胎对比发育，探索太空环境下对人类胚胎重要发育事件的影响，评估人工胚胎在空间发育研究中对于自然胚胎的替代方案，为研究人类胚胎空间发育提供模型基础。
1: 这项研究的意义远不止于一次实验，它一方面能够帮助我们看清未来人类在太空长期驻留甚至繁衍会面临怎样的风险与挑战，另一方面通过天地对比也能反推回地球，早期胚胎发育中的异常究竟与哪些疾病的发生有关。更重要的是，它为人类太空繁衍的第一步铺下了第一块基石。
2: 利用人类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具有与自然胚胎相似的分化潜能，并且可以模拟自然胚胎的谱系分化过程，已成为替代人类胚胎研究的理想模型。并且，人工胚胎具有伦理限制低、产量高和重复性好的优势，因此，空间人工胚胎的构建将为空间生命研究提供有力的模型。开展空间人工胚胎发育研究，对于探究空间环境对于人类胚胎发育潜能和谱系发育的影响具有重大意义。
1: 太空正在教会我们重新理解生命。在地球上，我们习以为常的重力，可能是生命演化中最沉默却最关键的导演。如今，天舟十号的这几枚微小结构，正在试图回答一个比宇宙更为古老的追问：生命究竟需不需要脚踏实地？
3: 今次跟随住天舟十号上天嘅，唔单止系有人工嘅胚胎，仲有斑马鱼胚胎同埋小鼠胚胎。佢哋上太空又有住点样嘅特殊使命呢？我哋继续嚟听报道。
1: 空间失重环境可能引发骨丢失、心血管功能障碍等医学问题。有研究显示，航天员在太空中停留1个月的平均骨质损失约为1%到2%，相当于绝经后女性1年的骨丢失量。而失重所致心血管功能失调，致返回后力位耐力不良，甚至突发晕厥，影响航天员健康和任务顺利实施。所以，解析骨骼和心血管系统响应重力变化的机制是航天医学的研究焦点。 蛋白稳态调控失衡是空间飞行至机体状态变化的重要特征。前期研究证实，

0: 干预蛋白稳态，可有效应对骨质流失和心脏重塑。然而，地面无法长期模拟真实失重环境，而空间失重为揭示机体重力感知和响应机制提供了独特视角。华南理工大学医学院副院长、教授王强介绍，斑马鱼胚胎是研究骨、心血管等系统发育的优秀模型，其空间生理变化机制尚不明确。利用斑马鱼胚胎和小鼠成骨细胞开展空间实验，对深入解析机体重力影响和吸附机制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航天医学价值。
1: 我们这次呢，是把这个斑马鱼的胚胎送到空间站，大概为期4天的时间，然后再把这个胚胎呢长成幼鱼以后，把它冻存起来，返回地球，再进行下一步的这种解析。主要是看一看呢，这个空间环境，尤其是微重力环境，对于胚胎发育的各个器官形成的影响。
0: 据介绍，斑马鱼胚胎大约在受精以后30多个小时，不到40小时的发育时期，被送入中国空间站，在那里完成一段特殊的成长旅程。
1: 这个胚胎呢，我们的选择是构建了能够在血管、心脏还有软骨细胞带有特异的荧光标记的这种品系。这种胚胎，这样一来呢，便于我们能够在空间站实时动态的观察这些我们重点检测的器官它的形成的情况。
0: 此前，斑马鱼曾2次登上太空。王强透露，通过研究上一次从太空带回地面的斑马鱼成鱼，科学家们已经有了一系列令人兴奋的全新发现。
1: 经过1个月的这种空间站的生活，这个斑马鱼的成鱼，它的骨密度明显的丢失了很多。那么心脏也有明显的缩小，而且我们还发现了最直接的它的各种器官的这种代谢方面有了非常明显的变化。另外呢，很有意思的是，它到了空间站以后，由于重力的缺失，那么它的内耳的填充系统可能就丧失了这种方位感，不像正常的在地球上鱼，它在水里边游来游去。那么平行的游来游去，在空间站呢，它第一是很多是身体都是倾斜的，另外呢还是时不常的，就是打转，就是绕着一个圆圈那样打转，没有一种上下左右的一种方位感。
0: 更令人惊讶的是，返回地面的这几条斑马鱼，鱼鳔竟然完全消失了。
1: 我们发现，在空间站的这几条鱼，它的叫做鱼鳔都检测不到了，那么到底是破碎了还是？退化了，那么我们也正在进行解析过程中，所以说有很多激动人心的这个发现，等着我们进一步的去阐明。
0: 那这鱼没有鳔，它还能活吗？
1: 流水经过鱼鳃的时候啊，把这个水中的氧气来提供给鱼的身体使用，而鱼鳔呢，它作为一个控制它在水中生度的这么一个叫做一个器官。那么，由于在空间站缺乏这个重力或者是微重力，那么鱼鳔呢，它的用处可能就不大了，或者说还有其他的原因，我们还没有分析清楚。那么为什么是鱼鳔呢？首先是从机器上检测，这个鱼鳔就这个结构没有了，我们现在还正在探索。
0: 这一次随天舟十号一同进入太空的，还有小鼠的胚胎。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研究员雷晓华介绍，实验目的是基于芯片核的小鼠着床前胚胎培养体系建立及功能评价，开展一细胞、二细胞和四细胞3种不同发育阶段小鼠植入的在轨发育实验，开展空间返回小鼠胚胎的发育率、发育质量以及发育潜能等的系统检测和分析评估。这一研究将为太空哺乳动物早期胚胎发育提供理论与技术支撑，助力空间生命孕育研究取得关键性突破。
2: 就是我们小鼠的胚胎，其实跟人的胚胎呀，在发育上是非常类似的，尤其是在着床前的胚胎，只是说小鼠它从受精卵到囊胚大概是3.5到4天，而人的话大概是需要5.5天到囊胚，但是它的发育过程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利用小鼠这个胚胎，其实就可以去说明人的这个问题。关于这个胚胎能不能在轨发育，哈，这也是最后就说我们人类的长期驻留，甚至我们的那个深空的太空移民，这一个能把这个事情做成了，对这个未来的发育还是很有一个展望的。
0: 此外，太空环境会放大胚胎发育中的各类损伤隐患，相当于天然。

0: 源高灵敏度放大镜，能够快速定位地面常规环境中难以发现的致畸风险基因，胚胎发育异常调控通路。依托实验结论，临床可以提前筛查高危妊娠人群，针对性研发孕早期防护干预手段，从源头减少胎儿发育畸形、先天性发育疾病等问题，守护母婴全周期健康。
1: 在太空条件下，我们如果解释的一些损伤的机制啊，其实它都可以反哺到我们地面的一些生殖发育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生殖的损伤啊，我们生殖的一些障碍的，其实我们在太空里面也有一些表型跟地面很像，我们通过分析太空里面的一些机制，也可以回补到我们在地面上的一些生殖疾病。
0: 除了在生殖领域的广阔前景，利用在太空中真实飞行条件下的模式动物，也就是斑马鱼胚胎以及脊椎动物小鼠的成骨细胞，科学家们还将解析航天失重环境之下，机体在骨骼和心血管系统分化发育过程中究竟如何响应重力的影响。目前，空间应用系统围绕天舟十号任务已经设计了从斑马鱼胚胎到小鼠胚胎，再到利用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的完整发育链条，构建起覆盖从低等脊椎动物到高等哺乳动物的太空胚胎研究体系。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研究员李英贤说。
2: 蛋白质是生命的体现形式，其稳态的维持与机体的功能是密切相关的。这次呢，我们用的是斑马鱼的胚胎和成骨细胞，这样呢，从细胞、胚胎和个体不同层面来系统的揭示失重对器官发育和功能重塑的影响。这样研究呢，我们有地面上十几年的工作基础。这次呢，我们想利用真实飞行的机会到天上来验证我们这个关键靶点的有效性。

0: 道可道，非常道。
1: 不明白，请赐教。
0: 其中道理太深奥。
1: 你不说，我怎么知道？
0: 其实我都不知道。
2: 大牌老师来指教，
0: 答疑解惑有妙招。
2: 师傅出马最可靠，
0: 上课起立老师好。
2: 好的，这里是听多滴识多滴，我们的节目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在视频直播间的评论区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讨论，你最想去打卡哪场演出呢？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位师傅，北京景泰蓝技艺，又叫铜胎掐丝珐琅，因成熟于明景泰年间，所以叫景泰蓝。其技艺是用铜做胎，将细铜丝压扁后，以手工制成各种图案，掐、焊、贴在铜体上，再施珐琅釉料，经过烧制、磨光、镀金等多道工序，最后制作成成品。
3: 景泰蓝技艺咧系外传珐琅技艺同本土金属珐琅工艺相结合嘅一个产物，喺明清两代御用嘅监和造办处均系喺北京设有专门为皇家服务嘅珐琅作坊，技艺系从成熟走向咗辉煌。
2: 北京景泰蓝技艺繁杂，工序繁多，它综合了青铜工艺和珐琅工艺，继承了传统绘画和金属錾刻工艺，体现出中国传统工艺门类之间相互学习和借鉴的传统。景泰蓝制品造型典雅，纹样繁入，色彩富丽，具有宫廷艺术的特点，给人以圆润结实、金光灿烂的艺术感受，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曾经多次参加国内外重要展览，为祖国赢得荣誉，还经常被作为国礼馈赠给外国友人。
3: 今日我哋将为大家介绍嘅系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景泰蓝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钟连胜，1962年2月份生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1978年进入咗北京市珐琅厂学艺，学习设计、合丝、点蓝等主要嘅工序，擅长挖掘传统纹样，作品简约抽象，现代感突出，长期致力于拓宽工艺应用领域，并且喺生产工艺、创新公关、装饰效果呢啲方面系取得咗突破。代表作有《何梦》《北京风情》《福禄万代》《聚宝盆》等。今日嘅节目，等我哋一同嚟走进景泰蓝制作技艺传承人钟连胜，聆听佢嘅匠心传承故事，铜胎问蓝。
4: 在北京，有一处以中国传统工艺命名的道路，叫景泰路。还有一座中国景泰蓝艺术博物馆矗立其间。走进博物馆，正对大门的展品是一只直径1.8米巨大的景泰蓝聚宝盆。这间象征着中国新农村财富理念的鸿篇巨制，无论是创作题材还是制作上，都突破了常规。它是2013年景泰蓝制作技艺传承人钟连胜设计，并且与同事们共同制作完成。景泰蓝学名铜胎掐丝珐琅，是一种以金属为胎体，填敷珐琅釉料，并经过烧制而成的精美工艺品。这一工艺从元代开始传入中国，经过不断发展，其中国化的制作技艺在明朝景泰年间走向成熟。景泰蓝的代表色是典雅而华丽的蓝色，正因如此，它被赋予了景泰蓝这个独特的名字。景泰蓝的制作过程是融合了青铜器、瓷器、传统手工绘画、雕刻技艺以及镶嵌、玻璃熔炼、冶金等众多工艺于一体的繁复工艺美术门类。
5: 它不像其他的，你比如陶瓷啊，什么玉雕、牙雕啊，全国几千年民间收藏把握。

0: 但景泰蓝原名叫皇家独享。
1: 在景泰蓝工艺6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崇连胜有幸经历了景泰蓝40多年全新的发展历程，从一名普通技校学生成长为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景泰蓝那抹纯正的蓝色也一直陪伴着钟连胜从青葱到白首。
0: 我是1978年15岁进入珐琅厂技校，开始学习景泰蓝技艺和创作的。那会儿将近2000人的企业，企业也考虑到在新的时代哈，培养新型的传承人，以前都师傅带徒弟口传心授，所以那个年代企业办技校开始招收有美术基础的学生啊，学习技艺，学习设计，学习创作，学习传统。
1: 3年时间，钟连胜系统的学习国画的人物、山水、花鸟，素描速写，图案设计，这为钟连胜以后从事景泰蓝第一道工序设计指导打下坚实的美术基础。从技校毕业后，他的第一个岗位是去掐丝车间学习制作技术。掐丝是景泰蓝制作的重要工序，技工们以铜丝为画笔，将设计图案里的人物花鸟进行再创作。制作时，技工要一手拿着镊子将铜丝掰成各种精美的图案花纹，另一只手用指甲死死地顶着铜丝，日复一日，手指经常淤青。通过对景泰蓝制作每一道工艺的常年实践，钟连胜也从最初的图稿创作成长为技艺全面的一位景泰蓝技师。
0: 整个工艺我们要跟着啊，你那个打摊儿那弧度对不对，那线宽窄薄厚，包括掐丝那些结构对不对，点蓝的时候照我这色彩调的准不准，或者是哎再偏暖点或者偏冷点深浅，每个大师要跟着技师们去研讨。
1: 2011年，有人要定制一件表现新农村经济发展的景泰蓝聚宝盆。那时钟连胜已成为北京珐琅厂的总工艺美术师，正担负着对景泰蓝造型的继承与创新设计的新使命。而景泰蓝聚宝盆的研发制作是他又一次新的尝试。
0: 是我就翻了很多的资料，我们聚宝盆，我们比如无论是陶瓷的、青铜的都很多啊，一个小的聚宝盆上面堆满了铜钱儿，有的有个什么金蝉之类的哈、啊，铜钱挂着，都特别传统的那种。所以我觉得我们作为当代一个设计，但是理念可以是传统的、吉祥的聚宝聚福啊，几十年大家那种辛勤的付出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1: 景泰蓝传统题材已经沿袭了600多年，如何在设计上推陈出新？钟连胜想起老师钱美华当年担当起振兴景泰蓝艺术的开拓精神。
0: 1955年，林先生病危的时候，这梁思成找到了钱美华，说你去看看你的恩师去吧。钱老师去了之后，看到病房里边很弱小的身躯，林先生了解钱美这几年的创作情况，跟他说景泰蓝是国宝，不能失传。
1: 老师林徽因的这句话成为了钱美华终其一生的追求。年仅23岁的钱美华不仅开拓性地将景泰蓝从皇家赏玩的器皿带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实用性产品。从独特的灯具到美观的饰品，景泰蓝以全新的姿态走进了人们的生活。
0: 景泰蓝的设计，大家看我们作品相对比较丰富，无论上面什么装饰题材，人物的、山水的、花鸟题材，传统图案相对也比较丰富一些，就是把釉料的面积分割小了，所以形成了景泰蓝工艺第一个特点，精致细腻。很多细小的环节、人物题材、传统图案，大大小小的花卉装饰特别丰富。
1: 钟连胜用铅笔一点点勾勒出这个直

0: 近1.8米大聚宝盆上未来的每一个纹样图案，他在这张桌子上伏案近1年的时间，完成了一幅幅手绘设计图稿。
1: 从器型上，我也是勾画了很多的草图，还让它相对简洁点、现代点，有点时代感。然后后人看的时候，哎，这是我们21世纪的作品，不是说以前的明清、民国时期的作品。整个从主体造型上啊，那种创意设计，包括配饰上啊，底下自尊这个太平有象，驮着一个大的聚宝盆。
0: 景泰蓝。
2: 好的，看一下时间，今天的听多滴识多滴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主持人珠江珠珠代表本期责编春白，和您相约明天再会，
3: 再会。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4: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5月11号星期一，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4: 习近平仲宣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15开局之年，各地抢揸发展机遇，加快系统布局，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跑出加速度。
3: 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
4: 4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上涨2.8%。
3: 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在香港举办。
4: 伊朗媒体公布伊朗回应美方要点。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3: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4: 习近平仲宣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15开局之年，各地抢揸发展机遇，加快系统布局，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跑出加速度。嚟听报道。
5: 今日的中国，短短几毫秒，全国60%以上的城市可同步接入一个算力集群。同样的时间，上海的数据飞速跨越千山万水，直达贵州。而广东与甘肃隔空联动，完成一次跨省算力调度。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四通八达，新型基础设施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底座。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新型基础设施发展，不单止对构建新型基础设施体系作出全局谋划，提出要适度超前布局有利于引领产业发展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设施，打造集约高效、经济适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并对网络强国、数字中国、交通强国、能源强国等作出一系列具体部署，强调要加快建设高速泛载、天地一体、云网融合、智能敏捷、绿色低碳、安全可控的智能化综合性数字信息基础设施，为新时代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引和根本遵循。中国社会科学院新兴产业研究室副主任渠振宁。
6: 总书记从战略高度明确了新型基础设施的重要地位，深刻揭示了基础设施随技术变革不断演进的历史规律。新型基础设施既是扩大有效投资、提振内需的重要抓手，也是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底座，已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基石。
5: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围绕支撑产业升级和数字化发展，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布局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重点完善信息通讯网络，深化千兆光网规模部署和万兆光网建设发展，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完善民用空间基础设施，加快低轨卫星互联网组网等。开局之年，各地新基建建设揿落快进键，一批批重点项目正加速推进，密集落地。信息通讯网络全面升级，数字大动脉加速提质扩容。截至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已达495.8万个，86个城市开展万兆光网试点部署。5GA 已覆盖330个城市。从今年起的未来5年，我国将建设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同时加强 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和应用验证，提前布局下一代移动通讯技术。数据基础设施提速推进，算力底座持续夯实。在上海的临港新片区，部署在海底的数据中心直接与海上风电场相连。海底数据中心利用海水自然冷却，海上风电提供绿色能源。
7: 这种海风变电力、电力变算力的模式令数据中心绿电供给率超过 95%。 上海海南云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总经理陈希克：
8: 相当于把饭桌支在了灶台边，电力与算力协同。今年像这样的风电直连数据中心将在沿海都市圈加速布局。
7: 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到每秒1882亿亿次，算力供给更丰富。近两年，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东数西算工程八大国家枢纽自算规模占全国比重已超过80%，多层次的一体化算力网正加速布局。

0: 卫星互联网统筹推进，天地一体信息网络加速成型。近段时间，在红安新区，一颗我国自主研制的低轨宽带通讯卫星正在加紧发射前的最后调试。该项目经理郑书强：
1: 这次任务实现数十项关键技术突破，并为卫星批量化制造、低成本组网、新技术快速工程化提供关键技术支撑。
0: 今年，国家仲将统筹建设卫星通讯、导航。

0: 当前智能港口、数字铁路、智慧防洪、智能电网等一批重点工程正在全国各地加速落地，全面铺开。十五五开局之年，加快构建集约高效、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正源源不断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我国今日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今日8:14，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发射任务圆满成功。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今日13:11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后向端口。交回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转入组合体飞行段。按照计划，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会进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以及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试验装置等物资。这次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后的第五次货运补给任务，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39次发射任务，亦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1次飞行。
4: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正式发布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标志，标志采用圆形设计，展现了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即将与中国空间站对接的场景，彰显了中国载人航天的硬核科技实力。
3: 国家统计局今日发布数据显示，4月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8%，涨幅比上月均有所扩大。统计数据显示，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2%，保持温和回升。食品价格同比下降1.6%，非食品价格上涨1.8%，消费品价格上涨1.4%，服务价格上涨0.9%。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介绍，从环比睇，全国 CPI 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3%，主要受能源和出行服务价格上涨影响。国内能源价格上涨5.7%，涨幅比上月扩大0.9%，其中汽油价格上涨12.6%，受清明节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旅行社收费和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29.2%、8.6%、4.5%和3.9%，涨幅均高于季节性水平。从同比睇，全国 CPI 涨幅比上月扩大0.2%。国内汽油和黄金饰品价格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影响变动较大，其中汽油价格涨幅扩大至19.3%。黄金饰品价格涨幅回落至46.9%，全国 PPI 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2.3%。价格上涨的主要行业中，有色金属、矿采选业上涨38.9%，有色金属、冶炼和额燃加工业上涨22.5%，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上涨28.6%，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上涨14.2%。
4: 海关总署今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对新修订的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进行政策解读。新办法将在12月1日起施行。基于新修订的办法，海关总署已与国家药监局共同商定，在上海市开展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以自今日起正式实施。当前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化妆品消费市场，进出口规模稳步扩容，贸易业态更趋多元。2025年全国进出口化妆品总值1716.1亿元，同比增长2.74%，其中进口

0: 1156.9亿元，出口559.2亿元。本次办法修订坚持开门立建议，广泛征求社会公众、相关企业、行业协会以及国家药监局等部门的意见，遵循国际规则向世界贸易组织 WTO 进行了通报，并设置6个月以上的政策过渡期，为境内外企业适应新政策预留充足时间。
1: 记者今日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了解到，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不单止是这样，今年一至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138.4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0: 今年一季度，我国传统建材领域持续承压，结构优化提速，绿色发展成为行业转型的核心增长引擎。数据显示，建材行业加快绿色转型，累计压减退出低效产能2980万吨，产能利用率止跌回升。以光伏玻璃、玻璃纤维及制品为代表的先进无机非金属材料行业蓬勃发展。光伏玻璃需求量在平板玻璃需求量占比中接近50%，玻璃纤维及制品行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30%。绿色建材量利齐升，截至一季度末，全国绿色建材认证产品较2025年底增长5%，建材行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2%。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会长严晓峰。
2: 工信部等10部门联合印发绿色建材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引导建材产业绿色转型。今年一季度绿色建材营收规模突破610亿元，继续保持12%的较快增长，为全年冲刺3000亿元营收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由香港特区政府与香港贸易发展局合办的第六届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今日在香港会展中心揭幕，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90位专家及业界代表齐聚一堂，围绕人工智能、15规划及银发经济等热点议题，共同探讨医健产业的前景与商机。本届论坛以推动医健新突破为主题，重点探讨人工智能在医疗各领域的深度应用，并积极响应国家15规划，旨在助力健康中国建设与亚洲医健协同发展。延续去年银发健康专章的高关注度，本届论坛特设解锁银发健康新机遇，从精准医疗到智慧养老的科技创新专题讨论，探讨老年疾病防治领域的突破性进展。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致辞中表示，香港在医疗创新方面正积极配合国家15规划，包括优化创新药物审批机制及支持临床应用，致力于发展成为健康与医疗创新中心。他提到，设于河套香港园区的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临床试验所已投入运作，与位于深圳的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临床试验中心形成合力，加速将前沿医疗技术惠及患者。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曾益新表示，香港凭借独特的区域优势、优质的人才储备、国际化的科研生态及开放的营商环境，在医疗健康领域发展空间广阔。随着健康湾区建设的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在科技创新、资源共享及产业升级等方面的优势日益彰显。对此，他提出3点倡议：一是坚持团结合作，共筑公共卫生防线；二是加强医学人才培养的交流合作；三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推动优质医疗服务普及化。香港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在致辞中表示，今年论坛议程紧扣国家15规划发展重点，涵盖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生物医学创新、银发经济及中医药等多个前沿范畴。本次论坛为期2日，是第5届国际医疗健康周的

0: 重点活动之一。同期举行的另一项重点活动是为期三日的第十七届香港国际医疗及保健展，吸引了来自十个国家及地区的约300家展商参展。展览设有七大焦点展区，涵盖初创专区、医院仪器及数字健康、生物科技及化验诊断等，全面展示最新医疗科技与创新方案。
1: 中广核一季报显示，截至3月31号，广东在运核电机组装机容量达1622万千瓦，一季度发电量260.14亿千瓦时，均居全国首位。从大亚湾起步，广东核电走过了30多年的积累之路，坐落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大亚湾核电站已安全稳定运行32年，累计向香港输送电量超3300亿千瓦时，占香港总用电量的四分之一。阳江核电、台山核电等项目分布在珠三角及粤西沿海，构成了广东核电的坚实底座。广东拥有从核电设计、设备制造、工程建设到生产运营的完整产业链，核技术利用磁净单位数量亦居全国首位，构建起全链条、全要素、全周期的核安全管理体系。广东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坚持风光水核等多能并举，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当前广东核电的建设节奏正在加快，广东省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的广东省2026年重点建设项目计划表中，太平岭、台山、陆丰核电项目成为今年建设重点。揭阳核电、华坤一号科技示范工程、阳西核电、茂名核能工业项目等进入前期预备阶段。该报告涵盖粤港澳大湾区、粤东、粤西三大区域，不单止巩固了全国核电第一大省的地位，更在核能综合利用、前沿技术研发等领域走在全国前列。
0: 记者近日从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了解到，第三批职业技能培训课程即将上线，涵盖工业自动化、人工智能、鸿蒙技术、网络营销、无人机操作、家政护理、广式点心等77个培训项目，预计培训7000多人，为市民提供零成本技能提升通道。据了解，深圳正深入推进技能照亮前程、人才汇聚鹏城、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行动，将在聚焦重点群体、战略性新兴产业、数字技术、传统优势产业、现代服务业、康养照护、乡村振兴、安全技能、以赛促培、创业培训等方面推动开展十大专项行动。计划2025至2027年全市开展补贴性及供应性职业技能培训28万人次以上，新增取得技能类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24万人次以上，促进劳动者技能就业、技能成才、技能增收、技能落业。
2: 启程1555，涌立潮头，大湾区。
1: 夜幕下的深圳市龙岗区，无人机在楼宇缝隙间极速穿梭，25厘米以内的狭窄空隙亦可以精准避开，通过数据赋能，使得飞行更高效安全。深圳能够成功上演空中 F1， 正是基于龙岗区完成的全国首单授权运营低空数据交易。在可用、不可见、不出域、可追溯的框架下，政府将海量政务数据和低空专类数据深度融合，企业可以获得航线的核心数据，从而令飞行器更高效安全飞行，同时亦令到数据从静态资源变为流动资产，赋能湾区，激活产业新动能。目前近深圳市龙岗区就已集聚超过200家低空经济企业。深圳市龙岗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陈光荣：
3: 在严格遵守国家、省、市区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相关法规下，我们完成了全国首个基于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机制的低空经济产品交易。
1: 企业代表刘红：
4: 以前没有这批数据，晚上飞无人机就像蒙着眼睛走钢丝，在高速状态下遇到障碍物或较大气流就容易炸机。
1: 如今公共数据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赋能应急物流、高空救援、影视创作等多元场景，推动低空规模化应用，加速从蓝图走向现实。深圳市龙岗区低空经济产业推进工作专班张文：
5: 有企业当时就问了，这数据能不能帮我避开高楼，能不能帮我

0: 看准风向，我们就是要把政府的公共数据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这次的交易就是让数据从资源变成了资产。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深圳的这一突破正是大湾区深化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生动实践，为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全国低控经济发展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深圳方案。
2: 湾区在线继续聚焦粤港澳。2026香港医院管理局研讨大会今日起一连三日于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以现场及线上转播形式举行，超过9000名本地、内地和海外医疗专业人员及学者与约200名专家讲者一起就不同医疗专题交流专业意见、医疗薪资和经验，参与程度历届最高。今年研讨大会旨在推广现代化医疗服务模式，令业界同持份者一同探索同讨论当代医疗服务理念。
1: 香港特区政府劳工处将在听日后日在旺角莫花臣场馆举行行业新里程招聘会，超过60间机构合共提供2700几个优质职位空缺，其中超过2500个来自饮食业、零售业、建造业、酒店业。
2: 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辖下的澳门大赛车博物馆将于今年5月18号的国际博物馆日及6月1号的五周年馆庆日免费开放，并将举办寓教于乐的免费特备活动，即日起接受网上登记。
1: 记者从广东气象部门了解到，13到14号广东大埔先后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雷电和8到10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未来一周广东降水频繁，局地雨势猛烈，需注意防范强降水引发的城乡积涝、山洪和地质灾害。
2: 近日广州公交集团下属巴士集团在38条公交线路上试点推出免费车载 WiFi， 乘客上车后用手机扫一扫或碰一碰座位前方标志，就能连接车内免费 WiFi， 成功连接后还能使用智能到站提醒功能，设定目的地后，系统将自动推送落车提示，避免错过站。在连接页面，市民仲能获取天气、公交沿线旅游、商圈等信息。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嚟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了伊朗回应美方的要点，报道称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提到的伊朗回应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事实不符，尤其是核问题相关内容。伊朗的回应强调必须通过政治谅解达成协议，立即结束战争，确保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且美国必须取消制裁。此外，伊朗的回应还涉及如果美国兑现某些承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变化。这名知情人士说到，伊朗强调在签署初步谅解协议之后，美方需立即解除对伊海上封锁，且在30日内解除对伊石油销售的制裁。伊朗的回应还包括在双方达成初步谅解的基础上，美方解冻伊朗资产，以及美方在30日内落实某些措施等。据《华尔街日报》先前报道，伊朗已就美国为结束战争提出的最新方案作出了一份长达数页的回应。伊朗在回应中提议结束战事，在美国解除海上封锁的同时，伊朗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跟着下来的30日内谈判核问题。《华尔街日报》报道称，伊朗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提议的20年时间要短。伊朗仲拒绝拆除其核设施。此外，伊朗提议将部分高浓缩铀稀释，并将剩余部分转移到第三国。但如果谈判失败或美国在后续阶段退出协议，第三国需将其归还伊朗。
2: 当前中东局势前景不明，据美国方面10号消息，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纳塞尔当日表示，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立即恢复，原油市场仍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来恢复供需平衡。但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受限再持续数周，全球原油市场或将到2027年才会恢复正常。纳塞尔还表示，过去两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 即便能源流动恢复正常，整个系统亦需要一段时间才能

0: 够回归常态。
1: 据俄新社11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示，俄日关系已进入冰河期，双边关系正在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退化。诺兹德廖夫讲到，俄日关系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日本支持对俄制裁，并追随西方国家的反俄路线，日本政策造成双边关系成果付诸东流。因日本政府2022年以乌克兰问题为由对俄方实施制裁，围绕俄日和平条约的谈判而终止。因在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
0: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埃里克·索尔海姆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讲到，中东战事延宕引发全球石油市场剧烈波动，冲击不少国家，特别是低收入国家能源安全，凸显全球能源转型的重要意义。当前霍尔木兹海峡梗阻令全球能源、物流、农业等产业成压，令不少国家开始努力寻求能源安全，以期尽可能减少对高度波动石油市场的依赖。发展可再生能源已成为全球共识，绿色技术已不再单单是环保需要，更成为经济上的必然选择。他认为可再生能源是当今成本最低、最具规模化潜力的能源形式。索尔海姆特别提到，得益于前瞻性布局，中国在中东战事期间受到能源价格波动的冲击相对较少。他说，中国在全球绿色产业中占据重要位置，不少领域位于世界前列，这个是中国确保能源安全的重要支撑。他呼吁各国应积极开展合作，加快绿色转型，在保护环境和发展经济过程中更好地寻找平衡。
2: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天气。首先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阴转多云，28到23度，澳门阴天，28到24度，广州阴转雷阵雨，30到23度，深圳阴转多云，29到23度，珠海阴天，29到23度，佛山阴转中雨，30到23度，惠州阴转雷阵雨，30到23度，东莞阴转雷阵雨，30到22度，中山阴天，31到23度，江门阴转多云，31到22度，肇庆阴转中雨，30到23度。跟住再嚟睇睇世界主要湾区城市嘅天气。东京晴天，25到17度，纽约小雨转阴，17度到11度，旧金山阴天，21度到11度。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林千、国希，代表编辑杜伟、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0: 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经济活力最强、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亦是我国生态资源最为丰富的区域之一。在提升生态环境品质等领域，粤港澳大湾区亦正在度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去年，生态环境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粤港澳大湾区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行动方案》。行动方案提出共建绿美生态大湾区，维护湾区一体化生态系统，深入实施

0: 陆美广东生态建设绿地行动，系统性保护南岭、大湾区外围幽灵浅山同蓝色海洋生态屏障，以华南国家植物园为引领，建立植物迁地保护体系，建设国际红树林中心，深化十九条水鸟生态廊道建设，打造候鸟湾区，推进深港跨界生态廊道连通，共建梧桐山红花岭生态走廊，打造深圳河北岸壁道，开展香港米布湿地、深圳湾红树林湿地跨境协同保护，加强琴澳生态一体化保护。到2027年，珠三角生态质量指数 EQI 基本稳定。方案仲提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持续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加强对黑脸琵鹭、黄胸鹛等全球受威胁物种，以及中华穿山甲、中华白海豚等特有珍稀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的协同保护，强化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保护修复，开展生物多样性调查和保护成效评估，加强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湿地保护修复，打造生境花园。如今的粤港澳大湾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和美画卷正在徐徐展开。作为全国最绿省份之一，广东森林覆盖率达 53.39%。 近年来，广东始终坚持扩绿、护绿、兴绿并举，以绿美广东生态建设六大行动为揸手，持续厚植生态底色。十四五期间，全省累计完成林分优化74.21万公顷，森林抚育74.64万公顷，打造千亩级森林斑块1030个，5000亩以上混交林示范片148片，森林生态效益总值稳步提升。开展我为广东种棵树系列活动，全省建设互联网加全民业务植树尽责接待点179个，累计组织开展各类业务植树活动超7.39万场次，吸引超522万人次参与，全民互绿成为新风尚。咁除咗森林，喺河网密布、江海相连嘅粤港澳大湾区，水环境保护亦都系呢幅生态画卷上嘅重要一笔。凤车草摇曳生姿，水户青翠欲滴，紫花羊蹄甲临水绽放，市民正许闲适。喺广州市南江河农业公园段，一幅景美人和嘅画卷徐徐展开。蜿蜒24公里嘅南江河，一路串起山林野趣、产业脉动同市井烟火，汇入浩荡东江。呢条河经过生态治理同修复后，入选全国首批幸福河湖优秀案例，成为珠三角城市开展水环境综合整治嘅生动范本。建设绿美生态大湾区，越来越多嘅大湾区城市正在携手前行。近年嚟，横琴与澳门依托横琴自然周同澳门绿化周两大品牌活动，以自然教育为纽带，走出了一条以绿色促融合、以生态连人心的独特路径。其中横琴自然周聚焦湿地与森林资源保护，自2023年首届活动创办以来，累计吸引琴澳居民超过150,000人次参与，成为琴澳生态交流的重要桥梁。澳门绿化周则以深耕40几载，形成覆盖学校、社团的全民参与格局。横琴自然周期间，澳门居民可报名参与义务植树、红树林导赏活动。澳门绿化周期间，横琴的生态保护成果与碳普惠理念亦都走进澳门社区。深圳市茅洲河流域协同保护规定、东莞市茅洲河流域协同保护规定于今年1月1日起实施。一条河流、一套规则、一体治理，在深管携手的法治保障之下，茅洲河治理迈向新阶段。咁讲到粤港澳大湾区嘅生态建设，就一定要讲下红树林啦。广东作为中国红树林分布面积最大嘅省份，通过科学规划、技术创新同多方协作等措施，探索出咗一条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共进嘅新路径，有效保护同修复红树林生态系统。如今，广东省已成为世界上少数红树林面积增长嘅地区之一。红树林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为候鸟提供栖息地。咁跟住落嚟，我哋就嚟连线深圳市红树林湿地保护基金会副秘书长翟柳，一起嚟了解一下相关嘅情况。翟秘书长你好，那我们首先呢想了解一下基金会在守护候鸟迁飞通道上有哪些具体行动，对一些濒危物种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1: 在签名。

0: 通道保护方面呢，我们是以候鸟迁边通道所经的区域的生境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为核心，通过对旗舰物种的研究和保护识别，分析迁边区内鸟类所面临的威胁，进而推动我国珍稀候鸟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打造鸟类友好城市和更安全的、健康的迁边通道。那么，在旗舰动物的这个保护方面，拯救少嘴鹬是我们最核心的工作之一。那么，目前呢，全球是有9条主要的候鸟迁边通道，东亚至澳大利西亚候鸟迁边区也是世界上受威胁最多的一条，覆盖了22个国家以及地区，那么超过了280种迁飞的水鸟。那其中呢，少嘴鹬就是最珍稀还有最具代表性的这个鸟类之一。全球目前仅存的数据呢是不足300只。所以，我们是以这个极危物种少嘴鹬为一个旗舰物种，将国内迁徙水鸟分布地连成社会化参与保护的网络。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支持国外的少嘴鹬繁殖地和越冬地的有效的保护，推动国际协同保护机制和行动。通过栖息地保护和恢复、科学研究和政策倡导、社区参与和共建，共同开展这个保护的工作。那么，在2025年的11月份，在 EFP 的第12次的缔约方大会上，2025至2035的这个10年的少嘴鹬保护行动计划也正式的签署了。在场也汇聚了非常多的这个全球顶尖的专家的智慧。那么，包含75项协调行动，在各方共同的努力下，沿迁边通道新建了14个保护地。受保护的少嘴鹬栖息地呢，比例也从4%提升到了17%，物种的这个数量下降的速度也比2010年大幅的减缓。那么，除了濒危物种的这个保护之外呢，我们也启动了生物多样性鸟类友好城市的这个项目。因为一个呢是相对离人可能相对比较远，它都在一些保护地；那么鸟类友好城市呢，更聚焦的是我们身边的这个生物多样性。那么，我们也期待通过社会化参与城市生物多样性的这个保护的实践、经验总结和示范推广，建立全民参与的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平台，打通社会化参与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助力实现城市的生多的有效保护。
1: 那您刚提到啊，身边的生物多样性，大湾区经济发达，有多个超大城市。那么，如何结合城市发展、市民生活的实际情况去进行生态保护呢？在这方面，基金会有哪些经验和探索？
0: 大湾区确实面临着经济高度发达和生态保护并存的这个特殊的挑战。那我们从深圳发起，在这一片这个高密度城市群中，也摸索出来了一条和而共生的道路，而且形成了相对来讲比较成熟的很有红树林特色的一个社会化参与的模式，也就是政府监督指导、公益组织运作、社会多方协同的这种机制，让生态保护融入到城市治理和市民的日常。那比如说，我们打通了公益和商业的边界，探索了善意营销的这样一种合作的模式。简单的理解呢，就是我们跟很多的消费品牌去合作，通过 B to B to C 去把公益的理念触达到这个 C 端的用户，共同去传播保护的一些必要性。比如说，我们共同开发了濒危动物的系列文创产品，那么笔杆呢是采用玉米桔梗等环保再生材质，而且上面也印有我们濒危动物的一些图案跟介绍。那么这个呢，就将保护的这个理念传递给了千万的青少年。那么同时呢，也在这个笔上设置了这种销售即捐赠的机制，比如说每卖出一件文创产品，便可以捐赠一定的金额用于失地生态保护，让每一支笔都能够成为一个可移动的自然教育的小课堂。那么我们也一块儿打造了这种，产品工艺化加教育场景化加上参与社会化的这种完整的闭环。那么我们第一年推出这个濒危动物系列笔之后呢，反响就特别热烈，所以我们第二年又拓展到了橡皮擦、削笔刀等等的系列的产品，而且在线下也设置了专题的展示区，邀请很多核心的用户到我们深圳的红树林开展红树探访、观鸟还有自然笔记的这种线下活动，让产品上的这个物种也走进现实。
1: 那基金会工作领域中呢，还包括绿色湾区建设。那么这项工作主要是如何开展的？又取得了哪些成效呢？
0: 那我们在过去十几年期间，以社会化参与的保护模式，在深圳湾的区域打造了3种不同类型的保护地的实践样本。那么就包括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还有深圳湾公园。那么这3种模式呢，也分别对。

0: 对应了严格的自然保护、城市生态缓冲区和公众休闲教育三种需求，形成了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城市湿地综合管理的经验。那么在专业支撑方面呢，我们是始终保持与一些科研院校、专业组织的密切的合作，形成了专家资源的网络，让项目始终是走在科学和专业的道路上。我们除了做保护之外呢，我们也在湾区开展了特别多的这个湿地教育的工作。我们以各个单位去合作运营自然教育中心，比如说在深圳，我们有这个深圳湾的自然教育中心，保护区。还有福田红顺生态公园里边，都针对不同的人群开发了系列的这个课程的体系。那么红树林科普教育呢，也已经被纳入了福田区的校本课程，目前已经开展了274场公益课堂，覆盖了70所学校，覆盖了1.2万人次的师生。那么基金会呢，在这种工作的基础上，也得到了一些基本的成果。截至2024年底，我们累计种植的这个红树呢是有95万株，保护了湿地8200公顷，覆盖了广东、福建、海南、上海、江苏等等的多个省市。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搭建了全国的湿地教育网络，联动高校保护地开展湿地教育活动，让绿色湾区的理念呢能够在全国落地生根和推广。
1: 那基金会和香港在保护红树林方面展开了哪些协作？
0: 深圳湾的红树林呢，与香港米铺自然保护区其实是连成一片的这个湿地生态系统。像我们运营的这个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的对面就是香港米铺自然保护区，对，所以我们在保护上还是有多方的协作的。那么在2016年开始呢，我们就在香港米铺的专家的指导下，启动了这个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鱼塘改造的工作。在保护区管理局的指导下，使得整体的湿地水域的面积增加了15%，形成了9公顷的高潮位的这个水鸟栖息地和1.5公顷的淡水湿地。2023年呢，福田红树林保护区跟香港米铺自然保护区也正式签署了深圳湾后海湾湿地保育合作的框架协议，首次呢将两地的湿地确定成为这个姊妹的保护区，并且开展了同步调查的信息共享。我们所运营的这个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正好是处于一个香港米铺和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这两块国际重要湿地的之间，那么它也发挥着重要的这个生态廊道跟缓冲带的战略作用。那么下一步呢，随着国际红树林中心在深圳的建立，我想我们也更多的会保持与港澳的一些紧密的交流，将我们在深圳的这个模式拓展到更大的范围。
1: 那基金会做了哪些工作，让更多的公众参与到湿地保护的行动中来呢？
0: 公众参与呢，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根基。那么社会化参与、人人可参与，始终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的理念和手法。我们目前呢，在基金会这边注册的志愿者已经达到了3164名，那么常年活跃的也有数百名志愿者，累计服务时长也超过了10万个小时。他们活跃在我们各个场景里边，正是这些志愿者的无私的付出，让我们基金会的这个公益的触角能够触达到社会的很多的角落，也让自然教育的理念也能触达到更多的人。怎么能够让更多的公众参与到湿地保护的行动当中来？第一个呢，就是通过这个自然教育，让更多人都能够了解参与我们的湿地保护。我们通过志愿者的参与，通过自然教育中心的这个场域开展自然教育课堂和丰富的生态体验活动，为学生公众提供科普教育的场景。同时呢，在全国还推出了类似小红花公民科学站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场景，开展公民科学实践，开展自然笔记大赛等，增强公众的参与感和成就感。第二个呢，就是构建产品加公益的这种场景的公益体验。我们跟很多品牌合作，让环保公益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场景里边。我们始终相信，湿地保护是需要千家万户共同参与的长久的事业。那么社会化的参与呢，更多的是需要撬动各方的力量，让大家都能够在生态保护的这个过程中实现自己的价值，也最终成为美好环境的受益者。
1: 詹秘书长，15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红树林等典型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那围绕15五规划的这一目标，基金会接下来有哪些？
0: 那么社会化的参与呢，更多的是需要撬动各方的力量，让大家都能够在生态保护的这个过程中实现自己的价值，也最终成为美好环境的受益者。
1: 翟秘书长，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红树林等典型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那围绕十五五规划的这一目标。

0: 基金会接下来有哪些重点规划和项目呢？
1: 第一个呢是深化科学研究，攻克珍稀动物繁育和外来物种的风险，为保护实践提供科学的支撑。那么二呢是扩大修复示范，比如说在重点的这个区域推进基于自然的修复和长期的管护，提升滨海湿地的韧性。那么三呢是加强行业赋能，这个也是我们一直都在开展的，通过培训以及国际交流，构建红树林保护的专业人才的梯队。那么第四呢是深化国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咁香港作为全世界人口密度最高嘅城市之一，一直面临住城市发展同生态平衡嘅复杂挑战。喺有限嘅土地资源上，既要满足人口增长同经济发展嘅需求，又要维护自然环境同提升居民生活品质，系香港可持续发展嘅核心议题。咁跟住落嚟，我哋嚟连线香港特区政府园农自然护理处自然护理主任徐永之，嚟听下佢嘅介绍。徐主任你好啊，咁首先咧想请你咧为我哋介绍几个主要喺香港本土珍稀物种以及佢哋而家嘅生存现状。渔护署为咗保护呢啲物种，主要做咗边啲工作呢？
4: 其实咧，香港咧就有好丰富嘅生物多样性嘅，当中咧亦都咧不乏一啲咧具高保育价值嘅代表，可以同大家咧就介绍三种本地啦，甚至可以话系咧全球稀有嘅物种。第一个咧就系卢氏小树蛙，佢系香港咧体型最细小嘅原生蛙类，佢嘅背部咧有个好明显咧嘅交叉 X 型嘅斑纹啦。全球咧绝大部分嘅族群咧都喺集中咗喺香港嘅。它原生的主要分布就分布在香港四个岛屿上面，其后透过人工繁殖以及迁地保育，将一些受到发展影响的小树蛙成功地搬到去新界以及香港岛很多个合适的生境，让它们可以在新的地点建立这个种群并且持续繁殖。又鉴于卢氏小树蛙独特的生境和科学地位，它位于大屿山昂坪的栖息地亦都被指定了为具特殊科学价值地点，以确立那个地方的保育及科研价值。另外渔护署亦都有定期监测这个卢氏小树蛙在原生和放归地点的状况，记录那里当地的环境以及估算这个卵、蝌蚪和成蛙的数量，通过持续的监测，希望可以加深对小树蛙野外种群以及它在栖息地的状况的了解，而从而支持它们的长远保育工作。另一个我想介绍的就是中华穿山甲。穿山甲是一种会专食蚁和白蚁的哺乳动物，主要是栖息在树林和灌木林里面。它们会利用强而有力的前爪去挖掘洞穴，日间就会在洞穴里面，到到夜晚才会出来搵食的。他们全身都布满了灰棕色的鳞片，好像穿着盔甲一样，用来防御天敌。受惊的时候，穿山甲更加会将自己卷成球状，好像个波一样去保护自己。穿山甲虽然在香港有稳定的族群，但他在全球其他的分布点，由于过去遭到大量的捕捉而数目急剧下降，现在已经被评为一个极度濒危的物种。为了保育这个这么罕有这么珍稀的物种，渔护署定期会在一个郊外设置一个红外线相机，并且观察洞穴的分布，记录了穿山甲出没的情况。除此之外，为了加强保育本地穿山甲和协同地区的保育工作，特区政府亦都有联同本地的专家制定了一份穿山甲物种行动计划，当中包含了很多个建议的行动，从物种保育、科研和监测、宣传及教育等等多方面着手，透过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学术机构和专家的协力合作之下，共同推动穿山甲保育。另外最后我想介绍的一个就是一个相对地很小的动物，就是一个蜻蜓，叫做黑氏小叶蜻蜓。黑氏小叶蜻蜓是香港很具代表性的蜻蜓之一，它是属于比较大型而且是具领域性的蜻蜓，喜欢是在一些很阴暗、细小、波度比较平缓以及是有碎石和泥质做底层的河溪里面出没的。它是一个重要的湿地生态健康的重要指标，而它的种群主要就是分布在一个新界的北部和东北部，例如沙罗洞和鹤斗。黑氏小叶蜻蜓是香港少数有被列入濒危级别的蜻蜓物种，很有保育价值的。在全球其他的地方分布很狭窄，而且数目也非常稀少，因而令到香港成为了保育黑氏小叶蜻蜓一个重要的地方。

0: 香港特区政府咧一直咧都透过保育天然河溪以及淡水生境，持续监测，以及喺一啲特定嘅保育地点咧建造人工沼泽，推行社区合作，加强湿地管理，希望咧可以保护到小叶蜻蜓以及系其他蜻蜓嘅物种。
1: 咁我哋了解到咧，喺旧年年底，特区政府启动生物多样性策略及行动计划2035，英文简称系 BSAM。咁呢一份计划有边啲重要嘅更新？目前计划推进进展系点样嘅咧？
0: 特区政府咧喺2016年底咧，发布咗，亦都实施咗香港城市级别嘅 BSAM，系为咗咧加强香港嘅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以及支持可持续嘅发展。同时间咧，亦都系配合咗咧国家去履行联合国嘅生物多样性公约，喺上年底嘅时候就推出咗更新版嘅 BSAM，提出咗一系列优先嘅行动同埋项目。同上一个阶段比咧，所涵盖嘅议题咧更加广，执行期更加长，回应咗昆明框架里面咧同本港关系密切嘅全球性目标，以及对接国家对粤港澳地区嘅相关指导，纳入咗新嘅保育概念。除此之外咧，亦都更加咧重视咗一啲区域合作，以及系动员社会各界嘅力量，共同实现美丽中国、美丽香港嘅愿景。目前咧，下一个阶段嘅 BSAM 咧，亦都取得咗一定嘅进展嘅。例如话咧，渔护署咧就同土木工程拓展署咧，今年咧喺3月咧推出咗一份咧名为《香港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设计指引》。呢份指引咧，目的咧系为咗喺基建以及发展项目提供务实嘅规划同埋设计嘅准则，透过保护、持续管理以及修复生态系统嚟应对一啲社会嘅挑战。特区政府咧都会喺咧规划同埋发展北部都会区嘅时候咧，将致力咧会引入呢一份嘅指引里面嘅设计原则啦，希望可以咧提升应对气候变化嘅能力，促进生物多样性，并且咧贯彻发展与保育并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呢一个整体愿景嘅。
1: 咁香港咧系一个繁华嘅现代都市啦。咁点样喺城市发展同生物多样性保护之间嚟寻求平衡？渔护署喺呢个其中又做咗边啲工作呢？
0: 咁香港咧，仍系一个现代化、高度发展嘅城市啦。我哋都拥有一个咧非常之丰富嘅生物多样性，并同埋珍贵嘅自然资源嘅。目前咧，香港咧其实设有25个郊野公园同埋22个特别地区，范围咧系覆盖咗超过40%嘅陆地面积。另外咧，我哋亦都有咧，大概系5%嘅海洋水域咧，系受到8个海岸公园以及系1个海岸保护区嘅保护。而全港嘅水域咧，亦都系已经全面禁止拖网捕捞。香港咧，同时咧，亦都系拥有咧国际级嘅重要湿地，以及香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等重要嘅自然地标。呢啲受保护嘅地区咧，其实都为咗好多嘅野生动物咧，提供咗理想同埋安稳嘅家园。同时间咧，亦都成为咗咧公众亲近自然、认识生态嘅户外教室。同时间咧，渔护署咧亦都会就住发展嘅规划啦，以及个别嘅发展项目咧，提供专业嘅意见，协助咧减低发展工程咧对于生态环境可能造成嘅影响。咁喺评估咧生物多样性策略及行动计划嘅过程之中，渔护署咧一直都担当住一个关键嘅角色，唔单止咧系负责统筹同埋评估整体嘅工作，亦都有咧积极推动同埋落实咧好多项嘅核心嘅措施，例如话指定新嘅保护区啦。加强保护濒危物种，设立以及咧管理咧全港最大型嘅生物多样性资讯站，以及推出咗基于自然嘅解决方案喺唔同范畴之中嘅应用。喺 BSAM 嘅下一个工作阶段里面咧，我哋都会致力咧发挥咗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物流枢纽同埋人才汇聚嘅优势，希望可以咧结合翻咧本地独有嘅地理环境同埋文化特色。同相關政策局、部門、機構、業界攜手合作，可以推動綠色金融、綠色科技、可持續生態旅遊以及係漁農業嘅可持續發展。
1: 徐主任，今日都想了解下啦，渔护署做咗边啲工作，令到更多嘅公众可以参与到保护动物、保护生态嘅实践当中嚟呢？
0: 喺制定同埋更新 BSAM 嘅过程之中咧，其实咧，我哋咧都有咧举行一个嘅公众咨询活动啦，要同市民咧介绍翻咧BSAM 嘅内容，亦都邀请佢哋咧系提交公众嘅意见，希望咧喺社会各界嘅睇法同埋建议咧可以纳入咧政府嘅保育工作考虑之中。同时咧，我哋亦都相信咧，其实如果要真正推动呢个公众参与咧，其实关键真系好在于咧市民对于自然嘅认识啦，亦都咧系希望可以建立佢哋同自然之间嘅连结。因此咧，所以好多年咧，渔护署其实都喺同唔同嘅非政府组织啦、学界、社区伙伴紧密合作嘅，系啦，持续咧拓展市民接触同埋认识生物多样性嘅途径。

0: 中咧，亦都包括咗可能系透过相关社交媒体啦，进行一啲宣传推广，举办生物多样性节以及展览，安排咗咧野外嘅导赏活动，推行义工以及大使活动，开展公民科学项目，以及咧系举办咧数以百计嘅教育活动嘅。我哋咧亦都有喺香港生物多样性资讯站咧设立咗教育活动嘅平台，方便市民咧可以一站式咁样浏览以及报名参加政府以及合作伙伴举办嘅机构合作伙伴机构举办嘅各类型嘅生态活动。渔护署咧其实有同教育局合作啦，将生物多样性相关嘅内容咧纳入呢个学校嘅课程，并且咧配合呢个丰富嘅教学资源同埋教师培训嘅活动，希望可以培养咧青少年咧形成咗一个长远而且稳固嘅环境守护意识，并且推广咧尊重自然嘅文化以及咧责任嘅承担。
1: 咁喺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咧，香港同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系点样嚟开展协作嘅咧？
0: 咁渔护署咧，其实近年咧都有积极咧，同呢个广东省嘅相关部门咧，共同咧推行跨境嘅湿地、生态廊道以及海洋生物嘅保育工作嘅，希望可以持续深化同内地喺生态保育上面嘅合作。例如咧，渔护署喺2023年咧就有同到呢一个嘅深圳市规划以及自然资源局咧签署咗深圳湾后海湾湿地保育合作框架安排。双方其后咧亦都有喺2024年签署咗另一项嘅合作框架协议嘅，合力咧就推动呢一个深圳梧桐山香港红花岭生态廊道嘅建设。呢个咧系大湾区咧首个跨境生态廊道嘅联合工作方案嚟噶。其实深圳嗰个梧桐山咧，同呢一个香港红花岭本身咧系属于同一个山系。而家咧就希望可以透过研究改善动物通道、开展生态基线调查以及共享自然教育资源咧，希望可以逐渐提升翻自然嘅连通性，并且加强生物多样性保育，从而促进呢一个深港嘅生态跨境合作。喺海洋保育方面咧，渔护署咧去年咧亦都有系同一个广东珠江口中华白海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签署咗一份咧中华白海豚保护合作平台备忘录，咁咧就希望咧可以系透过咧协同两地喺中华白海豚嘅生态监测同埋研究、保护区嘅管理监控、海洋保育教育等等范畴嘅合作。希望可以共同保护珠江口水域栖息的中华白海豚。另外渔护署去年亦都有同深圳市海洋发展局建立了呢个深港大型水生野生动物联合救护机制，以协调发生在深港海域搁浅事件的救援行动，并且签署了一份大型水生野生动物联合救护机制工作备忘录，以保障深港两地海域里面出现的大型水生野生动物的生态安全的。
1: 好的，多谢徐主任的介绍。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今次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佳欣，特别编辑黄欣，感谢你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3: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7: 来到今日的搵食大湾区 ，Hello， 我是黎嘉日。来到星期一咧，会有我哋创业有得挥的板块吓，所以咧，例牌都会听到我哋一啲创业者的访谈嘅。咁啊，今日咧系一位好特别的创业者吓，应该亦都系我哋节目开始以嚟啦吓。

0: 第一次有咁样嘅创业者咧，就嚟到我哋嘅节目里边，同我哋分享佢嘅创业经历吓。咁啊，具体系边一位咧？我哋稍后时间咧再详细介绍。咁喺度咧，仲系要邀请大家咧下载两个 app， 都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呢一个 apps 嚟嘅。一个咧就系我哋嘅声音新媒体客户端，就系云听啦。咁啊，听个名字都知啦，就攞嚟听嘢噶啦。咁啊，当然可以攞嚟听我哋嘅节目啦，听晒所有总台旗下嘅电台频率吓，咁都可以喺上面咧就系揾到呢个收听嘅实时收听嘅链接啦。咁当然有实时收听，就肯定都会有呢一个回听嘅链接啦，咁亦都会有我哋节目嘅一个即系精选嘅专辑啦，都有喺上边嘅。咁譬如话揾我哋揾食大湾区嘅节目咁样样啦，打开云听之后咧，直接输入呢五个简体中文字咧，咁就可以揾到我哋嘅节目啦。咁同埋咧就即系呢一个节目专辑，仲包括实时收听啦、回听啦，同埋精选嘅，即系分唔同专辑，所以可能出嚟好多个专辑。有啲朋友可能会话咁系边个啊？唔使理边个噶，全部都揿晒关注咧，就一定唔会错过我哋啦吓。多谢晒你先。咁除咗系听节目之外咧，仲有非常之大量嘅呢个声音产品喺上边吓，咁包括咧会有一啲专访啦，会有系列嘅专题啦，会有一啲有声书啦，会有一啲有声剧啦，总之咧非常丰富嘅声音资源吓，一定有你啱听嘅内容。咁而另外一个 app 咧就系央视频啦吓，咁相信咧好多朋友亦都唔会陌生，尤其咧即系中意睇比赛嘅朋友吓，即系体育赛事嘅朋友，对央视频一定好熟悉，因为上面有非常海量嘅呢个体育比赛嘅资源，包括咧就系直播啊、回放啊，仲有一啲碎片化嘅短视频啊等等呢一啲啊，应该唔使我多讲啦。咁除此之外咧，亦都有非常之多嘅呢一个长视频嘅资源啦，优质长视频吓，咁大家咧感兴趣嘅都可以搜索一下。除咗呢啲之外，当然仲有我哋整嘅短视频咧，都可以喺央视频上面咧就系睇得到吓。咁有阵时听节目啦，就即系提到一啲内容啊，斋听咧唔够具体，唔够过瘾嘅，有可能咧都会喺上面有一个视频嘅呈现吓。咁搜索翻我哋大湾区之声呢个账号，咁翻去关注啦，仲有我哋一啲节目号啦，包括系叹世界啦、韵味岭南啦，都有自己嘅节目号吓，咁都可以咧关注埋，咁就会睇到我哋呈现俾你嘅短视频产品吓。咁记得咧刷到嘅时候咧，点翻个一键三连吓，喺度咧多谢晒你嘅。好啦，咁介绍完一轮之后咧，仲有一个方式方法，亦都系好直接会联络到我哋嘅，就系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嘅微信，咁都可以咧直接揾到我哋节目组吓。咁透过搜索微信号嚟揾到呢位朋友啦，佢微信号就系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咁就去揾到佢啦。好啦，介绍完呢三样嘢之后咧，亦都系时候进入到我哋今日嘅波士有偈倾环节。
1: 创业从来都不是一段简单的旅程，险阻、困惑、沿途的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的故事。向选择创业的人致敬，向创业成功的人取经。波士有偈倾。
0: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搵食大湾区波士有偈倾下，有黎佳在这里的。今天呢我们很高兴呢，也都是请到一位呢就是女波士来跟我们一起倾下偈的。她呢就是积木物语文旅品牌创始人赵珊珊。Hello。
2: Hello,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啊，我是赵珊珊，积木物语文旅的创始人。
0: 先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的项目先啦，即是斋就咁睇积木物语文旅，我除了知道文旅就肯定是即系文旅项目之外咧，到底文旅范畴你哋是一个点样样嘅项目？先同我哋讲下先咧。
2: 咁点解叫积木物语文旅呢？是有意思嘅。咁呢个名咧就代表咗我哋做文旅咧，就好似搭积木一样咁去组合我哋嘅业态。咁我哋系打破咗单一嘅民宿个局限。咁目前咧系构建咗有露营啊、农场啦、啊、宿集啊、美学空间啦、啊、乡村咖啡一个复合个矩阵嘅产品嚟嘅。
0: 哦，即系积木物语嘅意思就系砌积木咁样砌出嚟。
2: 系啦，无限嘅可能，无限嘅创意。
0: 哦，咁但系我啱先都听到几个关键词啦，一个就系民宿啦，一个系露营啦， 咁仲有我最中意嘅咖啡啦。咁其實我哋喺邊度嘅？

0: 个客人所有嘅要求。
1: 嗯，咁但系当初系一个点样个契机系去到咗从化温泉镇，然之后决定去做一个咁样嘅项目嘅咧？
0: 其实咧就系两点原因嘅啫。第一咧就系因为自己中意，第二嘅话咧系基于国家一个政策。咁我以前咧好中意全世界全国去体验一啲飞镖嘅文旅项目啦。咁啊中意周围去住民宿嘅。咁啊觉得呢种咁个民宿个体验感我住得好好。咁仲有一个咧就系之前嘅话咧应该系同国家层面嘅话咧讲乡村振兴。咁都觉得系一个政策嘅丰厚位嚟嘅。咁我大学咧就系响广东景观学院嘅。
1: 广东景观学院，咁你应该系madam嚟嘅？唔系，即系呢个系定向嘅咩？呢种院校？
0: 曾经有人讲过咧，双鱼座体重100斤，99斤都系反骨嚟嘅。咁啱好咧，我就系双鱼座嘅。咁就冇毕业之后咧，就冇住常规咁去考公务员入编制啦。咁2006年咧，我毕业嗰阵时咧，市区入边咧就开始兴起创意园。咁我就想尝试下去做呢种咁个飞镖嘅项目啦。就2006年开始响天河海珠区操盘去做创意园同埋产业园嘅。咁到咗2019年嘅时候咧，国家有乡村振兴嘅呢个政策，咁又自己又中意呢啲住民宿啊，去体验一啲飞镖嘅商业，唔系飞镖嘅文旅项目啊，咁就同团队讲，不如我哋翻去做民宿啊，去村入边做民宿啊，咁大家一拍即合就讲，带住团队去做民宿，得就得，唔得就翻顺德嚟一铺啦，咁样。
1: 你系顺德人咩？
0: 唔系啊。我哋当时嘅得就得，唔得就翻顺德，要表示我哋要做嘢嘅决心啊嘛！
1: 你系边度人啊？真系讲，
0: 我外家系台山人嚟噶。
1: 哦，咁即系，但系点解会系从化呢？因为其实你所讲话飞镖文旅，咁事实上喺湾区呢一方面嘅资源应该系好多嘅，即系唔同嘅地方，甚至就真系台山啦吓，都真系做到风生水起嘅呢段时间。但系当初点？点解你就会选择咗广州从化呢？
0: 有时啲嘢咧都系讲天时地利人和嘅。我哋2019年开始选址，咁我哋攞住一个卫星地图咧，我手机度标点啊。
1: 你咁随机噶？先攞手机地图咧？
0: 双鱼座都好讲感觉嘅，
1: 直觉系嘛？
0: 系啊，咁我哋就会喺度定点，咁喺个地图定好点之后咧，就会去到现场再去睇啊，嗰个项目啱唔啱我哋对乡村对文旅一个标准？咁主要我哋系其实我哋嘅对嘅自然环境个选址嘅要求系几高嘅。咁
1: 你要啲咩元素咧？山水，
0: 山水一定要有水，
1: 一定要有水，
0: 系有水，有山有水，即系令人可以静落嚟嗰种环境嘅。咁又系希望路程起点到终点咧，系唔超过一个半钟嘅车程嘅。
1: 由边度起啊？市区，广州市区起。
0: 系
1: 哦，
0: 因为我系住喺广州嘅，咁我哋希望起点同埋终点咧，
1: 希望自己翻工唔好咁远。
0: 系啊，你懂得。
1: OK，
0: 咁啊，咁即系。呢个都是一个用户思维嚟嘅，
1: 因为太远，你如果即系点讲咧，太远变成一个长途旅行嘅话，咁大家嗰个动因会唔一样咯。
0: 咁村游嘅话咧，最理想咧就系车程起点到终点咧，控制一个半钟范围内嘅。咁都拣咗其他地方，我都有去睇咗好多地方嘅。咁选址前后后都经历咗成年嘅。
1: 哦，
0: 我哋嘅地图打开咗咧，入边咧嗰啲小红点布满晒我哋嘅卫星地图入边嘅。依家睇翻都佩服到自己。当时点解可以咁有毅力，可以成个广东省去睇咗嘅咁多地方咧？咁点解喺度选从化嘅话咧？就系、是、从化嘅话咧，佢自然环境很好好嘅，咁体验感系好好嘅，就系、是、同我哋市区开始出发咧，佢路上边嗰种个开车嘅度假感已经开始出嚟噶，佢两边嘅道路嘅话咧系好少会有嗰种大货车嘅。
1: 哦，哇！呢、這个你都考虑埋啊？
0: 考虑埋。我哋出发嘅话咧，唔系话你住入嗰间民宿先开始嗰刻嘅体验感。我哋同开车上路嗰阵时出发都系一种体验感，
1: 即系已经系旅程啦。
0: 已经开始个旅程啦。咁我就系觉得。從化嗰個路段嘅話，佢係冇大貨車嘅。咁路上邊嘅綠植啊、景觀啊嗰種係令你會有
1: 慢慢

0: 进入状态，
1: 系啊 ，relax 静落嚟嗰种感觉嘅。咁我觉得从法人增城都几 OK 喎。咁
0: 系咯，从法人增城几 OK 喎。咁点解唔系增城嘅？
1: 因为从化嘅文旅产品咧，佢系俾市场培育成熟咗噶啦。
0: 哦，
1: 佢嘅产品咧会系偏高啲嘅。
0: 哦，
1: 即系同一样嘅温泉度假酒店或者同一样嘅民宿嘅话咧，佢大概对比同类咧，佢会高一啲嘅。所以基于呢个原因嘅话咧，
0: 即系从用户嘅角度，佢可能愿意俾更高嘅价钱去埋单嘅，系咪咁样理解？
1: 因为从化佢系一个旅游目的地嚟嘅，
0: 系
1: 我哋村游嘅旅游目的地嚟。好多广州人都讲啊，去从化浸温泉啊，佢唔会同你讲我走去南沙十九重个浸个温泉。
0: 啊，嗰度系食海鲜嘅，黑板印象。
1: 即系呢个系一个俾市场教育出嚟，已经培训咗出嚟噶啦。
0: 系啊，去从化浸温泉系。即系我细个就已经有一个好根深蒂固嘅即系传统嘅印象嚟嘅，你
1: 仲有一样嘢就系、是、如果你去南沙嘅话咧，会你自己又好，你身边又好，会默认你会翻嚟屋企住嘅。但系你去从化嘅话咧，去浸温泉嘅话咧，大家都已经默认咗你会喺度住一晚嘅。
0: 啊，点解嘅？系、啊、你咁讲又
1: 你会唔会？我觉得好似你话我
0: 系啊，我成日去南沙，但系真系
1: 食完嗰餐海鲜，你就要翻嚟屋企嘅。但路程大家的路程时间是一样的，这些就是市场已经培育出来的一个习惯，一个目的地来的。
0: 哦，
1: 是一种属性来的。
0: 哦，即是这个是市场潜意识已经有的一样东
1: 西，用户已经是培育出来，我们不再需要去再去做一个市场培育了。
0: 我听你咁样讲，你知唔知我有咩感觉？我成身起晒鸡皮好嘛！
1: 我 get 到你边个点？
0: 系咯，我原来俾人研究得咁透彻噶。我之前真系冇意识过，原来即系你拣一个即系开始做一个项目嘅地方嘅时候，要考虑到消费者嘅呢一种潜意识里面嘅因素。
1: 去选一个即系做一个项目，选一个地方嘅时候，必须用用户嘅思维去考虑嘅，唔、可以话、
0: 我觉得
1: 系唔好用我觉得，
0: 不要你觉得，只要我觉得，系嘛？
1: 咁我哋要遵循翻呢个市场嘅规律，一定要以用户嘅思维出发去考虑呢啲嘢嘅。
0: 哇！呢、這个真系又系一个好有价值嘅 point 啊！我觉得听到呢一期节目。朋友可以抄下功課下即係你要發掘一下市場一啲默認嘅狀態、潛意識裏面嘅一啲觀念上嘅嘢，即係唔係話唔可以培育，即係南沙可能從而家開始都可以培育大家去住一晚嘅呢一個觀念，咁但係從化嘅優勢就在於至少本地人嘅角度。佢已經有啦，所以呢個係佢潛在嘅一個優勢。哇，好犀利！
1: 即係呢個用户思維或者係習慣咧，已經係潛意識咁，市場經過咁多年已經培育咗出嚟噶啦。
0: 就唔使自己去做啦，就慳咗呢部分嘅功夫。
1: 因為呢個成本重新去培育嘅成本係太高啦，
0: 而且唔係靠你一個個體可以做到。
1: 係啊，唔係靠一個個體或者係一屆政府或者係邊一個品牌可以快速咁做出嚟嘅。呢個係長年累月慢慢積累沉澱落嚟嘅嘢嚟嘅。重新去培育一樣嘢，一個習慣或者一件。好痛苦、好漫長嘅事嚟嘅。
0: anyway， 咁啊，因為呢個原因，所以就揀咗從化啦。
1: 係啊，
0: 嗯，
1: 所以就原定從化。
0: 咁啊，從化其實都有好多即係地方啦，因為從化好大噶嘛。咁最後揀到而家呢一個位置，又係乜嘢因素或者係一個咩機緣巧合咧？
1: 因為我自己係三個小朋友嘅媽咪嚟嘅，我有三個仔仔。
0: 哇！好嘈啊！
1: 咁我每个星期咧都要带啲仔出去
0: 放电，
1: 系啊！咁我当时就想第一个项目想做嘅咧就系做呢种亲子类型嘅。咁我就去揾咗，其实我哋之前咧前几日揾咗好多地方噶啦。咁啱好咧一次响从化一间农庄嗰度食饭，咁个老细好八卦咁听我哋喺度讲，咁个老细又好八卦咁捋个头，
0: 人哋叫热心啊！
1: 好 E 人咁捋个头，咁我同我哋讲，我知道笪地方啊。咁我哋跟住个老细一睇，咁睇完咗之后咧，觉得未满足到我哋当时对选址嘅全部个期望要求啦。佢系有好少嘅存量嘅建筑物嚟嘅，有山有水，又有山泉水池，个环境好靓。 咁我諗咗下，滿足唔到我對民宿嘅要求，但我可以做住俾我三個仔。

0: 玩住先。
1: 即系其实创业嘅初衷，之前讲咁多，我觉得都唔系最决定性嘅。最决定性嘅就要揾一块地，可以方便佢三个仔放晒啲电，佢唔好咁喺屋企咁嘈啊嘛。
0: 呢啲系江水啊，
1: 呢个先系江水。
0: 哎，我个江水都系好多亲子阿妈嘅江水。
1: 呢个又可以把即系唔使自己去揾用户，系用户揾上嚟啊嘛。
0: 咁开始可以做呢个项目啦。咁当时做项目嘅话咧，真系谂住系俾自己玩住先，或者有一个点喺度先。点知做下做下嘅钱咧越投越多，我觉得唔多对路啊。哇！如果系真系投咁多钱落去，嗰阵时已经投到露营地，已经投到500多万啦。
1: 哦，
0: 哇！五百几万，如果真系俾三个仔玩，
1: 太贵啦，
0: 太贵咯，要赚翻啲钱翻嚟。咁就开始去调整嗰个运营思维啊，各方面嘅嘢啦。
1: 嗯嗯，即系当时最初就系斋做露营嘅啫。
0: 系，咁佢个露营咧就唔系话真系一笪草地嘅露营嘅，咁我哋一个好轻射。一个露营酒店嚟嘅，即系所有个露营嗰啲天幕啊、帐篷啊，乜都已经搭好晒噶啦。咁我哋当时系做咗创新嘅，以前咧系民宿或者酒店，咁露营嘅话，我哋系2020年开始做呢个项目。
1: 2020年开始做，即系大概一年到。
0: 系，咁2020年做呢个项目嘅话咧，我都预判咗。露營會成為一個風口位或者一個網紅嘅業態嘅，咁我哋會做一啲更加大嘅一個創新咧，就係將個露營喺入邊再去做咗一啲體驗感比較好嘅乾濕分離嘅衛浴啊、廁所入邊嘅，咁仲每個帳篷之間咧
1: 解決露營最大嘅痛點，冇得沖涼。
0: 係啊係啊，咁我哋每个帐篷之间咧，系用绿植去做咗景观嘅，形成一啲独门独户有庭院嘅。咁呢种就系好体验感，相对于露营嘅话咧，就已经算系比较好噶啦。咁再配埋嘅话咧，我哋嗰个项目入边嘅话咧，有一条弯弯曲曲大概2公里嘅小溪，有一个咧成亩地大嘅山泉水池。
1: 咁大啊！
0: 系啊。
1: 咁就唔叫水池嘅咯，只系个塘啦，成亩喎。
0: 咁嗰个水池下面咧系有山泉水嘅，地下入边有山泉水，
1: 即系佢涌出嚟嘅。
0: 系啊，咁佢会成嗰个山泉水池系玻璃状嘅、果冻状嘅，
1: 哇，
0: 超正。
1: 哦，
0: 咁啲水咧又靓，同埋佢系好冻嘅，大概22度到嘅温度嘅，夏天玩水。一流，咁我哋嗰2公里弯弯曲曲嘅小溪咧，溪边系种咗好多荔枝树嘅，荔枝树抌落嚟啊，到咗夏天嘅话，你系可以浸喺条小溪嗰度去撩画，俾啲画喺度放电嘅话咧，自己顺手就可以摘荔枝喺度食嘅。
1: 但系点计费啊？我突然间觉得呢个好难计喎。
0: 咁我哋当时嘅话咧，系做咗一票全包噶，你两点
1: 哦一票全包哦，
0: 系你2点钟。入營之後到你第二日12点退營走人咧，我哋係一票全包嘅，咁啊幫你解決咗你2点钟入去，我哋有一系列嘅活動安排得滿滿當當，咁啊解決咗阿媽唔使用腦嘅，咁甚至我哋會有導師，即係個自然導師會帶住啲小朋友去開始一啲自然研學嘅活動嘅，咁呢啲就係。我叫个相互成就噶撩画方式，阿妈会揾个地方。
1: 我唔想做节目落去，我家想带我啲小朋友，快塞咗个入去先。
0: 咁阿妈咧或者老豆咧揾个地方喺度hea倾偈，或者系饮杯嘢。咁咧啲小朋友俾我哋，我哋会带佢去玩，去一边玩一边。
1: 太好啦，唔使讲啦，我愿意。
0: 一边玩咧，一边会再学一啲嘢，因为城市入边个小朋友咧，佢缺失连接嗰个自然嘅环节，同埋咧以前农村我哋80年代呢班人喺农村玩嘅嘢，佢哋依家系唔知，有啲唔知嘅。咁我哋就重塑翻呢个场景俾啲小朋友去玩，就等佢哋喺大自然入边嗰度，系你中意喺安全可靠嘅情况之下玩啦。
1: 系，即系呢个系即系家长应该系最向往嘅一个方式吓。
2: 创业从来都不是一段简单的旅程，险阻、困惑，沿途的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的故事。向选择创业的人致敬，向创业成功的人取经。 Boss 有计倾。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1: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2: 喂，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1: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3: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4: 他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1: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4: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5: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1: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6: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他们编码。
1: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4: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7: 我叫黄富源 Felix， 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现在广州这边创业，做着智能化迷你仓。我哋将香港嘅迷你仓引过嚟做智能化啦，咁用手机 APP 咧就可以轻松操作，咁又可以实现到小仓库储存嘅功能。
8: 然后呢，我们是把这个迷你

0: 它结合一个物联网的一个技术。你看到这里，
1: 简嚟广州呢边一线城市嘅市场属性咧，其实都比较适合做迷你仓。
0: 咁你见到呢度有个锁咧，呢个锁其实系一个智能锁，系我哋自己开发嘅锁。
1: 咁而且我而家住喺广州东站附近啦，无论我翻公司或者坐高铁去香港屋企咧，其实都好快。大湾区两小时生活圈咧，其实真系几方便。除了我啦，仲有好多其他港澳青年咧嚟呢边创业同埋生活啦，咁会发觉自己唔系单打独斗咯，咁其实都几 warm 嘅。咁我毕业到而家有十年啦，咁如果一直喺香港嘅话咧，我估一直都可能系做紧打工仔嘅。咁但系而家嚟到广州呢边创业，咁我会发掘到更大嘅市场，同埋收获到更多嘅选择。扶持政策有咁多，所以我觉得港澳青年嚟到呢边创业，总会揾到自己嘅立足之地啦。咁亦都可以开展全新嘅生活嘅。
2: 爱国主义可以点搞？香港嘅教育工作者不断发挥创新精神，交出丰富多彩嘅答卷。黄楚标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3: 仲有上海嘅同学一齐去做呢个音乐剧嘅训练，
4: 好开心啦、啊！玩得加晒佢哋微信。
2: 校长许振龙，
5: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嚟越阔，艺术表演咧相对显性嘅，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啦，同埋中华文化咧系最方便嘅。
2: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6: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黎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7: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系觉得我幸运啊！
2: 校长伍焕杰，
8: 太空嘅事业嘅发展，标志住我哋祖国实力嘅增强。透过你嘅学习，咁令到同学们咧以一中国人为骄傲。
2: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9: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咧增强民族嘅自豪感。
10: 睇到咁先进嘅技术咧，我哋中国嘅发展其实系好有信心、好自豪。
2: 厚植家国情怀，离唔开一代又一代嘅传承。天水围香岛中学教师梁子峰，
11: 以前我作为学生去内地交流的时候咧，老师教识咗我哋去了解内地发展啦。今次我再去带下一代去到内地交流考察，做到一个传承，希望呢一代嘅香岛人亦都可以将我哋教佢哋嘅嘢传承俾下一代。
1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1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1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6: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17: 内地 IPO 点申请啊？
18: 边啲项目最有前景啊？
19: 我想去餐饮、啊，系直
4: 我想
19: 去
4: 请加盟好咧，
19: 系啊。
18: 有个问题啊，
19: 知唔知？
6: 创业哪手唔成世？明灯教路冇闭翳。
5: 又是一期明灯教路的时间啦，咁又嚟家喺度啦，咁我哋亦都邀请到咧注册税务师吴欣阿 wing 咧嚟到我哋嘅节目吓，咁啊继续咧同大家讲讲咧有关代持方面嘅即系税务方面嘅考虑吓，咁到底有啲乜嘢嘅风险啦，又或者系有啲咩注意嘅事项吓，咁啊欢迎阿 wing 先嘅 ，hello，
3: 大家好，
5: 系啦，咁啊之前咧其实都即系讲过几期关于代持嘅内容噶啦吓，咁啊如果大家咧即系之前咩？咗嘅话咧，自己可以抄翻相关嘅录音嚟即系温习又好，学习又好啦，都几复杂嘅呢件事吓。咁但系我就记得一个知识点啦吓，咁就系、是、即系如果真系要产生呢个代持嘅呢个操作，咁最好咧就系人对人。公司對公司，咁樣就即係雙方嘅呢一個關係會清晰一啲，
3: 稅務會
5: 又即係低啲，咁就即係嗰啲麻煩嘅事又少啲咁樣。咁我聽完之後咧，亦都留低一個印象，就係如果可能嘅話咧，即係呢個代持就公司同公司之間好似會比個人對公司又或者個人對個人都會更加好做啲。可唔可以咁樣理解咧？
3: 可以咁樣理解，不過就係有一個悖論，我哋講到就係譬如，
5: 即公司你始終個公開信息就會清晰啲。
3: 係啦，如果你話公司代人哋代另外一個公司，譬如 A 公司代 B 公司持有目標公司嘅話，咁 A 同 B 之間本身佢哋構唔構成呢個母子公司先？如果構成咧，稅務上係有優惠嘅，但如果唔構成嘅話咧，咁亦都係翻到嗰筆税有可能就都會交兩次。即是分红税，喺第一个 A 嗰度交咗一阵，然后 A 俾 B 嘅时候，以咩形？

0: 息俾翻 B 咧，咁總唔可以話做一個虛假嘅收入噶嘛？你總係要如實反映佢就係一個投資收益。咁投資收益，咁但係 A 同 B 如果冇形成被投資關係，其實就唔係免税噶啦。咁變咗咧，就呢件事就係隱私。如果你想完全脱離，即係 B 同 A 唔好俾公眾發現佢哋係相關嘅，咁呢個情況下，你嘅稅負就會高。如果你唔想稅負高，咁你就要忍受。被公眾知道其實 B 同 A 係有關係，然後由 A 去出面持有嗰、那個目標公司。咁我諗更多嘅考慮就未必係，即係如果係 B 同 A 楞埋一齊，由個仔去持有個孫，即係原先 B 係完全可以直接去開一間 C 公司嘅，但係佢話唔想啦，我由個仔，我先投資咗 A 再去開。咁呢種考慮咧，更多可能就唔係隱私嘅考慮，可能係風險隔離嘅考慮。
1: 哦，風險隔離。
0: 係啦，係啦、哦，因為佢唔想牽涉到，譬如 B 可能係個好大嘅集團。
1: 哦，
0: 佢中間好多板塊，有文娛板塊、文旅，有實業咁樣，咁可能佢將文旅板塊又專門開一間控股公司。A， 然後 A 下面一紮子公司，咁、或者分公司咁樣，咁呢個時候所有文旅風險嘅呢啲問題就去翻 A 公司嗰度解決咗，
1: 就唔會影響到大船上面嘅。
0: 所以我覺得有時就完全就唔係完全係稅務嘅考慮嘅，其實更多嘅係你嘅
1: 商業考慮，
0: 係啦，你嘅風險。即係通常代持都係風險嘅考慮會主要啲咯。
1: 即係其實之前咧，我哋都有講到過咧，就係、是、各類嘅風險都講咗噶啦。咁但係咧，即係我哋再諗翻就基本上呢啲風險都係一個橫向嘅風險嚇，即係似黑嘅風險嚇。咁、如果喺呢一個橫向嘅即係某個時點上面係冇風險嘅。咁而唔意味住，即係有陣時你縱向考慮，即係譬如即係啱先講到嘅公司持有公司，再去持有公司，去控制一個目標公司啊。咁、其實呢一個操作對於呢、這、一個即係所謂 A 公司啦，佢自己未來嘅發展，即係我哋一個時間線縱向嘅考慮，會唔會話對呢間公司嘅未來發展有任何嘅即係伏筆又好，或者叫做潛在隱藏嘅一啲風險呢？
0: 其實對公司影響都會有，而且如果係做到後期上市嘅階段咧，代持係唔允許出現係上市公司。
1: 係啊係啊，一開始我哋講過呢個知識點。
0: 所以我哋或者就褪翻後少少啦。第一步就係我哋早期未去到上市嘅時候，其實都已經有啲影響噶啦。即係譬如話，我要去銀行借錢，我要融資，或者我要用股權投資又好，債權投資又好，先講債權啦。我去銀行投融資，咁依家好多經營貸啊，又成，佢哋都要求你做一啲質押嘅，譬如股權質押，你先將你公司嘅股權攞出嚟放喺銀行度，如果你唔還錢，這個公司就屬於銀行噶啦，我哋攞去拍咗佢咁樣，咁呢個時候你嘅股權架構就要清晰。假設你傾，因為通常幕後 boss 就係真正去傾貸款嘅人，咁、那個貸款嘅經理就會見到我一直都係阿 B 喺後面同我傾，咦？點解突然間你交上嚟嗰份資料係阿 A 做股東嘅？即係譬如B 公司係同銀行嘅信貸部嗰邊嘅關係一直都係保持有貸款又成，咁然後突然間信貸部經理話 OK， 你個公司如果係做得好嘅話，我可以放款1000萬，你攞你嘅合同出嚟，攞你嘅公司嘅營業執照過嚟俾我睇下啦。結果一睇上面嘅名義股東唔係呢個成日見面嘅 B， 然後係一個 A 喎，三唔識七嘅，咁佢就會問點解會呢個人係股東唔係你間公司咩？佢話哦係啊，其實我揾咗佢代持啊咁樣。這個時候銀行就會比較謹慎，佢就未必會相信呢件事，佢會覺得哇，你會唔會係求其揾咗一間公司嘅財務報表做得比較靚仔嚟到去俾我去睇，然後俾我放數咧？點樣證明你係有實控權嘅咧？這個時候你就要證明嘅嘢就會比較多。
1: 咁一開始揾 A 公司嘅人去傾咪得咯？
0: 可以啊，但 A 公司通常係名義，
1: 冇人，
0: 即系A 呢個人咧，佢
1: A 呢個公司
0: 代持嘅角色嚟嘅啫。咁、當然你講嗰種係可以嘅，但係如果佢係一個有功能嘅人，咁佢就可以解決一個
1: 高功能、
0: 高功能。即係如果 A 唔係一個純代持人，佢係都有，譬如佢都合夥人嚟嘅，都可以。即係你講嘅呢個係可以解決嘅。但係如果你話我純粹想揾，譬如我哋有啲自己創業嘅公司，我哋想揾屋企人代持噶嘛，咁我爹哋媽咪代持，但係你嗌爹哋媽咪去同信貸部嘅經理傾訴咁個信貸部經理都哦咁樣會睇，傾起偈話你之前做開咩邊一行嘅叔叔阿姨咁樣，咁你都好難兜噶嘛，所以你揾嘅嗰個代持人當然。嚟家呢個係一個好嘅提議，就係、是、喂，我都揾一個可以衝得下場面嘅人去傾，咁係 OK 嘅。咁其實佢就相當於事業合夥人啦，係咪？佢幫我代持，這個都係一種形式嚟嘅，即係事業合夥人幫你代持咗你嗰份嘅股份，你唔見名都可以。

0: 意，但我講嘅係一種比較常見嘅，就係揾屋企人代持。咁佢可能未有呢個能力去面對一啲金融機構嘅時候，咁佢哋會懷疑你呢個代持到底係咪真係代持咧？咁可能佢會影響
1: 即係有冇啲咩警棍咧？
0: 仲有就係係啦，仲有第二種啱先講股權融資。就譬如我睇啱一個生物醫學嘅一個初創團隊，佢有個好爆嘅產品，我想投佢。咁佢同我做 PPT 介紹嘅時候，都係講佢嘅團隊入面有幾多博士啊，幾多碩士啊，啲產品幾勁啊咁。咁跟住我去投，我去做盡調嘅時候，發現咦，佢嘅股權架構唔係佢哋兩個控股嘅，點解揾咗其他人控股嘅？有可能其他人都唔係純代持人，可能都係嗰啲核心員工啊，或者係出現過嘅人，但係就唔係最勁嘅嗰個。
1: 嗯，
0: 即係佢揾咗個大佬出嚟企台，但係最後出現喺公司架構入邊嘅係其他啲魚蝦仔。咁、我就會覺得哎呀死啦！呢間公司
1: 我會唔會即係
0: 係咯？佢到底有幾多實控咧？佢同人哋簽個代持協議，佢係俾我睇一份啫，但系个实际会唔会有另外嘅安排呢？咁我呢个时候投资人会比较谨慎，就希望你主创人你一定要出现喺股权架构度，我先相信你对呢间公司系有连带责任嘅。你有呢个信心，
1: 即系你唔系嚟同佢冲餐场面嘅，你系真系即系为呢间公司去做嘢嘅。
0: 好多噶，因为我哋去投一啲公司，佢哋会揾啲大学嘅教授啊，或者系一啲行内嘅专家就介绍到成个项目好犀利。但系实际上我哋会问，咁嗰个人喺咪你哋公司上班噶？佢系全职啊，定系兼职噶？佢系以乜嘢身份咧？佢有冇股份噶？呢个时候你话我冇喎，佢有嘅，不过我哋揾人代持。呢个时候你就要考虑清楚啦，即系代投资。角度，佢就会去考虑得更多咯，唔系话一定做假，但你可能就会影响。
1: 即系其实始终就是一个信任嘅问题啦。就正如我哋一开启呢个话题嘅时候，一开始就讲，你一讲到代持呢个词嘅时候，就已经系有一个
0: 有负面或者系应激性嘅嘢会出嚟。
1: 即系你点解唔可以明面去做呢？咁呢一个你就要有一个合理嘅解释出到嚟。无论你系面对投资者又好，无论你系面对即系银行又好，税局又好，即系都系嗰个问题，就系点解佢唔可以明面嚟做，或者点解你唔可以明面嚟做？你要有一个合理嘅解释。咁无论你系即系去即系面对投资人攞投资嘅时候，你点样解释？面对政府部门嘅时候，你点样去解释？都要合理，只要合理，你系讲得过去、讲得通嘅话，都 OK， 就是一个合理嘅框架。
2: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3: 位于肇庆大畴顶的新江茶场，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场的主理人余威都会在这里同员工一起尝试新的茶叶品种。
4: 三年几其实是可以的，而家开始闻落去有啲药味。
3: 2014年，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余威被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来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4: 回来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3: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4: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有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一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200亩就系我哋嘅新地。
3: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嘅希望。
4: 我呢几年，包括我嘅请嘅临时工，包括我嘅采茶工，主要嘅力量都系嚟自四个自治村。咁你四个村一年要200多人帮我做嘢，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10000多蚊。咁虽然话10000多蚊唔系好多，咁但系对一个你系家庭在家原本冇嘢做嘅妇女嚟讲，其实系好多嘅。咁我觉得该要做嘅要做嘅，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嘅村民就业，咁好事嚟嘅呢。
2: 香港首套以爱国主义法治教育为主题的教材《认识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焦长琪：
5: 这套教材的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了明确具体的教学目标和系统化的内容，它不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的教学，它也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了客观标准。
2: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

0: 言。
1: 我哋採取咗簡單容易明白嘅語言，附以咗大量生動有趣嘅圖片、圖表同埋案例，使到枯燥嘅法律知識變得生動有趣。
0: 呢套教材隨後將逐步推廣至全港學校，讓愛國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編委會召集人黃晶容。
2: 法治咧，其實係愛國教育一個好重要部分。呢一套愛國教育教材咧，培養學生守法、護法、愛護國家、保護國家，具備呢一種為國家奉獻咁嘅精神。
3: 你覺得咩叫揾食啊？
4: 揾食艱難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5: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4: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緊要。
6: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7: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8: 内地 IPO 点申请啊？
9: 呢啲项目最有前景啊！
10: 我想开餐饮，系直接
11: 想开请加盟好咧？
10: 台啊！
9: 有个问题啊！
12: 创业拿手唔成世，明灯教路冇闭翳。
13: 咁啱先讲到就系即系融资嘅呢个过程啦，咁。如果嚇呢間代持嘅公司嚇，即係所謂嘅 A 公司啦，咁佢都會發展噶嚇，即係除非佢就即係永遠都係一個空殼咁樣，就我覺得即係當然唔排除有呢種可能性，咁但係亦都有一種可能性就係即係我哋一開始講呢一個話題嘅時候，亦都話即係出於各種考慮，其實有啲即係所謂代持嘅公司，佢係會有一個未來嘅發展嘅咁樣，咁到佢真係。即係講呢一類嘅可能性嘅時候，咁佢一路成長到咩階段，佢需要即係理清翻呢一啲咁樣嘅即係所謂顯唔顯名啊，或者即係點樣去，即係咩階段係需要將呢一個背後嘅老細推翻出嚟，或者係即係搞翻掂呢一啲所謂嘅代持嘅操作，先至可以進一步發展呢？
14: 上市，
13: 哦，上市，
14: 系啦，
13: 就去到呢、這个，
14: 去到呢个时候，
13: 哦，呢、這个大关口啦，
14: 呢个就系一个绝对嘅红线啦，
13: 哦，
14: 绝对唔可以嘅，代持系禁止嘅，因为有上专门
13: 你有义务要去，
14: 系啦，你要披露晒，你谂下上市公司连个财务报表，连高管嘅费用都要如实披露喺公众，咁你个股权架构如果系好多层嘅，哪怕你唔系代持，好多层嘅都会俾人问，最近都比较出名嘅嗰、那个。即係我哋大家好多街坊都食過佢嘅嗰啲啊早餐攞嚟煮嘅餃子啊各樣嘢，嗰間公司喺香港上市嘅時候，都面對國內證監會嘅國際諮詢嘅時候，都問到一啲關於股權架構嘅，即係問好多，到底邊個係咧？咁你咁多層控制，邊個係有實權咧？邊個有控制權？邊個係分紅權？咁問得好清楚。同埋再之前亦都有啲負面嘅例子，就係有啲文化傳播公司去上市嘅時候，就係因為呢個股權架構唔清晰。被人否咗，因為其實上市好多時候，除咗業績，仲有就係市場啊呢啲之外，風控啊呢啲之外，其實股權價格係一個重點嚟嘅。
13: 咁梗係咧，你要賣股票俾人啊嘛，到時我買啲股票都唔知邊個賣嘅，咁邊得咧？
14: 係啦，所以呢個就係我哋啱先講，你代持你就算之前有幾多所謂稅務風險啊、融資難度，你都可以解釋，你都唔係一條紅線，你都可以選擇去做一啲嘢去打消人哋嘅疑慮。但係去到 IPO 上市之前咧，呢件事就一定要拆噶啦。所以拆就係你要還原翻真實嘅股東出嚟，同埋咧，如果有啲員工持股平台，即係嗰啲控叫做
13: 合夥。之前講過個冰箱，
14: 個冰箱你就要拆啦。個冰箱就唔，佢係唔允許有咁複雜嘅員工持股。你諗下，員工持股可能早期得四五個 sales， 但最尾可能二十個。咁哇，到時佢會認為嗰啲員工會唔會對你公司嘅控制權有啲咩影響咧？佢哋會唔會可以參與到你呢件事嘅公司嘅一啲運營上邊咧？你就話冇啫。咁萬一其中有一個人對呢個股權提出一啲異議，咁啊影響到成件事嘅。咁所以去到嗰個時候，你就要拆呢啲員工嘅冰箱啦，即係呢啲持股平台啦，要完全好清晰、好簡單。
13: 要 keep 翻個背景，唔係公司裏邊唔俾有冰箱，淨係聽呢一度，
14: 聽到
13: 好近 feel 曬。
14: 又要 keep 翻個冰箱，
13: 我想試。上次連冰箱都唔可以用，買我哋之前打過一個比喻，就係話即係要將呢一啲即係股權嚇好當一塊蛋糕咁樣雪喺一個冰箱裏邊咁樣呢、這個大家即係聽翻之前嘅一啲內容啦嚇。你知但係即係拆呢個冰箱嘅過程之中有冇需要注意嘅嘢咧？因為其實都涉及到一啲股權嘅配置啊嘛，即係你拆冰箱嘅意思就係嗰嚿蛋糕就要。明明白白分曬佢啦，咁明明白白分曬佢分股權嘅時候去到。

0: 一个个人头上，咁好容易理解，就即系又可以有一啲税嘅产生啦，系嘛？
1: 系啊，系啊，呢度就会牵涉到几个风险嘅。第一个就系话，好早期嘅时候咧，我哋嘅一啲上市公司嘅架构咧，上面都系有好多个合伙企业去作为持股平台嘅。咁点解用合伙企业呢？因为合伙企业就简单啲，就唔需要好似公司咁又要有董事会啦，有监事啊，咁所以当时早期都系开嘅，开合伙企业，而且呢啲合伙企业大多数系开喺一啲税收比较低嘅，咁开喺啲税洼地咧，咁就可以享受一啲过税嘅核定征收嘅优惠政策嘅。
0: 嗯，
1: 咁但系其实咧，股权转让所得可唔可以适用核定征收咧？呢个系比较有争议嘅。
0: 嗯，
1: 咁如果系洼地当时系俾咗呢个政策，但系到后期咧，收紧咗，认为唔符合。咁变咗当时呢个低即系按照呢个核定征收交过嘅过税咧，就未系一个
0: 未交够，
1: 未交够啦。咁就变成佢要转成咗按所谓嘅查账征收去交。咁按查账征收去交嘅话，这个税率最高咧就系去到35%嘅。咁所以呢个时候咧，就可能会牵涉到你拆呢个所谓冰箱仔啦。咁里边嗰个即系拆呢个员工持股平台嘅时候咧，就算咧你当时认为你完咗税，但系之后可能都要补税。
0: 呢、这个补税其实就系涉及到员工去补啦。
1: 嗯，系嘅，因为合伙企业你可以认为系一个税收透明体嚟嘅，佢本身佢要睇翻佢本身后边嘅合伙人身份系乜嘢。如果系人就按个税去交，如果系企业就按企业去交嘅企业所得税。所以呢啲员工持股平台嘅合伙企业咧，一定系人嘅，即系合伙人嚟嘅。咁所以其实就系相当于啲员工就会被通知哦，当时交少咗，你而家要补翻税。
0: 但是我又想到一个复杂的情况，咁如果啲员工都仲喺晒度，咁都仲好啫。咁、如果有啲可能当时已经攞咗之后就跳咗槽啦，或者辞咗职啦，我搵唔到佢。咁又要佢补翻呢个数额先可以上市。
1: 你讲到重点，通常如果公司出现呢种情况，考虑可能就先帮佢交咗，
0: 垫咗先。
1: 垫咗先，因为其实亦都有扣缴义务嘅，佢系经营所得有扣缴义务，但系最终嘅纳税义务主体就系合伙个人
0: 嗰个人
1: 嗰个人嘅。咁、所以你会出现咗一个，我去追佢好啊，定系唔追佢好咧？追咁啊，梗系减少损失，但系又唔知追到几时。如果唔追，
0: 而且我从嗰个个人嘅角度，你想唔想事关我鬼事？
1: 系啊，咁个人如果真系唔交，咁你又唯有唔好俾系嘛，唔好俾佢拖慢咗
0: 成
1: 个
0: 进
1: 度。咁所以就都系要
0: 癫
1: 噶啦，系啦。咁所以呢个就系、是我哋要考虑嘅风险，就系我哋可以开呢个冰箱仔，可以开持股平台，但系咧一定要注意个合规性同埋了解清楚个政策先咯。
0: 嗯，咁除咗呢一个即系所谓嘅拆小冰箱呢、這个所谓嘅代持平台牵涉到员工嘅嗰个税负重新去核定呢一个问题之外，仲有冇边啲位系即系牵涉到呢样嘢嘅咧？
1: 仲有一个都比较唔系太常见，但系有一个比较大嘅案例曾经出现过嘅，就系当呢一个冰箱仔啦，即系呢个员工持股平台，佢原先系用公司去做呢个持股平台嘅，即系有限公司啊，将啲员工装晒喺呢啲有限公司度，作为一个持股平台，然后持有目标公司。但系后期咧，出于税务考虑啦，或者出于啱先讲一啲公司治理简单化嘅考虑，佢就转成咗合伙公司、合伙企业，即系话原先系公司制，而家变成合伙制。咁佢转制嗰下咧，其实我哋嘅常识上理解就系、都系嗰班人，即系换咗个壳啫，由大冰箱变细冰箱啫。咁里边啲嘢完全冇喐过嘅，唔使交税吧？但系税局就唔系咁样睇嘅，佢会认为你就系一个股权转让，你改制咧就系要先清算咗原先公司嘅资产，将啲里边啲财产啊、负债啊全部清晒之后，有所得嘅你要先交咗一阵税，然后你重新开一个合伙企业，再装呢啲嘢交装翻入去，所以佢会认为你清理冰箱呢个过程就系一个清算嘅过程。
0: 即系你换冰箱，
1: 系啦，
0: 你就觉得一模一样啲嘢都系放好嚿蛋糕啫咁样。咁但系从税局嘅角度，就要先蛋糕攞出嚟，
1: 攞咗出嚟，
0: 再放入去。但系一旦攞出嚟，就涉及到税啦。
1: 你就可以理解，你放咗包酸奶发酵粉喺入边，佢变成咗一袋酸奶。咁你放入去嗰阵就系粉啫，唔值钱。但系你后屘变咗一大桶酸奶，咁你咪有增值嘅。咁呢个增值嘅部分，你要先清咗佢，增值咗几多就交咗税先。 交咗25%或者係按翻公司税嘅稅率，通常係25%啦呢種税。然後你再將呢個酸奶再裝翻喺個細冰箱度，嗰下就唔使交嘅。但係你攞出嚟嗰下，佢認為你就係一個清算啦。所以呢個風險好大㗎，因為佢哋，因為你諗下呢啲全部就係準備上市，好有願景嘅人，佢去。

0: 做，咁佢覺得間公司好值錢，嗰啲員工先肯入股噶嘛。嗯，所以呢個增值額一定係巨大噶。
1: 哦，所以即係每一步都要諗埋下一步，你打算點做？嗰、那個路徑要選擇清楚。如果唔係嘅話咧，即係當然呢啲唔能夠叫損失啦嚇，只不過可能就係你即係需要。發生的呢一啲成本相對嚟講多咗咁樣，咁當然你唔係話完全唔可以承受，你只要接受咗或者叫你知道就 OK 啦，有即係你知道大概就係咁樣會發生呢啲事，唔好即係一下子措手不及咁樣，
0: 又
1: 或者卡住咗個進程咁樣就 OK 啦。哇，咁其實即係講代詞呢件事咧，即係都幾有趣嚇。咁啊，即係橫向嘅時候喺呢個代詞發生嘅嗰個 moment。有各種嘅稅務嘅風險又好啦，法務嘅風險又好啦，咁但係其實講到尾咧，就係要清晰嚇，即係無論你係代持方定係被代持方，你都要知道自己嘅權利義務到底存在一啲點樣嘅可能性嚇。咁啊，清晰之下咧，你可以喺合規嘅即係框架底下去選擇呢一個操作。咁另外咧，就係即係未來嘅即係縱向嘅視野去睇咧，到上市呢一個紅線嘅時候就唔允許代持。咁所以喺上市之前。又或者你有上市呢個願景嘅話，咁你就要規劃好，即係從呢一刻到上市，我哋到底應該選擇邊一種形式或者叫做形態去操作呢一件事，咁就都應該係即係提早去諗好。當然啦，做生意見步行步啦嚇，咁但係即係諗多一步咧都係冇壞嘅。咁啊，多謝曬咧，阿 wing 就同我哋講咗即係關於代持嘅方方面面啦。咁如果大家仲有關於呢樣嘢需要諮詢嘅、需要問嘅啲 detail 嘅問題，都可以交俾我哋，我哋都會請阿 wing 咧繼續為大家解答嘅。咁啊，今日咧多謝曬 wing 同我哋講咗咁多，多謝。

0: 你想要一生一世不跟不替不可脱轨，我偏偏不可一世谈情同样以礼，怎么要不惜一切遵守法规？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看看统计，
1: 一班车去到未来，中间几百个月台，
0: I bet I found another one。 每次一刻骨铭心都叫重

0: 呢度仲好大㗎，其實我哋行咗一部分㗎咋。
1: 香港青年菜訪情喺廣州從化開設農場，成為有機種植新農人。
2: 我哋喺2015年係翻嚟種菜嘅。我哋呢一代人好难食到一啲有机蔬菜，咁所以咧，我哋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0: 呢个攞啊，欢迎啊，两百斤吧。呢度见到啲所有蔬菜咧，早上摘嚟，咁一阵一部车咧就会出去广州啦。
1: 农业系回报周期好长嘅项目，菜访情亦都经历过阵痛。
2: 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咧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1: 2020年年初，蔡访情搭建咗电商平台。
3: 兄弟们，十点了，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我等一下发出来。选品会那个成果样品到了。
1: 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2: 而家成个大湾区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渐咧联合周边一啲有机农场一齐去做供港业务嘅。
1: 佢仲话喺大湾区发展大有作为，
2: 翻嚟内地创业咧就一定系好大一个机会，耕田都搵到食嘅。其实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湾区就系一个地方，用一个全局思维先可以发现到更加多嘅机会。
4: 如果你都想回听揾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揾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齐分享揾食秘笈啊！揾食大湾区揾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7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11点首播，夜晚10点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5: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6: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5: 澳门、珠海 FM 105.4，
6: 广州 FM 98.0，
5: 深圳 FM 101.2，
6: 佛山 FM 93.2。
5: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7: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8: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7: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9: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7: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9: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7: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环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1: 大家好，我系林千。今日中环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0: 遇见博物馆，我哋嚟聚焦正喺河南博物院举办嘅《吉金铸史：青铜器里的古代中国》展览。
1: 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嚟听到贵州青岩下集。
0: 文化公开课邀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共话两岸哪吒民族文化。
1: 拜亚会馆一齐嚟欣赏梁实秋嘅散文《放风筝》。
0: 马上开始今日嘅节目。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4: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

0: 嚟。
1: 我系清明上河图，
2: 我系四羊方尊，
3: 我系秦岳府中，
4: 我系北宋夏二枕。
5: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6: 青铜作为中国早期文明的核心物证，和夏商周时期的社会生活、政治制度、精神信仰深度交融，被古人称之为吉金，更成为国之重器的象征。
7: 咁同世界其他地区青铜文明唔同，中国古代青铜器系以鲜明嘅礼仪属性独树一帜。从祭祀宴享嘅礼器，到征战四方嘅兵器，从钟鸣鼎食嘅生活场景，到文定中原嘅政治博弈，青铜器唔单止系物质工艺嘅结晶，更承载住数千年嘅文化基因同历史记忆。
6: 近日，由河南博物院与中国国家博物馆联合主办的吉金铸史青铜器里的古代中国特展，在河南博物院东林展厅及国宝厅正式开展。
7: 这次的展览甄选国家博物馆珍藏的含富豪嚣尊在内的156件套青铜重器，涵盖容器、乐器、兵器、车马器等诸多门类。联合河南博物院镇院之宝富豪嚣尊在河南博物院东林展厅同时展出，完成发掘出土后50周年的首次在河南合璧。紧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走近吉金铸史青铜器类的古代中国展览。首先要听到的是河南博物院讲解员邵丽娟的讲解。
8: 他们是在1976年的时候出土于我们河南安阳殷墟富豪墓当中的，在出土之后呢，就一件被收录于国家博物院，另外一件呢就收藏于我们河南博物院。枭其实就是猫头鹰，它代表了英勇善战的这样的一个女英雄的形象，也算是我们国家博物院的那件枭尊首次回家省亲来了。
6: 青铜器被称之为吉金，是中国早期文明的核心物证。这次展览不单止是珍贵文物的集中展示，更是一次对中国青铜文明的系统性解读。展览的最大亮点就是国家博物馆珍藏的富豪嚣尊首次回家省亲，和河南博物院的镇院之宝另一件富豪嚣尊同时展出。
9: 有一种归乡，万众期盼，有一种团圆，直抵人心。当展厅灯光亮起，两只造型精美、气势不凡的战神鸟相对而望，相守3000载，阔别50年，首次在故土重聚，目光相遇那刻，仿佛在互道一声别来无恙。他们正是1976年出土于安阳殷墟富豪墓的孪生国宝富豪枭尊，主人是中国历史上有据可查的第一位女将军富豪。这对孪生国宝重现天日后，一件留在了河南，一件送往了北京。去年河南博物院的枭尊赴京出差，他们首次相聚，今天来自国博的枭尊回到河南，这对跨越千年的国宝终于在家乡重逢。当我们凝视这对枭尊，透过他们身上斑驳的纹路和昂首挺立的姿态，仿佛能听见3000年前商代战场上的金戈铁马，看见富豪领军出征的飒爽英姿。器物有灵，山河有信，原来最动人的归途是让文明被看见，最深的敬意是让历史被记住。
7: 咁展览系以时间为轴，以艺术与技术为纲，设置序章同造型、纹样、铭文、工艺、修饰5大单元，系统梳理中国青铜文明嘅发展历程，层层递进解读青铜文明嘅精髓。
6: 序章家国重器，青铜器与中国古代礼仪文明，明晰中国青铜时代的时间范畴与礼仪文化核心，阐释其作为家国重器的文化内涵。
7: 咁第一单元凝聚神生青铜器的造型艺术。

0: 从玉成旗简单的连珠纹、绣面纹，到鼎盛旗印去三层花式的繁育纹样，再到转变旗蚀曲纹、重环纹的几何化转型，以及更新旗盘螭纹、盘灰纹的细密繁复，系统介绍想象类、写实类、几何类三大纹样类型的发展与演变，绣面纹的神秘威严，凤鸟纹的灵动华美，鲑鱼纹的写实生动。每一种纹样都不单止是装饰，更是古人神灵信仰与礼乐文化的物化表达，背后蕴藏着独特的文化寓意与审美追求。
1: 咁去到第三单元，砖柳华章青铜器的铭文书法，系将目光投向青铜器上嘅金文瑰宝。从商代早期只系记族名、日名嘅简单铭文，到商代晚期到西周嘅叙事性长篇铭文，以及祭祀、战争、典章制度、经济贸易、婚姻交往等多方面嘅内容。青铜器铭文不单止是珍贵的第一手史料，更是中国早期书法艺术的重要载体。
0: 第四单元，陶冶熔铸青铜器的工艺技术，揭秘青铜器背后的古代科技智慧。从青铜原料的成分配比，到快饭法铸造留下的饭线和匪铃，从玉成期的浑铸法到鼎盛期的分铸法，再到更新期的焊接技术与单元纹样泛拼合技术，展览详细解读青铜器铸造工艺的演进历程，同时镶嵌、错金银、鎏金、镂空等装饰工艺的展示，好似玉环哥、嵌六重石月、错银镂金云纹顶等器物，令观众领略古代工匠的精湛技艺，感受中国古代手工业的高超水平，体会科技与艺术在青铜器上的完美融合。
1: 再讲到第五单元，吴色斑斓青铜器的锈蚀表现，则是从独特视角去展现青铜器的岁月之美。新铸的青铜器灿若黄金，经历千年埋藏和流传，在不同埋藏环境之下，形成了金、绿、蓝、红、黑等五彩斑斓的锈蚀痕迹。展览是通过展示青铜本色、不同埋藏环境的腐蚀产物，以及传世之宝的熟坑特征，去解读青铜器锈蚀的科学机理，令观众了解锈蚀不单止是岁月的印记，更加之成为青铜器独特的审美组成部分。每件器物的锈蚀都是独一无二，见证着其跨越千年的生命历程。
0: 河南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青铜文化底蕴深厚，与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将顶级青铜藏品与专业研究成果结合，通过丰富的器物、详实的解读、生动的展示，为观众呈现了一幅宏大的中国青铜时代画卷。
1: 在河南博物馆里面，来自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精美青铜器布满了整个展厅，不少游客在各个青铜器面前，有的大卡影相，有的仔细去研究青铜器背后的故事。他们纷纷表示，看完这个展览令到自己收获满满。
2: 看了这个展之后，感觉特别激动，特别兴奋。有我们50年才合体的萌萌哒的肖尊，还有我们带大象纹的这种铜铙，从外形啊到花纹呀、到铭文呐，对我就感觉真的是知识量太大了。那个我孩子现在还小，大概就上小学3年级，我决定回去要赶紧带他来看，然后让他一睹这种盛宴。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点解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相帮的蒜皮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等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墨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晓东。
3: 大家好，我是林千。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2: 从树卫边疆的军团，到繁忙的商业集镇，再到书香四日的文化名镇，六百年的时间，贵州青岩以开放包容的态度迎接着每一个愿意留下的过客。
3: 咁据记载，青岩古镇只系有5.8平方公里嘅面积，却曾经有住11座戏台。咁点解庙宇之中建有戏台呢？点解话识字塔下藏有小镇最卷嘅文风呢？总台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贵州青岩下集。
4: 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不仅让青岩具有更重要的战略地位，这条阎良古道也为当地的贸易发展奠定了基础。
5: 老板，今天我休息来看你哈。
6: 啊，谢谢哥哥。
5: 生意如何嘛？
7: 古镇居民刘国平，
5: 这是我们家的老宅。我小的时候，这条街也是主要是做生意的。老的茶马古道就是这条街，南北街是主道，人气旺。现在这个旅游的时候呢，就卖吃的多。以前是服装啊，自助的一些东西啊，都多这条街。嗯，
4: 刘老家这间不大的店铺，见证了古镇商业延续了数百年的兴盛。每次回到青岩，刘老还有一个地方要去，万寿宫，位于青岩西街，乾隆43年所建。进入山门是一座座北向南、面阔三间的戏台。刘老还清晰记得儿时放学后拿着小板凳到这里听戏的场景。
5: 我4岁多一点，5岁还用我们家的长板凳来占地方，去晚了没有地方，说你站的地方都没有，站着很怪，不闹，清静得很，就很畅心。
4: 据记载，青岩古镇仅5.8平方公里的面积，却曾有11座戏台。为何庙宇之中建有戏台？事实上，它们更为重要的功能是地方会馆。古镇老居民都知道，万寿宫即为江西会馆，寿佛寺为湖南会馆，川祖庙为四川会馆。明清时期，大批来自江西、湖南、四川等地的汉族客商来到青岩做生意，为了供同乡同行集会，纷纷兴建会馆。而戏楼则是最能拉近彼此距离的场所。
5: 我们家从江西南昌，也就明末时候就到这个地方来啊。到我这一代已经是18代了。青岩的江西人多，说这是老家的会馆，说走进来还有一种自豪感，不陌生。
4: 1977年，刘国平考上了贵州师范大学，他也成为巡侠客之后，正式为青岩撰写古镇介绍的第一人。直至今天，这里江西、湖南、陕西、江淮一带的后裔并不鲜见。除了会馆，青岩民居更大程度保留了不同地域的建筑特色。漫步青岩，你能见到类似徽派建筑高耸的防火山墙和镂雕，江南流行的腰门和美人靠，屯铺风格的石砌八字朝门，青石板路与石墙，还有西南少数民族民居多见的吊脚楼，不同地域特征的多元建筑文化集集一堂， 而又都在地域环境影响下互相融合演化。这种兼容并蓄的多元文化和良好的商贸环境，也吸引着古镇周边的少数民族。汉朝以前，青岩地区是个苗族、汉族、布依族等多民族杂居的村落。距青岩古镇约1.5公里的龙井寨，就是一个以布依族聚居而闻名的村落。
6: 我这边西菜啊。
4: 龙德国至今仍在坚守传统技艺，手工酿制布依族地道的刺梨酒。刺梨被誉为水果中的维 C 之王。在我国，刺梨以贵州出产最多，但因口感酸涩，很难直接食用。布依族人不但喜爱饮酒，也善于酿酒。在汉族经商之风的带动下，青岩市集日益繁荣，也启发了龙井寨的村民。清咸丰同治时期，龙井寨的布依族人开始利用本土独特的刺梨酿酒。香甜的糯米和酸涩的刺梨相遇，形成了恰到好处的口感。经过蒸煮、发酵、浸泡等多道工序，最终色泽橙红、晶莹透亮的刺梨糯米酒应运而生。直至今日，布依族佳酿的刺梨酒依然是青岩古镇集市上最受欢迎的土产佳酿。
7: 贵州省屯卜研究会会长吴宇：
8: 当时贵州的少数民族更多的实行的是一些多耕火种，汉族进来以后呢，最早的融合还是经济上的融合，而且呢，像青岩它的商业很发达，实际上它和农耕体系繁荣以后，它的手工业各方面的发达是有密切的关联。
4: 罗世林，布依族服饰传承人。这种独特的染织技艺是布依族古法蜂香染，因用天然的蜂香树油作为防染剂而得名。青白相间的精致纹样，让蜂香染被誉为画布上的青花瓷。
9: 我们布依族它是一个非常崇尚和热爱大自然的一个民族，老一辈传下来的这些纹样，其实我是挺震撼的。你想它能从一朵花开始，到世间的万物都能够绘制下来，他们是很有智慧的。
4: 布依族服饰各地域都有自己的特点，

0: 明代田汝成所著《眼角记闻》提及，随着大量汉族移民涌入贵州，汉族服饰文化的元素开始悄然融入布依族服饰。
1: 最开始的时候，布依族的衣服它都是右衽斜襟的这样的衣服，其实和以前的汉族的衣服做法都是一样的。
2: 看嘛，有这个小围腰穿起，你这个样也漂亮，
3: 喜不喜欢呀？
4: 喜欢。
2: 因为我们在上海的时候，就是看了一场这个穿着布依族服装在那里举行的那个婚礼，他没有穿那种豪华的那种礼服啊，他就穿的是我们这个本民族的服装，特别亲切也特别别致。
0: 数百年来，贸易的发展和手工业的传承，造就了青岩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生活方式，也为古镇的文化繁荣创造了条件。每逢暑期，青岩古镇总会特别热闹。
5: 一点朱砂入心房，
0: 即将升学的孩子都会来到状元故居沾沾喜气。
5: 状元及第花满盘，
0: 清光绪十二年，青岩人赵以炯大魁天下，成为云南、贵州两省自科举以来的第一位文状元。明清两朝状元多数出在江浙地区，贵州开科较晚，学子只能到云南、广西参加乡试。时人未曾料到，在这样一座边陲小镇却藏龙卧虎。
6: 我叫赵志虎，从湖南湘潭入选第九代生。我们的赵以炯状元是银贵唯一的状元。骄奢为鉴，
7: 骄奢为鉴，
6: 勤俭为本，
7: 勤俭为本，
6: 秉性勤财，
7: 秉性勤财，
6: 处事谦和，
7: 处事谦和，
6: 记清楚了，这就是我们赵氏的家族。
0: 赵氏家族近四百年前从湖南长沙湘潭来到青岩，因木炭和盐运生意起家，很快成为青岩最有名望的大家族之一。位于古镇南端的赵李伦百岁房，见证着赵氏家族在青岩的扎根与兴盛。
6: 我们是374年前到的青岩，牌坊的祖宗啊，是我们儒前始祖第四代状元赵以炯的老祖公。赵以炯是算我的白祖父，你是我的第五代生啊。
0: 百岁房的修建源自明清时期朝廷对百岁老人的经表制度，能有如此高寿老人，可见青岩在经历数百年的战乱纷争之后，日益富庶稳定，文化的繁荣也有了基础。贵州开科后，仅青岩赵氏一门就出了50多个秀才，28个举人，6个进士。在青岩的文昌阁背后有一片空地，曾经这里占地18栋建筑的土司衙门被赵氏等三大家族收归为小镇公学青岩书院，全镇百姓的子弟都能到这里读书。书院经费除了来自士族子弟的学费，小商贩和农民也会集资购置田产谷物，一时古镇书香声名远播，尊师重道的传统也延续至今。
6: 我们让后人承接的挺好，希望现在有从事教育。
0: 在青岩古镇中心有一座朴实无华的小塔，其名自藏塔，又名西字塔。在青岩的传统里，每一张写过字的纸都值得尊重，不能随意丢弃。中国民间对于西字有火化成蝶的美丽传说，人们认为

0: 为每一个字被焚化时会化作蝴蝶飞到天上告知仓颉，人们没有辜负他造字的初衷。近年来旅游业的发展让青岩再次迎来了久违的繁荣，而古镇在今天的发展中尽可能保存原始风貌，如今充满机遇的古镇也吸引着更多回乡创业的人。来到青岩的游客很多都会来到这家古镇书店打卡，在这家店里新书上架区域的书与市场上的畅销书几乎没有什么交集。
1: 古镇书店经营者卢桂化，
2: 就是根据我们自身的喜好进书，赚不赚钱我觉得是另外一回事。
0: 这种松弛感让百无一用的经营理念名副其实。
2: 百无一用是书生，虽然这个名字倒是有点自嘲的感觉，这种自嘲后面的这种力量是很大的。我觉得管它有用没用啊，反正做就行了。
0: 卢桂化从2005年开始选择留在青岩，在他看来最重要的是青岩对古镇原始居民的保护。
2: 它的烟火气很浓的，整体的氛围就是一个生活的状态。像古镇的这些小孩，今天一放学，他就喜欢在那翻半天，他也不会买书，他就在那看，我心头也觉得很舒服啊。
0: 随着青岩古镇客流量的逐年增加，城门外的整体规划为古镇撬动了新的发展潜力。这片新建的建筑群为了能够与古镇尽可能的融为一体，外部采用了与古镇相仿的青砖石瓦，内部却充满了未知的可能。从北京辞职回家的设计师李毅，拉着同样想回家乡发展的三个弟兄一起投资了民宿。
3: 我们基本上都在北京，2011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有这个想法了，一直没有找到我们满意的地方，直到我们来到青岩，它有600多年的一个历史文化，它是保存得非常完善的一个历史古镇，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未来的家，所以就把我们的所有的积蓄拿出来，就是要做。
4: 阳光之中随处可见奔忙的人们。

遥望江南三千里，家国情怀六百年。从数位边疆的军屯到繁忙的商业集镇，再到书香四溢的文化名镇，六百年的时间里，青岩以开放包容的态度迎接着每一个愿意留下的过客。无论带着国家使命戍守南疆的屯铺先民，背负家族理想在异乡落地生根的商贾士族，还是本地的少数民族，他们都有了一个共同的身份，青岩人。他们造就了青岩的独一无二，也共同维系着古镇旺盛的生命力。

漫步青岩，你可以见到类似徽派建筑高耸的防火山墙和漏雕，江南流行的腰门和美人靠，团宝风格的石砌八节朝门、青石板路与石墙，还有西南少数民族民居多见的吊脚楼。贵州青岩民居保留了不同地域的建筑特色。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晓东。
3: 大家好，我是林千。
5: 近日第十届海峡两岸哪吒民族文化交流活动暨李白文化交流活动在四川省绵阳江油市举行。江油是诗仙李白故里，亦都是哪吒民族文化的重要承载地。其境内乾元山金光洞又叫做太岳洞，相传是哪吒成长拜师的修行地。
3: 近年来两岸哪吒民族文化交流是日益热络，是延续着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血脉。在台湾，电音三太子等创新表达深受青年喜爱，哪吒文化已经从民间信仰成为两岸交流的桥梁。这份共同的文化记忆是任何力量都割不断的情感纽带。
5: 四川江油和哪吒文化有哪些渊源？为什么这里会被不少两岸信众视为哪吒信仰的重要祖地之一呢？哪吒信仰又是怎样从大陆传播到台湾，并在当地扎根发展的呢？今日的文化公开课，请听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讲述一脉相承哪吒情，两岸同户文化根。
6: 哪吒的传说呢？

0: 那么千百年来一直是在姜油的民间广泛流传。四川姜油呢，之所以成为两岸信众公认的哪吒信仰重要的祖地，那么核心呢，就是在于它完整的地理遗址链、文献记载，然后还有道教的传承根基，以及两岸信众共同溯源的一些历史共识。那么基于这些呢，也构成了姜油呢作为两岸信众公认的哪吒信仰重要祖地的这样一种不可替代的文化根脉。从地理和传说体系来看呢，姜油呢它有着对应哪吒生命轨迹的完整的一个核心场景，比如说乾元山金光洞是太乙真人道场、哪吒拜师修行和莲花化身的地方。那么唐五代时呢，就有道士杜光庭呢在《青城山记》中曾经写道：“天苍珠峰一然三十有六，上有太乙真人洞，一名乾元山。”明嘉靖年间的《游天苍洞记》呢，也明确记有呢洞在姜油西四十里天苍山上，制曰太乙真人所长居，那么名碧云宫。那么姜油的翠屏山呢，和哪吒信仰的也关系呢也十分的密切，在明代呢也有重修的记录，也是民间哪吒信仰的重要地点之一，那么也被称为哪吒祖庭。那么清康熙年间呢，就是1722年的姜油县志杂记当中呢，也记载了翠屏山上哪吒庙的一个香火的盛况。那么山上呢尚存古代的这个宫官遗址，包括部分清代以前的石刻文物。那么包括陈塘关、九湾河等，则对应哪吒出生闹海的这些关键情节，也形成了哪吒从出生到修行到重生到显圣的这样一种完整的地理信仰闭环。而且呢，姜油的哪吒传说呢和信仰的形成呢，也在《封神演义》这本书成书之前。而从文献和道教传承来看呢，姜油的哪吒信仰呢是源远流长，也不是后世牵强附会的。像唐五代杜光庭，他其实在《青城山记》和《道教灵验记》当中呢都有记载乾元山太乙真人洞。明嘉靖那么清康熙呢也都有记录姜油本地哪吒祭祀和民间信仰。而且在道教信仰体系当中呢，哪吒呢虽然也是一尊神祇，但是其实很少有像四川姜油这样将哪吒作为主神来供奉朝拜的。那么姜油的陈塘关、翠屏山，包括乾元山金光洞，都是以哪吒为主神的道教公关。而且姜油呢至今也保留了一整套祭祀哪吒的宗教法事仪轨。而且从两岸信众认同和交流的实践来看呢，1992年10月台湾岛内的宗教人士组成了台湾太乙真人朝圣团，那么也来到了姜油为哪吒寻根溯源。那么此后多年间呢，相继有6万多名台湾哪吒信众来到姜油去朝拜祈福观光旅游。那么自2014年起呢，姜油市呢就连续举办海峡两岸哪吒民俗文化交流活动，那么两岸的学者信众共同的考证共祭共研，也进一步强化了姜油作为哪吒信仰祖地的共识，承载着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记忆和精神连接。所以说呢，姜油以完整遗迹、历史文献、千年道统和两岸共认四大支撑，成为了这个哪吒信仰不可替代的祖地，也是两岸民俗文化同根共生、血脉相连的一个重要的见证。哪吒信仰呢，是源自华夏民俗和道教文化体系，向台湾传播呢，也是依托人口迁徙逐步推进的。明清时期呢，闽南、粤东等地区的民众大规模的渡海，那么先民呢，为了抵御渡海的险阻，应对蛮荒的环境，那么将哪吒的神像，包括一些祭祀的习俗，去带到了台湾，那么作为驱邪护民、祈福的这样一种守护神。早期呢，移民呢以宗教这个地缘为纽带，兴建了一些小型的寺庙进行供奉，那么使哪吒信仰在民间广泛的落地。此后呢，道教体系融合神奇文化，加上民间民俗活动推广，哪吒信仰呢逐步脱离了地域的局限，延伸到台湾的各地。近代以来呢，两岸民俗往来呢十分的密切，大陆的哪吒祖地文化溯源活动兴起，也进一步的完善了信仰传承脉络，形成了宫庙互访、文化交流的这样一种传播格局。传入台湾之后呢，哪吒信仰呢结合了本土民俗的特色呢，也是实现了一定的发展，形成了这样一种本土化的信仰体系。台湾各地广建哪吒庙宇，祭祀仪式也都不断的在完善。哪吒呢也兼具孩童守护神、平安神祇、祈福神祇等多重文化含义，那么融入了地方节庆、民俗仪式和民众的日常生活。长久积淀之下呢，哪吒信仰呢成为了台湾极具影响力的民俗信仰之一，也形成了全域化、大众化的这样一种信仰格局。那么共同的哪吒民俗信仰呢，是凝聚两岸文化同源的重要载体。 那么一是呢，信仰呢根植于共同的神话传说、民俗文化和价值理念，印证两岸同根同源、文脉相通的这样一种历史事实，消除两岸的文化隔阂。那么二是呢，民俗信仰呢也搭建起了民间的这样一种交流的桥梁，两岸的宫庙互访、祭祀朝圣、文化研讨活动呢也能够日益的常态化，打破地域的隔阂，增进两岸民间的互动和情感交融。三是以民俗文化为纽带，弱化了这样一种地域差异，强化了两岸共同的文化记忆，凝聚了华夏的文化共识。那么，所以说呢，哪吒信仰呢，跨越海峡的这样一种传播和传承，是两岸民俗文化交融的一个缩影。共通的民间信仰呢，也是承载着共同的文化基因，持续拉近了两岸民众的一个心灵距离，那么深化两岸民众的这样一种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
1: 是否？

0: 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白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呢度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林千。
0: 风筝起源于中国，风行于世界，有着悠久的历史。风筝历史可以追溯到2000几年前。韩非子外储书当中记载，墨子为木鸢，三年而成，非一日而败。汉代之前，人们将风筝叫做木鸢。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技术之后，制作风筝所使用的丝柏被纸张取代，放纸鸢作为休闲方式盛行开嚟。
1: 咁宋代之后，风筝越嚟越多咁出现喺文学同埋美术作品里边。清代诗人高鼎嘅《田园诗》：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生动描绘咗人们春日放风筝嘅欢乐场景，流传至今家喻户晓。
0: 由于各地风俗习惯、气候特点、审美方式嘅唔同，中国风筝逐渐发展出多种独具特色嘅流派。譬如以沙燕作为代表嘅北京风筝，用料讲究，彩绘精美嘅天津艺伎风筝，飞行时候发出哨声，好似空中交响乐嘅南通板摇风筝，仲有博彩中场嘅潍坊风筝。
1: 咁对于好多文人而言，北京嘅风筝系与佢哋嘅童年乡愁紧紧相连嘅。作家梁实秋就曾经写过一篇同北京嘅风筝有关嘅散文《放风筝》。咁佢会点样去描述嗰啲飘舞喺胡同里边、城根下边，成为咗几代北京人共同记忆嘅风筝呢？就等我哋一齐嚟品读下呢份藏喺文字里边嘅风筝记忆啦。
2: 我对放风筝有特殊的癖好，从孩提时起直到三四十岁，遇有机会从没有放弃过这一有趣的游戏。在北平，放风筝有一定的季节，大约总是在新年过后开春的时候为宜。这时节风静而稳，严冬时风很大，过于凶猛，春季过后则风又显微弱了。开春的时候，蔚蓝的天，风不断地吹，最好放风筝。北平的风筝最考究。我家住在东城东四南大街，在内务部街与史家胡同之间有一个二郎庙，庙旁边有一间风筝铺，铺主姓于，人称风筝于。他做的风筝在城里颇有小名，我家离他近，买风筝特别方便。他做的风筝种类繁多，如肥沙燕、瘦沙燕、龙井鱼、蝴蝶、蜻蜓、鲶鱼、灯笼、白菜、蜈蚣、美人、八卦、蛤蟆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鱼的眼睛是活动的，放起来滴溜溜地转，尾巴拖得很长，临风波动。蝴蝶、蜻蜓的翅膀也有软的，波动起来也很好看。风筝的架子是用竹制的，上面绷起高丽纸面，讲究的是要用绢绸，绘制很是精致，彩色缤纷。风筝鱼的出品最精彩是提线拴的角度准确，放起来不折筋斗，平平稳稳。风筝小者三尺，大者一丈以上，通常在家里玩玩，有三尺到六尺就很够。新年场店开放，风筝摊贩也很多，品质也还可以。放风筝的线，小风筝用棉线即可，三尺以上就要用棉线束流捻成的小线，小线也有粗细之分，是需要而定，考究的要用老弦，取其坚牢而且分量较轻，放起来可以扭成直线，不似小线之动辄出一圆兜。线通常绕在竹制的可旋转的线框子上，讲究的是硬木制的线框子，旋转起来特别灵活迅速，用食指打一下，逛子即转十几转，自然地把线绕上去了。有人放风筝，尤其是较大的风筝，常到城根或其他空旷的地方去，因为那里风大，一抖就起来了。尤其是那一种特制的巨型风筝，名为拍子，长方形的，方方正正，没有一点花样，最大的没有超过九尺。北平的住宅都有个院子， 放风筝时先测定风向，要有人带起一根大竹竿，竿顶置有铁插头或铜插头，即挂画所用的那种叉子，把风筝挑起，高高举起到房檐之上，等着风一来一抖，风筝就飞上天去，竹竿就可以撤了。有时候风不够大，举竹竿的人还要爬上房去，聚坐在房脊上面。有时候费了不少手脚，而风移不至，只好废然作罢。不过这种扫兴的机会并不太多。我以为放风筝是一件颇有情趣的事。人生在世上，局促在一个小圈圈里，大概没有不想偶然远走高飞一下的。出门旅行，游山逛水是一个办法，然亦不可常得。放风筝时，手牵着一根线，看风筝冉冉上升，然后停在高空。这时节仿佛自己也跟着风筝飞起了，俯瞰尘寰，怡然自得。我想，这也许是自己想飞而不可得，一种变相的自我满足吧。春天的午后，看着天空飘着别人家放弃的风筝，虽然也觉得很好玩，就不若自己手里牵着线的较为亲切。那风筝就好像是载着自己的一片心情上了天。真是的，在把风筝收回来的时候，心里泛起一种异样的感觉，好像是游罢归来，虽然不是扫兴，至少也是尽兴之后的那种疲惫状态，懒洋洋的无话可说。从天上又回到了人间，从天上翱翔又回到匍匐地上。放风筝还可以送帆，俗呼为送范儿，用铁丝圈套在风筝线上，圈上附一长纸条，在放线的时候，铁丝圈和长纸条便被风吹着慢慢地滑上天去。纸帆在天空飞荡，直到抵达风筝脚下为止。在夜间还可以把一盏一盏的小红灯笼送上去，黑暗中不见风筝，只见红灯朵朵在天上游来游去。
0: 有人话风筝代表住中国人最早嘅飞天梦想，咁其实风筝亦都系彰显住一方水土嘅性情。呢啲造型各异嘅风筝都有住属于自己嘅独特故事。如果你有机会可以去到唔同嘅地方睇下嗰度嘅风筝，听下当地人讲佢哋同风筝嘅故事。
3: 咁当你亲手放弃一只风筝嗰阵，你就会突然间明白点解千百年嚟中国人对于放风筝呢件事始终乐此不疲，因为嗰条线牵住嘅唔单止系风筝，仲有我哋心里边嗰份上飞嘅心情，仲有嗰一缕淡淡嘅香愁。

0: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跟麦中华节目亦都系要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嘅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
1: 主持人晓东、林谦代表本期节目嘅责任编辑东云，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3: 天阴凉天清，四海共滴音。
2: 咱家己人的掌脉，
4: 天安地静。
5: 你好，听众朋友，感谢你选择二年音响业收听咱家技能改节目《天爱电影》，我是主持人志雄。
6: 大家好，我是金玉，今日的节目咱个主题是热心人。
5: 第九部分是闽南部分的动摇组成部分，是东华部分的动摇之脉。本期个大家在，咱就来写吧，推动第一部分推升个发展个热心人。
6: 杨素就先登记组队，建设个长经纪录，那将来正式职位，以每只为纪念，大家动态文化交流界就先登率领。
5: 今次个节目时段，我为大家安排了文库听碟、碟双红情话、上好英雄榜，最后是碟家强登宣布。
6: 欢迎大家下载并拍开红听客户端，搜索天一碟精或者是屏底听碟，收听精彩精彩个节目内容。
5: 好了，今天开始今次个文库听碟。文库听爹，
6: 文库听爹，
5: 欢迎收听文库听爹，小说来关注有门国家信息中心十号发布的选举支票显示，四月份以来，多只系列宏观政策协同会力额，我国多届经济年后保持向好态势。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我国投资结构提速优化，经济增长新动能加速激活。多政府及市电界协同推动下，则目前加快向新赛道组织，其当南港地岭、南兴及其南地从一年后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首个升浪网络的年后基础设施项目同比金额同比增长61.7%。产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近日三新兴商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增速加一季度加快10.6%。新直轮技术成果接动涌现，有力支撑了新直三山啦培育壮大及商业转型成协。消费市场迎受规模增长及高优惠的向好态势。双安消费大数据显示，四月份双安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他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消费增速加快。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

0: 罗秀哥会电报互研究委杨一贵介绍啦。
1: 在存量增量政策的协同推动下，四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焕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2: 各界粮食化物资特别激最新发布嘅消息显示，2025年度超量横溃收购已经面试阶段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超量超3.3亿吨，为近年来加高水平，收购总体呈现增速快、高效率、价格强等特点。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动物条1.03亿吨，极米2.22亿吨，大豆直菜萝卜99万吨。河南敖南锡林间沙县启动东盟钓最低收购价接近2万，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东盟钓418万吨。但是要求要价特定更加明显，要求这边钓价格每吨达3000元，要求高档白大豆价格每吨超过5000元。2026年海鸟收购即将展开，各界粮食化物资突变激将加强对海鸟收购形势的风险研判，指导各地及有关企业提前制定收购方案，及时做好海鸟收购工作准备，创造良好粮食市场平稳环境，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到合理水平。
0: 记者集合从民政局了解到，新修订的红烟登记条例2025年五月集合时间以来，各地刚办理红烟登记全国通判68.2万件，异地调档24.7万户，摸着控制异地办理需求。民政部加强党公安卫警等部门之间的交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破解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等冷点堵点问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稿、户口迁移等多个事项，结合为一件事，全面实行控制盘查、即时申请、即时办理、办理时间最多两日即可。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朱日军表示啦。
3: 下一步啊，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的建设，提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执效。
0: 文库听爹，
4: 文库听爹。
0: 欢迎继续收听文库听爹，我来自就会讲哦。
2: 对这届世界品牌大会暨世界品牌日落后香港盛典，十号到香港举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将积极对接各界15个规划，强化品牌建设，推动香港建设世界品牌中心。全国政协常委、国际品牌区行业董事会主席蔡光清答：世界品牌日落后香港，不仅是对香港作为长久最自由经济体营商环境的充分肯定，更为各界品牌强国战略注入了强劲行动力。当日，各界标准会组织品牌评级技术委员会后任主席吉哈迪·黑瑞比萨乔到会前后商讨了世界品牌及香港双眼。双眼指出，双夺香港作为青黄地，引起作为世界之声，到积极两支诶拥有顶尖嘅福地环境、自由嘅贸易体系，比盖伦敦而纽约嘅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以及签稿嘅专业服务队伍，是全球资本资讯能采而品牌嘅挑起高火点。大会期间，还发布了当局品牌出海竞争力直逼强榜单，多位相关企业负责人现场分享了到品牌打造、合规如何及走向全球市场等方面的经验。当国建业的多国驻港总领事及港商协会负责人等400人出席了当日的活动。
0: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谭孟波十号发表文字表示。会跟我多边区兼顾中英南港低龄年会永正高端制造链及各自金融枢纽二三行领域。但孟波丹指证 AI 加制造加金融界三定优势，将香港到15个期间会会挪大功能，商业协同加规划衔接，包括作为新兴商业落地湾区界各自机构，以及各界标准加各自标准相互参接界交流而转换平台。 但孟波呢英模在五五时期各界第一会议先接成所了一会处置能更低龄低空经济社会会议地建立先行所有会议。但是中央部给两者会议社会制造固先低龄叫脑机之求地未来所有。全线到直局两节香港并接被告祖国领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加多温库

0: 并不让石壁门改搭小车，也以邓之家食屈补。小车所里了石壁界动手建一并不让石少人门堆，含街并不前寨，将了规划视觉形象，唐婆推广，广利住户，各自回特丁丁，乐多无过。以蒙特平石帮助建一管理者高强王者扁摆知识体系，掌握扁摆人石石抽路嘅，为更当先动手建一铁径系统，装入石境界扁摆人石指导，成为建一打造自主扁摆界随心宝典。此外，更当学武苏 Q 调音活动也同步开启，调音面向更当之首日，石所石学武一建一展会，通过蒙更形式召集建一道扁摆人石学武经书堆积顶方面嘅正式苏 Q， 会奥叔亚党正冲落地，提供江西界新石格收割战听。
1: 好，各位听众朋友，今天就是本期文库听边界全部内容，感谢你嘅收听。大家娱乐上进嘅事，喜爱点睛，大家在。
2: 我水 TS 听来修咯，
3: 回咪该呀？
2: 听爱叠金大乐哉，
1: 我水 TS 听来修咯，欢迎收听大乐哉，我是主持人志雄。
4: 大家好，我是金吉。
1: 叶州文化是闽南文化界重要组成部分，是东华文化界重要支脉。那叶州文化界传承甲发展骄傲呢，凝聚了好多热心人的力量，靠轻松就是其当之职。
4: 柯庆松是当国登岛为多都名界山水画家，以前能界加健康。这个世纪五十年代出生到更当山头亭海龙都江家村。
1: 最近现在能到他乡哈，但是柯庆松呢，直接是迁徙家乡福建，直寻家乡文化事业。对于地方文化界传承甲发展，柯庆松呢不断介落思考甲探索。
4: 地山界民俗文化开大是非常之庞大个哈，也作为一个自小就听得香港最声较大个地山人，柯庆松伊就建议大地尽快个组织编辑地山文化之界界文化讲听，整理出版各界种类方式界历史文化成果作为传承。
1: 柯庆松呢，但有只一个形象哈，到过个地后道开始唔晓得地山话了，听呢也听到非常热闹，伊但。阿是含地方方言拢无变，寄生地位向我配什么解？寄生恐怖多世界地上传统文化呢？所以伊建议呐，地上人啊，得从个人做起，同时对后代子孙嘅培养，对老祖宗嘅文化进行更多嘅推广，让年轻人呢接受嘅热爱，只能将能够将地文化生生不息，混用强盛。伊解答：
5: 希望我们共同努力，使得我们的潮汕文化发扬光大。而且走到世界各地，也为我们中华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贡献了我们自己独特的我们自个的力量。潮汐向上。
4: 在呢时代嘅柯庆松以黑白白旗解解都市铁拐棒到帮为解曲旗，之后又以多旗所追嘅驰名的士曾先开辟出一片所追为嘅广阔天地。
1: 从此每宿长宅将近五十年了，以长宅了多把然而还来过个优秀执念，并爱个山水雄浑磅礴，壮阔博大。
4: 2007年一位南明大会灯王南大来灯个歌厅长宅了各把执念，难忘重游。
1: 作为从叠山大地建出来个叠家独名画家，可欠宋杰达，但对往深高个叠山文化对伊直生个影响无声则深远。
4: 到柯庆松的印象当，家乡的风光旖旎，海底正比一片长风风光。同年记忆当有蝶秀、白雕、蝶脚、江湖的蝶彩，这些蝶山地区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给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5: 潮汕地区的文化确实是滋养了我。
1: 柯庆松呢，从小呢就热入墨剑蝶脚艺术，虽然当时呢画农家水，我并理解戏剧当表演界那么故事。但是对蝶家戏服甲人物装扮非常感兴趣，之后呢，拢成为伊画画嘅素材。蝶所文化已经对伊来说嘛，刻下了深深嘅印记。
4: 柯庆松认为，即个画家嘅成长之路，对阶段是同一时仲需要社会氛围嘅熏陶，以及美术教育嘅启蒙甲引导。
1: 柯庆松拍到地山多彩文化非常有感触，一旦成长到地山地区，就为呢有过着民间文化、民俗文化、民间美术的熏陶，所以呢对艺术如来就更喜欢。
4: 山头作为多名界侨乡，不仅拥有遍布世界各地的华侨人脉，对。

0: 请高改叠上本会更是让求包会老中的亲亲改献出意义。
1: 一道口琴松台来无论是还来改叠上奥道阿斯达还挂改叠上容易爱改献叠上人肯红改冰节永远存到而且如来就跟独献。
2: 家乡人不管他走多远，他的根永远是在自己的家乡，在潮汕地区。那么这里头就显现出一个根性文化来啊，这条根哪怕这个华侨到了哪个地方之后落叶生根，现在已经有的就几代人了，但是潮汕人这种家庭的文化的这个旧养会影响到一代一代的人啊，用家乡的这样的有文化来传承。
0: 柯庆松也表示，随着这些建设界不断推进，中国的生活如来如红火，中华民族到世界的地位也是如来如高，漂泊到世界各地的华人弟兄的自信心也日夜高涨。
1: 回到六地的文化来看呢，是非常丰富的，这桥文化呢是农业的主成部分，这研究桥文化这桥配呢是不可忽视的载体。
0: 桥配当话直上世界记忆最上名录，正是直出慷慨博士的日新人将赠出上一道民间的桥配，这样结婚能累更当界的一个记忆得以小虎的团生。
1: 白阿的丈夫那个是广州人，那叫做白博士，因那道1992年就从广州来调进到山头电信系统工作，当时呢桥配我被当作是邮兵来搬介石架空来同一台，并无什么人呢会去特别关注伊。
0: 但是白宝子呢，你会是名字介发型单啊，即个物件介新鲜介背架空，会得会是明显介差异。于是就通过家己下载个邮箱、网络等资源，开始大量介收集。
1: 因地当时呢就有收藏自己邮票的爱好，在那桥配呢非常珍贵。不要呢当时啊，伊人老老呢啊是极尽所能哈，会动更别人啊，假称全好到叠山福建等地来收集桥配。
0: 贝阿夫妇收集桥配的过程是更新界，学会了大量界整力的经济。伊人狂其所有，甚至将自己的笨手促销，只为领收集到一套王者的桥配。
1: 不能呢就百千人担任官衙，但是伊人哩做得起力，力到启动。2005年的时候呢，伊人罗老小参界桥配已经跳过了9万空。2008年又增加了9万外件。到2020年，白宝子、白阿伊人做小参界桥配数量将近12万件。
0: 就帮外界桥配小积登来自后，补充是一届大能堆。人人地区会成就成绩，抓这个桥配如果补充不当的话，直接作为文章抓电信是来胡乱。但是如果是到五九的话，抓电来变得脆弱。为此啊，白阿夫妻两人用家己的那个帮参借豆子光当瓦光的做法，将你开的空调让出来保持温定的温度的湿度，将小只狗的桥配轻温轻湿覆膜补充。
1: 真的是用心良苦哈，一直在白宝子夫妻收藏桥配的成果，先到香港的国客大使游宗熙正多次鼓励呢，真的也让白宝子夫妻呢是深受感动。
0: 到有老界高里的字体额，白宝子开始了读配正配的王腔来听。伊虽读每只空桥配的内容，虽红地哭，再红家族，偶红时间分类，精心界将每只空桥配归类循环。
1: 那他爱好呢是绝多的这个动力，真的世界上可能这种呢也密切了解，但是呢慢慢的喜好之后呢就正应落去，所以呢也变成是这个内行人收藏起这首桥配，不断更多收藏，我真的了红梦别类哈。2004年，双头市条件桥配博物馆，白宝子主动捐赠了6至4.3万件桥配的32年广播资料，为双头桥配博物馆的馆藏建设，可能是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0: 2020年，白宝子逝世，总从丈夫的罪名，白阿将一万件吴光对外金庸的藏品桥配，无私的捐赠放了岭南金庸博物馆。
1: 这部经常界产品呢是岭南金庸博物馆建馆以来接受社会经常销量最高的一部，内容丰富， 长边时间呢跨度大，政治部填补了因长边雷碧对半部分地区成长边的空白。
0: 2020年嘅

0: 喂，贝阿将希望你直奔这空桥派，甲贝阿临时组替改善情况，交办到汕头市政府。2022年正月，贝阿再次向汕头市当官官，无锡江镇桥派王家不吹惊。那次江镇跟澳邦家桥派当官分享，极大个恐怖了汕头市当官官桥派广场，在汕头市桥派门楣广成为目前国内广场桥派实体产量最大个当官官。
1: 宋朝西当晚回复国营讲五周休一阶段。
2: 两次江镇的桥批档案数量巨大，形成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保存好，是麦保尔先生马燕女士历时50年耗尽毕生心血收集而来的，为我市桥批档案征集保护和开发利用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充分展现了马燕女士重视保护世界记忆遗产的强烈意识和热爱家乡、无私奉献的人心善举。
1: 依托自四门北风桥派，汕头市东湾国各朋友叠山桥派等完整景点，正选定出有代表世界特色桥派。桥派文物馆也开辟白宝石建造桥派档案临时专库，并且是正片出版了4册《白宝石建造桥派档案全篇》。进一步恢复点点深交界桥派文化内涵，为弘扬桥派精神，做好桥界文件，建设伟大民族华美桥面，贡献档案力量。
0: 白宝石建造桥派档案全篇也成就了开展桥派开端研究的珍贵实物史料。
1: 汕头特考华侨中学桥派文化研究科的主教赖斯老师答爱会一解答。
3: 那如果没有这些收藏家或者是收藏家的家属他们的无私的这个捐赠奉献，那么我们很难看到这些珍贵的资源。从这些桥批的信件中里面蕴含了大量的爱国主义教育的资源，我们也在校门课程中专门成立了一个桥批文化的研究小组，也确立了几个那一个桥批文化的学生研究课题。
1: 桥批是海外华侨华人及文国来桥冠界造型及自家汇款的合称，正式记录了桥乡及桥各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风土人情等各界方面的情况，是研究更多华侨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金融史、邮政史、中国交通史、国际关系史，以及桥各地历史文化的原始档案文献。
0: 桥派研究爱好者卢柏武达学习桥派历史，研究桥派文化，将以收入回乡。
4: 非常感谢这些对桥批非常贡献工作的一些人士嘛，因为就正是他们有这样一个情怀，所以才让我们有这样一个学习的机会嘛，能够了解背后的一些故事嘛。
1: 一次从2022年麦阿能舍建造桥派之后呢，社会兴起了桥派建造的热点。宋朝期当晚会桥派分会名额官长林天喜介绍一下。
5: 在民间啊，特别是对民间收藏家桥批经营者的后代桥眷或者是桥批研究者，也纷纷的把自己家里边所收藏的珍品孤品拿出来送给档案馆，还有一些是揭阳啊、潮州啊、其他市里边的民众，都跑到这边来捐赠。
0: 虽然桥牌及桥牌的已经被历史定型，但其当所往乡界城市小城港口巷道，用以开拓新奇甚至界桥牌文化，而永扬存在。特地能进一步来去外国及传承，
1: 在那有机会去了解这方面的文化，正是多得了日后热心人一人界去了叠山心。好了，今日咱将听的歌曲就是这首叠歌歌曲，叫做《叠山心》。

0: 城市界车水马龙，乡村界烟火气息，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承记录。
1: 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承记录》，我是志雄。
2: 大家好，我是建毅。
1: 因为向往一人来到东国，因为梦想一人选择留下，所以呢是太空人嫁到东国北京之后呢，开了一家餐厅。
2: 香脆界德白，美味界冬阴功汤，清爽界白果沙拉，可有浓香界咖喱虾。制作来自泰国界美味，到泰国人所里界餐厅等龙鳞国冰鲜糕。所里八只熊异国他乡界网红用至到菜欧子等，让每只会食客龙鳞国更少糕，异界幸福。
1: 一认识今次界只乜组队，那来做步走更所里来听下伊讲述加结义每只会纪念，连至泰东南面的故事。除开所里餐厅界玻璃门，扑面而来界是香茅草甲薄荷叶交织界清爽味道。来到所里界餐厅，就叫是地心道泰国界大贵修行概念。一份龙血界咖喱会瞬间变成了勇断的比率。
3: 我们在曼谷开了20年的餐厅，它做菜特别好吃，是泰国的北方菜，是很正宗的泰餐。我这到北京这边来，也经常会想念这些的味道。所以我就跟我老公商量，把我妈妈和我妹妹带过来跟我们一起开这个餐厅。

0: 听。
1: 说理解台上听配入音来，不断并且正宗改味道，吸引了无数食客来冰鲜，更是获得了泰国香布宝太精选真正挑食。所以呢，这代表的一家餐厅，不论是品种感觉，还是呾食材甲调料，拢是最正宗的泰式味道。顾客回家前天甲前课，问所以呢，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大东国当年，所以也做得了直超地道的东国菜，咪个五本盖回回呢生菜盒，就含包饺，还有啊开只个饺皮，也是相当实力的。一旦泰东两国的文化政策到饮食上就能够体现。
0: 我们两国的饮食文化都是以吃米饭为主食的，我觉得这种饮食代表了一种包容的态度，就是只有米饭什么菜都能吃。像我们国家是一个以旅游为主的收入来源的国家，这种欢迎大家的包容精神就和中国人的以和为贵、和气生财一样。
1: 所以这个农家拢总到东国，平时个农家老师交流的时阵，所以会听到东华优秀传统文化加东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已经深深地融入交流学校的教育当。
0: 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在中国啊都能生活得很快乐。我的孩子现在在中国的学校上课，他们在学校会与中国小朋友们也玩得很好，互相帮助学习，真正的是中泰一家亲的感觉。老师们对孩子很有耐心，努力教孩子很多东西，包括中国的文化、国际的文化。有一天我的女儿回来跟我说，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就是说要认真对待粮食，不能浪费啊。我觉得中国的老师们真的是特别棒，我很感恩也很感谢。
1: 所以呢，随着近年来泰东两国贸易和南方交流的日趋频繁，如来如在的东国人对泰国的饮食文化充满了热情。
0: 这些年北京的泰餐厅越来越多，有做连锁的，也有和我一样的做私房菜的，还有做宫廷菜的和那种亲民的大排档的。而且我看到的很多短视频也是在教大家做泰国菜，有的做法很泰国很正宗，看到后我就会点个赞。现在泰国人对麻辣香锅、烧烤还有糖葫芦特别特别感兴趣，基本上每个夜市都会有。我觉得这些都是和我们两国之间交流越来越亲密，有着分不开的关系。
1: 所以也希望自己能够为泰东友谊哈，继续做最真正的纪念，让世道友好的两国友谊更进一层楼。
0: 美食是一个桥梁，连接了两个国家的人民。我们泰国有句俗语，就是八哥鱼水牛，特别喜欢这句话，它代表着互相信任、互助互利的意思。中国和泰国一直都在互相信任、彼此帮助的好朋友，未来也会继续共同进步发展。

0: 野花多灵秀，红青日月来。野花红尘月，
1: 野花红尘月。
2: 你好，听众朋友，感谢你继续来收听《天爱电影节目》，也也欢迎大家下载并拍开红听客户端，收《天爱电影》或者是平台听的，就能够收听到更多精彩的节目回放内容了。冷风歌是中国传统的红绿绿曲啊，以冷风啊、火鸡啊、生气等吉祥的文言为特点。呀，当传统的服饰我见国家去汇聚点小的话，会碰撞出陌生人的惊艳效果呢？本期的点上风情话，为大家来介绍在点小冷风歌。
3: 听到白居易的诗这首诗啊，冷鸡采活香。天意冷红温，正经啊，冷红嘅半夜就会风景时期横昆嘅上顶，虽然不显眼，但是是不中和平民百姓嘅人界。如今到当时嘅三口式改灯，以冷红温为主题嘅冷红款春秋服饰，深受大家嘅喜爱。冷红款呢，上早时代清代满族宫廷红绿度嘅幸福。事实上，了解伊清朝民间嘅传统技艺嘢食，起初呢是到广东啊、潮汕啊、香港、澳门一带颇为盛行。但其华丽嘅春秋文言，曾经上登嘅不贵人家名杯正处嘅皇冠体面，或点到现在啊，学在浅些白石嘅也将冷红花作为红绿嘅内服之职，因为点招嘅冷红花是用金丝嘅吊灯打造嘅。肯定呢是有精密碎地的金银丝线，是跨宫灯的上边，流光溢彩，花鬼夺目。公司呢是采取了这块矮工，就要对欠立面的正统款式。今日我是来到了东面小镇，向蝶小会主团成人宋东明老师了解蝶小的冷红花，现在是从哪来的？
4: 冷红挂工，回过壳来拿呢，就是。广州人其实广府人伊上山咯，人家个比较有在，遐只个挂工伊个广少伊个发工资，当时就是大家送特个六仓，遐六仓只讲物个，哇会在呢，就是当时有一个叫做浙江，浙江台个招叫读个浙江，伊是六仓个人，遐当时伊陪我听，遐只个挂工个起始就是伊人五八年当时。广州派了一老百人来人山头填海叠洲建业，家人是讲人收入去广州配，包括是要金头和平白酒，也当时伊就来要家人就要做。
5: 做你写的来叠洲。
4: 当时因为广州个伊收入个挂工啊，冷风配面只都是人干风个物件，伊无香港去出口，所以伊收个订单过在伊当地做唔来人是个找小工，人当时人是个
5: 有只基础，
4: 人

0: 系承受基地非常厉害，所以家家户户都会承受。但是当时你保险的工过，伊也伊做作起来讲，人就爱少早都假设。当时伫德州呢，就派了一百个师傅去广州教伊电竞线。迄个当时伊只连环挂钩来，人就做初全部是做咩个？
1: 无电烧啊！
0: 无电，迄个是个连环挂钩来电波烧，就是伊广州起来，人就加工，人就个教伊发骨。做顶铺，那些全国36大小镇，也只有人地少做顶铺烧，所以伊当时人家开始属瓦烧啊，人地少时瓦烧都系直播风，因为当时人就改做挂工就直错，只只红星啊，只个零头零星去改顶铺，顶铺上来做，所以就提升了家己个挂工的档次，所以人当时初是定在广州迄边加工，加工到后来人是讲。会做，因人个香港啊，开好欢迎啦。我只他们
1: 在
0: 山岭，介物事到地球做啊。后来伊香港开好就直接来咱地球话订货，就变到咱人地球只连环挂工也兴盛起来，是这啥？
1: 逐渐在站来上点，光烧个地球香港黑来山末。
0: 种啊，伊当时人伊都是拿到火烧。烈酒好像是，
1: 也是算微烧，
0: 好也是叫固烧。不过就那只成烧的，该讲正基本白的，掌握基本白的，就是那种家条顶铺。弄到1956年，烈酒公司好像是成立烈酒固烧厂。后来等到58年，那阵是属于山头地区专属该划分，那阵是应该会属于山头地区所管辖，所以58年这个。烈酒正唐文武这个固秀强去改造烈酒地方供应烈秀强。
1: 我不，你早讲我。
0: 哈，阮是固秀强，后个固秀光辉，然后就我不，你这正改造地方供应烈秀强，就直接控制落来。所以人该烈秀，但我不，你以后基本就定给烈秀。但是有一个老人至今现在来烈酒买只只烧饼，以下烧两只固秀。
1: 哦，
0: 遐不要固守，这个名色如竹根灯，这个就是到上海一个故乡，伊一个山古文啊，当时有些新妇传到遐全国各地，叫现在嘛，末了叫做连锁店啊，物件，所以就全部伊古家，就全部会叫固守。遐咱广东省咱地区几十间烧火棚，都是叫固守棚，但系讲我只改完后，公司合影啊。就成了固守工会、固守厂，后来只五八年只成了地球之顶供应地球厂，所以就咱个地球就变严肃落来。遐伊只连环挂钩，咱地球后来人来创新，就把伊个做顶铺，做后面个顶铺会成个，莫咱老无人学。遐应该制作也去外地，伊有烧滴个也去连环挂钩个顶铺烧，你直头就知啦，根本是防走虫。唔是正经地烧的物件，连环挂钩，咱地烧了烧是非常讲究，包括当时了削只连环挂钩，下落好讲究。咱连环挂钩来削过呢，得削钢缝，是用个德缝到这个钝子定来削咯。削后正用只麦笔来画这个角，
1: 麦笔啊，
0: 才正来画这个白缝，画只缝脉扑出来。迄当时冇削研究啊。所以又怕影响第一支剑物个质量，遐那普通只要成功彩排，说话都是用研究个德孔来说。遐当时落说是用德孔钢孔说后，才用一支麦笔来用这个用这个腰，才来灭亡这个笔骨咯。所以伊个动画呢就是
1: 骨讲究对称，
0: 对称啊。所以连环挂钩伊只来有挂影，就我顶铺就有薄性。又有个石星，又个这个荷兰，又个松章，迄度直错是烧松鹤。伊挂工唔成，等人夹风硬个，下午直错是类似只松鹤，就是能食三只。
1: 哦。
0: 爱做打架，或者是好只娶亲个时候，先咧请人红挂，伊只打架爱请只去松鹤挂，有只直错，所以唔请大家人红挂，就请大家是先咧好请。人家做大家食三日啊，做事话伊都是好穿个。遐当伊去一家家庭，迄只主管是拿来做好事，伊只新妇囝就偷人红挂好起来穿。 大概就成了这样欧

0: 食啊，大部分欧食啊，有左岸啊，伊就成日打假针，假针稀奇危险哈。所以一零五光明，咱都买去了就打成绩出了，大家健康名称，平时时候其实来称的，哈、后来有牺牲，应该都好其实来称的。所以应该直学人学人无咪了过，直一零五啊，买了成绩出了我买，成挂点成了买，一下就买了去同伊香港一零五光伊。一件另外，他才叫动保，后来回收就给来清。
1: 三只啊，哈，有好色啊，都是
0: 好色，嗯，都是来清。
1: 因为这也是价格比较贵，还收一件，这不用贵啊。
2: 每一件跨工的包，必定是有一捆包热不空的袋色。到咱所做工啊，布满的祝福甲康华，更是年初的人接受的精华。岁月变迁，青春墨衣，如今的林红花所展示的不光是一件华贵的衣服，更是一份清清的归宿，甲一声奇怪的团声。
3: 从欢喜向公路，第二有人罗卡堆，
4: 海顶面小草堆，为全面带更高垒。
3: 强东西通南北，海地顶地势向阳拍。
4: 想有来就责答，唔晓得来加老板。
5: 社好英雄榜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6: 听众朋友好，到今朝周末等人，还是请黄丁凯老师来给咱解谜。今朝讲解个沙头米分别是：对头米有糯雕，对雕是本地商标，本地商标；对二雕是葡萄眼仔可对照，葡萄眼仔可对照。但要拍一个狮子成语。对字头面也是有糯雕，对雕是齿王口帮厝边去，就坐在去口帮厝边去哈。齿王口帮厝边去，对字雕呢是好，那好道的好，好水的好，就是个门口的好字，对边那个刀正刀字。那么指糯豆面当然是猜一个狮子成语。对沙头面呢有三个秘密，对街呢是心尖村瓜心村毛，心尖村瓜心村毛。对字雕呢是正用正用，对沙雕是顶用个顶用个。那么指沙头面呢都是猜同一个谜，都是狮子成语嘅。吴老师你好，
7: 你好，哦，听众朋友大家好，咱今日所在来学习哈，咱今日来一头面。该有糯条面面吼，就本地商标，但是钓是葡萄眼仔可对上。
6: 嗯，
7: 该面段叫做香甘不痒啊，那香啊香甘那读读嗯，有那读香，
6: 就是香香的香咯。
7: 就糯叶呢，糯叶钓来就是有名只个夹脚甲回发梦，面面只香夹脚烤下只个香。
6: 嗯，
7: 啊，上往半间从这去盐枪到香嘛，也香地在点叫做香，所以咱香草呢也称作香草香，哎，香香
6: 香香，
7: 叫做香草香香。
6: 嗯，
7: 飘就是飘种物，就飘到飘种物。
6: 嗯，
7: 可感上之物就靠来感，本地本地个会靠啊不一样。
6: 嗯，
7: 所以香感不一样。啊、哦，这就来来一个来一条面。
6: 嗯，
7: 来字条呢是黄用只回发梦，不靠香，那只香呢就香色不足个意思。
6: 嗯，
7: 换字个字字呢，就香色不足，所以你不就是香。了大眼仔，哦，大眼仔就袂远话。
6: 嗯，
7: 了可对象就是可来感情。
6: 嗯，
7: 啊、哦，所以条面就叫成靠法个。嗯
6: 是香感不痒，指个成语呢？平时唔得很常用。伊指个呢，原来是指香香子孙应该以下个蜜汪为感慨，后来呢，方子在那个家红就到眼灾，伊是出自《世界大义》邓平个。好，那来睇睇对字偷米，也是有糯雕，糯个面面，对雕是齿王口帮厝边去，对字雕是猴拍狮子成语。
7: 听众朋友。这条米吼，即个齿王口帮出名去啊，来钓，那只钓是好大个好。
6: 嗯，
7: 人拍一个米米，猜一个成语。这条咩拍呢？人个蛋叫做蛋食臭壳。
6: 嗯，
7: 来一条米呢，就用用风口回发梦。
6: 嗯，
7: 齿王口帮就靠下自己蛋食。
6: 嗯，
7: 人就个食来，吼，齿王吼，个坐在来去，
6: 坐在去个，
7: 坐在吼，口帮就是食啊，了齿王就是了钢当，吼，了厨边去就抄壳，弄只抄就是抄，就抄笼来敲，
6: 嗯，
7: 哦，了这个 这边其实就是靠咱公司的。

0: 但那因为遐考试直接比较经常用个武器嘛，
1: 是，
0: 吼，
1: 对的，
0: 咱当时也兵器，基本只兵甲考都是兵器，佮退做考，系咧。哦，
1: 对
0: 两
1: 是
0: 只考
1: 对，
0: 副考个吼，
1: 是。
0: 那况且咧，人个拢咧考模式，有考是兵器啊，直讲那考是兵器直升，啊，你只要兵器做拍操考，那因为咱那个约定俗成，只个考那够过适当个吼，当时上课就是那个动物，都
1: 当
0: 是
1: 时
0: 咧
1: 操，
0: 上
1: 当
0: 约，
1: 时操课，
0: 所以才个考副考。
1: 当时操课就是咱会记，只见咱同桌唱咯，只兄弟相唱，放是内部都知咯，哈，
0: 一段时间呢，就有名字个，耳朵著名个发懵。一只个虎，只虎字呢，我贴咗个虎字个肚内字，只个虎近去擦食，或者门口啊，吼，我到处是正道，佢系要靠只抄课，啊，这条米来
1: 就
0: 讲，这
1: 散，
0: 确实，
1: 就知
0: 哦，
1: 道。
0: 只门口来攞道，哦，攞到正道，
1: 是。好，那来猜猜，第三条谜也是有三条。第一条谜面是新任村官新村茂，第二条是正勇，第三条是丁勇仪。
0: 因为这头面呢，吼，新任村官新村茂正勇丁勇仪，吼，三条面连续拍下单，叫做改头换面，改头换
1: 改
0: 面。
1: 头换面，
0: 一对张呢，有人怀疑，甲面对别个发懵，面对只个头甲面个半语是，形式个字眼啦，吼，那改头换面就是都形形色色的吼。入面个时阵，咱只个头别个做头甲领头。只面别叫做经常，哦，正句别叫做
1: 春
0: 改
1: 瓜，
0: 换了新个领导，村个面貌也改变了，吼、哦，即个就来靠着改头换面，吼、哦，新任村官新面貌，新任只个阿头，哦，那钓鱼那个阿头，吼、哦，头也有啊，头目，哦，即个个头个姓有啊，吼、哦，也是头目，但古时形容头目就是头了，新村貌就是面貌，吼、哦，面貌。
1: 那怎样也变样咯，就
0: 正
1: 是
0: 面哦，正样
1: 改。
0: 有诶，只别个只侧面会发懵，伊个容貌经过正修，头面形象改变了，哦，这意思就是。第三条呢，就是有诶只台面别个发懵，只面面顶个半语是，就毋知听到呼吸，吼、哦，就哼个意思。入面也是从别个种人生个只最顶部
1: 就是
0: 分，
1: 身体
0: 然
1: 的
0: 后
1: 最顶的这个部分，
0: 最
1: 就
0: 顶
1: 是
0: 个部分
1: 头，
0: 是头哩。头甲勇字，然后拢当变语了哦，头啊，都改头
1: 用
0: 换
1: 哦，
0: 面，勇哦，变一个哈，就这样。
1: 所以就改头换面。改头换面是，比如只改外表的形式，伊的内容意义是就是不变的，这就是成句的意思。好，今朝这么也就先定海老师。
2: 别家向等双关。
3: 你好，听众朋友，感谢你选择二天音商业收听咱家己咱家节目《听爱电影》。一道甲大家打在今之中，为大家送进的是第一强灯选播。今日做布来，五线个是第一高声黄磊个强灯，直能照射，直能灯。

0: 生活。
1: 你而家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5: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6: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凯古。
5: 欢迎来到今集《斯托尼客家花卉》节目。今日我们先来看一下今本期的节目内容，系用嘅边安排嘅。
6: 嘅首先啦，我哋会同大家一来去关注一个台湾期嘅一点话题。
5: 嗯，嘅一阵可能你叫下来去听梅祖师非非好母嘅传承人廖仁生，等佢来去从客家泰戏嘅投索作品当中来去痴谈客家传统风俗文化。
6: 嘅一阵可能你系哪个李昌，同睇一阵可能是选上我哋呢客家音乐。
5: 好，乡亲朋友的医生啊，就是今本年四海客家的主要内容。跟主播的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呢，还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腾客户端去搜索四海客家，就可以进行同步的收听。要非常呢是非常完整的节目同等精彩的片段。
6: 好，听众朋友，接着下来呢，我们一下进入今本年的节目。
5: 地
6: 地物嘅，
5: 四海客家哇！
6: 哦，地地，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5: 四海客家哇唔地。乡亲朋友，好不你今日来去关注一个台湾区圈起来嘅热点一点话题。
6: 在广州市黄埔区嘅东北偏上，中心广州知识上嘅九龙湖这个。一条名嘅喊出江夏嘅村庄，正在建立定江村圈300年来嘅沉寂嘅一场变革。一只曾经钢铁碎片化、神入破弱嘅传统村落，嘅建下年以东东嘅三层嘅小片树泥错落有致嘅分布在村头两只角，就同阿姨夫慢慢嚟展开嘅花人样，成为嘅国家3A级嘅旅游景区，广东省8000万工程嘅头一批典型村，而且还系联合国中国南汉村镇促进项目喺华南地区唯一嘅试点哦。
5: 嘅今年呢，我哋就叫下来去行业一条嘅江夏村，来去看一下一扎嘅村庄，用嚟通过空间重构、蓝碳实践同产业融合，探寻未来乡村建设嘅路径，完成从气候到示范嘅精彩嘅跨越。
6: 8000万工程带来嘅系统性嘅整治，为村内七代嘅重塑建筑。以一场重塑的核心呢，就是前卫土地综合整治，通过将钢铁整理、土地流转、水系连通等等工作的推进，江夏村呢实现了空间的协约较好利用。嘅最直观的变化就是江。

0: 夏春同意桂花干晒，先前农房280亿冬，唔单止同意嚟放猫，更加系停攞出嚟呢点以五万平方米嘅生育空间，还要一点八五万平方米嘅公共配套服务设施空间。嘅同时呢，连通等周边嘅黄埔创新局嘅间生存融合等人，创新乡村振兴加扩张天然加生态农业嘅发展路径，打造为泰国市1200亩嘅成片连片嘅商业聚体空间。
1: 嘅空间呢，涉种连片为几次实施嘅现代化升级，天天嘅几次。天命建设创新采用的政府供电局新能源企业三方空间的模式，嘅批天参与采用同村庄风貌相协调的工业嘅装批式建筑，美观又达环保。嘅对于村民来讲，空间重构系带来嘅切身的立体体验。广州市黄埔区江下村的村民彭五思安尼讲道。
2: 现在呢就是我们房子就比较宽敞了，楼上呢也有那个光伏发电，所以我们就用电就比较方便了。
1: 江下村村民陈五思安尼分享道。
3: 因为现在生活比较便利，然后我们家就是做了一个全屋的智能化，村里现在给我们屋顶上建了光伏，基本上是可以覆盖我们的用电量的。
0: 在江下村，几乎每栋嘅小农房嘅屋檐下壳都看得到浅蓝色嘅光漆，哎呀，系太阳能光伏板。蓝太年已经成为江下村最鲜明嘅特色，同埋面向未来嘅竞争力。
1: 根据了解呢，江下村前村光伏系统年均发电量超437万千瓦时，基本实现了村民用电的持续持久。建设实现的背后是一套完整的燃、明、和、储乡村新型电力系统。燃呢是指屋檐的光伏，明是指智能天然，和呢是各类用电终端，储就好像太后充电宝一样，将一整条富裕的光伏天量储存起来，本也不头或者是阴雨天的时候来使用。这套系统呢可以实现得到江下村的各类的清洁能源100%效能，用电更加的稳定，更加安全。
0: 蓝碳利用呢，可以讲贯穿于农房建设的前生命主题。新农房项目是推动建筑业向新型建筑工业化转型的关键试点。在60世纪上半，通过安装屋檐光伏，实现了使用阶段的低碳。而在生产方式上边，采用工厂化的生产，大幅的减少为生产施工的人口同埋材料的浪费。而在材料人头上边，应用绿色建材，通过以装批式的建筑方式，就同阿作业量差位一样，人哋去做户外，实现了标准化、工业化的建筑。中间科技江下未来乡村建筑工业化示范项目的总指挥沈阳年秋安尼讲道。
4: 我们一直在加快节能降碳的步伐，通过技术手段创新，建设模块化的好房子，打造未来乡村的一个模范样板。
1: 2015年，江下村成功的叶县内中国蓝碳村镇示范项目试点，加快探索为乡村绿色转型提供的可复制的路径。
0: 空间是载体，六十年是理念，而令到村内真正发起来、富起来的是产业的融合同立创新。江下村呢，抛弃的超农业、谈农业的桥路，探索出了一条农业加科技、加文化、加生态的融合发展之路。
1: 一条村内涉地流用体呢，从原来的市场区、市场点，变成了现下的科技人企业总铺，以其数业是大幅的提升。在当中呢，颠覆性技术创新中心以其拆迁，大概是要180亩。项目建成之后，以其意向业主企业30家，投产之后5年内是可以脱产。脱产之后，公司同的燃气落户企业燃产出营收，大概是17亿元。以及税数8900万元。
0: 这两个年，江下村分类统筹自套农村土地的连片流转， 本村 City 带来了每年160万元的资金的收入。汉城里边村 City 公司通过统筹连篇流转村民的承包体，并且以农文里开发得到基础来去带动村 City 收入。但是下一项每年就为村 City 增加为大概是150万元的收入。

0: 原来多家的文理建业同等科技创新平台，现实呢乡村旅游同科创产业并举的结局。
1: 好，听众朋友，今日本日嘅台湾期间一点话题啊，吼，就先同分享到嘅嘢。
0: 如果唔想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落去回听完整嘅节目，或者系点听精彩嘅片段。另外，你还可以喺云听嘅评论区同我哋落去留言互动。
1: 嘅接下来呢，云送上一首歌曲，歌曲过后啊，我哋会进入到客潮爱乐嘅节目板块，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客从埃耶来，
1: 斯海维客，斯海维家。
2: 兄弟朋友你好，我是主持人阿平妹。
3: 同你朋友大家好，我是阿 Cat 古。
2: 今晚呢，我同大家叫下来书讲一集，我哋闹闹日日的客家习俗。
3: 继续系我哋年客家年嘅传统风俗。
2: 嗯，我哋今晚要通过一集十分神通嘅作品，嗬，一集嘅投索系列作品，来去了解我哋呢客家传统风俗。
3: 嗯，嘅一集投索系列作品啦，嗬，嘅光头面嘅你。哎，都觉得十分的喜气啦，哈、叫做客家太喜。
2: 系嘅，今日嘅节目我哋系有请到嘅一集系列作品嘅作者，系廖仁生先生，来去同我哋来去讲一下客家太喜一集投索系列作品嘅创作经历同埋感受，还有呢，我哋讲一下我哋嘅客家传统风俗一部分嘅内容。好，我有请廖仁生先生，廖先生你好。
4: 你好，
2: 可以同嘅乡亲朋友等打下招呼嘛？
4: 各位客家乡亲朋友们，大家好，我系廖仁生。
2: 嗯，我哋先来去认识一下廖仁生先生，嗬，佢呢系广东省梅竹市梅人区嘅南口人。诶，唐生就十分赞嘅梅人生，嗬。
3: 嗯，
2: 系梅竹市旗嘅非遗项目，客家艺术嘅代表性传承人。2008年开始呢，廖仁生先生就连续三届获得广东省民间工艺展品展的金奖，而2019年的时候呢，就拿到为广东文艺界的最高奖，系广东省鲁迅文学艺术奖。
3: 嗯，相当了不起的成就啊！哈、客家太戏的作品啦，哈，又系拿到为第18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的中国工艺美术文化创意大赛的金奖哦。
2: 嗯。下半年我哋就来去请廖先生，客家太戏嘅

0: 塑造来去介绍诶，就系系列作品同等诶作品背后所蕴含嘅都客家故事、客家传统风俗。
1: 嘅陈文刘老师哈，客家泰戏一扎系列作品啊，可以从诶分为九集部分，要喺分片体现嚟爱到客家人痴情嘅习俗啊呢。
2: 我作品啊，客家泰戏啊，主要分为七集部分。第一集呢，就系你表现你娘亲对你一个招牌啊，
0: 嗯，
2: 开封红龙啊，
0: 就大家头车呢。
2: 真的，因为有意思的一种特色哈，因为过去客家人娘亲呐，一般都是压布头进行的，所以呢，今年就要有灯笼，一灯笼后你就要标注，个新郎的相识，比讲像刘诶，灯笼后就写点个刘氏的同号同个相识，然后你后面呢就加下来就是娘亲呐，那个。就说明一个不同主题的一个标志，然后就是符号，一个就吉祥，表现一个不同的一种吉祥的一种意义啊，然后呢，一个少年呢，都爱看看看看，漂漂亮亮的，一家就一发白哈，然后也就披一衬。我刚才讲到哈，为什么压布头来新娘亲呢？就是因为呢。给怕了吼，怕遇到你身体话遇到就唔吉利嘅，给比如讲个送葬来的
0: 哦，
2: 所以你就要撇开一条吉利了，所以晚上嘅饭就绝对唔可能哦。然后呢，但系你个安全，因为山路啊吼，相对你客家人提出山区嘛，山路个细就唔会话，如果你身体话遇到一道人去杀嘛，记得也唔太方便。还有一张呢，就是十分有意思的，也算好时间。然后呢，出娘亲的时候啊，算好时间。
0: 吉时一门哈，吉时出门，吉时一门。
2: 吉到压不到娘，然后我到的时候，基本就天光了。那么也就嘛，你有在一好的象征，就进行进两趟。
0: 哦，
2: 吉祥对吧？这种光
0: 明，意义十分好，
2: 十分有意思。所以客家人的文化啊，十分多讲究啊，十分细致的，博太精神咪。
3: 我是上国的客家人，
4: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5: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6: 我是深圳的客家人，
7: 我是来自马里故事的客家人，
8: 我是闽南客家人。
9: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思海的客家乡情，
10: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1: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2: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3: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4: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言善的节目，
15: 思海客家。
1: 同啲朋友分享技术转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去讲啊关于客家风俗嘅话题。
0: 我哋继续来去分享客家泰戏诶，一个投诉系列作品其所蕴含诶，所反映出来诶，我哋咧客家传统风俗文化。即系我听节目嘅乡亲朋友，当然啦，好可能要到啊，既然亲眼看过一个作品咧，非常呢，如果唔能看过有冇关系嗬，可以扫描去搜一下。媒体的相关报道就可以通过相片或者是视频十分出国内看到客家泰戏一集的投诉系列作品。
16: 给刘元生先生的一集的客家泰戏系列投诉作品，一共是有七集的这样的人物群像。给头先讲到呢，喺大头村呢，日子学喺逢灯高照戏娘亲。接着下来呢，我哋继续落去听作者刘延生先生落去介绍，分享我哋客家传统风俗当中娘亲呢，当日场面呢相关内容。
2: 今日就放对呢，就系白盐，猫白盐，
0: 客家白盐，
2: 客家白。所以白盐呢，今日就系呢，神松神对啊，别讲话，松骨松卡啊。小老一对，马一对，当然，如果是太古的话，就可以一扎，其他都爱神松的，中通太阳给你，初相神就话白盐，其实你就唔一天就爱就几多样，白盐是一种修成，
0: 那印象比较深。

0: 气索纳提热天鹅嘅系咪？
1: 哎，说呢，哎，说呢，一定二呀。然后第三个，对应就就是，脱浆，脱浆比较有特色。脱浆呢，同样二十分健康，发白少年，给你用，用稻草等一直给翠绿的山茶树或者系嘅咧，琼树之类的哈，就有一年一好啊。然后个树冠的话呢，用松脂缠的了，或者是红色的头灯了，啊，也特别吉祥。然后你一出稻草，比较前面，然后你给目的是为神龙，为神龙开路，扫除一路邪气，是吧？为我们神龙祖国，开路。然后你给后面一般就是劳苦功高的，梅人婆。梅人婆呢，因为佮系功劳最大，也受到尊重。佮有一当干一竹头啊，边个错？就错啊，竹头啊，做呢，是吧？也得一样样怪高兴，然后有成就一看啊，这个婚姻好事，十分值得的事情，所以很高兴。但佮错啊，跳多佮也唔麻烦，佮两个说啊，多等于，也免严讲的了。
0: 哦，特征诶，
1: 人家表现有，这张诶呢就意思，一些婚姻啊和百年好合，就是有种安的意思。讲下了这个知识部分，
0: 主角哈，
1: 一直主角就出现了。
0: 主角，
1: 主角诶，我等个形容哈，形容诶出现呢，佮唔会本太改改名咧，佮系
0: 变咩啦？变咩啦？
1: 我跳得多，太空跳多。开封发酵接形容，就烧花用偷种藏。一些特色，就唔将北方嘅形容，就佢系露脸。另外，当然客家传统嘅形容系唔可以露脸。刚才讲到嘛呢，佢爱一只就十分珍贵嘅哈，一只就散风啊，可能有邪气散露啊，因为咧佢讲完就会散露嘛。所以你就要保护好你的安全时间。对的譬如水啊点心啊甚至有总统啊对不对台小编的都产品齐全。是这些安排的。但是你不可以出来。然后给敲门呢起码呢还有把给骨精子的同收啊收的呢。
0: 就反正所有诶，都可以敲响解决。
1: 所有都有超度的解决。然后呢，这些虫呢也基本就给杀吧，冇得呢，外面也看唔到诶。所以呢，一些锁敲门锁呢，好慢速的会装我的，好神龙做的喂。有什么有意思呢？就是神龙一般唔出现的。
0: 入
1: 形容的时候都唔会啊，唔像北方嘅嗰啲电视天，天阳里面看到嘅形容几人搞到太矛前面，天阳里面系北方嘅，唔系嗰啲客家传统嘅，所以嗰啲客家传统嘅风俗嘅特色系算有意思嘅。那么你形容你今年就好叫物卡带，睇门就带，今年当嘅形容头到嘅以后呢？就通过一系列的仪式，包括贴草啊的，或者用个车内啊，去敲一下敲门，敲三下，或者脚踢三下，也就各具有唔一样气的。然后用就用个钥匙啊，一打开来，把形容人出来。但系人形容后面的个唔先啊，所以后面家都会有老有少，好师傅当年定一号
0: 诶，
1: 一般老本醒了，
0: 喺边前面就安尼挖后面熟婆啊，嗬你。
1: 对，一般你系相对中年嘅，中年人嘅，
0: 就最近系乌卡斯本人嘛呢，
1: 作为后面嘅后面嘅意思就系多方面咯，送亲干菜，还有就系迎送送。过去就变多了，甚至唔止松松，松松又加松松，还有夫妻和睦，恩爱和睦，还有个在乡里呢，威望一高，人品也好，能力也强，样样嘢，
0: 所
1: 以 我等于客家嘅分数需要意思。

0: 传递玩具消息，创了客家赏钱。
1: 唔见客数坦道诶，系台湾旗子上四海客家节目。
0: 上广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0: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0: 佛山 FM 93.2。
1: 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湾旗子上，用下来听熟悉嘅声音。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进入节目当中，继续来去讲啊关于客家风俗的话题。
3: 嗯，佢看到过廖岩生先生作品的人啊，吼，都会十分沉的惊叹于佢嘅作品当中的人物的神通，特别佢嘅群雕哈。廖岩生先生其实啊，就曾经讲过话，佢嘅作品的特点啊，吼，就系真实性、神发性同创建性。
2: 嗯，佢创作的十分多作品呢，都系群雕的形式咧，比较多的人物咧，只合表达一则故事的创建、神发的创建，或者话系神神的创建。佢客家体系呢则系列的投诉作品呢，也系用群雕来去表达创建。
3: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去谈作者廖岩生来去介绍客家体系一个系列投诉作品所反映出来的客家传统风俗当中的相关内容。
4: 他了就是这样的，也有个有意思，就是带路送给一担酒，开封发酵后面呢还有几只妇女，有一只妇女就用蓝莓或者用骨筋子的这些龙的啊，我们为了你要提前出个鸡的贴成就用蓝莓来记得来说你太多是用蓝莓骨筋子的太家族里面就专门有种树的做的这种龙的龙的两只鸡的鸡一只鸡鸡一对鸡的是蓝莓四鸡公同四鸡乱
3: 嗯
4: 带路的因为带路的不是吧唔系话见人前嘅时候带路，系因为你到了以后啊，看到时辰嘅时候，你嘅嘢嘅工嘅嘅攞你啊，嗬，就会把嘅嘅放喺新娘嘅新郎嘅面床下。
3: 啊，
4: 放喺面床下，然后你看佢先出来嘅嘅工嘅啊，你嘅攞你。
3: 嗯。
4: 如果先出来嘅嘅工啊，意思就第一台就系中拉嘅。
3: 哦，
4: 如果想出来咧，结论嘅意思就睇得就冇嘢。
3: 嗯，
4: 有一种按嘅方法。
3: 佢除咗嚟话，带路送嘅之外呢，喺人物当中呢，还有关于热胆酒，嘅热胆酒要嘛特殊嘅意义啦。
4: 然后嘅热胆酒呢，也有嘅意义。
3: 嗯，
4: 嘅热胆酒喺娘家做到了客家娘酒啊。
3: 嗯，
4: 就准备好了。系嘅热胆椒，啊，专门要椒胶嘅，
3: 椒胶嚟，
4: 嗯，椒胶嘅，个标准像嘅客家博物馆，中国客家博物馆里边就有，展示呀，嘅嘅椒胶就拿来，开酒嘅，
3: 嗯嗯，
4: 我大家镜子，
3: 椒胶系指啦，椒风嘅外头嘅，阿你神托嘅系嘛？
4: 对，但是我们看不到啊，其实有这么酒家。以前这些装洋酒的时候，这些家家夫妇和我谈的杂酒的时候有酒落，酒落就那那也就停滚石停牛啊，到滚那也是用石石推推，给到推牛用，把这些杂酒的给火烧啊开，然后给就酒落木啊，然后穿那的，然后就我讲啊，会变当穿那些两只烧或两只干样。你去按用，那么要酒家呢，就是专门就按来用的，就是娘亲接新娘的时候开酒用。
3: 嗯，我想问一下吧，跟米子饮食其实系咪都有讲究？
4: 有讲究，松松对对呀，
3: 松松对对，
4: 清亮松松对对。
3: 嗯，
4: 我哋客家人会讲松实的喎。
3: 嗯，系。
4: 我哋讲松实，讲松实。
3: 热风就系拿来。食喜酒的时候用，
4: 喜酒的时候，很有用，就是做热的时候，形容做热的时候。
3: 嗯，继续讲到客家欢的那种酒酒量哈，可能就是做热的练出来。
4: 对，
3: 嗯，
4: 然后你就接下来，你就是个台客共享送嫁妆，
3: 嗯，
4: 所以台客面也是要专门的设置的，这种工艺是很好的一种样的。
3: 嗯，
4: 就一张喺里边呢，佢专门啊。

0: 用嘅选用嘅叫做蒜蓉啊，
1: 嗯，
0: 比较精致嘅家常，
1: 素食
0: 啊，
1: 哈，
0: 系的，素食啊，点样素食啊，系，就嗰只莲蓉醋汤系的，
1: 嗯，
0: 然后呢只伊嘅上嘅内容呢，可以十分多，可以要十条八合，也可以要三五合，你就根据个人嘅经济条件，
1: 嗯。
0: 如果係話北方嘅話，像話廣州熱帶嘅話，十里逢撞啊，就按你提前出嚟，就喺提前睇佢一講嘅客嘅講嘅想嘅多少，甚至把佢假期面廠啊，甚至白人背些嘢管務一啲都準備好，所以其實十分重視啊，所謂嘅十里逢撞啊，但係咧客家之前。就一般都唔出現，因為我哋客家天氣，我哋客家人人吃嘢嘛，北方種人，自古以來都係為了嘅，撇戰亂不斷南遷過來，然後來到南方涼涼天氣，熟悉嘅地方也係最艱難，相對嚟講係最艱苦嘅時期，所以你物質生活相對嚟講，客家人嚟講，冇人富裕，而且而家天。天人关系超神的，历史人缘超神的，所以以台湾用的一隆重呢，就唔可能话太过于差池。
1: 嗯，
0: 也系就撇掉。
1: 嗯，所以家长相比起来反而比较轻薄啲，
0: 也系比较讲究。其实不管按质朴都好，只可以烹呢，就尽量。讲究。
1: 因为毕竟人生太事嘛，哈，一生人就一道，尽量能够讲究的就讲究。能够做到的就做到。
2: 我是客家人，
3: 我是客家人，
4: 我是客家人，
5: 客家人，客家人，
6: 客家人，客家人，
7: 客家人。
8: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海的客家乡情，
9: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人心的节目，
10: 思海客家。
11: 同你们要分享继续在我节目当中继续来去讲啊关于客家欢笑的话题。
1: 嗯，我们继续来去邀请到客家太戏的这个投诉系列作品的作者廖仁生先生，同我们来去介绍客家传统欢笑的文化内涵。迎亲的时候有一个是十分重要的角色，喊到阿 Q， 是不是做阿 Q 的？
0: 对对。
1: 嗯。
0: 我是最明的啊。阿 Q 呢？我哋客家人，阿 Q 嘅角色算数尊崇啊，喊天上雷公，
1: 皮下 Q 公，
0: 那么你送皮，一下一送家阿 Q 公呢，即系 Q 公，唔系阿 Q。相对嚟讲，对人字角色，起码呢系善良嘅兄弟，一般老太比较多，还有个老妹，喊细儿，最明嘅一看呢，就系小 Q 小儿识就客。唔单单喺鸭村嘅主角，桥公、四桥公同四二仔，同时还有咩呢？叔婆伯妹，妹妹啊，太嫂啊等等，都系娘家嘅，主要嘅嘅至亲、叔亲的代表。
1: 讲翻四桥四二嗬，小桥小二其实系指以两百。嘅声音呢，阿你称呼来喊啊，系咪？
0: 对对对对，冇错系。唔系话善良嘅阿乔，系善良嘅老太兄弟，或者阿哥，或者老妹，或者姊妹，一般嚟讲都系老太老妹嗰度，有些就系装逼啊，白破坏。啊！今年客家风都，有时有一道客家风七八十岁还可以行一样的路。所以我嘅做作品里面做出一个老太太，叔伯呀等，一个叔伯呀伯呀行一份，欢喜一份早餐系样嘅。一道细节都要去有意去观察，观察，要去熟抄诶。那么作品就有一七十部分之成。
1: 逢登高州亮堂堂，白烟齐招喜洋洋。
11: 嗯，同志托枪来燕偷，媒婆错敲话就落河河。
1: 太逢花敲夹闪阳，娇笑花容敲总藏。
11: 低路送给热胆照，台恰降上宋家庄。
1: 四桥四儿失照客， 良人假牛白人重。
11: 嗯，这A数字啊，真的可以讲是十分。

0: 前面呢，表达了客家泰戏的一则投诉系列作品咯。嘅司机同佢哋投诉，可以讲系十分的屁哦。
1: 佢讲你客家言咧，传统风俗系十分讲究嘅。你看，但超喺硬件诶，就环节超要结多嘅细节同你讲究吓。
0: 冇错嘅，嘅客家泰戏投诉作品呢，又系神通嘅祭山嘅客家传统风俗当中硬件呢，一则系十分闹热嘅重建咯。嘅讲到客家风俗呢，嘅一则学基建系四川成协嘅非物质文化遗产推表性项目来哦。
1: 喺越南救人嘅时候就入线嚟哦。嘅项目保护单位呢，就系四川嘅龙泉一体文化馆，因为呢个地方呢，也系设施系十分多客家人。
0: 冇错嘅，嘅要资料就记载下嗬。客家嘅分家习俗呢，系出自古种人，形成于宋代嘅明一金体期。以后呢，去清朝词人同巴蜀文化上结合，形成呢四川客家嘅分家习俗。
1: 嘅客家分家习俗在 keep 分家基本风格咧，同时呢限假为十分多嘅民间歌谣，还有一系列嘅地方性仪礼法则，十分嘅闹热。嘅今日摆嘅节目，我哋同大家来去分享到嘅一则十分神通嘅投诉系列作品《客家泰戏》呢，就系作者廖仁生先生通过一则作品来去呈现我哋呢客家传统风俗嘅深厚嘅文化内涵。嘅廖仁生先生呢，也表达嘅其创作一则系列作品嘅始终，
2: 就系体现客家嘅历史、客家风情风物。综合就去体现客家文化，不只是客家文化，文化就少不了的。衣食出行，同系分家啊的，来表现客家民俗，一种生活诶，上方方面面。
1: 嘅点样嘅雕塑太师潘福年就深赞刘仁生系用泥土凝固客家风情，留下千秋万代。
0: 嘅客家太师嘅一则投诉作品呢，就系十分神通嘅呈现嚟客家人祠前硬钱时节嘅传统习俗同得重建画面，令到客家人特别后生嘅人啦，嗬，能够了解到见下可能都几件唔常见嚟嘅传统嘅客家文化形态。
1: 好，听众朋友嘅见本嘢咧。关于客家风俗的一集话题呢，就同大家分享到嘢。下半年送满大家一首好听的客家歌，来自客家音乐人罗威烈带来的《哪吒婆》。

0: 王柏的老传统一落心格。今年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里唱温泽国土躺下架。
1: 小姐妹友你好，我是主持人阿平妹。来到二十板块，我们就要来试探后堂的客家音乐。客家山歌是中国民歌题材当中山歌类的一种，创作的内容呢都是源自客家人的生活和劳作，十分具有地方方言色彩，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这时候呢，客家人由中原南迁到粤东、粤北等的地区，在当中一部分人在东莞唱开天际，促成形成的具有当地文化特色的客家山歌。经过几百年的传承和发展，唱开客家山歌在2023年是本地入到的广东省第五批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今晚的节目当中采访到的嘉宾刘国强先生呢，其实是唱开客家山歌的代表性传承人，东莞唱开客家山歌学会的会长，其长期支持客家山歌的创作、擂台赛同等赛后交流活动等等，其专注于做传统的山歌唱法同流行唱腔相融合，推动山歌在后生的群体当中的传播。在今晚的我们就请我来去通过嘉宾介绍来了解唱开客家和唱开客家山歌。是刘飞总，我们客家山歌的广东省级的非遗传承人，同时也是唱开客家山歌学会的飞总。哇，今天十分荣幸请我来去同我们介绍一下唱开的客家山歌。
2: 客家山歌特点是唱腔问题，唱腔，像讲潮汕话讲唱腔，唱腔呢，四路呢，这四季半唱腔，啊，一只唱腔，五季半呢又一只唱腔，系唔同嘅，两种系唔同嘅。
1: 哦，可以同我哋演示一下吗？
2: 可以，
1: 比吧。
2: 记得啊，四季半同埋四路呢系同一种东西。他们是一般其实也是他们的思路的，老的也要，我应该是个创作也要啊，有一趟来中，
1: 这两种都来两句啊，好吗？去对比一下，看他，你听你讲啊，人
2: 老种还可以聪明，但老种好老，
1: 好，他人执人呢一些，然后再谈重新发展啊，
2: 诶，这样啊，
1: 嗯。
2: 讲个几笔啦，后期只会后期上来捞嘅啫，捞到即系望牙啊！蛤蟆鸡仔叫连连呢，哎阿哥上麦要连连呢，阿哥上麦后边计上哥哥，起在角落边呢，一得一笑诶。是老好老
1: 这歌词是马哎等下唐导
2: 演。是马鸡仔叫人呢，你的鸡

0: 先啊，多同事都海事咪，含下计就叫人咧，阿哥上麦要人嘢，做个人用讲咧，佢含下啲个叫人咧，阿哥上麦要人，佢就嘻嘻咧，佢机器也是过海事，要嘿要点咩？啊，你咪阿哥上麦机器，整日阿麦嘢都咪从日食白嘛，佢伤嘅，就一种。那种有这些痛苦的思念，那种也还有一点悲意，所以含麻鸡仔系叫人嘅。
1: 含麻鸡仔，一只含
0: 麻鸡仔，一含麻落鸡仔喺头上啊！他咧几都为了方便咧，就即讲啊，一强话嘛，叫嘛吓，含麻鸡仔系叫人嘅咯。
1: 哦，鸡仔。鸡仔其实就按下的那田鸡的意思嘛，系咪？
0: 哎，哦，
1: 好嘛，鸡仔叫来的，就躺到一祠堂度诶，太乖诶，一头叫就。
0: 上麦，这个叫做心情咧，就系唔比较好诶。
1: 嗯，思念之情。
0: 哎呀，就是思念之情啦，吓，就用开嘛，嗯，所以人就吃，也叫吃啊，有些诶方言吃，有些用来去表达自己种。
1: 啊，
0: 抒张感情嘛！
1: 哎，黑波两支黑马牙，你弹多钱次？
0: 哎，什么个就叫人阿哥上麦就是嘅，对吧？阿哥上麦好比鸡上谷，哎，一鸡啊，即讲一谷
1: 鸡上谷，
0: 本身鸡车都唱嘅出嚟嘛，系咪？
1: 嗯，
0: 就希望比较形象哦。
1: 嗯，
0: 因为阿哥上麦上得好不得了哦，就比嗰鸡都上谷嘅样，咩以前咩有？前两个没有老鼠爱太面咩？没有这意思，这意思嘛，这改上过。
1: 系同个老鼠爱太面哟。
0: 老鼠爱太面，改起条上过嘛。两边上到两边咧，时时最后你结出机哦，时时记到系谷路边咯。
1: 时时。
0: 即系讲，一只谷，一只谷路啊，撞过谷啊，一个地位，一改又上升又升到。见到一谷啊，路边咧行来行去，行来行去哦。
1: 哦，
0: 一非常形象啊。
1: 嗯，即系一种咧比较纠结嗬，错结嘅心情。
0: 诶，错结咧就一种行为同埋一种思想嘛，吓。
1: 诶，
0: 都本件揭发出来啊。
1: 诶，
0: 呢啲嘅你管其他都蛮形象，好形象。
1: 系，有一种通态嗬。一种行上行行来行去，一种比较挫折的心情。哎，刘飞总还想请教一下，从一只诶几句歌词当中，然后推测哈，一只男主角啊，一只四个啊，系咪单相思？
0: 哎，
1: 可能系文言刀，文言刀表拍哈，文刀表拍嘅解脱。嗯，对对，一种思念之情哈，所以吧。客家山歌一种对一种振发啊，一度重建咧，赞声十分神通嘅。
0: 系啊，
1: 嗯，
0: 系老山歌
1: 啊，老山歌一种飘嚟出喊到系司机版，非就系咩？
0: 四六年，司机版系四六年，
1: 四六年一种出比较人正人面嘅，然后唱系冬天嘅客家山歌。
0: 嗯，
1: 比较人生态嘅系咪？
0: 嗯，你说你上台？
1: 嗯，
0: 嘿。去七点，讲七点的时候，再用那条冬天语言客家语言嘛，含嘛鸡仔，这冬天语言。
1: 嗯。
0: 含强话，
1: 含
0: 田鸡，
1: 嗯，
0: 就含嘛鸡仔，这冬天语言嘛。
1: 系。哎，系方言知识。
0: 那种我讲么个，这好是这东西。
1: 嗯。
0: 鸡、谷、螺，你记住嘿。系啊，都看得到农村咧，啊，其实种嘅一些东西都很悲剧，啊，非常的形象，非常伤痛，非常的接地气嘅，吓，你种其他悲剧冇形象，大家都唔理嘛，
1: 系，所以听嗰个啲歌词，你就觉得，诶，以前咧，除咗客家人咧一种，流通嘅啊，哦，或者系户口度嘅一种常见。
2: 好，上次朋友，头先我哋听诶客家山歌嘅广东声曲《飞回传承人》，同时也系董冠唱开客家山歌《学飞飞装刘国强老师》，同我哋介绍为唱开嘅客家山歌一道特点。下半年我哋就来听诶属董冠唱开嘅客家闪面歌《山歌后边唱开水》，由刘国强老师作词作曲，由刘飞家演唱。

0: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来去听客家山歌《广东声曲》非非传神音，同时呢，也是东莞腔开客家山歌好非非常刘国强老师来去同我们介绍腔开的客家山歌的情况。
1: 参刘飞壮啊，还有好多位像海东梯的客家山歌手啊，吼，都对传统的客家山歌进行一条创新吼，发展。嘿，像刘飞壮讲一下，就见下像海的客家山歌有哪条新的形态出现？
2: 哎呦，现在客家山歌咧，就系用情况新山歌，所谓新山歌，什么客家新民歌？
1: 客家新。

0: 高。
1: 哈卡什民国呢，讲起来诶，其实啊，迄种时常疏忽，时常疏忽了。
0: 嗯，你会讲？
1: 即当时咧，我师傅诶，因为佮年纪比较大嘛，嘿，我就相对讲，我师傅都不太爱了，起码有两岁岁嘛。
0: 啊，
1: 安种情况下咧，佮迄唔注重去介绍哈卡什民国诶。
0: 嗯，
1: 因为佮思想比较。就是叫他们去创个时代，创个辈子，创个生意咯。
0: 嗯，
1: 伊迄过一段地方，嗯，伊也过到不伦不类的，都唔像客家生活样，其实也唔咩。佮随着时代发展呢，其实也想唔到迄回事，他应该就作为的，作为时代啊，嗯，爱改变，爱创新的，但是难都做尽到的，啊，难都尽到。马克思主义都爱时代，我中国化时代化嘛，哪行就做尽的。客家山国人很时髦，爱时代化，
0: 以史欺今吼。
1: 哎，没错啊，爱史欺今嘛。所以，那外头敞开咧，就在2015年到2014年的时候，就那啊，那就整个新疆就向广东省。人协时阵就做回只客家人民歌，哎就创作集体啊，
0: 啊创作集体，
1: 一套集体上开哦，作为只创作集体，伊只牌，嗯
0: 嗯嗯，
1: 客家人民歌就是相对于那条那只原生态客家山歌，迄只创新嘛，哎，按样叫做创新呢，就按样哎。就根据家头个讲什么呢？专家咧，客家是民歌，是两本天意咧。
0: 嗯，
1: 真正的天意那么样诶，咱忙个认真讲得好清楚。这个专家话，客家是民歌啊，这才念到客家人生在客家山歌基础上一种创新呢，一种创桥。既可以用客家话来唱，也可以用普通话来唱。人家在讲人话，咩个时间喊嘛？嗯，叫喊嘛专家用哈，挨下做汤哦，在记。到底可唔可以用普通话来唱咧？人家啲咧好多人在反对，但系我觉得咧，也应该可以咁样讲。你咪计咧，因为客家山歌唱起用客家话来。唱，会唔会几个传承，同埋一传播一啲地方有难度咧？吓，如果一种客家话唱，又可以用普通话唱咧，可唔可以范围可以再扩大咧？多啲人去听到啊，可能系有意思啊。所以我觉得，假如专家咁讲，系冇错嘅。
0: 听众朋友，时间过得一快哦，嘅我哋今本日嘅客家话嘅节目时间也差唔多啊。以往上探讨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端客户端去搜索四海客家，就可以回听我们的节目，或者可以送给你来去点听精彩的片段，又或者你可以送给同我们来去留言互动。在节目的最后呢，同大家来去听下欣赏一首《海水用情薄》，由刘国强老师作词作曲的一首南五山二重唱歌曲。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下周日再见。

0: 一樓灣區，一樓生活。
1: 你而家收聽嘅係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大灣區之聲，香港 FM 102.8，
0: 澳門、珠海 FM 105.4，
1: 廣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撐遊灣區，心隨聲動。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5月11号啊，咁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首先例牌呢，同大家喺节目开始预告下本期节目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阁下。嗱，睇返5月18号即係下个星期一呢，将会迎嚟2026年嘅国际博物馆日。而今年嘅主题呢，係博物馆联结世界的桥梁。最近嘅韵味岭南呢，我哋会推介一下大湾区里面嘅特色展览。今日嘅节目会同大家分享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联合主办嘅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咁稍翻嚟咧，除咗我之外，仲会有嘉宾主持梅康明同大家一齐分享噶。嗱，另外特备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会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咧，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第13集嘅内容。而尾段会有全粤韵品粤调嘅粤话午茶督撑啊，讲述女性海外奋斗史嘅呢部电影啊，仲系粤剧电影《红头巾》，近日咧系正式开机。我哋喺尾段咧都会同大家分享翻啦呢部即将喺2027年上演嘅粤剧电影吓。咁啊，以上就系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啦。唔讲咁多，我哋放个片花，揸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5: 湾区文化地图。
0: 好啦，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咁啊，嚟到呢一个环节系湾区文化地图。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
6: 大家好，我系明少。
0: 咁啊，今日叫明少过嚟啦，咁我哋就会同大家分享一个相关嘅展览，聚焦一下啦大湾区嘅一啲相关嘅活动啦。特别嗱喺5月份。5月中、再多啲、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应该都知道是一个怎样好特别的节日。每年的5月18号是什么活动呢？明少啊，
6: 是国际博物馆日。在这一日呢，就是所有的博物馆都会适当地去免费开放。
0: 而且呢，不单止免费开放，还有很多的特展，甚至是一些很有趣的活动。还有一年我记得在广州的陈家祠广场会有一个文创的展示等等，都会通过一系列的活动跟大家去展现博物馆里头。不单止是只有文物，而家咧仲有好多文物，佢可以行出博物馆，甚至可以行入你屋企，即系通过文创嘅形式啦。咁同埋博物馆有啲点样最新嘅文旅嘅新场景咧，有冇啲新嘅科技嘅加持咧？呢个都会喺呢个博物馆日当中咧，同大家呈现。我了解过，今年2026年嘅国际博物馆日嘅主题咧系联通世界吓。所以都希望大家关注翻自己所在嘅城市周边会唔会有啲好特别嘅展览，同大家一齐咧去睇睇啲文物点样联通世界。所以今日我哋会围绕呢个博物馆嘅话题，同大家聚焦一个相关嘅展览。明兆啊，
6: 呢一个展览咧，亦都系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博物馆嘅系列嘅呢个特展，叫做一念敦煌嘅敦煌文化主题展。
0: 系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嚟添啊！咁喺2026年嘅五一假期咧，就正式向所有
7: 湾区甚至全国啊，全世界嘅朋友咧正式开放嘅。咁其实除咗呢个展览之外嘅话咧，我自己了解到啦，喺关于敦煌嘅话咧，喺广州越秀区鹿颈路嗰边嘅广州人民艺术中心，都有一个同敦煌文化相关嘅展览，名字有冇关注到啊？
6: 呢一个咧，亦都系喺广州人民艺术中心嗰度嘅。一个系列嘅敦煌展啦，咁里面亦都有好多嘅敦煌嘅藏品同埋佢嘅画作喺里面率先去同大家去预热呈现到嘅。
7: 系，而且我记得喺四月底嘅时候咧，广州粤剧院嘅梅花奖得主啦，啱啱仲系新鲜滚热辣嘅上海白玉兰奖得主啦吓，李嘉怡老师都系参加咗呢个敦煌展嘅活动，咁并且咧讲到咗，其实我哋粤剧嘅文化当中都有好多同敦煌文化相关嘅，譬如话仙女散花啊，天女散花就系嚟自敦煌嘅壁画当中嘅吓，咁所以都有好多好多好特别嘅活动，其实同岭南文化都有所契合噶。嗱，睇翻踏入2026年嘅五月份，广州各大文博场馆都有多个嘅重磅展览咧系迎客。我哋今日聚焦嘅呢个广州艺术博物院嘅大展啦。是已经在5月1号正式同公众见面，凌少有没有看过先？
6: 有啊，而且是被里面的一系列的展品所震撼去感染到的。
7: 嗯，看回这个展览叫做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即是我估计可能聚焦在石窟和古建筑当中。展览总面积达到2778平方米，以千年石窟艺术完整呈现为核心，集中展出了七座一比一高精度的洞窟的複製作品，當然冇可能從敦煌咁遠，將真品攞到現場啦嚇。咁啊，仲有150多件最新研究成果同埋復原嘅展品，將敦煌石窟嘅壁畫、彩塑同埋建築藝術啦，全景式帶到嚟幾千公里之外嘅廣州啊！
6: 而呢個展覽亦都係重磅去呈現咗失傳嘅鑄金工藝嘅活化成果啦，以及係莫高窟同埋榆林窟未開洞嘅呢一個洞窟臨摹嘅真品，以及係常書鴻、端文傑等藝術大家嘅手稿真跡，完整咁樣去呈現咗敦煌藝術嘅保護、研究同埋傳承嘅脈絡。
7: 我想問下明少，你去過敦煌未啊？
6: 未，
7: 我都未啊。咁所以我相信喺大灣區嘅朋友啦。应该有唔少朋友好似我同明少咁样啦，应该系呢世仔都未踏足过敦煌石窟咁样，咁但系都有一颗心咧，就系我哋喺课本当中，喺一啲艺术品当中见到，哇，原来敦煌石窟啲飞天系咪吓？喺我哋总台好多嘅舞蹈嘅一个艺术嘅舞台作品当中都会有飞天艺术嘅，咁所以啊，究竟这个敦煌我几时可以系去到咧？我心向已久，但系冇机会去，但唔紧要，今次敦煌艺术嚟揾你啦。嗱咁啊，头先明少讲到嘅有好多失传嘅工艺都有活化，另外喺仲有一啲未开放嘅洞窟咧，临摹咗佢嘅真品俾大家去睇，即系你即使去到敦煌都睇唔到啲展品，因为未开放嘛。
6: 冇错，
7: 所以我个人认为头先有好多个一啲关键词咧，都相当之吸引。嗱，喺開啟我哋今期聲音檔案灣區文化地圖之前嘅話啦，明少都習慣啦，同我哋帶嚟一啲相關嘅開局靚曲啊。今日要帶嚟邊首靚曲啊？
6: 送俾大家嘅會有著名音樂人蘇宇洲老師創作嘅《羊城印象》。
7: 點解俾大家聽《羊城印象》唔係《敦煌印象》？
6: 因為我覺得就係今次可以同大家呈現嘅係一系列嘅羊城嘅文博嘅印象，可以慢慢去感受到廣州嘅千年文化。
7: 冇錯，或者我哋呢首歌咧，唔單止送俾所有嘅聽眾朋友，我哋聽係要送俾遠道而嚟嘅敦煌嘅一啲文物嘅複製品啦，或者係一啲研究成果啦，送俾佢哋啊，送俾我哋嘅前輩，因為佢哋遠道而嚟都係客啊，要俾佢哋通過聲音嚟感受下羊城印象，同埋感受下羊城人民或者係灣區人民嘅熱情啊！我哋一齊聽曲品粵韻，收翻嚟繼續開啟今日嘅聲音檔案。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星，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
1: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4: 好啦，继续翻到嚟今日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我系主持人肥光仔，
5: 我系明少。
4: 嗱，今日嘅湾区文化地图光明组合同大家带嚟咗啦，大湾区中心城市之一嘅广州，近年嚟首次由敦煌研究院官方主导嘅一个大型石窟艺术大展，叫做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而家咧呢个展览喺广州艺术博物馆、广州美术馆咧系正式向紧

0: 公众开放。咁啊，我见到明少带嚟嘅一幅图啦，好似喺艺博馆嘅前广场啦
1: 入口，
0: 诶，会有一啲系咪嚟自敦煌嘅一啲艺术演出展示咁樣
1: 嘅，呢一個咧，亦都係開幕嘅當日啦。咁主辦方亦都係邀請咗一系列穿著漢服嘅少女啦，然之後去為大家去手執呢一個傳統嘅古代嘅樂器，去演奏一啲敦煌嘅古樂。咁可以話係未入到展覽之前就已經可以感受到當時嘅呢一個嘅文化底韻氣息。
0: 平時有冇得嚟嘅？
1: 冇㗎，
0: 即係淨係得開幕嗰日係嘛？咁啊，即係大家要走寶啦。咁如果真係有一啲相關嘅二維碼掃，我哋可以睇翻或者回顧翻，咁樣都幾好嘅嚇。嗱，睇翻啦，呢個展覽係由廣州藝術博物院啦、廣州美術館、攜手敦煌研究院同埋國華文旅咧聯合呈現，一場跨越山海嘅文化對話咧就拉開帷幕㗎啦。咁啊，呢個一念敦煌石窟藝術大展嘅啟幕咧，唔單止係正式開啟咗一場跨越千年嘅敦煌文化之旅，更加彰顯咗廣州深耕中華文脈傳承，以文化為媒啦，賦能文旅融合嘅責任同擔當咁話吧。
1: 所以呢一個展覽喺未開展之前，已經喺小紅書或者係各大線上網絡裏邊去熱話，大家就希望可以去快啲去到現場去睇到啊！咁去到五一當日開展嘅時候，其實亦都係現場非常之虛撼嘅。咁所以有好多嘅朋友一家大細，亦都係去到現場去感受到一系列嘅敦煌文化。
0: 我相信咧，過去呢個五一假期啦，好多嘅朋友都會去睇過呢個展覽嘅啦。嗱，下邊我哋事不宜遲啦，嚟聽聽專家點講啊！下面聽到邊位專家同我哋分享呢個展覽內容先？
1: 佢係敦煌研究院美術研究所的所長韓惠盟老師。
0: 好的，來聽聽韓所同我們介紹一下。
2: 這150件作品有很多是第一次我覺得在廣東來做展覽，我們以這個個案的一些洞窟來解讀，如我們回歸到唐代1000年前唐代盛唐時候的色彩，包括它的技艺。其实规模说大它也不大，说小它也不小。2000平方里头，我们可以看到分了三个板块啊。第一个板块我们进行这个经典洞窟的一个阐释，第二展铺我们主要是以个案的洞窟为基础来展开，第二个我们通过这个科学的成分，我们通过这个科学与艺术的融合的介入，是我们对这个色彩，尤其盛唐的色彩的一个认知，一个审美，回原到它最初的一个面貌。
0: 好啦，头先听到嘅咧系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嘅韩惠盟所长啦，同我哋分享翻啦里边嘅啲相关内容啦。佢讲到咧就话，呢个展讲大唔大，讲细唔细，但系你远喺几千公里之外嚟到之后嘅话咧，我哋岭南人都觉得好大好夸张噶咯。因为我见到咧明少带翻嚟嘅图片咧，话好虚撼。可以話人山人海，並且咧現場好多嗰啲洞窟，我覺得唔知係咪一比一啦，複製到現場，而且咧裏邊好多洞窟嘅壁畫啦，係相對除咗完整之外咧，顏色仲好鮮豔。我覺得咧呢個就係同頭先韓所講到嘅呢個最新研究成果、最新嘅復原性嘅展覽，可唔可以咁講嘅明少？
1: 係啊，而且喺敦煌研究院，佢哋花咗好大嘅工作去將佢哋去傳承同埋保護。首先係從林武開始，現代嘅一啲嘅美術工作者，佢哋係長期去到敦煌嘅石窟嗰度去進行一比一嘅還原林墓，亦即係話佢哋可能係攞住所有嘅包袱，攞住所有嘅藝術嘅工具，去到嗰個石窟裏面去住一個月或者一年，去林墓翻呢一個嘅石窟嘅壁画。咁第二个就係用现代嘅科技，就係喺现场里面去进行呢一个高清嘅拍摄，然后通过现代化嘅打印嘅方法将佢哋呈现返出嚟。所以呢一个亦都係多得就係敦煌研究院所有工作人员嘅努力，先可以呈现返俾广大嘅观众去睇。
0: 係咁，而且呢我哋啲颜色点样还原呢，我相信要通过高科技去睇睇佢里面啲光谱啦，究竟呢个咩物质系咩嘅颜色咁样，再重新还原返出嚟。你唔可以想象㗎，系咪？咁而家如果你去到敦煌嘅石窟当中去睇嘅话，基本上都系石头嘅颜色啦。
1: 係
0: 咁啊，因为呢啲相关嘅文物啦，可能遇到氧气啦又成嘅话啦，颜色肯定会退嘅。咁所以你而家睇嘅系原原本本嘅颜色啦。嗱，睇返啦，第一批嘅遊客喺展廳裏面沉浸式咁感受敦煌文明嘅博大精深。咁而今次嘅大展更加精心打造咗七大核心看點，全方位咁展現敦煌嘅魅力，令到每一位參觀者都可以喺家門口領略千年藝術瑰寶嘅風采吧。
1: 呢個亦都喺現場可以用聲音嘅感覺去觀展啦。咁可能主辦

0: 我亦都係好有匠心咁樣去呈現，喺現場會播一啲佛教嘅鐘聲啊，或者係沙漠嘅一啲嘅風聲啊，可以係多媒體互動咁樣，令到大家沉浸去睇展。
1: 令到你哋咧，而家企喺嘅唔係廣州藝術博物院，係而係敦煌嘅一個石佛當中啊。嗱，講到一念敦煌嘛，咁啊展覽咧係以一念啊為精神內核。以時空輪轉為敘事的線索，打破了傳統靜態的陳展邊界，通過五幕劇場化敘事、沉浸式場景和互動的藝術裝置，串聯起敦煌文明跨越千年的初心、虔誠、震撼、堅守和傳承，最終喚起每一位觀眾續寫文明的行動一念，這個就是一念敦煌的一念。我相信這個一念對於很多不同的參觀者來說，這一念究竟你看到什麼領略到什麼呢，就是隨你自己去領略這樣。
0: 所以在入這個展的時候，我突然間會記起，就是廣東粵劇院有一個叫做帝女化一念，可以從那個舞台裡面去感受到的，就是原來在人的這個的第一感覺裡面，你是可以想像到的不同的一些的哲學的世界和人生的觀念在裡面。
1: 沒錯，所以對於每個觀者來說都有不同的收穫，而且在現場也都會有很多亮點和大家去精彩展現。第一就是失傳了的工藝摺金，摺就是摺取的摺，是首次集中亮相。嗱，乜嘢系摺金咧？其實好簡單嚟講咧，就係鋪金箔啊，鋪貼金箔喺壁畫當中啊。原來壁畫都用金箔，可能金色好難調啊，直接用金箔嚟貼。咁所以今次敦煌研究院咧借助科技復刻咗、重現咗摺金工藝，令到北朝至到盛唐嘅古老佛教美術技法咧重換生機嚇。
0: 而第二個咧就係神秘嘅洞窟咧，重磅去首次去展現嘅，嚟自莫高窟同埋榆林窟，同埋係東遷佛洞等多個未開放嘅洞窟咧，亦都進行咗臨摹嘅作品，以及係由敦煌研究院從未公布嘅壁畫彩塑，以及係復原嘅成果。
1: 係從來都未公布過，今次喺廣州這個嶺南的城市當中首次去大家看到，相當珍貴。第三個亮點就是100多件的藝術大師手稿真跡首展，一次性呈現常書鴻、段文傑等藝術大家的敦煌壁畫臨摹手稿的真跡，完整展現保護和傳承的脈絡。
0: 而還有一個就是首次古今去守護場景式的跨越時空的對話，這個亦都是由實景復原的千年敦畫的畫師創作的場景，以及當代的文物工作者的修復和場景，實現了跨越千年的文化守護和對話。
1: 而第五個亮點就是首次開設了廣州的夜場展覽先河，這個展覽特別延長開放到晚黑的8:30，打造敦煌主題夜展，點亮廣州夜間文化消費新場景。我想問一下，有沒有 NPC 的，即譬如說你去觀賞石窟的時候，突然間有人拍拍你膊頭，可能他是一位當時的文物的工作者，或者可能是壁畫當中一位的人物還原出來，有沒有這樣的情景？
0: 真的有、
1: 真的有啊，
0: 是啊，
1: 厲害。
0: 就是在現場，就是主辦方安排了一系列的 cosplay 在那裡，他現場的真人呢其實就是畫裡面畫的那個人物形象。
1: 那他會不會跟你互動呢？
0: 不會，
1: 即是只站在那裡這樣少了一些東
0: 西你可以跟他拍照，
1: 你都站在那裡了，是你可以給一些相關 NPC 遊戲當中都有自己的對白的，是是你吟一段詩啊，可能揮灑一段舞蹈啊，都 OK 的，這個要改進一下，我覺得如果不是浪費了人力在那裡不如動個展板在那裡算了，是這個我個人意見。另外第六個亮點就是有定制化粵語服務，獨寵嶺南觀眾，就是展覽是配備專業的粵語講解員團隊，以嶺南鄉音來講述敦煌傳奇，令到觀眾更加親切，因為在大灣區還會有香港和澳門的一些朋友來嘛，所以這些鄉音跟他們講解應該是很接地氣。
0: 而還有一個就是沉浸式的時空交互，解碼敦煌的美學，這次的展覽亦都是首次是以造井的裝置為時空的樞紐，去襯托原星光的交互技術，實現過去、現在、未來的沉浸式的閉環，讓觀眾從文明的旁觀者轉為歷史的參與者，在五官的感應裡面去解讀敦煌精神，以及是觸摸跨越千年的東方美學。
1: 點解會選擇在夜間開個夜場呢？好可能在很多石窟當中很暗的嘛，夜間可能會更加之適合大家去沉低落嚟， 去进行思考，而且夜啲嘅夜场，我相信人会少啲，可能对于你欣赏壁画或者系通过自己嘅五感

0: 去体验、去沉浸或者系、去欣赏敦煌壁画啦，又会有唔同嘅理解噶啦吓。嗱，咁啊，关于呢一个展览咧，我哋再嚟听听啦，项目嘅出品人、策展人、国华文旅嘅总裁黄鹏老师分享下呢个展览嘅感悟
1: 啊。也被敦煌感染和感动了，所以就萌生了这个想法，能不能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敦煌？从我个人而言，我第一次去敦煌是2009年，我记得很清楚。我就是一个游客，我去打卡，啊，拍照，我来了，我看到了，我走了。再一次接触，再一次走进敦煌是2020年，时隔11年。因为不一样的角色和深度体验，有讲解员老师的深度讲解，和跟工作人员的深度交流，完全不一样的体会，完全不一样。我就觉得当年我来了一个，是我来了吗？还是来了一个假的敦煌？我想说的意思是，字面敦煌跟真实敦煌不是一回事。所以这次我们在策展的时候用了大量的心思，是力图大家看到敦煌，更看见敦煌，甚至能看懂敦煌。当然大家的理解方式不同啊，但我有个几个小小的建议啊，就是第一个，大家适当的对敦煌做一点功课啊，要不然呢就浪费了这个出行的机会，怎么能做到不虚此行。第二个呢，看一点关于敦煌的纪录片，最好的功课就看纪录片，像央视有很多纪录片啊，现在在互联网平台也能搜索到很多，非常有益，非常有帮助。你们会在里面看到很多在片子里看到的，在这里找到了呼应啊。然后第三点，我们带着一种情绪，一种致敬的情绪，去理解和感受，在那个黄沙漫天的，真的是非常艰苦的地方，一群默默无闻坚守在山沟里的人，他们叫择一世，终一生，值得我们去钦佩他们。是这样，就是呢，首先做一个展呢，它要兼顾各方，我们绝对不能去以教育别人的心态，或者是这样的传输方式，不存在。寓教于乐，啊，轻松互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其实欲先取之，必先予之。如果想让孩子们对敦煌产生兴趣，最关键的是让他觉得好玩就够了，啊，无形当中就种下了一颗敦煌的种子，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它就会发芽，啊，也许他是一个画家，他会描绘敦煌的好，就研究敦煌当年的美；如果他是一个历史学家，他更会有不一样的或者更精辟的见解。无论怎么样，我们这一次小小的互动，给孩子们种下了一颗好种子就够了。还有另外一点呢，就是确实去一趟敦煌很辛苦，咱们3月份才开通了直航，就我当时开通直航，我说你们为什么不早一点，因为我每次去敦煌基本上2天的时间就是纯浪费的，早晨去晚上才能到，因为中间还要在兰州或者西安转机，没有直飞的航班，然后回来也是，如果我用3天时间，只有1天时间能做事情，2天时间在路上，所以现在直航了好很多，但是也要4-5个小时，所以交通不易，何必远赴大漠，就在家门口一样领略，甚至能领略到你在敦煌根本看不见的。但是我更鼓励看完这些再去敦煌，你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0: 好啦，啱先大家听到嘅咧就系呢个一念敦煌石窟大展嘅项目策展人啦、出品人、国华文旅嘅总裁黄鹏老师嘅分享啊，睇嚟咧佢作为策展人应该冇少去敦煌啊。佢话从2003年开始咧就第一次去敦煌啦嘛，咁啊都建议大家咧，如果你想去睇展嘅话啦，多啲睇我哋总台央视嘅纪录片，早做功课或者上网搜查嘅资料先，唔好浪费咗呢一次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虽然远到呢个几千里，飞到过嚟有好多展品未睇过，但系如果你睇唔明嘅话咧，咁样都系浪费咗你嘅呢一个时间啊！我相信呢个系佢嘅初衷咁样啦。嗱，睇翻呢一个大展啊，有一啲观展指南咧要提醒大家。展览从即日起去到2026年嘅10月31号，哇，仲有几个月嘅时间，大家可以慢慢睇。咁但系注意啦，地点咧，广州艺术博物院嘅广州美术馆呢个展区咧，逢星期一闭馆。咁当然除咗法定假日除外啦，星期二到星期日嘅早上9点到晚黑嘅8点半，大家都可以睇。哦，原来而家真系开到8点半啊，晚黑嘛。
2: 佢哋亦都係為咗呢一個展去延長咗佢哋嘅開館嘅時間。
0: 哦，即係呢個展撤咗之後嘅話，可能開館時間就會縮翻去，可能晏晝五六點。

0: 博物館，
1: 大家要即係揸緊時間感受下夜間博物館啦。嗱，當敦煌嘅沙遇見嶺南嘅海，一場跨越山海嘅文化對話就此展開。千年敦煌，一念而嚟啊！咁啊，希望大家喺10月31日之前咧，都去到廣州藝術博物院啦，去參觀下呢個大展。咁但係呢個展咧係特展嚟嘅，要買飛嘅。明少點買法咧？
0: 大家係可以關注廣州藝術博物院同埋廣州美術館嘅微信公眾平台啦，進行預約去購票，去了解之後咧，慢慢去進場欣賞。
1: 咁展期咁長啦，仲有幾個月時間，中間會唔會有啲相關嘅導賞活動啊、沉浸式嘅一啲展覽？導賞或者特色的展覽展品，甚至是文創產品給大家拿走，或者是沉浸式參與的活動？
0: 會的，首先第一個就是可能在工作日的時候，大家會是有粵語的導賞，而第二個就是如果你是穿漢服的，
1: 它
0: 在適當的時候入場會是有優惠的，第三個就是小朋友去到現場的話，它會有一些美術的填色的作品給小朋友參與互動的，第四個就是他們會有很多的文創，譬如會有冰箱貼啦，同埋係一個好可愛嗰啲掛鈎啊，同埋環保袋啊，可以俾大家去選擇嘅。咁聽聞都幾好賣嘅，所以會係限量版，大家快啲去買。
1: 係咁啊，即係等於著住漢服入去，有可能可以有優惠喎。但係點樣先係適當嘅時候呢？
0: 就睇佢哋嘅呢個信息啦。
1: 要睇下你著得夠唔夠靚啦，我覺得嚇。你如果你著到成飛天咁樣嘅話啦，唔單止入去有優惠啦，可能大家都會過嚟，即係認錯你 NPC， 同你就影相啊！如果你做足功課，同佢哋介紹，哇！呢、這個我喺裏面做啲乜嘢角色咁樣仲好啦，可以呃到下人啊！當然呢個開玩笑啦嚇。當敦煌嘅沙遇見嶺南嘅海，咁啊呢一個嘅一念敦煌石窟藝術大展，而家咧係正喺大灣區中心城市廣州恭候大家。嗱，呢個咧就係我哋今日韻味嶺南節目同大家帶嚟嘅一個展覽，亦都係為咗迎接啦呢個5月18日啊，518國際博物館日啊，最近都會同一啲博物館相關嘅話題同大家分享。今日都多謝曬我哋嘅嘉賓主持明少啦，李林節目多謝你明少，
0: 多謝廣哥，多謝各位，
1: 亦都歡迎大家啦下載並且打開雲聽客户端、央視頻客户端啦，搜索韻味嶺南，隨時隨地收聽或者收睇我哋為你準備嘅精彩音視頻內容。我哋下次再见咯，明少。
0: OK， 拜拜。
1: 好，拜拜。難忘

0: 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伯，前台就做紧三国戏。
4: 冇浸噶。
5: 快走。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咁拨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
7: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8: 唔该晒。
9: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这个钟数又是听古仔时间。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十三集的内容，我们一起来分享。
10: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11: 上个回呢，我和大家介绍了隋炀帝杨广开拓西域和开凿大运河两件大事。从发展的眼光来看，这两件事呢都是有历史功绩的。事实上，隋炀帝将自己的年号定为大业都并不是一时高兴的，他是真的有宏图伟略的。而且从长期来看，他做的每一件大事都可以说是有必要的，亦都是有利于社会发展和中原稳定的。只不过呢，他一下子将所有的事集中在自己执政的短短十年之间，没有考虑到社会的承受能力，亦都成为他最后失败的一大原因。对于家底殷实的隋朝来讲，开拓西域和开凿大运河呢，虽然都伤筋动骨，但是不至于拿命的。最拿命的麻烦是隋炀帝三次远征高丽。这三次征讨不单止耗尽了隋朝最后几分力气，更加将老百姓呢推到无以为生的绝境。而第三次征讨虽然名义上呢是叫获得了胜利，但是大隋帝国啊亦都随之分崩离析了。那隋炀帝远征高丽是不是纯粹为了满足自己个人的征服欲望，又或者是仅仅希望耀武扬威呢？我觉得啊，对于隋炀帝这个人呢又不可以这么简单化的理解的。他做起事上来啊，虽然大手大脚又喜欢头脑发热，咁但系思路咧都仲系唔错噶吓。嗱，隋唐时期嘅高丽咧，其实原本系中国东北地区嘅一个少数民族，普通话咧叫做高高丽，咁广州话咧系应该叫做高欧丽嘅。喺西汉后期啊，呢个民族咧就喺运江同埋鸭绿江一带兴起，军事能力系好唔错嘅。到咗隋朝时期啊，领土咧已经扩展到东北嘅南部同埋朝鲜半岛嘅北部，一方面咧力压朝鲜原来有的新罗和白济两国，另一方面呢就经常和东北的各个少数民族政权来往，有时合作，有时打仗，搞到东北呢都挺混乱下的。这个高欧丽和后来朝鲜半岛上面的高丽是两回事来的，大家不要搞乱了。正因为这个高欧丽政权对于中国东北领土和局势稳定造成影响，而且呢它的强悍亦都很有潜力呢成为中国在东北的主要对手。所以隋唐两代，从隋文帝到隋炀帝，从唐太宗到唐高宗，四位各具风格的君主呢都前赴后继，是都要将这个高欧丽打沉为止。就并不是因为他这个国王人品不好，或者有什么私人恩怨，而是有实际的政治需要的。从历史的长期分析来看，中原政权在早期呢主要外来的威胁来自于西北方，前期主要是匈奴，后来主要是突厥。但是到了唐朝以后，北方外族的威胁呢就逐渐往东移动了。后来和北宋长期抗衡的辽国灭了北宋的金国，灭明朝的满清都是来自东北地区的。甚至唐朝的时候安史之乱呢亦都是东北部起兵。可见东北地区的稳定呢对于中原政权的安全就越来越重要了。隋唐的几位君主致力于平定东北， 就并唔系以大欺细啊，而系切实感受到咧嚟自东北方嘅威胁嘅。咁为咗方便起见啊，下边我哋将呢个高句丽咧就简称为高丽。咁大家千祈要注意啦，呢、这个高丽咧同后来嘅高丽王朝就冇乜血缘关系噶。嗱喺开皇年间啊，亦就系隋文帝在位嘅时候，隋朝国力强盛，周边嘅少数民族政权咧，大部分都向隋朝称臣，接受册封嘅。咁啊，高丽虽然都接受册封，但系另一方面佢又心怀不忿，总系觉得辽东呢边系我地头啊！你隋文帝虽然厉害啫，但系山高皇帝远，吓边管得咁远先得噶？我做咩要向你称臣啫？到咗公元598年啊，高丽嘅国王高远趁住月黑风高，就发兵攻打辽西吧。咁啊，正所谓先辽者战啦。当其时喺辽西镇守嘅系瀛州总管韦冲，佢见到形势紧张啊，都唔使向领导请示啦，直接啊还击。咁高丽嘅军队咧就擅长守城，啊据闻守城之术就天下无双嘅。咁但系攻城同埋野战水准就有限啦，俾韦冲啊打到一败涂地，直接啊赶咗翻屋企。咁呢一次偷袭啊，可以睇作系高丽方面一次嘅试水。若然隋朝放住佢唔理咧，高丽好可能会不断加强攻击，甚至啊

0: 会尝试占领整个辽东嘅。咁呢一仗一打落嚟啊，隋朝政府啊深受震动啦。隋文帝心谂，你个小小个高丽吓，以为自己喺辽东喐你唔到，居然够胆过嚟打我主意，我都睇你唔顺眼好耐噶啦，早啊想揾机会揼你一身，顺便杀杀辽东各族嘅锐气。啊，而家你送上门系嘛，全世界夹住，你若然咁我都唔还拖嘅，又点出嚟行啊？于是呢，派令水陆两路大军30万人东征高丽。不过打仗呢家嘢呢，就讲天时地利人和嘅。隋朝军队虽然强大啊，但系劳师远征就先失地利啦。高丽虽然人少，但系向来都团结，而且擅长守卫，隋军啊再失人和。咁再加上今次呢，老天爷都唔帮忙噃。陆路嗰边呢，就遇上大雨同大水，结果粮食供应断绝，瘟疫流行。水军嗰边就更加攞命啦，喺海上俾大风侵袭，啲战船啊打到冧晒，咪正所谓屋漏兼逢连夜雨，未战先败，唯有啊全军撤退系啦。翻到长安一统计人数，唉，10个先翻咗嚟1-2个，咁书法呢，隋文帝生平都可系少有啦。咁好在高丽嗰边呢，系亦都惊咗，怕隋文帝真系落决心嚟打佢哋，于是呢，就嗱嗱临写一封道歉信过嚟。话自己俾小人蒙蔽嘅啫，唔系有心得罪你嘅，咁又称自己系辽东粉土之神，咁总之写到声泪俱下，情真意切系啦。隋文帝见到有台阶落啦，于是呢，亦就同高丽恢复咗和平啦。不过呢一仗打落嚟啊，双方都有唔满意之处，为日后嘅冲突埋落伏笔嘅。隋朝方面，劳师远征，居然几乎全军覆没，系真系奇耻大辱啦。而高丽方面呢，亦都觉得要写投降书道歉信，里面就写到自己一无是处，亦都系国家嘅耻辱，民族嘅悲哀嚟嘅。咁所以啊，亦都一直系心心不忿。到咗隋炀帝年间呢，高丽啊派使者去各国访问吧。嚟到突厥嘅时候啊，呢个使者啊衰多口啊，喺突厥嘅启文黑汗面前呢，就讲隋朝坏话。话隋朝都冇乜咁巴闭嘅啫，当年几廿万大军嚟打我哋高丽，咪一样衰咗。啊，点知啊，启文黑汗呢系阿隋炀帝老友嚟嘅，马上派个人嚟报告话：喂，兄弟，高丽啲使者讲你坏话吧。隋炀帝啊嬲啦，等到高丽使者过到嚟呢，就同佢讲：你翻去叫你老板高原过嚟搵我报道，若然咁啦唔嚟呢，我马上派大军拆个招牌。高原接到消息啊，心谂。当年你老豆杨坚咁犀利都来我唔何，何况你杨广呢个黄毛小子先得噶？我唔去朝见你，你吹我仗啊？有本事嚟打我一笨！嗱，呢个世界上啲嘢咧，系真系最怕斗气噶。尤其身居高位嘅人，一举一动咧，都涉及万千民众嘅生活乃至安危嘅，咁啊更加要克制自己脾气啦，唔可以轻举妄动嘅。今次高丽个国王同大隋皇帝咁一斗气咧，结果搞到两败俱伤。始作俑者当然就冇乜好结果啦，只係可怜啲老百姓呢係跟住一齐受苦啫。
1: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老师。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好啦，望一望个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咯。咁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呢一个板块《粤韵茶督撑》啊。
3: 粤剧尾。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4: 粤韵茶督撑，
2: 系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粤韵茶督撑。我同大家一齐传粤韵，品粤调啊！今日讲啲乜？听听呢一首曲先。
5: 我得

冇错啦，听紧嘅呢一个咧系嚟自广东粤剧院出品嘅舞台粤剧《红头巾》嘅精彩片段啊！嗱，除咗舞台粤剧之外，喺呢一部粤剧嘅同名粤剧电影咧《红头巾》近日喺广东开机。呢部影片咧系将广东三水嘅女性远渡重洋参与新加坡城市建设嘅真实历史搬上银幕，以影像嘅方式记录低呢一段跨越国界嘅华人奋斗篇章。今日嘅粤韵查督撑就同大家分享呢一个资讯。粤剧电影《红头巾》系会采用戏中戏嘅双线叙事结构，通过历史同现实嘅双线交织，回溯翻100年前嚟自广东佛山三水嘅女性啦，南下新加坡即系下南洋啦，去到海外嘅奋斗史。呢一班红头巾女工系以柔弱嘅肩膀撑起咗家乡亲人嘅生活。用双手参与新加坡的城市建设，他们的事迹已经被载入了当地的教材了。而这群女性敢为人先的出海故事，正正是广东精神和岭南品格的生动写照。看回这部影片是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指导，珠江电影集团、广东粤剧院和广东珠影影视制作有限公司共同出品的。我哋睇翻影片嘅总制作人刘佳嘉咧表示，电影《红头巾》融合咗现代主义、先锋派等嘅美学风格，通过双线叙事嘅结构，希望以红头巾作为文化交流传播嘅桥梁，推动传统戏曲文化出海。佢就话，团队咧喺保留粤剧精髓嘅同时，系将喺电影视听表达上边咧追求突破啊！嗱，导演张显峰咧就透露话，影片在创作上有很多的突破，包括融入了极简主义、表现主义、解构主义等等的表现手法，还加入舞蹈元素。张显峰导演曾经是执导了粤剧电影《白蛇转情》，这部电影还创造了中国戏曲电影一个票房冠军。和这部《白蛇转情》不同的是，粤剧电影《红头巾》是展现另外一种虚实交织，多种光影反复切换，实现历史和现实的自然转场，传统粤剧身段和现代舞在银幕碰撞融合，展现群像的集体命运。而广东民谣和西方古典音乐相融合，再加上粤剧残音等的共同，是构成了声音蒙太奇。看回这部粤剧电影的主演怎么说呢？文华表演奖、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广东粤剧院的艺术总监曾小敏，他在粤剧电影《红头巾》当中会饰演女主角卢大好。他透露说，在人物的塑造上，他将会以多重的视觉令到人物形象更加生动。而在唱腔设计上，融合传统曲牌和新曲的创作，令到人物表演更加注重内心层次，也都更加贴近真实的生活。所以从粤剧电影《白蛇转情》，再到《乔国夫人》，到而家啦啱啱开机嘅《红头巾》，曾小敏老师佢嘅角色咧，从一开始嘅《白蛇转情》当中嘅仙啦，然之后到岭南圣母《乔国夫人》当中嘅圣，再翻嚟《红头巾》当中嘅人，可以话一步步咧，从传奇走向人间啊！除了曾小敏老师之外，当然咧，仲有好多广东粤剧院嘅一众同仁啦，会撑起呢台戏。而在阵容当中，我们发现还有兼具舞台厚度和银幕张力的实力派，他是香港演员谢君豪。在日前这部粤剧电影《红头巾》的开机仪式上，他就透露说，他自己认识曾小敏都很多年的时间，但是这次是两个人第一次合作，他说很兴奋。而谢君豪还分享说，最初看完影片导演的分镜和美术设计，就忍不住赞叹说真的很犀利。他就说了，电影《红头巾》最打动他自己的，就是既保留了我们岭南文化的传统，又很有创新的精神。他很荣幸自己能够参与其中，希望尽我所能为这部作品贡献一份力量。我不知道谢君豪老师他会扮演哪个角色呢，因为我都看过这部粤剧《红头巾》舞台版本，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男性角色是水客，亦都是
相对来讲为数唔多嘅男性角色，因为里面呢都系女性角色为主，红头巾系三水女性嘛。咁所以我自己个人认为可能谢君豪老师呢会扮演水客㗎。咁唔知佢唱唔唱得啦，因为粤剧电影嘛。但系唔使担心，因为谢君豪老师呢曾经饰演过舞台剧南海十三郎。咁佢喺里面呢扮演南海十三郎嘅时候，操唱返几句㗎喎，相当之犀利。所以呢方面我就唔担心，我相信好多嘅戏迷朋友都唔担心。睇返其实呢粤剧电影红头巾呢，佢係粤剧电影创新三部曲嘅收尾之作。第一部就係剛才提到嘅白蛇转情啦，创咗中国戏曲电影呢个票房嘅第一位。另外就有早年出品的《曹国夫人》，讲的是岭南圣母冼夫人的故事。还有第三部收尾之作就是这部《红头巾》。作为一部讲述广东侨胞海外奋斗史的粤剧电影，《红头巾》是由珠江电影集团、广东粤剧院、广东珠影影视制作有限公司共同出品，由广东三水文旅体集团联合出品，由广东珠影影视制作有限公司摄制，有望在明年2027年呢和各位戏迷朋友和观众朋友见面。肥光仔亦都会持续啦，在我们韵味岭南的粤韵茶督撑和大家分享这一部刚刚开机的粤剧电影红头巾它的最新动态。看看有没有机会邀请到主演曾小敏老师和谢君豪老师作客节目，和大家分享一下拍摄这部粤剧电影背后的故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感谢你的收听。最尾呢都播放返广东粤剧院的粤剧红头巾的主题曲。没错啦，这首歌的名字只有一个字，就叫做红。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呢，好像是这样唱的。红是把船票对接成母亲眼里的重逢，红是遥望繁星落日，闻故乡炊烟朦。

哼，最尾咧就系挨下挨下一首叹歌嚟噶。当然，肥光仔唱得唔好，但我觉得佢嘅旋律、佢嘅歌词写得都相当之优美吓。所以喺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尾段啊，为大家送上由曾小敏老师唱出嘅呢首粤剧《红头巾》嘅主题曲《红》，结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我亦都不断提醒阁下啦，嗱，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的账号，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亦都欢迎阁下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韵味岭南，同肥光仔一起品品岭南韵味了吧。是这样先，听日再会，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定系呢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系呢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2: 定抑或系呢一首咧？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 DJ 风。啱啱听到嗰呢首作品咧，系嚟自刘德华演唱嘅《另一半》，由林建华填词，迪丽作曲嘅。呢首作品咧，令人谂到啦，自己喺追逐独立自主、寻找真爱嘅嗰个青春岁月啦。歌曲咧非常之流畅、轻松，节奏当中咧正体现住咧单纯嗰种爱情故事，但同时都可以饱含咗咧系对于人生嘅前景啊、探索与奋斗嘅渴望。林建华嘅歌词当中啦，传达出对于感情嘅执着同坚定。我相信啦，一份嘅运气能够分担起呢份嘅情分，而其中就包含咗啦，同爱人一起经历人生嘅种种起起落落，无怨无悔嘅决心同挑战。呢首歌曲咧，亦都系大家心目当中嘅一首对于青春同爱情嘅美好体验啦。咁今日嘅金曲往事咧，我哋就嚟分享下呢首林建华填词嘅歌曲《另一半》背后嘅金曲往事。有请今日嘅金曲往事讲述人林建华。
1: 所以我要讲呢首歌咧，原先就系周文祥，咁我负责监制呢个歌。
2: 最初嘅时候咧，呢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嘅背后都有一个专属嘅故事，金曲往事。

0: 添上两心事。其实嗰时亦都有戏有恨啦，即系刘华。刘德华系啊，咁咧佢亦都有一只歌可以俾我去发挥，就我又填咗词，叫另一半，咁系筛出嚟嘅。咁但系我觉得喺前期呢个阶段得到好多即系厉害嘅歌手同偶像去信任你，俾我参与创作咧，咁其实系令到我自己对呢条路更加有信心嘅。其实都好直观嘅，因为其实只歌就系诉说我。点样即系佢揾另一半同埋得到另一半嗰种幸福感系啦。咁其实当时我就有一个好好嘅女朋友，
1: 自己故事嚟嘅，
0: 冇错。咁就都系将自己嘅一啲对情感嘅状态嘅一种投射啦。咁加埋只歌本身系的呢，呢只歌好轻松，亦都系好舒服嘅一种节奏。

感谢林建华啦，同我哋去分享呢一首嘅作品啦，另一半嘅金曲往事。咁想聆听更加多音乐作品背后嘅故事，就请敬请关注我哋听日嘅金曲往事栏目啦。

咁呢个时间咧，亦都系再嚟欣赏几首刘德华嘅经典作品啦。咁相信亦都系好多乐迷都非常之中意华仔，除咗中意佢嘅演戏之外啦，当然唔好忘记佢都系四大天王歌手之中嘅一员啊。嚟听听呢一首嘅作品吓，只知道此刻爱你啊。

1985年啦，加入到华星唱片公司啦。同年发行咗个人嘅首张粤语专辑《只知道此刻爱你》。咁总体嚟讲啦，呢张嘅唱片咧，并唔算好成功噶。销售额只有486张，主要系因为啦，华仔嘅唱功当时咧亦都系尚显自嫩啦，亦都冇特别去出彩嘅一啲好作品。原本只有10首歌，后来华星推出咗嘅 DSD 复刻经典碟当中啦，系收录咗啦3首从未曝光过嘅作品吓，包括有《我愿意》、《心中情》同《第二次的爱》。咁而呢3首歌曲亦都系刘德华喺1985年嘅时候灌录噶，但当时因为咧合约嘅问题啦，就冇发行嘅。咁其后啦，就揾嚟咗张国荣啦，重新灌录咗其中嘅2首吓。咁同期咧 ，Andy 咧亦都喺出道开始咧演唱咗好多电影嘅曲目，例如以下嘅呢首啦，《情感的禁区》啊。

1987年啦，加入到百代唱片公司之后啦，咁啊同年啦发行粤语专辑《情感的禁区》。嗱，呢张专辑咧仲收录咗啦电影啦《肝胆相照》嘅主题曲啦，《当中究竟》吓，以及系电影啦《中国最后一个太监》嘅主题曲《错觉》。咁虽然啦歌者唱腔啦尚未到家啦，但依然咧系刘德华成功路上不可或缺嘅一首作品嚟噶。主打作品《情感的禁区》节奏轻快，歌词意境优美，是一首非常之容易上口而且非常之洗脑的作品。而下面这个时间我们来听听另一首作品《当中究竟》。

刘德华啦，最擅长嗰种激昂嘅歌曲啦，咁喺呢张嘅碟《情感的禁区》当中，亦都略见初形啊。呢部电影《肝胆相照》嘅主题曲当中，究竟亦都系配合咗华仔电影里边嘅英雄形象啦，系颇为引人注目噶。咁啊，讲开电影歌曲啦，仲有呢首主题曲吓《错觉》呢首作品嘅旋律非常之优美，亦都好能够配合电影当中主角嘅嗰份嘅无奈啊。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听埋的作品还有这一首《情在呼吸里》，是一首慢歌嚟嘅，由聂宏峰填词，冯伟棠作曲，收录咗喺 EMI 挚爱经典系列刘德华呢张专辑当中吓。呢首嘅《情在呼吸里》咧，系一首好温馨嘅情歌嚟噶，非常之适合啦喺好安静嘅晚上去聆听，令到你可以喺沉浸喺爱情里面。歌曲表达咗啦对爱人嘅嗰种深深嘅痴迷，咪希望啦就同佢度过完美一生，留下美好回忆嘅呢份情感啊。咁而刘德华嘅唱功技巧亦都开始出现自己嘅特色吓，亦都系好有技巧咁啊，歌声都好温暖动听，将情感传递出嚟，令人谂起自己嘅爱情故事。咁听住呢首作品嘅时候啦，我哋都会感觉到好多美好嘅情感喺呼吸里面流动啊。

0: 大家好，我是梁汉文。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志伟。
2: 大家好，我是叶世荣。
0: 欢迎收听，
3: 欢迎大家收听《千千阙歌》。
1: 咁我今日为大家介绍的呢首歌就是我最新的作品《苦情戏》。咁《苦情戏》的意思，其实它表面上是一首情歌，但其实它是一首讲人生的歌。咁呢首人生的歌，其实八个字讲完：人来人往，上车落车。希望大家可以在呢首歌入边感受到我的人生，或者是你哋同频的人生。

啱啱听过作品啦，系嚟自90年吓刘德华凭借住呢首啦《可不可以》啊，以及系《再会了》《一起走过的日子》《如果你是我的传说》等代表金曲啦，咁喺香港乐坛当中啦系屡获殊荣嘅，连获大奖吓，包括啦十大劲歌金曲奖啦、最受欢迎男歌手啦，咁啊当年亦都喺张国荣、谭咏麟等乐坛巨星相继退出乐坛之时啦，企到咗喺舞台中央啊。咁而啱啱嗰首《可以不可以》啦，亦都系喺90年6月1号嘅专辑《如果你是我的传说》当中吓，并且凭借住呢首《可以不可以》咧，获得咗十大中文金曲噶，亦就系1985年啦出道至今啦，专辑之后第一次获得呢一个嘅奖项，成为咗佢喺日后音乐时代里边嘅一个里程碑啊！

听过佢呢首作品啦，系叫做《再会了》啊，由林振强填词，伍思海作曲，1990年出版发行。呢首歌曲咧系改编自伍思海嘅《不要再提我的名字》。咁而《再会了》呢张专辑啦，亦都系一张非常之出色嘅专辑嚟啦。或者喺1990年年底啦，啱好去到处去推广呢张专辑啦。咁而呢首歌亦都系红得好快吓，好大程度上面亦都系帮助咗华仔咧，赢得咗年度最受欢迎男歌手嘅奖项。1990年啦，系巨星隐退之后啦，群雄乱战嘅年份。刘德华啱啱无尖就一举闯到去最前面，佢自己都承认啦，并非系十分之实至名归。但睇睇啦，呢一年啦，佢嘅两个粤语专辑啦，喺当年啦都冇人比佢更加出色啦。所以边个攞到呢个奖都唔算系实至名归，但华仔攞到相对嚟讲系最实至名归噶啦。

绝望的笑容啦，呢只嘅歌曲啦，系喺专辑《再会了》当中嘅另外一首嘅经典好歌嚟噶，亦系1991年啦金曲奖嘅候选歌曲。呢首歌曲系华仔第一首自己填词嘅粤语作品嚟噶。咁佢本人曾经都讲过啦，自己最中意呢首作品。嗱，呢首歌我个人认为都好优美噶。咁啊，从歌词里边咧可以睇得出啦 ，Andy 真系用咗好多心血去研究歌词啦。例如系茫茫像风中的小鸟奔向破天空，繁华内心中一点点的痛，像候鸟归家却无从，都非常之押韵嘅一啲嘅歌词吓。咁啊，呢啲比喻咧都系好有文学功底噶，亦都有啲白话嘅传颂度。咁喺当年啦，亦都系一首脍炙人口嘅好歌嚟。

咁啊，再睇翻呢张嘅专辑《再会了》当中啦。咁啊，另一首值得推荐嘅作品就系同咧吴婉芳合唱嘅《秋意中等我》吓。呢首歌曲非常之温柔浪漫、唯美动人。头三句歌词咧，亦都唱出咗啦嗰份秋分当中嗰种嘅离愁别意嘅凄凉感吓。包括有眼泪是枯叶聚渐，记忆绵绵暮雨中，柳岸邂逅烟波渡过，非常值得大家嚟聆听呢首作品啊！咁喺呢个时间咧，我哋再拣嚟两首刘德华嘅成名作品啊，包括有一起走过的日子啦，以及系男人哭吧不。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定系呢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任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历代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 DJ 峰。咁喺啱啱嘅节目时间里边啦，亦都同大家分享咗金曲往事啦，分享咗啦刘德华嘅呢一首吓《另一半》背后嘅金曲往事。咁下边呢个时间咧，我哋嚟到呢个环节《知世代听的歌》。今日邀请到一位嘅知世代年轻人啦，系嚟自香港中文大学嘅赖演康。咁下边呢个时间就交俾佢，听听佢会为大家推荐边一首嘅作品啦。
6: 我就是我，听歌我作主，Z世代听的歌。

0: 掌上。呢首作品叫做《分分钟需要你》，我谂呢首歌个个都耳熟能详噶啦。佢、系我系觉得佢好浪漫嘅首歌，系
1: 系啊，
0: 广东人嗰种极致浪漫。
1: 嗱，呢首真正嘅小情小爱啦，
0: 系、
1: 即系里边你一讲到呢、一个歌名，谂到歌词啦，吓，愿我去揸火箭吓，带你去天空去啊嘛。
0: 系、
1: 咁里边咸鱼白菜又好好味，就呢、啲其实就系好平淡，但系好幸福、
0: 好直白嘅一种示爱嚟嘅。我系觉得。就係、唔需要大富大貴啊，又係哇！
1: 你就向往呢種平平淡淡嘅生活係嘛？平淡係是福嚟，但係咧要平凡、要平淡都係一個有難度噶。
0: 好難㗎！
1: 係啊，你兩個人相處咧，你即係點樣可以即係大家一條心，或者係有共同嘅興趣愛好啊，或者甚至乎你哋兩個係永遠都咁甜蜜幸福，係真係好難。
0: 而且我覺得呢首歌有啲似小朋友，就係佢入面有一句歌詞就係話冇咗你，我會攞個公仔當係你咁樣
1: 啊，
0: 嗰種小朋友嗰種感覺啦。
1: 嗯，
0: 我諗呢啲就係因為點解咁多人會鍾意廣東嘅老歌啊？佢就係、無論係詞曲方面都係好直白，好直來直往，又好令人好向往，就係、真係好心動。
1: 系，但系咧，据我所知呢首作品咧，其实咧佢有少少嘅卑鄙地喺里边咧，佢就系幻想自己另一半咧喺自己面前去到荒岛当中，其实佢冇呢一个人嘅，佢攞咗木头公仔系当系自己嘅心爱嘅爱人，有一种少少种孤独嗰种嘅感觉喺度嘅，其实佢系幻想紧自己嘅另一半出嚟，
0: 但系成个感觉都系比较
1: 系开心嘅，
0: 系啊开心噶啦，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哋今期嘅千千阙歌节目吓。其实咧咁啊，早喺两日前啦，咁亦都收到咗一位听众嘅点唱吓。咁啊，佢系嚟自呢位咧叫做爱用粤语的表弟啊。咁啊，佢啊想点两首作品啦。佢话想点薛家燕嘅《皆大欢喜》啦，时装版啦，同埋徐小明嘅《好小子》。咁我觉得呢个时间啦，咁啊啱啱新年过后冇几耐啦，不如都系延续翻呢个喜庆嘅时间啦，咁啊将呢首吓薛家燕嘅家燕姐嘅皆大欢喜送俾呢一位嘅爱用粤语的表弟啊，同时亦都送俾所有嘅听众朋友啦，希望大家啦每日都系开开心心，皆大欢喜。

家型嘅演唱啊，亦都系嚟自佢2017年啦呢一场叫做《是日救星》演唱会嘅 live 嚟嘅。咁喺2019年啦，12月9日都系推出咗呢一个名字嘅专辑吓。当时咧以启程、返航、弹指之间，我们成为宇宙，修复短路嘅全套体验啦为主题嘅呢场嘅演唱会啦吓，亦都系喺2年过后嘅时间啦，推出咗呢一张嘅专辑啦，值得大家去再次聆听呢一场嘅演唱会嘅。咁以下呢个时间啦，简嚟同样都系嚟自呢一场嘅演唱会当中嘅作品吓，《圆舞曲》有徐佳莹嘅现场版啦。

啦，嚟紧嘅时间咧，我哋都会同大家嚟分享一下呢一场嘅演唱会当中嘅歌曲啦。咁其实呢场演唱会咧，是日救星巡回演唱会咧，首站系从台北启航噶，咁走过咗台北、高雄、香港、上海、马来西亚、成都、深圳等等一啲嘅城市啦。咁从银河歌姬走到去全民天后嘅。

生命经验吓，系《射日救星》嘅大集合，精选启航站同返航站嘅精彩一啲内容啦，同大家嚟分享啦。咁下边嚟欣赏当中咧演唱会里边嘅两首作品啦，有《辣椒》同埋《被动》啊。

听过作品是徐佳莹和伍佰老师在2017年的这场演唱会上面演唱的《被动》。在伍佰的心目当中，这首作品是一首巴洛来的，没什么特别复杂的内涵，但是就非常之上口又好听。这首歌曲是他和很多女歌手都合唱过，包括有徐佳莹、苏慧伦、陈绮贞，可见他自己也非常喜欢这首作品。而刚刚听过徐佳莹演绎的这个版本，带了一点点就是年少暗恋时候那种酸酸涩涩的情感在这里。不得不说，伍佰最后那段的和声也是实力都非常之强。下面的时间再来听这场演唱会当中的其他作品，来欣赏一下这首歌曲《不同》。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定系呢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咧？
4: 苦辣今宵，虚无缥缈，那任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欢迎你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 DJ 风，听紧系嚟自徐佳莹嘅《时日救星》演唱会呢个系列嘅现场版嘅歌曲吓，第七首嘅《恐高症》啊，《时日救星》全系列嘅演唱会啦，咁啊如何咧使呢个银河浩瀚啦，幕后辛苦浩大嘅过程啊，一次又一次咁样去练习，一次又一次咁去修正，全程不加水嘅实录啊，咁啊会有泪水，亦都有幕后嘅记录。其实收录咗喺呢一张嘅专辑当中吓。我睇翻呢场嘅演唱会喺2017年举办嘅。咁徐佳莹啦喺台北嘅小巨蛋咧举办咗呢场嘅个人演唱会啦。同年年底喺暌违三年之后嘅佢咧发行咗自己第五张嘅个人音乐专辑《心理学》。咁而徐佳莹咧亦都系凭借住啦专辑当中嘅作品啦，获得咗系最佳普通话女歌手啦，同埋最佳普通话专辑嘅荣誉噶。咁下面嘅时间咧，我哋继续送上两首演唱会嘅作品，有《出口》同埋《儿歌》两首歌曲啊。

嗱，呢场嘅《是日救星》演唱会 live 嘅专辑啦，设计都非常之靓噶吓，由设计师咧颜伯俊咧亲手去设计操刀噶。咁啊，大脑重启、外界连接、自我拯救，用咗呢啲作为系设计嘅主轴啦，吓非常之靓，亦都充满住信息化嗰种复杂嘅年代吓，用好精美嘅设计啦嚟包装咗呢一场嘅《是日救星》演唱会啊。而下面呢个时间继续嚟拣出演唱会上面作品吓，有《铿锵歌》。

是徐佳莹自己包办词曲的《铿锵歌》，在09年5月29号发行的专辑Lala 首张创作专辑当中，一首好的作品未必需要大声地去声嘶力竭，亦都不需要痛彻心扉的。一首简单的情歌亦都能够拥有感动思绪的感染力。铿锵歌虽然不是主打作品，但是低调当中都显得格外有重量，有种不可抗拒的张力在这里隐隐发酵。好啦，咁睇返時間大鐘啦，馬上亦都進入到節目嘅尾聲啦，亦都嚟到深夜時分啦。向每一位仲未入睡或者仲堅守喺工作崗位上面嘅聽眾朋友講聲晚安。最後送上陳樂基殺手鐧樂隊演唱嘅《千千阙歌》作為今晚嘅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鳴，與你和應。感謝各位嘅收聽，願美好嘅音樂伴隨大家入眠。我哋聽晚再見。

0: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剧演员方书建，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1: 等待着那一天，闭上眼睛在你面前。
2: 各位听众朋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凌晨2:00-4:55，我哋将为你转播香港之声嘅节目。大湾区之声将于清晨4:55开始播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3: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系呢一首。
4: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2: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0: 了。
1: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 DJ 风。嗱，啱啱听到嗰呢首作品啦，系嚟自刘德华演唱嘅《另一半》，由林建华填词，迪丽作曲嘅。呢首作品啦，令人谂到啦，自己喺追逐独立自主、寻找真爱嘅嗰个青春岁月啦。歌曲咧非常之流畅、轻松，节奏当中咧正体现住咧单纯嗰种爱情故事，但同时都可以饱含咗咧系对于人生嘅前景啊、探索与奋斗嘅渴望。

0: 林建华嘅歌词当中啦，传达出对于感情嘅执着同坚定。我相信啦，一份嘅运气能够分担起呢份嘅情分，而其中就包含咗啦，同爱人一起经历人生嘅种种起起落落，无怨无悔嘅决心同挑战。呢首歌曲咧，亦都系大家心目当中嘅一首对于青春同爱情嘅美好体验啦。咁今日嘅金曲往事咧，我哋就嚟分享下呢首林建华填词嘅歌曲《另一半》背后嘅金曲往事。有请今日嘅金曲往事讲述人林建华。
1: 所以我要讲呢首歌咧，原先就系周文祥，咁我负责监制呢一个。
2: 最初嘅时候咧，呢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嘅背后都有一个专属嘅故事，金曲往事。

0: 其实嗰时亦都有希有恨啦，即系刘华
1: 刘德华
0: 系啊，咁咧佢亦都有一只歌可以俾我去发挥，就我就填咗词、叫另一半，咁系筛出嚟嘅。咁但系我觉得喺前期呢个阶段得到好多即系厉害嘅歌手同偶像去信任你，俾我参与创作咧，咁其实系令到我自己对呢条路更加有信心嘅。其实都好直观嘅，因为其实只歌就系诉说我点样即系佢揾另一半同埋得到另一半嗰种幸福感系啦。咁其实当时我就有一个好好嘅女朋友，
1: 自己嘅故事嚟嘅，
0: 冇错。咁就都系将自己嘅一啲对情感嘅状态嘅一种投射啦。咁加埋只歌本身系的呢只歌好轻松，亦都系好舒服嘅一种节奏。

感谢林建华啦，同我哋去分享呢一首嘅作品啦，另一半嘅金曲往事。咁想聆听更加多音乐作品背后嘅故事，就请敬请关注我哋听日嘅金曲往事栏目啦。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哋今期嘅千千阙歌节目吓。其实咧咁啊，早喺两日前啦，咁亦都收到咗一位听众嘅点唱吓。咁啊，佢系嚟自呢位咧叫做爱用粤语的表弟啊。咁啊，佢啊想点两首作品啦，佢话想点薛家燕嘅《皆大欢喜》啦，时装版啦，同埋徐小明嘅《好小子》。咁我觉得呢个时间啦，咁啊啱啱新年过后冇几耐啦，不如都系延续翻呢个喜庆嘅时间啦，咁啊将呢首吓薛家燕嘅《家燕姐》嘅《皆大欢喜》送俾呢一位嘅爱用粤语的表弟啊，同时亦都送俾所有嘅听众朋友啦，希望大家啦每日都系开开心心，皆大欢喜。

听过作品，仲有呢一首歌曲吓，《是日救星》啊，嚟自徐佳莹嘅演唱啊，亦都系嚟自佢2017年啦呢一场叫做《是日救星》演唱会嘅 live 嚟嘅。咁喺2019年啦，12月9日都系推出咗呢一个名字嘅专辑吓。当时咧以启程、返航、弹指之间，我们成为宇宙修复短路嘅全套体验啦为主题嘅呢场嘅演唱会啦吓，亦都系喺2年过后嘅时间啦，推出咗呢一张嘅专辑啦，值得大家去再次聆听呢一场嘅演唱会嘅。咁以下呢个时间啦，拣嚟同样都系嚟自呢一场嘅演唱会当中嘅作品吓，《圆舞曲》有徐佳莹嘅现场版啦。

系啦，嚟紧嘅时间咧，我哋都会同大家嚟分享下呢一场嘅演唱会当中嘅歌曲啦。咁其实呢场演唱会咧，是日救星巡回演唱会啦，首站系从台北启航噶，咪走过咗台北、高雄、香港、上海、马来西亚、成都、深圳等等一啲嘅城市啦。咁从银河歌姬走到去全民天后嘅生命经验吓，系是日救星嘅大集合。精选启航站同返航站嘅精彩一啲内容啦，同大家嚟分享啦。咁下面嚟欣赏当中咧演唱会里边嘅两首作品啦，有辣椒同埋被动啊。

听过作品是徐佳莹和伍佰老师在2017年的这场演唱会上面演唱的《被动》。在伍佰的心目当中，这首作品是一首巴洛来的，没什么特别复杂的内涵，但是就非常之上口又好听。这首歌曲是他和很多女歌手都合唱过，包括有徐佳莹、苏慧伦、陈绮贞，可见他自己也是非常之喜欢这首作品的。而刚刚听过徐佳莹演绎的这个版本，带了是少少就是年少暗恋时候那种酸酸涩涩的情感在这里。不得不讲，伍佰最后那段的和声也都是实力都非常之强。下面的时间再来听这场演唱会当中的其他作品，来欣赏一下这首歌曲《不同》。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欢迎你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 DJ 风，听紧系嚟自徐佳莹嘅《时日救星》演唱会呢个系列嘅现场版嘅歌曲吓，第七首嘅《恐高症》啊，《时日救星》全系列嘅演唱会啦，咁啊如何咧使呢个银河浩瀚啦，幕后辛苦浩大嘅过程啊，一次又一次咁样去练习，一次又一次咁去修正，全程不加水嘅实录啊，咁啊会有泪水，亦都有幕后嘅记录。其实收录咗喺呢一张嘅专辑当中吓。我睇翻呢场嘅演唱会喺2017年举办嘅。我徐佳莹啦喺台北嘅小巨蛋咧举办咗呢场嘅个人演唱会啦。同年年底喺暌违三年之后嘅佢咧发行咗自己第五张嘅个人音乐专辑《心理学》。咁而徐佳莹咧亦都系凭借住啦专辑当中嘅作品啦，获得咗系最佳普通话女歌手啦，同埋最佳普通话专辑嘅荣誉噶。咁下面嘅时间咧，我哋继续送上两首演唱会嘅作品，有《出口》同埋《儿歌》两首歌。

嗱，呢场嘅《时日救星》演唱会 live 嘅专辑啦，设计都非常之靓噶吓，由设计师咧颜伯俊咧亲手去设计操刀噶。大脑重启、外界连接、自我拯救，用咗呢啲作为系设计嘅主轴啦，非常之靓，亦都充满住信息化嗰种复杂嘅年代，用好精美嘅设计啦嚟包装咗呢一场嘅《时日救星》演唱会。而下面呢个时间继续嚟揀出演唱会上面作品，有《铿锵歌》。

是徐佳莹自己包办词曲的《铿锵歌》，在09年5月29号发行的专辑《Lala》首张创作专辑当中。一首好的作品未必需要大声地去声嘶力竭，亦都不需要痛彻心扉的。一首简单的情歌亦都能够拥有感动思绪的感染力。《铿锵歌》虽然不是主打作品，但是低调当中都显得格外有重量，有种不可抗拒的张力在这里隐隐发酵。好啦，咁睇返时间大钟啦，马上亦都进入到节目嘅尾声啦，亦都嚟到深夜时分啦。向每一位仲未入睡或者仲坚守喺工作岗位上面嘅听众朋友讲声晚安。最后送上陈乐基杀手锏乐队演唱嘅《千千阙歌》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感谢各位嘅收听，愿美好嘅音乐伴随大家入眠。我哋听晚再见。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剧演员方书建，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家园
2: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歌。

照进内心的光。阿士的嗓音呢，通透有灵气，钢琴旋律舒缓治愈，歌词温暖有力量。在平淡字句中抚慰情绪，就好像是一束柔光温柔包裹心灵，治愈迷茫与孤单。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个歌单，大家好，我曹阳。今日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动听旋律触动你心。跟住落嚟听到嘅系胡夏嘅《不说》，旋律婉转绵长，歌词含蓄内敛，将心事藏于旋律之间，以温润声线演绎隐隐情愫，无声处尽系深情与遗憾。

造浪曲风高然带感，流行摇滚节奏强劲，宋雨琦嘅嗓音浑厚有力量，唱腔洒脱奔放，嚟自铿锵嘅歌词传递逆风而上嘅倔强，言情热血，感染力十足。咁而跟住落嚟听到嘅系一首动听、动心、动情嘅歌曲，嚟自薛之谦嘅《租求》，以住房困境为之口，歌词直击年轻人居住压力，旋律融合流行与民谣，情感真挚引发共鸣，系音乐与社会议题结合嘅深刻之作。

0: 选潮流热歌，
1: 许晨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张靓颖嘅《永远》以空灵嗓音同史诗编曲触动人心，歌词探讨生命与时间嘅意义，引发广泛共鸣。各位，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嗰个单，大家好，我系曹阳，今日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动听旋律触动你心。跟住落嚟听到嘅系韩庚嘅《听风八百遍》，曲风温润舒缓，旋律裹挟岁月温情。韩庚嘅嗓音细腻深沉，而质朴唱腔诠释沉默厚重嘅父爱。

枕着光的他，民谣旋律简约温润，任素汐的嗓音质朴自如，娓娓道来老一辈相濡以沫的心情。歌词满是温暖烟火与岁月轻柔，以光为喻，将平凡陪伴唱得动人，直抵人心。而之后听到的这首歌《夏日的夜》，轻快旋律裹挟夏夜氛围感，黄黑夜清亮的声线演绎心动悸动。歌词满是海风、星光与隐蔽爱意，将夏日夜晚的浪漫情愫娓娓道来，治愈又充满青春朝气。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0: 过。
1: 爱没有错，萧亚轩的经典之作，将爱情入面的斗意与倔强娓娓道来，满是释然与勇气。各位，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的歌单，大家好，我是曹阳。今天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动听旋律触动你心。刀郎的花妖古韵曲风婉转苍凉，叙事感十足。刀郎低沉沙哑的嗓音自带沧桑，将轮回执念与尘世离愁娓娓吟唱，词曲意境柔软，满含古典悲情韵味。

王子宏凡的下个日春，港乐叙事感强烈，钢琴与弦乐铺就温暖底色。王子宏凡浑厚声线坚定而治愈，演绎成长迷雾中的希望与勇气。歌词够晒励志，满含奔赴黎明的力量感。跟着来嚟听到的是谷静怡的《落日未眠》，以骨色落日与海风为意象，旋律清新治愈。谷静怡的清亮声线柔合少女感与人性，唱述成长、告别与自我和解。歌词诗意细腻，氛围感拉满，温柔而有力量。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区之声，
1: 大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5: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6: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7: 而家我听探世界。
8: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9: 人生自在，
8: 探世界，
9: 探世界。
1: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7: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1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3: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4: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0: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0: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7: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5: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16: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17: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6: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8: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9: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7: 听多啲，识多啲。
20: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21: 天阴两天清，四海港蝶阴。
20: 人家己人的长脉，
7: 天安蝶阴。
3: 从故乡到他乡，西海为客。
0: 从泰山到滨海，西海为家，
7: 西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

0: 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1: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2: 好在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3: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节目，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头先听到咧系哒哒哒，嚟自黄心凌嘅甜美嗓音，轻快嘅节奏搭配俏皮嘅歌词，交织成咗一首融合 disco、扭扭同埋迪他多种嘅音乐元素嘅快乐跳舞歌。大家好啊，我系何毅，每个清晨用好歌叫醒你嘅耳朵。嗱，今日嘅音乐主题就系让快乐围绕在你身边，一齐听听嚟自易烊千玺演唱嘅《精彩才刚刚开始》。

常之中意主唱吴青峰温暖而热烈、轻快又明朗嘅歌声。来自苏打绿演唱的《一起窝窝》，下面要送出来自杨丞琳的《庆祝》。这一首的歌延续了杨丞琳的可爱路线，旋律之间是洋溢着俏皮和灵动。杨丞琳在演唱的时候演绎出了各种搞怪的声音表情，有时候呈现出卡通味的音腔，有时候呈现小女人的温柔，或者会加一点撒娇的口气，令到这一首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一首不可思议来自金沙演唱的一首甜蜜小情歌，轻快的节奏和编曲衬落出金沙轻盈跃动的歌声。这个是一首关于幸福的歌，由无数个爱你组成，仿佛是一对恋人对彼此的承诺，永远相爱，永远幸福。好了，即将为你送出的来自周兴哲演唱的《快乐一次拥有》，轻快的节拍加上卓越不移的鼓点，带我们一步步走入了浩瀚缤纷的音乐空间，搭配周兴哲的轻快声线，快乐和放松就是这么简单。

呢首《爱要坦荡荡》嚟自萧萧嘅演唱，非常之活泼甜美嘅一首歌，就好似咧邻家少女一样青春动人。萧萧嘅声音就好似咧水晶一样嘅纯正自然，而且具有穿透力，令到你一听就会爱上。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节目。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好音乐，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大家好，我是何毅。今日的音乐主题就是让快乐围绕在你身边。之后分享到来自汪苏泷的《闪耀》。汪苏泷的歌声有一种独特的少年感，充满着明亮的活力和青春的力量。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待。
1: 刚刚听到是来自陈立农演唱的《有梦可待》，这首歌表达了陈立农追逐梦想的心路体验，时刻保持斗志，努力为梦想奔跑，未来更加值得期待。之后送出来自张韶涵演唱的《阳光空气》，这首歌以蓬勃的张力表达了对生活的渴望和倾诉，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都可以通过音乐传递正能量。

嚟自阿肆演唱嘅《热爱105度的你》，听到咁样嘅歌声，会令到你觉得自由自在，时光美好。好啦，继续送出嚟自吴莫愁演唱嘅《在你左右》，轻快动感嘅歌声，一听就会开心，同你分享。

0: baby。
1: 最后送出来自大张伟演唱的《贝儿想》，这首歌是将劲度十足的电音节奏和清新明朗的歌词融合，带给大家鲜活明亮、喜气洋洋的感觉，也都用这首歌结束今天的醒神好音乐。我是韩毅，欢迎你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也都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好音乐，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来到2026年的5月12号，继续提醒阁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首先例牌同大家预告一下本期节目有什么靓茶靓点心恭候阁下。第一个环节会有湾区文化地图。5月18号即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国际博物馆日。今年2026年的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联结世界的桥梁。所以最近的韵味岭南，我们会推介一下大湾区里头的特色展览。今天的节目会同大家分享这个展览是铁骨竹山河匠心全新火，纪念詹天游诞辰165周年系列活动。另外特备环节每日都会有的了，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播出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老师播讲的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14集的内容。而尾段会有全粤韵品粤调的粤韵茶督橙，关注翻广州文化周活动最近在香港举办。广州红豆粤剧团在香港上演连台好戏，再促瑞港两地文化交流。过去的时间，广州文化周在香港有三场的粤剧大戏，我们会慢慢同大家看看。以上就是今日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不讲那么多了，我们放个片花收回来，马上开启今日的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5: 湾区文化地图。
0: 好啦，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

0: 居之声同埋香港之声正在为你播出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
1: 大家好，我是明少。
0: 今天继续是光明组合合体和大家分享湾区文化地图。最近我们都会和大家看看粤港澳大湾区最新鲜滚热辣的文化新动态。平时我们坐高铁旅游探亲商务活动都可以享受到舒适而快速的中国速度。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建造铁路建造这些铁路背后的艰辛和故事这样呢？
1: 这个呢亦都是本期韵味岭南湾区文化地图和大家聚焦的一个关于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纪念活动的核心和理念。
0: 没错，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会通过一个专题来和大家感受中国铁路的岁月和变迁。因为呢今年是纪念詹天佑诞辰165周年，所以呢都会有一些相关的系列活动的。而詹天佑先生的故居呢就正正就在广州西关，在粤剧艺术博物馆附近。而且那里呢还有詹天佑小学等等以他的这个名字命名的一些地标。所以在开启今期声音档案之前，明少就说要和大家继续来一个开场曲，今日会送来鹅潭秋月。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呢？
1: 因为我觉得詹天佑先生也是从荔湾走出去国际的，所以也是很好地印证了这个西关人的精神，所以在这个时候送给大家这首新作品。
0: 没错，这首南国红豆生枝头月韵悠扬绕梁间是由曲艺群星奖获得者萧思林联同周楚林、谭敏仪一起演唱的这个版本《鹅潭秋月》。我哋听曲品粤韵，收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节目。
2: 沿途经我望向满天星，那花间飞舞千盏流萤。

0: 好啦，继续翻到嚟今日嘅湾区文化地图。咁啊，主持人肥光同明少咧系聚焦翻咧日前举办嘅铁骨竹山河匠心传薪火纪念詹天佑诞辰165周年嘅系列活动咧，喺广州华侨博物馆咧举办咗嘅。
1: 呢、这个活动亦都系通过主题展览、情景剧嘅演绎以及系原作论坛咧，为丰富嘅形式，全方位咁样去回望詹天佑嘅传奇一生，深切缅怀其不朽嘅功绩，弘扬爱国创新、自力更生以及系艰苦奋斗嘅天佑精神，见证中国铁路同追赶到领跑嘅百年巨变，凝聚起新时代嘅交通强国、科技强国建设嘅磅礴力量。
0: 嗱，讲翻詹天佑，佢祖籍徽州婺源，即系而家江西省上饶市嘅婺源县，系生于广东省广州府南海县，即系而家广州市荔湾区恩宁路12铺西街嘅芽菜巷42号啊。嗱，睇翻喺清同治12年，即系公元173年，詹天佑咧进入咗美国读小学，系寄宿喺校长屋企。而去到清朝嘅光绪7年，即系公元1881年咧，佢成为咗耶鲁大学优秀嘅学生联谊会嘅会员。而从耶鲁大学毕业之后，立即翻到祖国。当时清政府下令提前撤退美留学生，咁1881年咧，毕业嘅中国留学生咧只有2个人，除咗詹天佑之外，另外一个咧系欧阳庚。
1: 而回国后咧，詹天佑被派往福州嘅船政局后学堂学习海军嘅轮船驾驶，以成绩优异咧得到咗五品嘅军功。喺清朝光绪14年，亦即系1888年咧，由开平嘅矿务局刘美同学邝宣谋去介绍，到天津嘅中国铁路公司任帮工工程师，从事塘沽到天津嘅铁路铺轨工程。中华民国2年，亦即系1913年嘅6月18号，任交通部嘅技监，主持全国嘅交通技术工作，兼任汉川铁路嘅会办工作。
0: 嚟去到1919年嘅4月20号啦，去到汉口，21号咧系入住仁济医院。喺当年嘅4月24号，因为腹疾严重，心力衰竭逝世，终年58岁。作为中国近代铁路的奠基者，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楷模，詹天佑先生一生躬身筑路，报国兴邦，主持修建中国第一条自主勘测、设计、施工和运营管理的国有干线铁路京张铁路，是打破了西方列强对于中国铁路建设的技术垄断，用智慧和坚守是铸就了跨越时代的精神丰碑。
1: 而在2026年，亦都系适逢詹天佑诞辰165周年，广州作为其出生地，承载住佢人生嘅历程同埋系爱国情怀嘅起点。而呢一次咧喺广州华侨博物馆举办嘅系列活动，既系对詹天佑先生嘅追本溯源，更加系其作为早期留学归国人员嘅杰出代表，将个人理想同埋国家嘅命运亦都系紧密相连嘅家国情怀嘅彰显表现。
0: 下面我哋一齐一秒回到现场啦！当时喺广州华侨博物馆啊，呢一场嘅纪念詹天佑先生诞辰165周年嘅活动咧，听讲有好多嘅小朋友参与，亦都会有一个相关嘅展览。呢个展览咧系铁骨竹山河匠心传薪火，会有纪念詹天佑展览嘅现场导赏声音。这个导赏声音系嚟自边位朋友嘅声音咧？
1: 佢系广州华侨博物馆嘅呢一个嘅导赏员老师。
0: OK， 我哋一齐嚟听听导赏咧，一秒去到现场感受下。
2: 意识到必须向西方学习，才能够挽救清政府风雨飘摇的统治。因此，受到中哲留学生之父荣鸿先生所发起的留美幼童计划的影响，1872年，年仅11岁的詹天佑成为了中国首批官派留美幼童到美国学习。1878年，詹天佑考取了美国。

0: 分享过噶，我谂到11岁咧就成为咗首批嘅中国留美嘅留学生啦，咁所以亦都系连续两年啦获得咗数学嘅最高分啦。咁我相信现场应该有好多嘅小朋友去参观，特别咧附近就系詹天佑小学啦嘛吓，咁系咪现场都采访咗啲相关学生啊？
1: 冇错，小朋友原来系从小学嘅一年级开始就学习天佑嘅精神，所以佢哋亦都系同大家去分享咗天佑精神嘅故事。
0: OK， 嚟听听呢一位嚟自广州市第一中学附属詹天佑小学嘅学生代表同我哋分享下。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州市第一中学附属詹天佑小学的赖逸晨。今天作为一名小学生代表詹天佑小学来参加这个情景剧的表演活动。詹天佑是修建了京张铁路，为我们国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且他在美国留学，就是留学完之后回到了祖国，帮祖国修建了这个人字形铁路，我感到十分的骄傲。而且我们学校呢也特别参加了很多这种詹天佑的活动，也让我们觉得詹天佑是一个很厉害的人物，在我们以后也能更加发扬一下詹天佑的精神，而且让我了解到他们的这些故事，也激励着我们每一个天佑学子。因为詹天佑有一句名言是各出所学，各尽所知，他这句话一直鼓舞着我们每一个天佑学子这个方面不断的发展。
3: 我来自广州市第一中学附属詹天佑小学68中队的方雨桐。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勤奋刻苦、学习很认真的人。他在美国留学，一直名列前茅，我觉得他很厉害。他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的精神影响了我。我以后在学习和生活时也要应用到这种精神。
0: 没错啦，刚才有两位来自广州市第一中学附属詹天佑小学的学生代表做了分享。刚才第一位同学生就说，他们是当日来到现场参与情景剧的表演。这个情景剧是什么回事呢？明少
1: 是讲述詹天佑从武到友去抗击西方列强，去再现了京张铁路的故事。
0: 咁饰演詹天佑嘅系同学仔啊，定系一位老师定系点？
1: 系老师带住同学仔一齐去合演呢一个嘅情景剧。
0: 咁各位同学佢哋扮演嘅咩角色啊？嗱，佢哋系个小学生嘅一个角色啊。咁佢哋点样融入去当时京张铁路嘅一个建设啊？定点样？其实呢个故事线系点样嘅？
1: 大概就系由少儿嘅詹天佑啦，开始演到去中年版嘅詹天佑。咁而另外一方面咧，就系小朋友佢哋亦都去凝聚咗当时留美学生嘅少年嘅时期嘅故事啦。咁同埋亦都系翻到嚟现代嘅时候，去用两代人嘅去呈现翻京张铁路嘅辉煌故事。
0: OK， 咁我明白啦。咁就系、其中有一啲同學仔係扮演詹天佑，年輕時候版本嘅詹天佑，喺去美國留學時候嘅詹天佑啦，係點樣嘅嚇？咁所以佢哋親自去演，或者親自演之前要研究翻呢段歷史，佢就知道哦，原來佢哋嘅前輩啊，因為佢哋就喺詹天佑小學度就讀啊嘛，咁係咁犀利。而且以优秀的成绩毕业之后马上回国，要解决是当时中国铁路运输没有自己力量的这个问题。所以我相信正如这些同学仔所说，要将前辈的精神运用到以后自己的生活学习当中去，以此来激励自己。讲到这里，不如我们都稍事休息，听一首靓曲，回来之后我们继续今天的韵味岭南之湾区文化地图聚焦纪念詹天佑诞辰165周年主题展当中的一些相关声音。

0: 湾区文化地图。
1: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
2: 大家好，我系明少。
1: 嗱，今年2026年咧系纪念詹天佑诞辰165周年嘅时间节点啊。而讲到詹天佑咧，佢系生于广州荔湾10路。如果是讲白啲嘅话咧，系一位西关少爷嚟嘅吓。咁啊，当时咧11岁就有机会啦，系去到美国，成为中国赴美嘅第一批留学生，学成归来啦，马上就投身于铁路嘅建设当中。咁所以因应呢一个相关嘅年份啦，会喺广州嘅华侨博物馆啦，同步举办铁骨筑山河，匠心传薪火，纪念詹天佑诞辰165周年嘅主题展。其中以天佑先驱、天佑精神、天佑传承同埋天佑圆梦呢四大篇章咧为脉络，展现咗少年詹天佑去到外国留洋啦，最尾学成毅然归国，系到投身铁路事业，力修京张铁路，破局自强，再到振兴工学，培育后辈，挺身而出，捍卫国家路权嘅壮阔人生同埋崇高风骨，都通过呢四大个展区同大家一一讲述咗吓。
2: 而与此同时咧，这个展览亦都系讲述咗喺新中国成立以嚟，一代代嘅中国嘅铁路人承担咗詹天佑嘅初心志愿，喺铁路嘅建设、技术嘅革新以及系路网嘅拓展等方面取得嘅成果同埋系发展，让当年嘅呢一个嘅筑路强国梦写照咗入现实里边。
1: 嗯，冇错，我哋睇翻现场嗰啲图片啦，亦都有好多历史图片嚟展现咗啦，当时京张铁路啦通车嘅时候，詹天佑啦签发嘅金牌奖状啦，仲有京张铁路嘅摄影，仲有民国政府颁发俾詹天佑嘅交通部技监任命状。商办广东粤汉铁路行车时刻表等一系列的特色展品。明少都现场有没有看到一些令到你相当触动的展品呢？其实
2: 会有啊，譬如在小学的时候，语文课本会是有詹天佑的故事啦，或者是人字形的铁路啦、之字形的铁路，但是这一方面是相对模糊的。在现场看到的展品的时候，咦，原来是真有其事，不讲不知道，原来里面是有很多的学问和历史的故事在里面。
1: 真是啊，所以呢，我知道在开展的当日啦，很多的铁路从业者和

0: 华侨人士都一起行入了广州华侨博物馆，在京张铁路的工程蓝图前面凝神感悟，在福兴号的动车组相关展示前面驻足感叹，是深刻体会百年铁路的沧桑巨变和天佑精神的时代力量。很多的观众朋友都表示，参观这次展览不单止是全面了解了詹天佑先生的不朽功绩，更加接受了一次很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而未来将会以詹天佑为榜样，传承初心，勇担使命，立足本职岗位，奋勇争先。我都知道明少在现场采访到了一位铁路工作者，他是哪个呢？
1: 他是中国铁路部的博物馆副馆长傅梅胜老师。
0: 他都作为铁路界的代表来到现场去观展，不如来听听中国铁道博物馆的副馆长傅梅胜老师的分享。
2: 我们这次这个展览为什么办在广州呢？因为广州是詹天佑先生的出生地。我们为了这个展览呢，我们前期啊，有经历了四个多月的这么策展，跟广州这个华侨博物馆呢，我们也进行了这个梳理大纲展陈，包括我们带了100多件的这么一个实物资料。里面呢很有意思的就是我们有一个叫《京张路工错印集》，是詹天佑先生当时在完成工作以后，然后为了详细的记录这个京张铁路修建的这个档案资料，专门请的上海同心圆照相馆来拍的照片，是过去那种很大的木质相机，玻璃底片，所以现在你们看到这个展览里面的这些照片留下的历史照片，很珍贵的照片，是什么时候的呢？就是一百年前的照片，是詹天佑先生他很有那种档案意识留下来的资料，所以呢我们能见证这个京张铁路我们这个整个修建的过程、完工的过程、我们开通的过程，很详细的档案资料，这个也是先生的这种很有远见的这种档案留存意识，让我们这些后辈今天能看到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展览，很重要一个展览，能回顾100年前，在那个积贫积弱的中国，有詹天佑先生，这样一个中国人很有担当的一个工程师，杰出的爱国工程师，干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儿，这是提升了我们中国人的那个信心和这个精神啊，这是很重要的。过去叫错印，实际就是叫摄影机，京张路工错印的上下两侧。然后呢，最全的大概是183张照片，然后这里的照片，你看现在咱们看的这个照片啊，这里面照片有两张，一个是八大岭，过去叫山洞，它现在叫隧道，这个回头切一下啊，叫隧道。然后那个是什么呢？八大岭长城。如果你们现在去八大岭长城，100年前的八大岭长城，就是我们进去那个通道，就是这么一个环境，碎石。山体崩塌的岩石很多很多，但是中间有一个圆形的，有窗户的什么是通风井，因为詹天佑先生为了修这个八大岭隧道呢，他采用了这个掘进法，从上面打下去这个施工隧道以后通风啊，施工它速度快，他所以做了一个这个环境，最后建成这个通风管道呢，就在这个隧道的上方。现在你看我们这个八大岭隧道，就是这个山洞了啊，它就是在八大岭长城底下穿越的。那么这是100年前了，我开通的时候是1909年，然后我们2019年呢，我们京张铁路、京张高铁、智能高铁新的京张高铁，我们又在这个地方进行了穿越然后在它的这个老的京张铁路下穿4米的地方通过了新的京张铁路，原来是个人字形那么下穿以后就成了个大字形所以新的京张铁路、新老京张铁路有个鲜明的对比，就是我们整个中国这个百年的变迁和变化，我们中国这个现代化的发展，尤其是我们中国交通强国的发展，已经完全是不可同日而语了不可同日而语了，所以这个相册就特别代表着100年前我们中国人很难修这么一个铁路的一个艰辛过程那么反观我们现在，我们高铁很发达， 各位朋友现在出行，手机拿着就是12360，一点这个软件，有票没票，什么时间到，时间都是准的，几点到，然后能不能坐上车，就不是没已经完全变了，完全变了。
0: 好啦，啱先听到嘅咧系中国铁道博物馆嘅副馆长傅梅胜先生咧同我哋做嘅分享啊。嗱，佢都讲到咗呢个京张劳工摄影啊，系詹天佑先生咧生前啦，系好有高瞻远瞩吓。咁啊，邀请一啲专业嘅摄影师同自己一齐啦，系将当时施工啦或者之前之后嘅对比咧拍摄咗落嚟，咁啊先至有咁样嘅俾大家一个好实质性嘅展示。而家当时冇手机噶嘛，你以为你想影相就得嘅咩？是很难的，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前期的策划，即是等于詹天佑先生他不单止是做了一个铁路方面的贡献，还为中国的铁路的发展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笔。所以现场这个展览大家一定要看看这两本的摄影集。明星有没有亲自捧起来看？
1: 没有啊，就是在现场他们会有放大版，可以等大家很清晰咁样去了解当时嘅历史故事。
0: 咁头先佢讲到咗京张铁路咧，佢讲到咗2019年嘅时候咧，就重新咁样又按照原址啦，系加咗个横线咁样。我哋见到咧，京张高铁啊，系现代化升级版啦，仲喺2022年北京冬奥会咧，成为咗最重要嘅交通配套工程，实现咗三大赛区嘅高效串联。第一个串联咧就系作为世界第一条智能高铁，佢连接咗北京啦、延庆啦、张家口呢三大赛区。北京至张家口最快净系需要47分钟，系冬奥史上首次用高铁连接所有嘅场馆咁解啊！
1: 而喺精神传承方面，喺1909年嘅中国人自建嘅第一条嘅干线铁路，到2022年嘅服务冬奥嘅智能高铁，同一道路上面去见证了百年的发展的跨越，而部分的站点亦都是保留了原京张铁路的展示。
0: 咁仲有一个定制服务咧，就是运行了岁雪迎春的主题智能动车，配套了5G 超高清演播室和滑雪器材存放柜，并且咧核心区咧设置了直达的太子城站等等等等呢啲。我相信虽然詹天佑先生已经是过身，但是如果他真有机会知道其实他过往的一些贡献和建设是为我们中国未来的发展起到了非常之大的促进作用，我觉得他应该觉得很欣慰。从詹天佑先生主持修建京张铁路的艰难起步，再到现在中国建成世界规模最大最先进发达的高铁路网，从当年要依赖进口机车的被动局面，到现在复兴号的动车组领跑世界，中国高铁技术走向全球，百年之间中国铁路的每一步跨越都承载着詹天佑先生的筑路强国梦。在现场的话，我听到明少仲问了一下副馆长一句内容，就是詹天佑先生他出身于广州，会不会今次展览会带来一些特别的意义呢？特别是对于他家乡来讲，不如我们再来听听副馆长的回答。
2: 詹天佑先生是出生在广州，但是詹天佑先生呢，他这个作为幼童出国以后呢，回来以后呢，他第一个站是去的这个叫福州船政馆，他是先去的广州博学馆，他是做那个英文翻译，就是英文老师，完了又去了那个福州的船政馆。什么时候开始迈向铁路呢？大概是1888年正式投入铁路事业，然后呢主要是修建那个滦河大桥，金凤铁路滦河大桥时候，那是外国人修的，然后呢怎么都修不好，为什么一修就塌？詹天佑先生后来请了詹天佑先生，詹天佑先生采取了他的这个沉箱法，然后打地基啊，做浇筑啊，最后呢按照詹天佑先生这个设计思路，这个桥修通了，滦河大桥。因为滦河大桥是金凤铁路上面一个很重要的桥梁，一个大桥，现在我们大桥多了，那都不算啥，但过去这就是很有分量的大桥。所以这个桥修好以后呢，奠定了他对铁路事业的这么一个地位。从此以后就开始，比如说我们修建京张铁路，那么清政府，你修建我们中国人能不能成？能成。谁？詹天佑。完了詹天佑修完这个京张铁路以后呢很成功，完了那整个国家里面各地都要修铁路，什么汉粤川铁路、商办铁路、商办汉这个川汉铁路、这个汉粤铁路等等，这些铁路都请他去做顾问，或者请他做总工程师，然后所以当然他就是 在祖国这个南北线南北奔波。

0: 哎，就是为了中国的这个铁路事业来发。虽然我们国力不强，但是他只要尽心做出我自己的贡献就行，哎，是这么一个。所以詹天佑先生伟大之处就是伟大之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多修自己的中国铁路，为我们中国人提振士气，这是最伟大的，哎，这是最伟大的。
1: 好嘅，再次多谢晒中国铁道博物馆嘅副馆长啦，傅梅星老师咧，同我哋分享咗咧佢喺呢个詹天佑展览啦嘅一个现场啊带嚟嘅一个感受吓。嗱，截至到2025年底，我哋中国嘅铁路营业里程咧达到 16.5 万公里，其中高速铁路嘅营业里程咧超过5万公里。咁所以詹天佑先生啦，将北让欧美以前驱。起紧皆扶桑而并骑咁样嘅壮志豪情咧，依然成为现实啦吓。
2: 呢一次嘅詹天佑诞辰165周年嘅系列活动嘅成功举办，唔单止系对詹天佑嘅深情缅怀，更加系一次精神嘅传承同埋接力。
1: 中国铁道博物馆嘅党委书记馆长魏湛咧表示，将会以呢一次活动咧为契机，持续挖掘詹天佑精神嘅时代内涵啦。通过更加之多嘅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嘅展览同活动，令到詹天佑先生嘅精神跨越时空，薪火相传，激励更加之多嘅人咧，尤其系青少年投身交通强国、科技强国嘅建设。嗱，以上就系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咧喺湾区文化地图同大家聚焦啦，正喺广州华侨博物馆咧举办紧嘅铁骨筑山河，匠心传薪火，纪念詹天佑诞辰165周年嘅系列活动啊！咁呢个展览咧，而家仲喺度展出紧嘅，希望大家有兴趣嘅话啦，去睇一睇啦吓。咁啊，亦都多谢明少啦，同我哋带嚟咁新鲜滚热辣嘅湾区文化地图啊，一个展览资讯啊，亦都系为即将到嚟嘅518国际博物馆日啦，我哋一齐嚟助力啊！多谢你，明少。
2: 多谢龚哥，多谢各位。
1: 系咁啊，欢迎大家啦，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亦都欢迎你喺下次嘅同样时间继续锁定韵味岭南，一起品品岭南韵味啦！多谢你，明少，
2: 多谢各位，拜拜。
1: 好，拜拜。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4: 冇浸
5: 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6: 凉风有。
2: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7: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咁啊。
8: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9: 唔该晒。
10: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好甜啊！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咁呢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十四集嘅内容。
1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12: 话说隋炀帝见到高原唔过嚟揾佢报道，决定派领大军出征讨伐高丽。隋炀帝可能当年讨伐南陈嗰阵时咧，打得太过瘾啦，觉得人多就是力量啊，迷信军队数量嘅，于是啊。发动113万大军，号称系200万，分24路出师平壤。打仗打到咁高调咧，其实隋炀帝都有自己考虑嘅。辽东一带嘅国族啊，一向都非常之强悍，唔系好受管束嘅。藉住今次征讨高丽咧，啊顺便可以向辽东国族示下威，等我哋见识下咩叫大国实力。咁亦都方便以后咧对于东北地区嘅管理。所以隋军嘅军事策略咧。以堂堂之阵正正之师出击，唔搞突然袭击嘅，甚至呢捉到敌军仲放返返去添。隋炀帝仲要求啊，前线如果遇到敌人投降呢，要向佢报告再行定夺。咁啊死啦，等佢定夺得嚟再传返前线啊，人哋守城啲军队呢竟然将俾打烂嘅城墙收返好。咁冇计啦，隋军唯有再打过去啦。而且呢佢又喺各路军队设置受降使者，专门接受投降嘅。权力之大呢，有时做喺大将之上。咁打仗打成咁呢，实在完全当对方冇到，简直系玩泥沙嘅啫。隋炀帝唔将高丽放喺眼里边，注定呢要吃个大亏啦。嗱，自古以嚟啊，喺冷兵器时代呢，远征都系不利于大队人马嘅。曹操赤壁之战、苻坚嘅淝水之战，都系人多势众嘅一方啊失败。呢个因为呢。军队数量太大，后勤供应好易出问题嘅。百万大军就等于有100万张口要食饭噶噃。路途遥远之下，落场大雨咧，就搞到你粮草供应不足噶啦。咁更加何况敌人会搞破坏呢？而且人数太多嘅军队咧，管理好难跟得上嘅，指挥混乱，亦都会直接削弱战斗力。反而后来嘅蒙古铁骑啊，以20000精兵可以横扫欧洲，以战养战。一路打到多瑙河边，这个呢就正是兵贵精而不贵多的道理了。话说杨广24路大军，初期呢都仲捷报频频的。大将来护仪更加大破高丽军队，一直打到平壤城下。高丽那边呢亦都有备而来，知道正面对抗打不过隋军的。干脆让了个平壤城出来，再在城里面埋伏。等到隋军入城就群起而攻之。打到来护仪手腾脚震，最尾带住1000多人啊，掟翻出嚟。而另一方面啊，大将于仲文呢，带住30万大军渡江，7战7胜，亦都系打到平壤城下嘅。结果呢，高丽军队趁住隋军骄皮缺粮，四面包抄，亦都打到于仲文嗰边啊，溃不成军。掟到翻辽东城嘅时间呢，啊，剩翻2000多人就阴功。嗱就系咁啊，隋炀帝第一次远征高丽呢，因为轻敌。宣告失败了。过了2年，亦就是公元的613年，隋炀帝调戏不顺，再次大肆征兵，亲自去辽东指挥进攻高丽。这一次呢，隋军是有备而来的，吸取上一次的教训， 带咗大批嘅工程器械。咁本来进展都几顺利嘅，隋朝大军再次兵临平壤，准备上演呢个工程器械大乱战噶啦，打到呢个平壤岌岌可危嘅。吓，点知呢个时候咧，忽然间传嚟消息话后院起火喎，杨元锦喺国内起兵造反，兵困洛阳。咁嘅形势之下咧，打高丽虽然紧要，咁但系唔够自己江山紧要噶。隋炀帝马上下令班师回朝，结果留低一大堆物资器械，撤退嘅隋军咧亦都遭到高丽军队嘅追击。不过因为隋军实在人太多啦，

0: 麗軍嗰邊咧，亦都唔敢太靠近，淨係追殺咗墮後嘅幾千老弱殘兵啫。徐軍呢邊損失就唔算太大啊。咁不過第二次遠征高麗咧，係又再次係宣告失敗啊，係啦。翻到去鎮壓咗楊元錦嘅造反，徐陽帝條氣咧依然都係唔順噃。隔咗一年啊，就決定第三次征高麗。咁喺呢度咧，我哋可以睇到楊廣呢個人一個大缺點。佢呢個人啊，成世人都順風順水，就未打過咩逆風波嘅。一遇到挫折，馬上就陷入歇斯底里嘅狀況噶啦，唔可以冷靜咁面對自己失敗，亦都唔懂得咧適當咁調整策略。其實呢個時候啊，國內嘅形勢已經一片大壞噶啦。佢發榜徵兵啊，居然幾個月之間只係嚟咗來回一支軍隊。咁但係徐陽帝猛起上嚟，唔理三七廿一，馬上派來回兒領軍出戰。这个来护儿之前吃过高丽的亏了，今次又学醒了，没有再中埋伏，在北车城呢击败高丽军队，准备攻打平壤了。高丽被徐阳帝这样两年打一次两年打一次呢，就算打他不死也攰死他了。高丽本来就不是什么大国来的，几年落来早就兵疲将乏，财政紧张的了，于是呢就派人向徐阳帝送降表，仲献上之前走咗去高丽嗰边政治避难嘅徐朝将军。徐阳帝见到攞翻身彩啦，条气咧亦都顺翻，于是就决定班师回朝啦噃。前线嘅来护儿眼睇住平壤要打得落嚟噶啦，嘿，关键时刻临门一脚，竟然唔俾射，激到呱呱嘈，大嗌话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咁啊准备照打噶啦。不过最后咧喺御史威胁之下，咁再加上手下啲将领咧，亦都唔想打啦。咁呢先被迫收兵。徐阳帝咁三次远征打落嚟呀，唔單止消耗咗几百万条人命，仲消耗咗无数嘅粮草同埋财政储备，搞到天怒人怨，啲老百姓无路可走，唯有起而造反喺啦。山东人知世郎王勃呀，写首歌叫做《无向辽东浪死歌》，叫大家呢就唔好去辽东送死啦，干脆起嚟造反呢，反而仲有条生路行下。咁一时之间啊，全国上下都传唱呢首歌，哇！真系仲红过四大天王啊！而全国性嘅农民大起义呢，亦都由此而拉开帷幕啦。嗱，讲起上嚟呢，徐阳帝远征高丽，从大方向上面睇呢，就冇乜问题嘅。但系问题啊，出在喺实际操作里边错误百出，又唔肯接受失败调整策略，结果搞到劳师动众，费时失事，而且呢，佢系无视百姓嘅疾苦。征伐无道，终于耗尽隋朝最后一点元气，失却最后一点人心，令到天下人群起而反抗。曾经睇嚟威武无比嘅大隋帝国呢，亦都就此就轰然倒塌啦。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先生吓。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我哋继续同大家一齐听古仔啦。望望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咧要进入埋尾阶段啦。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呢一个板块：全粤韵品粤调嘅粤韵茶督撑啊！
3: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
2: 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3: 粤韵茶督撑，
2: 嚟到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最尾呢一个板块，粤韵茶督撑，我哋关注广东大戏。咁睇翻最近啦，广州红豆豫剧团喺香港嘅沙田大会堂啦，接连上演咗《钟馗》《黄飞虎反五关》同埋《罗通扫北》呢三部脍炙人口嘅经典大戏。呢次活动咧，作为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主办嘅2026广州文化周穗港粤剧文化交流演出活动咧，系展现咗穗港两地共筑文脉嘅新活力啊！睇翻演员方面啦，都好犀利啊！有中国戏剧梅花奖二度梅得主欧海明，有粤剧表演艺术家彭志权呢两位名家，仲有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李嘉怡， 同埋

卢文斌、蔡东森、汪素贞、何英华等广州红豆粤剧团的实力演员。此外，广东粤剧院的一级演员吴泽东和深圳市粤剧团的花旦卜美玲亦都倾情加盟这三场的演出。另外，香港方面就由明伶、詹浩峰担任主演。各位艺术家携手登台倾情演绎，为香港的观众奉上了一场高水平的粤剧视听盛宴。我们分开来看这三场的演出。第一晚会有粤剧《钟馗》，这部是神话粤剧，由广东粤剧院的一级演员吴泽东饰演钟馗，由香港明伶、詹浩峰饰演杜平，由广州粤剧院的二度梅德主欧海明是饰演余百通，还有彭志权饰演杨国松，卜美玲饰演钟梅英。讲到钟馗，大家应该都相当熟悉的了。咁呢部粤剧《钟馗》讲述咗才子钟馗考场蒙冤，愤而分身之后咧，被封为捉鬼大将咁样嘅民间故事。通过钟馗嘅大义刚正同埋感人肺腑嘅送妹出嫁嘅情节，展现咗一个满腹经纶却又刚直不阿嘅传统士人形象啊！嗱，如果大家错过咗呢一场演出，唔紧要。麦肥光直都是找来了粤剧《钟馗嫁妹之上路》这个相关的片段，正正就是由广东粤剧院的一级演员吴泽东和大家带来的。我们一起听曲品粤韵，帮大家补飞。

0: 向那萧生好一派，盈盈气氛。
1: 好啦，啱先听到嘅系广东粤剧院嘅吴泽东老师咧为大家演绎嘅粤剧《钟馗嫁妹之上路》吓，亦都系继续聚焦翻啦。早前喺香港进行嘅广州文化周，嚟自广州嘅红豆粤剧团喺香港嘅沙田大会堂，一连三晚上演咗《钟馗》《黄飞虎反五关》同埋《罗通扫北》呢三场脍炙人口嘅经典大戏。嗱，第二晚呢个《黄飞虎反五关》咧就震撼上演啦。呢部作品是由广州粤剧院的欧海明老师饰演黄飞虎，由李嘉仪饰演妲己，由彭志权饰演黄衮，卜美玲饰演黄夫人，蔡东森饰演纣王的。粤剧《黄飞虎反五关》讲述了武成王黄飞虎在商周之变时期识破了妲己的阴谋，举兵反朝杀出五关这样的英雄传奇。呢部作品咧，可以话剧情跌宕紧凑，角色心理争斗咧酣畅饱满，特别咧系喺戏剧张力十足嘅逼反呢一节当中，欧海明老师嘅表演咧大放异彩，赢得满场掌声。我都记得咧，曾经喺欧海明老师佢从艺应该系40几周年嘅一个演出当中咧，粤剧《黄飞虎反五关》啦吓，就正正系展示出佢大喉啊，佢霸王喉嘅功力啊。下面这个钟数肥光仔都特登找来了欧海明老师的这一出《黄飞虎反五关》的精彩选段，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欧大哥的粤曲魅力。

0: 两。
1: 好啦，啱先听到嘅系广州粤剧院啦，呢一位中国戏剧梅花奖二度梅得主欧海明老师嘅《黄飞虎反五关之选段》啊，咁系咪霸王腔相当之犀利啦？嗱，继续喺今日嘅粤韵茶督撑最尾咧，回顾翻早前广州红豆粤剧团喺香港嘅沙田大会堂啦，系广州文化周活动当中上演咗三部脍炙人口嘅经典大戏。分享咗钟馗《黄飞虎反五关》，嚟到第三晚嘅《罗通扫北》啦噃。嗱，《罗通扫北》系由一众嘅穗港优秀演员联袂呈现，例如香港嘅名伶詹浩峰饰演罗通啊，咁啊，仲有卢文斌咧饰演罗成，汪素贞饰演罗夫人，蔡东森饰演苏定方，何英华饰演程咬金啊。嗱，讲到罗通，佢原嚟系中国古典演义《雪堂全传》章回小说《罗通扫北》嘅主人公，系罗成之子，少年挂帅扫北立功啊，封扫北王。而《罗通扫北》咧，系讲述咗罗成被奸臣李元吉陷害致死，而佢个仔罗通咧就英雄出少年，挂帅扫北，大败北藩敌军嘅故事。而全剧咧展现咗初唐乱世生英雄，英雄造时势咁样嘅辉煌气象。咁所以早前啦，一连三晚香港嘅沙田大会堂演奏厅可以话掌声不断啊！唔少观众散场之后仍然咧意犹未尽，仲有戏迷咧专程从广州、佛山、中山等地赶过嚟咧追戏咁犀利啊！我相信有啲朋友咧可能一连睇咗三晚啊！而广州粤剧院嘅红豆粤剧团咧呢次香港之行，唔单止令到香港观众过足戏瘾，亦都为穗港粤剧交流留低咗一段温暖嘅回响。可以话好戏不散场，期待下一次锣鼓再响起时，咁啊，广州嘅粤剧老官再次同香港戏迷一齐相聚啦。嗱，以上就系我哋今日韵味岭南喺最尾粤韵茶督撑同大家回顾翻早前喺香港嘅广州文化周当中咧，广州红豆粤剧团一连三晚上演咗钟馗、黄飞虎反五关同埋罗通扫北三部经典大戏。有兴趣嘅朋友咧，欢迎关注广州粤剧院嘅微信官方公号，回顾下演出嘅详情。以上就系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感谢你嘅收听。亦都喺节目结束之前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亦都欢迎你听日同样时间

0: 继续收听韵味岭南，一齐品品岭南韵味。系咁先啊，拜拜。
1: 大家好，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我觉得我哋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有信心、有责任、坚守、坚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欢迎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4: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3: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4: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3: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4: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5: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8: 而家我听探世界，
9: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0: 人生自在，
9: 探世界，
10: 探世界。
11: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是泽宇。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11: 同大家关注一下旅游方面的资讯。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跟住落嚟会有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解锁一下年轻人专属的旅游体验。
12: 冇错啦。咁因为好多人去玩咧，都有自己的一个专属的目标啦。可能有啲系跟住美食啊，有啲人系想去睇下飞围啊，有啲人系可能去睇下剧本杀啊，或者睇演唱会咁。咁今日咧，我哋请咗四位嘅学生主播啦，同大家一齐去解锁下年轻人专属嘅旅行新方式啊！
11: 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咧，就关注到广东英德五一旅游市场方面啦，吓一边获赞一边被批，究竟咩事咧？
12: 系啦，咁啊，被批嘅咧，当然系一啲即系我哋叫做自然教育缺失嘅某一些嘅景区嘅画蛇添足啦。咁啊，获赞嗰方面咧，当然就系佢个暖心服务啦。咁啊，喺呢个环节会同大家一齐去展开讲下嘅。
11: 咁啊，咁多精彩节目内容尽在探世界节目啦。首先嚟到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先啦。
13: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11: 探世界快讯同大家首先嚟关注一下一个最新发布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啊，吓2025年度的一个榜单啦。吉林东部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河南新郑回里岗遗址、河北宣化郑家沟遗址、甘肃庆阳南左遗址、山西溧阳中村遗址、河南郑州襄城遗址、陕西富平长春遗址、山东青岛琅琊台遗址、浙江肇庆越国都城和安陆朝会稽郡遗址、宁夏河南苏峪口祠窑址，总共是十个遗址入选的。
12: 咁啊，再关注翻文化和旅游部将联合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举办第13届嘅全国杂技展演。咁呢个时间咧就系喺2026年嘅7月到8月，地点就喺南宁市同埋北海市。咁呢个展演咧将会包括优秀嘅杂技魔术节目嘅呢个杂锦啦，亦都有杂技魔术剧目嘅展演，同埋啲专题嘅座谈会等等嘅。申报作品咧就需要具备有技巧性、创新性、艺术性同埋观赏性。咁啊，申报嘅截止日期就系2026年嘅5月18号。
11: 冇错啦。咁啊，跟住落嚟再关注一下啦。5月19号系中国旅游日啊，吓。咁其实咧，讲翻喺成个中国旅游日举行嘅前后啦，吓，从即日开始啦，去到5月底啊，吓。文化旅游部都会推出啦乐购国潮519惠民活动，联合多间在线旅游以及电商平台共同参与，通过开设519大货

0: 专场、上线旅游盲盒、发放满减券等多种嘅方式，为市民游客带嚟唔一样嘅购物体验啊！
1: 咁例如喺江苏省苏州市呢度咧，就会有呢、一个有奖发票资金投放啦，咁啊令到大家买嘅时候咧，亦都可以去即系抽下奖嘅。而去到山东东营方面咧，亦都会有一个叫做2026非遗类的东营文旅嘉年华，企东营市非遗换新购物月。咁喺现场就会有啲非遗嘅美食区啊、技艺区啊，亦都会有啲文创产品区等等嘅特色专区，等到大家可以喺度欣赏，亦都可以喺度试呢啲美食，可以玩，可以购物嘅。咁啊，去到湖南湘潭方面啦，就会有2026中国旅游商品大赛暨长珠潭首届文旅购物消费季。咁喺呢一度咧，亦都会有购好物赏文旅享实惠嘅消费体验。讲到我哋嘅主会场广州嘅话咧，亦都会有呢个消费促进活动，咁令到大家就可以喺呢度又玩得开心啦，又买得开心嘅。
0: 冇错啦吓，咁啊，同时四川省乐山市咧亦都上线咗啦系列嘅活动啊，咁啊喺宝庆街历史文化街区啦，去设置咗故宫集市集结非遗手工艺品、原创文创潮品，为市民游客带嚟一个沉浸式嘅购物体验。所以大家啦喺呢一个月都可以啦喺出去玩之前啊，上网啦搜下当地有冇一啲相关嘅旅游嘅优惠活动啊吓，希望啦先抢咗个消费券再去进行消费啦吓，可以咧有好多着数嘅。咁啊，因为而家讲紧咁多嘅地方咧，都有推一啲嘅消费嘅活动啦吓。咁啊，为咗规范翻当地嘅一啲旅游购物，咁我哋睇到啦，广西旅游协会咧就倡议旅游购物场所要遵守十个不准，包括不实行封闭式经营、不进行虚假宣传、不贿赂导游、不强迫消费、不欺诈销售、不限制游客自由、不违规经营、不障碍经营、不违规用火用电同埋不违规改造场所啊。
1: 冇错啦，希望啦除咗广西之外啦，更多个地方亦都可以一起去自觉遵守啦，咁啊共同维护我哋旅游市场嘅良好形象，咁啊提供放心消费嘅环境嘅。咁啊之后再关注下澳门啦，咁啊因为澳门方面咧，其实而家准备就举行呢一个全民嘅国家安全教育展，并且喺呢个展上边咧系首次增设手语导赏嘅服务，希望可以帮助到一啲听障人士可以了解我哋展览嘅内容，共同去参与维护国家安全嘅呢个事当中啊。
0: 冇错，今次展览特别获得咗澳门听障人士协会同埋澳门聋人协会嘅大力支持啊吓，咁啊两个唔同嘅机构咧都会协助翻对展览嘅观赏内容进行专业手语嘅翻译同埋校对工作，咁啊确保手语表达可以系准确清晰啊吓，包括好方便咁样贴合翻听障人士嘅理解需要。咁啊，有需要使用手语导览嘅观展人士咧，场内扫描各专题展板上嘅二维码咧，就可以即时咁样睇到对应嘅手语观赏内容，自主流畅咁样参观展览啦。
1: 并且呢一个手语导赏二维码已经同步上载到全民国家安全教育展嘅专题网站噶啦。咁啊喺上面其实有个虚拟嘅展厅咧，都可以系俾到大家去睇嘅。如果大家系冇时间去到现场嘅话咧，都可以去到呢个线上嘅虚拟展厅。喺嗰度啦，随时随地去浏览展览嘅内容，便捷咁样获得我哋国家安全教育嘅资讯嘅。
0: 系啦，咁我哋讲咗咁多啦，睇睇先，阵间翻嚟仲有其他方面嘅资讯内容，我哋稍后再见啦。
2: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湾区出发叹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叹世界快讯。
0: 又先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拆月。
1: Hello， 大家好，我系小路。
0: 嗱，回顾一下啦，五一啦喺今年黄金周期间啦，广州方面嘅一啲旅游嘅数据啊，我哋讲紧嘅就系呢个广州嘅实时人口喺五月五号当日啊，起码有4881万嘅人口数。 是全國實時人口最多的城市。
1: 是啊，而且那陣時我即係呢個數字，我覺得在啱啱過去的呢個星期，大家都一直喺度熱議，就係、是、話廣州憑乜嘢可以攞到呢個斷層第一咁樣、包括有好多人仲喺度即係分享自己親身嘅經歷啦，就話其實真係有咁多人㗎，我從廣州塔行到去。

0: 澳洲塔嘅地铁站排队都要行咗40分钟啊！
1: 所以我哋真系见到有唔少嘅公园就更加火爆啊！嗯、有人咧就将嗰啲唔同嘅景点入边嘅企喺桥上面影翻落去嗰啲相发出嚟啦！哇，真系人满为患。咁而且今年咧，琶洲仲有漫展。同埋廣交會，所以即係平時咧，可能呢啲地方人都相對會少一啲，但五一假期都好多人。而且今年呢、這個即係漫展咧，係吸引咗即係全中國好多嘅朋友都過嚟嘅。咁啊，成個五一節咧，你喺嗰個琶洲嗰度，你會見到著咗各種唔同嘅特別嘅一啲動漫服飾嘅朋友仔啊嚇，所以即係。你都係變成咗一種風景，你未必係入去睇漫展，你就喺漫展嘅場外睇呢啲朋友仔嘅人都變咗唔少啦嚇。
0: 係啊，包括5月5號當日咧，其實廣州係落緊雨嘅，但係喺呢個即係天河體育中心咁樣嘅一個露天嘅環境之下嘅咖啡節啦，都人滿為患。我記得嗰個攤主當時又同我講話。哇！今日落雨，人同前几日出太阳系冇区别噶，咁样。同埋咧，即系平时仲有人会觉得话18号线你去到永远有位坐嘅，但系喺五一期间咧，都只系得企票啦。
1: 系啊，而且今年咧，仲有一个现象，我当时喺机场翻市区啦，咁样跟住打车喺路上嘅时候，我问嗰啲司机，我就话因为我当日系5月4号咁样打车翻嚟市区咁，跟住。司機就話其實咧5月4號咧，佢話已經好少人啦。佢話最多人嘅時候係3號，佢話可能大家都叻仔嘅，驚住4號、5號再翻咧，會係最逼嘅時間，咁就提早啲翻，同埋大家可能去嘅地方都冇咁遠。側面咁樣印證咗就話，即係確實本身好多朋友咧都會留翻喺廣州，或者就係話啱好3號、4號、5號呢幾日咧喺廣州嘅人都多翻啦，因為本地嘅人口都留翻喺廣州度冇出去。
0: 我哋見到五一期間廣州咧就非常之塞車嘅，咁啊當然。当然啦，廣州嘅塞車雖然反映咗廣州可能有啲地方仲需要改進啦，但同時都證明咗佢真係一座好有魅力、好有煙火氣同埋好有活力嘅城市，佢係值得大家一嚟再嚟嘅。
1: 係啦，咁啊講到廣州究竟有乜好玩呢？真係每個假期咧都會諗一啲嘅主題出嚟嘅。今年嘅五一咧。就變成咗全球咖啡愛好者嘅歡聚地，咁啊，因為2026廣州咖啡文化季主會場活動，有233個咖啡同埋上下游產業嘅優質品牌，以及係嚟自全球13個國家同埋43個城市眾多精品咖啡嘅品牌等等啊，下一啲嘅主理人都齊聚養成，咁啊就將呢一度作為啦自己風味嘅一個首發站。甚至乎好多國際品牌都直接話廣州就是他們觀察中國咖啡市場的風向標。
0: 沒錯，我在現場其實問了好幾個外國的攤主，他們就說他們在整個中國都未有任何的店或者說經銷商的，他們真的好像在加拿大啊，或者說在意大利啊，專門走過來這裡就是參加一個展的，這件事令我非常之意外。當然啦，我覺得廣州呢邊嘅創意好唔錯，例如有咩姜葱白切雞嘅呢個拿鐵啦，唔止無桃咖啡啦咁樣，甚至佢哋本身就係想過嚟推廣自己嘅豆嘅，到最後就因為有飲到喺現場嘅呢啲特調啦，就覺得我應該去試下粵菜，我可以應該去玩下廣州咁樣。
1: 所以咧，即係就算活動已經落幕啦，咁但係咧，即係咖啡呢樣嘢咧，本身喺廣州係。依然都咁受歡迎嘅，咁我哋睇到啦，喺全廣州各地啊，你都會見到有大大細細唔同嘅咖啡嘅品牌。咁同時咧，你會見到有咖啡雕花體驗區啊，有自己嘅品鑑區，有沖煮區，有手作區，豐植咖啡學院等等。即係你只需要飲一杯咖啡，你就可以從感受種子啊，到製作咖啡嘅全過程。咁仲可以揾到好多志同道合嘅朋友一齊交流。哇！所以咧，即係廣州嘅呢種咖啡文化嚇，係好值得大家一嚟再嚟嘅。
0: 冇錯啦。頭先講緊嘅嗰個咖啡文旅體驗空間啦，即係又有呢個風味室，又有烘焙室，又有品鑑室，有沖煮室嘅呢個地方咧，其實亦都喺天河嘅。咁啊，之後嘅時間入邊咧，我亦都會一齊即係帶住我哋嘅好似咖啡師朋友啊咁樣一齊去到嗰度實地去探展，到時再帶俾大家更加具體嘅內容啊。
1: 冇錯啦，咁我哋一齊期待啦。咁啊，講咗咁多，睇睇先，陣間翻嚟會有祖國咁大，我想去睇睇啊！今日咧，我哋會究竟去邊度咧？稍後同大家一齊分享啦。

0: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出街除咗旺角就系西九、
3: 嗯、
4: ，shopping 除咗关闸就系氹仔，
5: 打卡除咗沙面就系海心沙。
6: 神州大地总有一处你未去过，
7: 华夏美景总有一处能够 wow 到你。
8: 你准备好未？
9: 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
10: 我想去睇睇。
11: 我想去睇睇。
12: 系啦，睇完翻嚟啦，我哋继续翻头先嘅嗰个话题啦。依家咧，你会跟住乜嘢去旅行？咁首先请出我哋四位主播先啦。Hello，Hello，
13: 大家好，我系中意跟住美食去旅行嘅子燕。
14: Hello， 大家好，我系中意跟住演唱会去旅行嘅麦瑞。
15: 大家好啊，我系中意跟住电影去旅行嘅嘉林。
16: 大家好啊，我系中意跟住密室同埋音乐剧去旅行嘅任意。
12: 系啦，头先四位其实都讲咗好多之前去旅行嘅故事啦。接落嚟我哋分享一下经验啊，好似嘉林咁样，佢系好少话说走就走嘅。咁我相信你嘅攻略应该系做得最充分嘅。
15: 做攻略嘅话，如果系因为我哋喺广州喺南方啊嘛，如果去到咗西北啊或者系内蒙古啊，中国比较靠北边嘅一啲城市做攻略，就会花更多时间去做啦。例如话提前考虑下当地嘅天气啊，几时系比较适合去旅游嘅。对，我哋系跟住旅游旺季去，大家一齐组团打去打卡咧，定系话我哋错峰出行啊，睇人少嘅时候风景比较好，可以影到更多出片嘅相，呢方面都要考虑嘅。一方面就系去到当地啊，我哋提前做打卡，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我鍾意去到当地嘅博物馆，去到一个城市我都鍾意去嘅博物馆，所以按照我自己个一个好似模式嘅入边呢，排第一日嘅就会系一个去博物馆嘅一个行程。又接住落嚟呢，我哋如果有跟团嘅话，好似去到呢种西北地区，如果我哋唔跟团，我哋系冇办法人员比较少，车技又或者车技体力唔得嘅话，我哋就要跟团或者去搵当地嘅司机带我哋，又跟住司机同佢倾一下，睇下边度有啲美食啊，边度系啲必须要打卡嘅点啊，讨论过之后再跟住呢啲跟住安排。如果有其他特别想去嘅地方呢，就会同当地嘅司机或者系其他朋友倾一下，就直接插入去咯。其实好随机，因为我哋一个小团，系我个人嘅出去一种习惯。
12: 几个人又或者搵朋友嘅呢种小团，跟住一齐去包车。
15: 又话
12: 前期会做少少攻略，然之后最紧要仲要去到当地听当地人嘅推介。
15: 因为我系一个追人唔算严格意义上嘅 P 人咯，即系觉得旅行啊出嚟玩啦比较随机啲啦，因为觉得随机有啲惊喜。因为跟住电影去旅行咧，更多都是激发我去旅行的。

0: 一个冲动，又去到当地咧，我就会觉得，睇下当地人点生活嘅，同佢哋人倾一倾，又跟住佢哋嘅说法去睇下佢哋当地人嘅生活，就唔会话咁多完全跟住旅游嘅啲攻略去打卡。
1: 有冇啲例子可以去讲下？即系你之前去过边啲地方系你自己觉得话哇好正嘅？
0: 有，我之前系。去台灣嘅時候係跟住我嘅同學一齊去，同我幾個家庭一齊去嘅。當時係喺叫青景高原嗰個地方，我哋其實行程規劃咗應該日程比較少，因為我哋仲趕住想去其他地方。但係咧，因為嗰度實在係比較震撼，當時我喺個青景高原上面睇到個星空，我呢輩子見到。无法在文艺作品或者影视入边可以见到的，因为好像星空这种大自然，它的夜晚是很难被我们大众的摄影设备影低下来。我就觉得哇，如果我很难将它拍低影低下来带走的话，我想在这里多待几日。然后我就从我们几个家庭就谈了，就说在这里多逗留几日，就可能放弃了其他的景点，就单纯地在这里，我们其实不一定做什么，就待在那里发牛豆谈偈，坐在那里几个朋友家人一起谈偈。我觉得这个就是旅行最幸福的那种瞬间。
1: 你讲到这里想起我前一段時間應該其實唔係我自己嘅一個傾向嚟嘅，係我屋企小朋友同埋我先生嘅，就係佢哋會跟住天象去旅行，即係好似今晚我要追流星，聽晚我要追極光，即係嗰種嘅。好似前段時間你咪見到新聞話，好似連北京都有極光嘅，喺舊年嘅時候。跟住我先生就真係即刻睇落班之後嘅機票，我話你咪傻咗，你仔就翻學㗎，即係會有呢一啲嘅咩咯？就好似頭先你話睇星空咁樣，我哋就真係會，因為你知會有好多啲專門嘅 Apps， 佢會話俾你知光污染係幾多，邊個地方點樣點樣，天氣係點樣，即係好詳細、好專業嗰啲數據都有嘅。咁然之後我先生成日都會 book 住嗰啲嘢，之後就會留我話，今晚可唔可以去邊度？話走就走。其实你讲起呢个我就好有共鸣。
2: 咁我出去旅行之前呢，其实我有两种情况啦。因为本身我系一个 J 人，我系好鍾意做计划嘅。但系呢，我爹哋妈咪呢就系 P 人嚟嘅。佢哋系完全唔做计划。
1: 好似我哋咁囉。真系唔使做计划嘅。
2: 对呀，佢哋系去到嗰陣时先至话出门啦，去睇下去边度啦咁样。就比如话我高考完之后去重庆玩。咁嗰陣時咧，係算係我媽咪帶住我哋出去玩啦。咁嗰陣時我就話：你唔做下計劃咩？佢話唔使做啊，反正到時候想去邊咪去邊咯。咁嗰陣時其實我係好震驚嘅，因為我係必須要即係將所有行程啊，或者係想去嘅地方要先 list 出嚟先嘅。咁佢話唔使啦，我哋去到邊行到邊就係邊啦。咁樣嗰陣時其實我真係覺得好衝擊，但係後面跟佢玩咗一下就覺得。其实咁都好嘅，就唔使排个时间排到咁满，就唔会觉得冇去到一个地方就觉得好遗憾咁样。但系我自己同朋友仔出去玩嘅话咧，我都系会做翻个计划咁样，即系我都系觉得时间自己掌控到，我会舒服少少咁样咯。
1: 会唔会有种可能系你爸爸妈妈唔做计划，因为你会去做咧？
3: 其实我觉得计划仲系要有一个大概计划，但系做唔做到就要另外再讲啦。因为如果真系去到一个陌生嘅城市，完全冇计划嘅话，其实系好被动噶。你好似就系因为我哋依家上班啊，仲有翻学嘅时间都好紧咯，放假时间本身就少，如果完全冇计划嘅话，就会浪费咗成日嘅时间，可能就瞓喺酒店，就换个地方瞓喺铺床度玩手机，就系会咁。
1: 好多人觉得旅行就系可以咁样噶、哦。
3: 啊，真系噶、啊，
2: 我
3: 系
2: 可以嘅。
1: 系啊，
4: 会噶会噶。
1: 我自己咧就同麦瑞嘅妈妈系好类似嘅、啊，我同我先生都系 P 嘅、即系我哋两个出去系极少做攻略做计划嘅。我小朋友会去问我，我们今天去哪里？我唔知呢个算唔算 J 啊？你系咪你都会咁样去问啊？
2: 我会噶。即系我就系会想知道我哋要去边度，就唔似我爹哋妈咪佢哋可能就系话突然兴起嘅就话开车去边度边度食嘢啊咁样。我自己其实系做唔出嚟嘅，我系一定要谂好我第二日要去边啦边啦， 甚至是我会想好第二日要着乜嘢，我所有嘢执好晒拎晒出嚟咁样，我就会觉得有少少掌控感。
1: 哇，咁我想听一下即系J人嘅攻略系点做嘅，因为我头先真系会，好似我先生会

0: 想揸車去邊度睇星星，我就會諗住我去邊度食個最新鮮嘅牛肉。
1: 嗯，咁我嘅話係睇下我嘅目的地喺邊啦。比如話我之前同小二一齊去迪士尼，咁樣我哋咧就係喺香港玩咗幾日先嘅，然之後再去迪士尼入邊玩。咁我就係將我嘅計劃分成咗迪士尼入邊同埋香港嘅一啲美食啊咁樣去打卡。因為香港其實就係行街同埋食嘢啊嘛，佢冇話好著名嘅景點咁樣，所以我就將嗰啲時間就排喺，比如話我哋一齊商量下想去食邊間好食嘅地方，咁我哋就會去食嗰個地方，然之後就去睇下周邊有冇咩嘢好玩嘅地方。即係我會先列一個大概嘅流程落嚟，就朝早去做乜嘢，晏晝去做乜嘢，晚黑去做乜嘢，然之後我再
0: 課程表咁嘅喎，行程表
2: 好安心啊！
1: 跟住再跟佢根據嗰啲行程再去發散，就睇下大家想去邊度啊咁樣樣。之後咁迪士尼入邊嘅話咧，就係去每一個，比如話有一個遊玩順序。咁我哋嗰次咧，因為嗰陣時《冰雪奇緣》係啱啱出嚟啊嘛，嗰個園區。咁我哋就係先去咗《冰雪奇緣》嗰度打卡咗自己最想打卡嘅，然之後再跟佢一啲路線啊，比如話去邊度近啲，然之後去邊度排隊少人啲，然之後咁樣一直玩玩玩玩落嚟，就可以玩足一日咯。
3: 你玩一啲特定嘅項目嘅時候，你就要去做一啲攻略。仲有，比如講你去行一啲景點，可能佢係要預約嘅。如果你唔知道，咁你去到門口咧就，我嗰日就係我同學，佢約我去廣州嗰個博物館，佢都未到，佢嗌我問下先，然後我先知道人哋早就閉咗館啦。佢就嗌我去嗰陣時已經早就閉咗館，所以我就覺得有時候攻略都係必要嘅。仲有一個就係我諗到嗰啲社交平台上面，因為好多可能好難分辨嗰啲，所以我哋就要多睇幾個平台，同埋多睇有一啲唔可以只睇有一啲圖片博主，仲要睇一啲實地探店嘅博主，咁樣先可以比較全面嘅了解到，可以減少我哋去踩雷嘅可能性啦。
0: 你會唔會喺搜索框？因為呢個係我自己會去做得出嚟嘅事，我先去搜某某某某地方嘅攻略，咁然之後咧，我再去搜某某某某地方值得去嗎？跟住再去搜某某某地方要注意乜嘢？即係我會將佢各種各樣唔同嘅好評同埋差評專門去搜出嚟。
3: 哦，係啊，咁都係一個好方法。哦，我之前都冇諗到，可能你一直睇好，佢就會不停咁樣推嗰啲俾你，你就會覺得越嚟越好。咁其實可能搜索一啲其他嘅先可以了解得更
0: 全。係啊，就某某某地方踩雷之類嘅呢啲關鍵詞，即係佢就會俾你各種各樣唔同嘅推送，即係你要去識得去教你嘅 AI。
1: 嗯，
0: 係啦，咁其實頭先幾位都分享咗自己唔同嘅攻略啦，子賢仲未講嘅。
2: 我就諗到一個，其實我去旅遊，我最緊要嘅就係喺社交平台上揾踩雷嘅地方，因為我係一個就係好冇安全感嘅人，我好驚踩雷。而且我覺得我係就係、是、我會去搜索嘅時候，我見到啲博主發嘅，我係一般都唔會仔細睇，我會翻到最下邊睇人哋啲評論。
0: 啊，係
2: 係啊，因為有啲
0: 一般都喺評論區。
2: 係咯，有啲博主佢可能比如話收咗錢啊，或者係自己個人嘅咁樣樣，所以我就會睇人哋啲評論，我覺得評論好真實咯，就係買炸燒嘅賣炸燒就佢哋嘅區別。我覺得呢個係最重要嘅，所以我做計劃嘅時候一般都話唔會點踩雷，而且我係會做 Plan B、Plan C， 就係有一個如果呢個計劃真係唔得或者天氣點樣，就係仲係有一個備用嘅一個計劃，會心入邊有個底咁樣。
0: 哦，你係我首先知道個下限喺邊度先，我接受得到我再去，都幾得意喎。其實頭先聽落嚟咧，我哋五個嚇，即係互相之間，我哋有共同嘅地方就我哋可能大家都會做個大概嘅攻略，只不過大家對於大概嘅定義唔同嘅啫。好似對於我嚟講，可能大概就係、是、哦，我知道我目的地喺邊度，跟住我知道我住喺邊度，我知道我食乜嘢就 OK 啦。咁可能有啲就好似頭先麥瑞咁樣咧，就會覺得哦，我要大概知道話我呢一日我要去邊幾個地方，咁甚至我去到子賢咁樣，我 plan B plan C 我都仲係有嘅，咁樣係咯，都幾得意嘅。我相信咧，大家喺唔同嘅呢一啲方法當中啦，一定會揾到適合自己嘅嗰一款啦。同埋咧，其實旅行呢件事咧，重點係睇你點樣去對待佢嘅啫。你係覺得我係需要去玩，去深入去了解嗰個地方，定係話我就係換另一個地方去休閒去休息，其實都係可以嘅。咁啊，睇下時間，我哋再唞一唞啦，

0: 最后一 part 翻嚟咧，会同大家去推荐几个我哋去过嘅觉得好玩嘅地方嘅，等下见。
1: 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
2: 我准备好啦，你咧？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出街除咗旺角就係西九、
3: ，shopping 除咗關閘就係氹仔，
4: 打卡除咗沙面就係海心沙。
5: 神州大地总有一处你未去过，
6: 华夏美景总有一处能够 wow 到你。
7: 你准备好未？
3: 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
7: 我想去睇睇，
8: 我想去睇睇。
9: 系啦，睇完翻嚟啦，我哋继续翻头先嘅嗰个话题啦。依家咧，你会跟住乜嘢去旅行？倾个轻松啲、好玩嘅话题咧，就系、是、我哋去过边一啲值得推介嘅地方。首先都系请出我哋四位主播先啦。
10: Hello， 大家好，我系中意跟住美食去旅行嘅子燕。
11: Hello， 大家好，我系中意跟住演唱会去旅行嘅麦瑞。
12: 大家好啊，我系中意跟住电影去旅行嘅嘉林。
13: 大家好啊，我是喜欢跟住密室同埋音乐剧去旅行的任意。
9: 是啦，其实在前面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五位啦都分享了我们跟住乜嘢。

0: 去旅行嘅。咁啊，首先都仲系从子贤开始先啦。喺你过往跟住美食去旅行嘅呢一个过程当中啦，有边啲地方系值得推介嘅咧？
1: 喺俾我印象最深刻嘅，其实就系新疆咯。因为我哋其实都知道，我哋广东人对嗰啲西北嗰啲美食啊，其实系好难食到正宗嘅。咁我嗰时候去新疆嘅时候，就系冇去嗰啲所谓嘅网红店啊，仲有商业街嗰啲，我系跟住本地嘅一个导游，去到人哋牧民嘅屋企入边，跟住佢哋当地食乜嘢，我哋就食乜嘢。好似佢哋嗰日夜晚就系食嗰个羊肉煲啊，真系超级正，超好食。而且就是啲牧民佢係會同你就係好親切咁樣去同你介紹啊，比如話仲有嗰啲當地嗰啲小食係只有佢哋每，因為新疆好大啊嘛，每一個地方嘅每一個城市甚至乎每一個類似鎮咁樣都係有唔同嘅特色嘅，真係要去到人哋當地人屋企先可以食到嗰個特色嘅。
0: 嗯，佢哋有好多啲麵製品同埋奶製品咧，
1: 係
0: 真係完全唔同，同埋都會有當地自己嘅名嘅。
1: 係、
0: 你出到去之後，你甚至連搜都未必搜得到，完全一樣嘅嗰樣嘢嘅。咁頭先你都講到啦，新疆真係好大啊嘛。咁、你推介邊啲地方咧？
1: 因为我主要去嘅系北疆，就系、是天山嘅北边啊嘛。咁、最震撼我嘅就系嗰个叫西里木湖，即系无论系冬天去定系夏天去都超级靓，系靓到冇办法形容噶。你相机影出嚟，真系冇人肉咁样去睇到嘅千分之一。
0: 系，
1: 而且
0: 嗰、
1: 就是、
0: 个风你都影唔出嚟，个风咁大。
1: 啊跟住，如果你想出片嘅话，你系可以去，系绝对 O K 嘅。但系如果你想食嘢，都系 O K 嘅。但系要注意嘅就系、是，因为嗰度真系好大咯，又打车系绝对打唔到嘅。你一咪就自驾游，一咪就跟团，所以呢个系要注意嘅。
0: 嗯，子贤嘅推介咧就系、是、去到新疆啊，跟住美食去旅行，佢自己觉得最有价值同埋最好玩、最值得去的一个地方啦。咁接下来我哋听下物类的介绍先啦。
2: 我会推介山东济南。其实呢我哋是广东人嘛。其实我哋嘅天气同埋嗰边系唔一样嘅。咁我之前去山东嗰次呢系喺呢个时候五月份咁样啦。咁嗰个天气系好干燥，超级干燥嘅。我去嘅第一日就即刻流鼻血啦。就是我哋呢边嘅湿度比较高，所以呢就已经习惯咗呢度嘅气候啦。咁去到嗰边其实会有少少唔适应，但系出去玩嗰阵时就会觉得山东真系啲人好好客啊，佢哋真系人好好嘅。我哋去到第一个饭店其实系求其揾嘅。咁嗰阵时食饭嗰阵时咧就隔篱台嘅有啲阿伯啊、阿叔啊，咁佢哋就会问我哋系咪嚟呢度玩嘅，咁佢就会好热情咁样样去推介一啲好玩嘅地方咁样样，而且佢哋会话呢间饭店边个边个好食，边个边个就唔使试啦，其他地方都有，就觉得嗰边嘅风土人情好好咯，而且佢哋啲食物同我哋呢边嘅口味其实唔一样嘅，所以我系好中意尝试一啲新嘢嘅人，所以我都会觉得从南方去到北方嗰边玩嘅话咧就。有一种好新奇的体验咯。
0: 嗯，山东你其实接翻头先阿子贤嘅话题，跟住美食去旅行嘅咁样嘅讲法，咁所以先至会推荐到山东，因为我哋知道其实山东咧，鲁菜都系八大菜系之一，同我哋粤菜一样嘅。好似鲁菜嘅话咧，就浓油赤酱嘛，其实都比较之，即系同粤菜嘅区别非常之大嘅。同埋你头先即系讲到话，佢哋店主嘅嗰个推介咧，这个我唔知系唔系呢几年，我觉得系进步好大嘅一个点，就系我唔理系喺广东啊，定系话出到去其他嘅地方，去到北方啊、西北、东北啊之类嗰啲，我都有遇到过头先你嗰种体验。好似如果喺广东嘅话，可能嗰个阿叔或者嗰个阿姨好发自内心咁样去推荐我，你就系食呢个啦，你今日冇点嗰个虾，今日呢个虾唔够靓，我哋呢个鱼靓啊，即系佢会咁样同你讲嘢，但系佢嗰个推荐就真系好发自内心嘅。咁我之前去东北咁样，佢嘅嗰个推荐又系另外一种，就系佢会拦住你点。你知东北啲份量好大啊嘛，佢就你食唔晒唔好点啦，你就试呢、這个系我哋嘅招牌，你就食呢个得啦咁样，即系唔理佢哋系 唔同嘅地方係用邊一種嘅態度同埋語氣，佢哋都係好發自內心咁樣去推介佢哋本地最好食嘅嘢俾你。因為你自己一開始嘅時候分享嘅嗰個主題咧，就係跟住演唱會去旅行啊嘛。咁其實從演唱會嘅嗰個角度。

0: 嚟讲，我唔知会唔会你哋都会有个榜单，就系、是、哦喺边个城市办嘅演唱会就系特别好嘅。
1: 嗯，呢、這个嘅话可能同文旅相关话，我觉得。嗯，其实我冇话去过特别多嘅地方睇演唱会，我都系中意喺广东周边啊，或者系咁样样去睇咯。我觉得嘅话，可能有区别嘅，我感受得到嘅就系港澳同埋我哋呢边嘅演唱会其实唔一样嘅，因为港澳嗰边佢哋其实系有啲坑位系可以企住睇演唱会嘅，咁嗰啲咧就同我哋内地大多数内场嘅话，其实系唔系好一样嘅咯，即系如果系企喺嗰啲坑入边睇咧，你就会觉得成个人好沉浸嘅，就系、是、你会好开心，而且成个人系可以跳起身咁样样去享受呢个舞台。咁喺内地嘅话，我觉得系大家都会沉浸喺音乐入边，但系可能就冇话少咗嗰个企起身嘅感觉咯。虽然话都两方都好好，但系咧就系、是、嗰个体验感其实系唔一样嘅。
0: 嗯，咁嘉林咧，嘉林喺过往跟住电影去旅行嘅过程当中，嗯、有冇话边个取景地系令你觉得话好正啊，嚟一趟啊咁样？
2: 有噶，其实我跟住电影去旅行啦，即系电影具体佢嘅每一部当地拍摄咗咩电影嗰个名咧，我可能记得，但系对于情节唔一定会记得。但系咧，好似话青海佢个嘅喺嗰度有九层妖塔同埋西风恋呢部电影系喺嗰个石油小镇嗰个影视基地入边拍摄过呢两部嘅。咁我去到现场睇嗰个石油小镇咧，就会发现虽然佢呢个取景有拍咗两部电影啊嘛，就会发现有两部电影嘅嗰啲设备啊，同埋嗰啲雕塑啊，同埋嗰啲大型嘅车，因为佢嗰阵时嗰个地方系废墟风，工业废墟风，就会发现。呢个系一个真系好特别嘅地方，因为其他城市佢冇大咁大一个空间，冇咁大一个天喺外边，就系一个户外嘅地方去睇嘅城市
0: 天花板嘅，
2: 系啊系啊，就会觉得好特别啦，就比较推荐。而且青海呢个地方，除咗佢呢个特别嘅影视基地之外，其他嘅嗰啲盐湖啊最特别嘅地方，都系会有拍咗其他好多影视作品，可能取景咗唔一定俾我哋记住，但系好似呢种大自然嘅地方，肯定拍摄咗好多特别出名嘅影视作品嘅，包括嗰啲其他古诗词啊，好多地方肯定都写到咗个，所以话如果去打卡嘅话，肯定就算唔系一定去到目的地，就喺路上嗰啲最好嘅风光都会有缘就会发现到，因为导游同我哋当时讲嘅时候都会话，突然指住某一个开喺公路上旁边某一个地方，就话，呢度有一个地方当时发生咗咩事，好似话拍咗咩部电影啊，或者系有啲故事就会喺呢度，就开始听八卦，咁觉得好好奇，好新奇。呢个系唔一定喺大众嘅文艺作品啊、电影、电视当中揾得到，但其实呢啲取材嘅素材都会发现，好似喺某一部电影当中听到过咁嘅。有啲惊喜。
0: 我会对你后面讲嘅嗰个会比较之感同身受，嗰种好意外嘅，你可能之前未必做攻略做见到嘅，咁然之后你去到或者话你啱好经过，我发现其实原嚟系咁嘅嗰种惊喜。我都分享一下我之前自己有过类似嘅嗰个经历，就系我去长春嘅时候，咁我去到我入住嗰间酒店，我先见到佢门口嗰度立住嚿好大嘅牌。人世间取景地，咁同埋咧，佢嗰种感觉同埋你去嗰啲影视城系唔同嘅。我之前我有去过宁夏嘅银川嗰个叫做咩堡嘅嗰个影视城咧，那个叫咩堡啦，唔记得啦，反正咩堡啦。另外一个咧就系、是、大家都熟知嘅横店啦，嗰啲即系我反为喺呢啲地方我会出戏，因为嗰啲地方太出名啦，佢同样嘅场景可能会用喺唔同套剧嗰度，咁你就会见到嗰个景，你就会就咁啦，咁樣，同埋嗰啲地方嗰啲商業化咧，就會好濃啦，就會有好多人可以著住一樣嘅衫去嗰度去拍同樣嘅戲，那個反為冇咁多驚喜咯。
1: 好，咁我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因為我覺得音樂劇啊嗰啲就可能唔係大家都中意，咁我就分享一個另外一次我因為興趣去旅行然後覺得好玩嘅地方，就係我講嘅都係新疆，但係係。新疆嘅阿勒泰地區，我喺冬天嘅時候去嘅，真係好靚。係因為今年冬天嘅時候，我就好想滑雪，中意滑雪。然後咧，
0: 將軍山
1: 係將軍山同埋禾木嗰度，其實我覺得禾木係最靚嘅。因為我真係好推薦大家喺冬天嘅時候去阿勒泰。首先就係嗰啲
2: 住境真係好。

0: 靓，你可以见到好纯净嘅世界，就系到处都系白茫茫嘅一片。然后如果太阳出嚟嘅话，就系、是日照金山咁样。然后蓝天白云，同埋晚黑嘅时候你都可以见到好靓嘅星空。然后咧，滑雪其实都系一种好新奇嘅体验。我喺和睦嗰度，可能三四日啦。然后你就当你去到山顶，你企喺个雪山上面嘅时候，你好似真系听到大自然雪山嘅呼唤咁样。所以我就觉得好好玩，然后又有好靓嘅风景，然后又可以体验到好玩嘅项目，我就好推荐大家去玩一下咁样。
1: 其实推荐去滑雪咧，新疆同埋即系点讲咧，西北同埋东北。或者成個北方都非常之友好嘅，尤其是係由年冬奧會之後，其實我覺得大家嘅嗰個全國唔同地方嘅雪場揸住呢一波嘅冰雪熱啦，係做咗好多嘅升級嘅。和睦咧都係我非常之中意嘅一個地方，但我覺得喺推薦呢度嘅時候，應該同大家講清楚，就係佢嘅交通嘅嗰個時間真係要好長好長，你又要坐飛機，你又要坐火車，又要自己揸車先至可以去得到嘅一個即係好遠嘅地方，但都比較值得去嘅，非常之多谢咧四位主播同埋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好玩嘅地方啦，同埋自己好特别嘅经历嘅。下次我哋约定大家啦，再次去倾下其他嘅啲话题嘅，下次见。

0: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嚟到探世界 topic 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陈宇。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3: 嗱，讲到今年嘅五一假期啦，五一嘅时间啦，全国各地嘅文旅市场都好火爆。喺广东英德啦，文旅市场就呈现咗耐人寻味嘅冰火两重天嘅景象。哇，咁啊，两个相距唔系好远嘅地方，但系因为佢哋唔同嘅举动，收获咗天差地别嘅口碑。
4: 嗯，冇错啦，一个就喺石鼓塘镇呢度啦，因为佢哋嘅政府大院啦，就向游客免费开放，咁提供咗停车位，仲开放咗卫生间同埋充电桩，咁大家就好开心嘅，咁亦都系点赞嘅。另外一边咧，就喺呢个泥溪鸭婆田白水寨景区呢一度咧，因为做咗好多人造嘅所谓七彩水谷，同颜色比岩石咁样个行动咧，令到大家就觉得哇，呢个真系审美翻车现场啊！
3: 其实咧，我哋讲紧两个唔同嘅做法啦，吓，都系喺当地。其实同样的一个城市下，他们的这个景区的一个即是不同的举动，但是为什么会有不同的评价呢？我们先看看第一个先，讲的其实就是石鼓塘这里，它是很简单的，就是说镇政府的大院就向游客免费开放，而且不单只是说开放过停车场，还会开放卫生间和充电桩，变成了大家就一致叫好，就说服务型政府在这个细节当中就可以睇得到啦。確實，我哋去到一啲即係而家講緊話鄉村振興啊，我哋有好多嘅呢啲鄉村啦，都會去做咗好多嘅呢啲工作。好多時咧，我哋更加多嘅都係見到就係話開放停車場咁，但係真係叫做話鎮政府大院都開放埋咁樣，對於當地嘅鎮政府嘅一啲管理人員嚟講啊，都應該係對自己係好有信心，我覺得。
4: 除咗話喺英德啦，我哋見翻其實前幾年就已經慢慢有呢一種趨勢啦。因為其實喺節假日嘅時候，呢一個屬於係閒置嘅場所啊嘛。並且佢嘅地理位置不嬲都會喺市中心，係啦，就係大家可能係最容易揸車去到，但係亦都最難揾到停車位嘅地方。所以的而且確一個咁樣嘅善舉咧，係啱好係即係戳中需求嘅嗰種感覺。是最贴心，大家最喜欢的。
3: 即是我觉得现在有很多乡村呢，他们做很多这些振兴的工作，其实最重要就是说这种人民的关怀。因为村仔里面呢，我们都是想去感受这种烟火气。我们其实都知道这些村都不大的。讲真，你其实如果你不是说真特别出名的那些乡镇呢，一般都不至于说人是爆棚到即是你完
4: 专门有个停车场
3: 给你的。是啦，专门有个停车场给你的。很多时候都说我有什么嘢我就可以盡量提供啲乜嘢嘢，咁我覺得即係你可以包括有啲咩叫做我之前見話咩鎮政府嘅食堂啊嗰啲都會開放，咁其實亦都多咗一個創收嘅渠道啊嘛。我覺得何樂而不為咧？即係就係睇翻當地佢哋嗰種做法究竟有冇咁大膽。咁而另外一個咧就話英德方面咧就同樣喺呢個五一啊嚇呢一個白水寨景區係同佢就為咗打造呢個所謂嘅七彩水谷喺呢一個即係自然嘅山體上邊啦嚇一啲溪流入邊咧就畫到花花綠綠。其实我觉得已经不单止是说这个地方我们都见到有很多的一些景区里面的一些人造景观都有类似这样的问题。
4: 是因为它本身这个地方它明明是有很漂亮的自然景观的。即是大家去到那里本身就会觉得哦我的眼睛得到了享受，跟着我的心灵都得到了享受。但是现在你再去的时候它就被人为这样变成了一个花花绿绿的咁样好多人都会觉得好审美灾难嘅一件事。可能喺山入面你一路行嘅话，你又有鸟语花香啊，跟住你又可以去感受到呢啲森林大氧吧嘅呢一种即係算係治愈啊咁样。即係喺咁样咁靓嘅情况底下，你转个弯突然间见到一片好大嘅好具有视觉冲击嘅五颜六色嘅一睇就係人造嘅咁样嘅一个场景嘅时候，其实真係非常之违和，同埋你个心理好难接受囉。
3: 因為我而家睇緊嘅呢一啲相啦，包括一啲視頻啦，其實就係佢將本身呢個景區嘅一個位置啊嚇，嗰度嘅溪流嘅岩石咧係塗到好似七彩虹咁樣嘅，咁就係好大一片。因為一開始咧，我睇到以為係可能比較少嘅幾嚿石咁樣啦，但我睇完之後，佢其實係一個區域咁樣，全部都油曬色嚇，就變到花花綠綠，而周邊咧就一片翠綠嘅林木嘅，就變成咗就係完全同周邊嘅一個環境係格格不入嘅。但其實我係想可能換翻另一個角度嚟講咧，就係、是、話，即其實你可以反映出另外一個問題，就話當地嗰個景區咧，佢哋都喺度諗緊辦法，想去令到自己嘅呢個景區，因為我相信佢呢個肯定係一個短期嘅行為，因為都應該係考慮過，我可能只係為咗迎接五一，但係個問題在於。據說就當地嘅文旅部門話佢哋係冇報批呢個項目嘅，即係你未報批嘅情況之下，你就違規去做呢個操作嘅本身呢個動作係不可取嘅。不過當然你如果係話我希望可以有一啲新嘅諗法去吸引遊客，呢樣嘢嗰個初心，我覺得係應該係要鼓勵嘅，但係你要用啱嘅方式。去做你自己想做嗰樣嘢咯。
4: 嗯，咁啊，其實如果你講翻係初心係想喺五一假期去營造一個更加特別嘅體驗咧，咁啊，其實即係從初心嘅角度出發，肯定係一個好嘅初心嘅。但係你要從方法論嘅角度咧，你就會覺得佢呢個改造思維係有少少急功近利啦。你本身你個自然咁靚啦，你喺呢個自然之下，你去陶飾呢個行為，其實就。首先是令到很多人去反感，就是很多人不喜欢在自然的那个上面去加一些色，更何况你加得又丑。跟住呢当大家去质疑你话呢件事你又加在个溪水岩石那里的时候，会不会有重金属呢？你又话你用的是环保材料。因为其实我会觉得佢成个不理是佢事先有没有申报啊，同埋佢后面的那个通报啊，佢其实态度都相对来讲佢不是那么谦虚啊。佢始终会有少少，佢會覺得我既然都咁好嘅初心去做呢件事啦，點解你哋唔理解我呢？即係佢會有一種冇辦法同旅客同我哋嘅遊客去共情嘅嗰種對立咯。
3: 所以如果係從我哋啱啱前面所講嗰、那個鎮政府將嗰個政府大門打開呢樣嘢，同呢件事去擺埋一齊講咧，我覺得最緊要就係有一個思維，就係你去諗我究竟有乜嘢。因為好似前面嗰個石窟堂咁樣，佢哋就係將我已有嘅政府嘅呢個大門。我可以打开门俾大家入嚟去享受呢啲公共嘅服务，呢、這个就係从我原嚟有嘅呢个角度去諗嘅。咁如果企返喺呢个白水寨呢度，就係、是、你要睇返我究竟有乜嘢嘢，我本身有嘅嘢，咁我将佢呢个有嘅嘢将佢做得更好，将佢呢个品牌立得更高，而唔係话我喺呢个品牌上面再帮佢附加一啲嘅颜色上去，或者係好似啱啱话斋急功近利嘅一啲方式去喺网上通過打卡嚇，或者係呢種網紅嘅方式推出去，呢、這個其實就違背咗你自己嗰個初心咯。
4: 嗯，冇錯啦，好似石窟堂咁樣啦，佢冇去改造自然，而係去順應自然，去服務大家嘅遊客，即係你需要乜嘢，我哋就提供乜嘢。佢令到大家去呢度當地嘅自然美景嘅同時，佢都感受咗你人民嗰種温暖。咁但係好似英德嗰度，佢明明有好得天獨厚嘅自然教育嘅資源嚇，佢有咩英西嘅風林啦，咁仲有莫洛公山。咁樣嘅一啲自然嘅資源嘅時候，佢冇去利用開發一啲旅遊產品，好似咩徒步啊、掃溪啊、露營啊，或者甚至係研學啊等等，即係佢冇去做呢件事嘅，反為係好簡單、好直接、粗暴咁樣塗咗佢嗰啲岩石，塗到五顏六色。呢件事就會覺得佢究竟佢嘅出發點係企喺邊個嘅立場上邊去做嘅？
3: 所以創新係好重要嘅，但係創新咧，佢方法論係需要我哋有建設性嘅創新，而唔係破壞性嘅創新啊！嚇，咁又翻到。我哋之前喺節目入面有傾過，就係話對於美嘅呢個認定，究竟點樣先為之美咧？嗱，自然嘅肯定係最美嘅。咁亦都喺我哋旅遊業嘅發展過程當中咧，希望有更多嘅景區啦，同埋地方政府啦，可以係即係放棄嗰種流量嘅思維嚇，回歸翻文旅發展嘅初心，就係守護好我哋綠水青山啊，等大家都可以欣賞到大自然嘅美麗同埋神奇啊！
4: 嗯，冇錯啦。咁以上咧就我哋呢個環節嘅探世界 topic 啦。咁啊，睇下時間咧，今日嘅節目亦都係。时候结束啦，咁啊，听日同样时间，我哋会继续同大家人生自在探世界嘅。
3: 听日再见，
4: 听日见，拜拜。
0: 探世界自探时间，大湾区之声朝。

0: 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1: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2: 湾区早晨，
1: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3: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5: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定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何毅。
6: 早晨，我系何欣。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5月12日星期二，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5: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企喺统筹高质量发展同高水平安全嘅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嘅重要性，致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
5: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与空间站完成交回对接。
6: 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
5: 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在香港举办。
6: 日本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以下嚟听详细内容。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听日到15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企喺统筹高质量发展同高水平安全嘅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嘅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站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顺。当地仲修订完善蒙洼出洪区运用预案。阜南县曹闸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利强：
7: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5: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出洪区曹闸镇利民村西田波庄台考察时指出，
8: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5: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住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9: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 实现智能预